0: 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1: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情。
0: 妈比妈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哪儿满坑满谷了。
1: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0: 零人问你。
1: 实际上座率17.1%。
0: 不是，那我别干了，明儿我走。
1: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0: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您好。长多帅啊。
2: 一般。哎，
0: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1: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1: 不堂堂。
0: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这儿灌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1: 好吃；
0: 蒸熊掌，
1: 无期；
0: 蒸鹿眼，
1: 死刑。
0: 干嘛？报个菜名报死了。
1: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0: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1: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0: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1: 听起来好难呀。
0: 难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子比楼房还大，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他干嘛呢？他跟神舟十九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1: AI 图片已生成。啊！
0: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 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这样都不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哏。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我去你的吧！嗨。
3: 是喜剧新生芭比，很高兴认识你。哎呦，
4: 太像了！
5: 我也先学学，我将来没饭了能不能干去？
4: 试试你，试试来。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孙华晨，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5: 好，
4: 好。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看完这个节目，跟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个严肃的话题。其实现在作为艺术创作来讲，最大面临的问题是艺术创作这件事什么时候会被 AI 取代。芭比他作为一个捧哏站在位置上，其实他形成的反差的效果就是在讨论 AI 能取代相声这门艺术里的什么东西。那取代是什么呢？它会取代城市化的形式主义。艺术的核心创作是内容，一旦你的内容不够强大的时候， AI 迅速会来取代你的形式，所以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就一分钱不值。嗯，就他刚才说这个

0: 捧哏恩阿这是谁，我刚才哎讽刺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经常就说的就是捧哏绝不是恩阿这是，捧哏因为话少，最重要的是情绪和跟随。
1: 嗯
0: ，AI 恰恰是可能是取代不了情绪

0: 学 popping 的？
1: 其实我一开始是学 popping 的，但是里面有一种风格叫做动画，就是 animation 这种风格，然后我就慢慢去学习，看一下动漫人是怎么去运用他的身体，然后包括机器人是怎么运作的，就是包括这些肢体动作。
2: 太厉害了，
0: 这个咱们给化化妆然后放电影里，他
3: 对啊，
0: 你省多少特效钱。
4: 对，我在想那个。而且我刚才看完之后，我觉得想看系列，想看就是
5: 对
4: 化之后对你没有搭档了，然后领回家里了，然后就在家里再发生点事儿什么的。
6: 别看系列这一个就头疼够呛。因为芭比啊一开始刚来的时候特别哀啊，他虽然是 AI 但是特别哀。我们跟他磨了能有一周本子，我听他说话不超过五句。他为了能跟人交流，他带了一个朋友过来，这个朋友在替他跟人交流
4: 啊。他有个翻译，
6: 对，他特别爱的一个人。
2: 那你俩搭档平常交流吗？
7: 我也爱人，
1: 我俩不交流。
0: 那咋对的词儿啊？
7: 见面就两句话，吃了吗？吃了。
8: 我想问芭比，你的声音是录音的吗？
1: 哦，我的配音老师是赵飞老师。
9: 啊，你真需要有个人替你交流。
6: 让我们有请，也是这个 AI 的编剧，我们的赵飞。
10: 哇，有请赵飞老师。
2: 这好厉害
8: 啊！所以是同步一起做的吗？你们大家？
11: 啊，是的，我们刚开始就是写了这个剧本，然后就尝试一起合作。哇，哎呦，
8: 那很棒。那其实如果说老师你也站在台上，我会觉得大家会多一个考量啊，原来是这样子，那个配合更难。啊，
12: 是这样的，我会觉得我可能如果也站在这个台上的话，会让大家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就是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可以了。
2: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
13: 哇，他又是编剧，又能编出这个本子，然后声音又那么好，搞喜剧的这些老师们
14: 都是六边形战士，
13: 真的都是六边形战士，全能。
14: 对，什么都行，而且他也不在台上，其实那个难度更大。
15: 其实我特别欣喜的是，哎，今天结束把他 Q 到了台上啊，老师们也把他 Q 到了台上，台前幕后的人都在发光，才是一个喜剧节目应该有的样子。
16: 这个表演不光是一个喜剧表演那么简单，技巧上面也放了很多苦功在下面。这么年轻的上身演员把古老的艺术跟现代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啊。
17: 我都今天好想回去以后自己在家里面演一下 AI 的感觉。
18: 来，抓紧时间，下一组新生请准备。
19: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演员杨凯。
18: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三哥呀。
8: 陈校长，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19: 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演舞台剧。
7: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兼自媒体博主张志杰。博主方面主要是做抽象搞笑视频跟音乐视频。
19: 我们两个是相差16岁的兄弟。就是第一次很新嘛，因为我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类似于这种东西。
7: 喜剧这个赛道这个行业我就是没有接触过，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新吧。
19: 就是哥哥和弟弟讲的，是哥哥弟弟一个兄弟感情的一个。
18: 有请带来唱个歌。
11: 各位选手请注意，说唱比赛决赛录制还有5分钟开始，请做好准备。
12: 哟哟，我叫杨志杰，说唱得跟我学，家里开着皮革厂，你们只能给我擦皮鞋。咯咯，爆爆爆爆哥，
1: 又爸又哥的，咋还唱出爸哥来了？
12: 你咋进来的？门口保安没拦你啊？
1: 保安，两盒烟就白拼了。
12: 哥，你别闹了，
5: 唐山哥。
1: 唐山，谁跟你闹了？放心吧，哥都给你安排完了。
12: 直接晋级，不用比赛了。
1: 对，不用比赛了，直接淘汰。都叫完车了。
12: 不是，
1: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哎，师傅，哎，马上下去，马上下去啊！稍等一下。咋就测绘，咋就不能等人呢？

0: 你们平台上面不都有？
1: 哥，为啥淘汰啊？
0: 为啥淘汰？你心里没点数吗？你说爸妈从小就教育咱们，做人呐要实事求是。你瞅你出的那些词儿，唱的啥呀？丢不丢人？
1: 我出错唱的词儿咋了？
0: 还咋了？哎呀，这你写的词儿吧？来，我给你念念啊。来，这第一句，我从小出生在西海岸。啥西海岸呢？你不唐山妇幼医院一诊室三床生的吗？哎，这第二句啊，每天早晨跟 CC Luna 淑芬吃着煲仔饭。来，你告诉告诉我，这仨女的是谁呀？有你女朋友不？
1: 没有。
0: 那肯定没有。睡搞对象大早上领人吃煲仔饭去？你要真稀罕人家，你领人喝点羊汤，弄个肉夹馍，热热乎乎还暖和。现在不流行暖男吗？
1: 那是你们的年代。
0: 你们这年代流行渣男呢？那不行，我早晚成为说唱界的灵迹。灵迹又是啥呀？
1: 那叫欧记。
0: 啊，我说呢，现在手机都四 G 五 G 了，我还以为你们说唱圈没有流量了。
1: 那就是歌词，词就是假的，你老挑他毛病干嘛呀？
0: 我听那歌词咋都不是假的呢？
1: 你听的那都啥歌呀？
0: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奶奶，爸爸的哥哥叫爸哥。哎，
1: 哥，你坐着盗版摇摇车了吧？这样，我这正好有一块钱，你出去摇明白了再回来啊。
0: 你不退赛我不走。你再说了，你瞅你说唱那帮人都啥人呢？一个个的山猫野兽的。你小时候不最怕这种人吗？
1: 我最怕你这种人。
0: 有区别吗？链子、墨镜。文化程度。你知道为啥爸妈把你生出来不？
1: 为啥呀？
0: 因为大号练废了。你哥别磨叽了，赶紧跟哥走吧。
1: 哎，哥，我实话跟你说啊，合同我已经签完了，不参加比赛赔钱。
0: 不都签吗？能拿签解决就不叫事儿。多少钱呢？给你慌成这样。
1: 50万。
0: 咱们老杨家也不能言而无信是吧？既然答应人家了，那咱们就好好唱。但是啊，你唱之前那个绝对不行。
1: 那我唱啥呀？
0: 你唱点身边的真人真事不行吗？
1: 我身边有啥人呢？
0: 我不是人呐。
1: 我唱你啊。
0: 也行，唱歌唱歌嘛，唱你歌嘛。
1: 不是啥呀哥，我真唱这个我就射死了。
0: 让啥射死了？后羿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哥，我是 INFP。
0: 这家给你拽的整个英文名。你叫杨之杰，我叫杨之达。这接打多好这名啊，你整啥英文名啊？
2: 录制即将开始，有请下一位选手杨志杰。
1: 哥你快走吧，我要上台了。
0: 那你答应我上台不许胡说八道。
1: 行行行，一会儿上台就唱你行不行？
0: 行，你就尽情攻击我吧。那个一会儿上台你都踏实唱啊。哎，那实事求是，你没事骂我也中，随便啊。那个别紧张，千万别紧张。
1: 哥，我觉得你比我紧张啊。
0: 我能不紧张吗？50万我得卖多少二手车呀。
2: 有请下一位选手杨志杰。
1: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我的哥哥，今天他就在台下。
0: 朋友们，这是我弟弟杨志杰，那个英文名叫 INFP。 那个参加说唱比赛了，大家支持支持啊。哎呀，兵哥来了。哎呀，痛姐也来了。哎呀，娜姐，哎呀，这都来中来那个啥吧，来支持投投票啥的啊。来
3: 这边这边这边
0: 这边这边这边是咋着呢？那个没领着汤的那个回头上门口，一人5斤香肠跟蘑菇啊。不是结婚，我弟弟比赛。拜托拜托了啊。
1: 那生于1989，整天在路边喝酒，为了让我转个好学校，和别人喝了一宿。还记得我倒数第一那次的家长会，别人说我是废物，你说是他不配。真不想再去说了，我有个这样的哥哥，省吃俭用给我买了辆二手电瓶车，你说再等等就能够给我换摩托了。你总说弟弟你的梦由我来拖着，其实哥哥是我心目中

让我得到尊重。我知道很多想法我们不同，为了迎合我的思想，你总甘愿自己头疼。你说你八块腹肌，我知道那是你曾经。你总是希望我能认真把你的往事聆听。加班脱发也看你肚腩变大，但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帅的老大。我

0: 你原计划就是要唱我是吗？
1: 对啊，哥。哥，你会哭啊？
0: 没有，刚才眼睛里进个蚊子。那个，你刚才咋不对我唱这个呢？
1: 刚才我不好意思。
0: 大老爷们就不能说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是吧？马上下去，快走吧，一会儿特会该12了。
1: 走啥？我没投票呢，哥。
0: 快走吧。
1: 哎，投投票，大家。
0: 快走吧，走吧，完了。
1: 杨志杰。
2: 有请两位选手。刚才你俩在上面演着，燕童姐和谢娜姐也是潸然泪下，
3: 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他们都是由人而出发的，他们每个人演的你都感觉本色出演的感觉，所以你让人会去相信，相信了就会去投入，投入了就会去感动。嗯，就真的是为你们鼓掌。
4: 谢谢娜姐。
1: 谢谢娜姐。
5: 我想说这个杨凯这个演员啊，我觉得你好厉害啊。
6: 对，
5: 就是那种松弛度，现在很少有像你这么年轻的演员，然后那个状态，那个松弛度是啥呀？
0: 啥西海岸呢？你不唐山妇幼医院一诊室三床生的吗？
5: 那个唐松啊，能不那么松弛的概念？那种松，哎呦，
6: 他不是唐山人，
5: 太难得了。我，你不是唐山人，
6: 不是唐山人，现学的刀口。
5: 你哪人啊？
0: 我实话是唐山人，实话是我是唐山人。
5: 你干啥呀你？
6: 你不说你不是吗？
0: 我当时，
7: 哎呦，刘大锁，你为了一个综艺效果就挺不值当的，真的。
5: 大锁，在你排练时有多少人没跟你说实话？
6: 该呀。
5: 但我觉得这个杨凯这个演员我太喜欢了，他这个就像我当年喜欢你一样，
6: 哥哥，
5: 就那种松弛度，
6: 确实好。
5: 我觉得是一个演员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你以后在拍影视作品的时候，你这种松弛感，你这种节奏，对你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0: 谢谢斌哥，谢谢斌。
8: 而且斌哥，你有没有这感受？就是他塑造这人物是现在我们流行的叫中灯嘛？
5: 中灯，对。
0: 睡衣搞对象，大早上领人吃煲仔饭去。你要真稀罕人家，你领人喝点羊汤，弄个肉夹馍。
8: 我们现在有时候特别不敢塑造这种人物，
5: 是
8: 来很容易就油腻就讨厌了，但他演得特别可爱，就特别不容易。
3: 是的，是的，
8: 他演得很可爱。
2: 而且杨凯太谦虚了，他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线下已经演了上千场的话剧了。
5: 你是九几的？
0: 我是88的。
2: 年轻，年轻，
5: 比我还大八岁啊！
3: 很有经验，而且演的像你说的，就是像你演那个狂飙里面啊，是有那种角色就很适合他。而且这套衣服好适合你啊，你平常就是这样穿的吗，哥哥？
0: 我呀，
7: 他平常比这浮夸多了。哇哦，
3: 这套很适合他。我刚刚在上洗手间的时候碰到他，我说可能是个赞助商，可能是个赞助商。我
6: 以为收账来的是吧？
5: 对，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把握那个度真的是
5: 非常好。
3: 弟弟跟哥哥也都配合得很好，你就真的感觉他像是一个要参加比赛的小孩。
5: 对，人物很准，人物非常准，
3: 很多小细节，我觉得真的是好喜欢，好喜欢。
2: 对，而且他俩的这个兄弟情特别的自然。
3: 对，
2: 哎，所以你俩现实生活中有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吗？
0: 有，我有个弟弟，
1: 我有个姐姐。
0: 那跟我弟弟亲弟弟特别像，就是特别敢冲，啥都敢上。
1: 我在营里90%以上的时间跟在开个屁股，大家都以为我们是

0: 亲兄弟那种感觉。
1: 就是你感觉他没有硬要让你哭，他就是慢慢的、慢慢的，突然就打到你的心里面。
2: 对，
3: 就怕的这个，当时我还担心呢，我就控制眼泪。当时其实我也有点想哭，但是我就怕我一哭，感觉像跟你们要似的，所以我
2: 不怕，
3: 我就一直忍着。我这不能，这喜剧，
1: 你知道吗？如果说让我们感觉要准备要哭了的感觉，就是他要唱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包括你，但没有，你跑到前面来，哇，来闪那个，
3: 那个啥吧，来支持投投票啥的啊，来来来来，哎，来来，没领着汤的那个，回头上门口，一人五斤香肠跟蘑菇啊，不是结婚，我弟弟比赛，拜托拜托了啊，
1: 打破了那个让我们觉得哎要准备感动了的那种，
3: 糖买少了，回头我给你补点。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下一组新生请准备。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栾小军。
20: 我是演员宋佳怡。
21: 我是演员毛宽仁。
19: 我们的组合名叫人均加一毛。他们很嫌弃这个队名。
20: 对，我想是君子佳人。
21: 我是乱世佳人。
20: 然后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人均加一毛呢？
21: 因为他定岗锤赢了。
22: 啊，前面表现的都太好了，我们现在压力特别大。
19: 坐立难安。
20: 就是很紧张，因为我们三个都是第一次接触喜剧嘛。
21: 我们舞台经验会比较少。
20: 预录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舞台事故，
19: 那个干冰造成舞台有水嘛，然后佳怡在翻跟头的时候摔了一跤，
20: 特别害怕我们到时候在台上会出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预计预料到的问题，所以很紧张。
23: 有请带来侠之变

0: 十年前的武侠作品，以武为魂，以侠为骨。以前的武侠男主一般都是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
1: 像啊，
0: 剑眉星目，眼中透着朴素、善良和些许的愚蠢。以前的武侠男主硬桥硬马，尽显功力。他们大多父母双亡，满门抄斩，石头剪刀。然而现在的仙侠男主就别有一番风味了。
2: 此时站在你面前的是昌平真君、燕郊上仙、廊坊天尊、一统三合的三合帝君。他只要动动手指，即可掌控万物生灭。
3: 灭！
4: 请天尊息怒，还世间光明。
3: 令！长令！
0: 以前男主的情绪切换是这样的：喜怒哀乐，现在的男主是这样的：喜怒哀乐。十多年来，武侠剧的女主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女主大多是一个漂亮的、善良的、聪明的女的。他们的称呼是这样的：
5: 师兄、
6: 师妹、
5: 师尊、
7: 小西兰花。
5: 师兄，你为何在此？
6: 师父罚我面壁三日。
5: 师尊，你为何在此？
7: 我罚我自己面壁三万年。
5: 师妹，
6: 你贵为掌门之女，我不过一介武夫，我配不上你。
5: 师兄，哼，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鸡，补补身子。
6: 多谢师妹，哈哈哈！
5: 师尊，
7: 我贵为三合帝君，你只是一颗小小的西兰花精，你配不上我。
5: 师尊，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凤凰，补补身子。
7: 玩具了哈。
0: 以前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8: 行侠仗义，
0: 现在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9: 谈恋爱。
10: 真的耶。
0: 武侠打斗场面必不可少。以前的打斗是这样的：
11: 他的小命已经在我手里了，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5: 师兄快走，不要管我。
1: 你卑鄙。
6: 来，
5: 师尊快飞，别管我。
7: 你蝼蚁。
11: 你再骂一句啊你。
6: 若是我师妹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7: 若是小西兰花有半点衣角微脏，我定让整个三界为他陪葬。
11: 不是，那这样咱俩谁是反派啊？这样
6: 贼人受死。
11: 哎，偷袭我，看镖。
6: 看腰，师妹，那里还有残存的小小，我去就回。
5: 师兄，哼。
2: 现在的男主是这样打反派的，哎，反派好像有点儿。

0: 死了，重生的我黑化了，现在我是魔尊。我也飞，
1: 我也飞。
2: 动手吧，
0: 现在的动手只是动动手而已。
2: 捡来，
3: 出点力。
0: 男主和反派在九天之上斗了3万年。男主逐渐灵力不支，
4: 小西兰花，我快没蓝了。
5: 师尊，3万年了，我其实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我是
6: 女娲后人。
4: 你说你是
1: 女娲后人？
0: 你是女娲后人？
7: 她是女娲后人。
5: 不重要，动手吧。
0: 彪啊！我西兰花过敏呐。消灭反派之后，男女主就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现在的结局是，
5: 师尊，
4: 小西兰花。
5: 师尊，如今3只都被你杀完了，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4: 愿望，我的愿望

0: 师兄，如今我们大仇已报，不如就此退出江湖，劈柴喂马，塞上牛羊，策马红尘。
1: 师妹，从此

0: 我很喜欢这个戏，其实刚看的时候纯粹就是觉得两代的古装片的差别，可是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它是现代人跟以前年代的人的那种差别，就是去讲到时代的不一样，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剧作。
1: 平时你单看哪边都还好吧，但是就两边放在一起就特别好玩，特别高兴，我就觉得那个形式很行。
2: 这个三个小朋友啊，确实是喜剧新人，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的喜剧和舞台经验，是不是啊？
3: 对，
4: 好像是学校刚刚毕业的。
5: 我
3: 是他的师兄。
5: 师哥，
3: 真的师兄。
4: 哦，真的是师兄。
3: 还有上面的两位，
5: 欣欣、陈琳，我们是同班同学。
6: 同班同学。
4: 哦，同班同学。
7: 是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哎。
4: 你们三个这个剧我就想一直看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哎，我觉得这个他们可以弄个系列，
1: 真的
4: 就是
1: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形式，真的我特喜欢这形式。
4: 而且你不对比，你真的没想到这真的是这样的。
3: 是
0: 你刚才那个射雕，
3: 对，
0: 我小时候就看，非常熟悉，所以很有代入

0: 感。叶童姐，那个时候香港那个武打片的化妆都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那个眼神，就是眼影，
1: 大和眼影，
0: 一定要那个眼影。
1: 对对，
2: 很熟悉，我很熟悉。
3: 对，您就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0: 叶童姐最早的仙侠好吗？噗噗噗噗，那个。
2: 看完之后，我很想演仙尊那边。
0: 能演仙尊是吗？天尊，你的那个小腿肌肉出来了吗？
1: 有点。
0: 我一度觉得你是不是踩了一个那个，真的是有一个仪器在那里，好厉害。
4: 他每次都会在排练厅一直在那儿颠，一直颠。
5: 歪比吧，我歪比歪比。
6: 而且怎么配都好配啊，就是他俩也很配，他俩也很配，就是很神奇。
7: 玩具了哈。
8: 而且真的就是剧本出发的时候，就是奔着演员量身定做和这个编剧写好以后让演员来试，它真的不一样。这个就是当时你们坐在那儿，然后他们就奔着你们搞，奔着你们想，就真的事半功倍。
1: 我觉得他第一眼像谁？像那个狄龙。
2: 狄龙，对，狄龙老师，我觉得像。
8: 哎，对，狄龙，
1: 哎，正好他们两组是前后脚坐在一起过来爆点的，宽仁一看就像演过古偶剧的。一问他真演过，我说那就把他三个捏在一起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0: 很厉害，你真的可以做到每个人都有戏，然后每个人出来都有彩儿。
9: 对，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编剧刘天宇老师，他真的帮了我们太多，还有我们的表演指导大锁老师。
8: 真的就是你们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人物特色，如果有机会能碰到一个更好的表演指导，哎呦，我觉得会在此基础上啊。更上一层楼，
0: 这里面还较着劲儿呢，
10: 就是啊，危机感上来了啊！
0: 我真的要表扬我们所有的选手，因为没有足够的道具，
11: 对，
10: 是的，
2: 最简单的道具，
0: 道具可能5分钟就上来了，然后就直接演，这个是最考验演员的，
12: 对，
0: 所以我真的要给所有的演员
10: 点个赞，
0: 鼓掌，给你们点赞。
10: 那今天呢，上半场的表演目前暂时就到这里了。那还是先再问一下我们三位推荐团的老师，有没有最喜欢的作品？
0: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AI， 这个相声和 AI 的这种碰撞，然后还有他们两个人的火花，还有 AI 演的真的是太 AI 了。
13: 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2: 我自己最喜欢这个作品。我自己当然很喜欢刚才的那个古装，因为就是好像跟我自己很有关系，而且也是一个广东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个音乐一上来，我就完全就是非常的有感觉。可是我比较喜欢更简单一点的
10: 扶手，
2: 对，我觉得更简单一点的那个所需要的东西会更强一点。
14: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10: 其实越经典的越简单的结构也好像是越难的。
15: 其实我都喜欢。
2: 对，没错，都很棒。
15: 我也是这个喜剧演员嘛，然后职场那个，我以前做过一个作品，也是演职场的，叫《裙带关系》，人家比我那个高级，人家那个就很简单，但是那效果也达到了。
16: 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
15: 后面 AI 更不用说了，这给你整的，这我都以为是假人了。这些新生代几个作品我都各有千秋，都很喜欢，让我割舍很难割舍。
12: 我就更喜欢相声那个，无论是本行然后整场的效果我都喜欢。
17: 我是真的很喜欢白白胖胖，因为我就看他们的，无论是小白演的每一个反应啊，他自己设计那些，我觉得没有多余的东西，每一句台词都是实打实的交代一些事儿，就我觉得那个就很好。而且包括其实董老板真的很喜欢你们，真的，
16: 我记住你了。
17: 而且我自己的感受其实就是刚才大锁我们也说，我们在做一些短而精的东西，然后再集思广益一些有趣的想法，然后放到这个舞台。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种很简单的景的时候，让我看到了对喜剧的执着和单纯的那个劲儿吧。真的，就我觉得每一组选手都非常棒，真的。
10: 好啦，我们这一期的所有作品都已经展演完毕了，但是后面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喜剧作品在等着大家。校友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九月初五，福你天寿，岁岁安康，将天秋光送重阳。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好友铆钉书留言说，每次晨跑听男儿当自强，脚下都更有劲儿，我想把这股精气神带进新的一天。
0: 央友圈的木林森森也提到了这首歌，他说上学时每天做课间操，学校广播常放男儿当自强，现在再听身体还会跟着节奏站直，像又回到了操场上一样。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来自辽宁鞍山的李强，他说我和儿子跳早操的时候经常放这首男儿当自强，比划的动作不一定齐，笑声倒是特别齐。
0: 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另外一个版本，由芙蓉飞演唱的男儿当自强。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会用一首歌替您传达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他的身边。
1: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来自杨友圈好友当我眺望你的山。他说，去年我和表姐自驾回湖南老家，刚出发时窗外还是海，越往内陆走山就一层层多了起来。路上遇到修路，我们绕进一座小镇，问过路，又坐下来吃了碗米粉。重新出发时，车里正好响起《山河图》，歌里的江河山川和眼前的公路、村庄、田野一下连在了一起。以前老家只是导航上的终点，那次回去我才发现，家乡也在一路熟悉起来的景色里。
0: 从海边开进群山，窗外一路在变，回家的感觉也越来越近。海岸、公路、小镇、田野，一段段连接起来，就是你们真正走过的山河图。那碗米粉看起来是临时停下吃了一顿饭，其实也让你们和陌生的小镇有了联系。以后再听这首歌，你们想起的可能不只是壮阔的山川，还会想起那条回乡路上真实的烟火气。
1: 山河图送给大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央视频的好友被提的湖留言说，年初去山里徒步，爬到半山腰，忽然看见山坡上开了一大片映山红，红红的特别扎眼。同行的大姐说，这花一开啊，春天就真来了。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爱种映山红，说这花皮实，给点土就能活。想听那首《映山红》，日子就像这花儿，熬过冬天总会等到开的时候。不管眼下多难，心里要有个盼头，盼着盼着，春天就真的来了。
7: 嗯，我觉得映山红的红啊，不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粉，是那种卯足了劲儿，就不管不顾要往外冒的红，像是那种就要把攒了一冬天的力气全使出来的那种红。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这是希望和盼头。
6: 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映山红》。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湖南株洲的西北望长安给我们留言说，35岁这年，我从商场导购转到社区公交做驾驶员，刚开始不熟悉，收车后就把路线图带回了家，一站一站记路口。带我的师傅总提醒我，乘客上下车时先稳稳停住再起步。上个月我终于独立跑完了第一趟班线，一位阿姨下车的时候说，师傅开得挺稳，我一路紧绷的情绪终于放松了下来。我想把奋斗的你了不起分享给大家，重新起步不丢人，把每一步走稳就会有自己的方向。
1: 这开公交车大家仔细看啊，你得做到六个字，开得稳停得准，是不是？阿姨随口一句，哎，开得挺稳啊，那正好说明啊，你的认真已经被别人感受到了。35岁换一条路走，心里肯定会紧张啊，这也很正常，但是你能够把人生方向盘稳稳地握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这首歌写的就是像你一样勇敢面对人生的朋友，奋斗的你了不起，给你点赞。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江岸追光说，爸爸退休后迷上骑行，车把上挂着小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以前我嫌他拍的桥和田地太普通了，最近帮他整理照片才发现，同一段江岸从春天拍到秋天，树在变色，街边也开了新店。爸爸说家门口认真看也有好风景，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听山河如画，谢谢他教我放慢脚步看看自己的城市。
2: 您的父亲说家门口认真看也有好风景，这句话是他用一整年的骑行换来的体会吧。其实爸爸可能是想用照片告诉你，不用总是急着去远处找风景，慢下来家门口也能看见时光的流动。
1: 是的，哎，不过姑娘下次别只坐在电脑前帮爸爸整理照片了哈，跟他一起骑上一段啊，把你们父女俩的合影也多分享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希望你们可以接下来呢一路有风景，然后镜头里面呢也一直有彼此。山河如画，一起来听。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四川绵阳的香草多多斯，他说，我离开绵阳到乌鲁木齐工作已经8年了，每次和父母视频，我妈总把镜头转向窗外，让我看看楼下的梧桐，爸爸话不多，只问我那边降温没有。去年回家，老街换了几块招牌，河堤也修了新步道，可进门时爸爸会接过我的行李，妈妈会催我洗手吃饭，他们对我的好一点没变。离家越久才明白，真正惦记的是有人熟悉你所有的小习惯，能送我一首相恋吗？
1: 当然啦，其实8年里面家乡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可能街边的小店会换名字，然后河边也会多了一些新路，但是父母的关怀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我们人在远方的时候，真正想念的呢，往往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地名，而是我们踏上那片乡土时候心里的踏实和温暖。
0: 那就有时间常回家看看吧，这首《相恋》送给你和远方的家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山君，他说我们大学宿舍4个人呢，来自不同地方，毕业的时候我们约好每年去一个人的家乡看看。我们在哈尔滨吃过饺子，在杭州坐过吹晚风的船，也去成都的老茶馆听过评书。今天大家准备到我的家乡兰州集合。真正走过这些地方才发现，中国的美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板化的样子，而是当地人踏踏实实过出来的普通日子。想把中国美分享给我的室友，也期待我们下一段旅程，咱们兰州见。
11: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约定特别好，4个人轮流当向导，然后把自己从小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口味还有生活习惯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
10: 是，
11: 然后朋友来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呢，自己其实也会跟着他们的足迹再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我相信等你们走过更多地方啊，聊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吵吵闹闹争个不停，但大家一定都会有这样的共识，哪儿都有让人惦记的景色，哪儿也都有热情生活的人。
10: 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美。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臭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喝茶，
5: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医疗队首批女队员。
6: 这可太厉害了，
7: 很可爱啊！
8: 这个好、啊。
9: 这些花饽饽都是谁做的？
10: 你别气啊！
11: 较量起来了，
10: 你手里不得生高吗？
11: 你跟我对着干呢！
10: 别录了。
12: 哇哦！谁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
13: 我会长嘴壶
14: 长艺表演。
15: 谁是体操的全能冠军？
16: 一二三都有了。
17: 姥姥，
18: 你看我们仨，你比较相信谁？
17: 姥姥。
19: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20: 九月初五，福你天寿，岁岁安康，江天秋光送重阳。
2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2: 我们爱折腾，爱学习，爱跳舞。我们这支舞蹈你在电视上看的话会有一种酸味。
23: 梦想，梦想就是站在您身边嘛，现在已经实现了。
21: 我们是时光搭档，就是
24: 结婚照，
21: 我们结婚啦！从此生活和舞蹈皆有归处。
25: 其实我们的内心就跟这个伞骨一样，是很要强的这种。
26: 我们给予了孩子很多的专业上的知识，但是孩子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善良。
2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3: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8: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29: 就得臭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人人皆可起舞。那今天有十支队伍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现场，但是有一支队伍可以进入我们年终竞演的舞台，我们为每支团队加油，好不好？
1: 好。

授舞剧系技术技巧教研生。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学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来吧，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接下来每一个舞蹈盒子里的小伙伴将会翩翩起舞，你想看到谁站到中心舞台上，就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好的，大门打开。

九五街舞团成员，李秉卓号，小名叫元宝，大家都常常叫我小卷毛。我们这个团队是来自山西太原一群活泼的娃娃，我们爱折腾，爱学习，爱跳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陈醋天香》，你在电视上看的话会有一种酸味。我们这支舞蹈主要是由山西非遗文化陈醋酿成的工序为主，请大家细细欣赏。

0: 棒棒。孩子们，你们都多大呀？
1: 最大是11，最小才2年级。
2: 哇，这小学生就是往台上一站，真的是

0: 选粮，
1: 第二个工序是烘焙，第三个工序是取胚，第四个工序是淋醋，第五个工序是沉淀。
0: 哦，还得沉淀。
1: 对，把那些杂质沉在缸的底下，然后呢才能喝起来有那种醋的口感。如果不沉，没有这一步的话，它会喝起来粗糙。
0: 哦，
1: 我们刚刚跳的这支舞蹈也是希望用街舞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山西的非遗醋文化。
0: 这样，我们用舞蹈演绎几个工艺步骤，看看老师们能不能猜出来。预备起，
1: 一二打三四五打六七八，一二三四五打六七八，这个
0: 猜这是什么步骤？
2: 选粮。
1: 猜对了。
0: 怎么看出来你是在选粮嘞？
1: 因为他第一个就要挑选好的粮。
0: 哦，这是在挑选，
1: 这个是在看看好的粮食、
2: 哦、筛选呢。
1: 对，然后呢后面就是在筛选其他的粮食。
0: 哦，然后第二个可以打乱顺序啊，谁来做？来，你看得出来这是干什么吗？哪个步骤？
2: 嚼醋。
3: 这总不是烘焙吧？
1: 是烘焙。
3: 你烘焙的时候怎么这醋乱跳呢？
1: 烘焙要很多步骤，它是经过高温处理的粮食，里面的面粉会自动转为糖分。
0: 哦，厉害呢。
3: 你现在演的是粮食是吗？
1: 对。
2: 哦，高粱。高粱面儿。
0: 我以为他是酿醋的人。无论如何，孩子们这么小就能知道酿醋的整个过程，这就是孩子们这个年龄段巨大的收获了。
3: 对，
0: 我听说你们真的把醋带来了是不？
1: 对，是的，想让老师们现场品尝我们的山西非遗滋味。
0: 好，那就上醋吧。好的，这四坛醋分别是3年、8年、10年、30年，看看凭咱们的舌头能不能把这四坛醋的年份猜出来。哇，
3: 哎呀，好酸，
4: 我眼泪出来了啊。
3: 这个比例是年头挂杯了，这个肯定年头多。好好喝呀、
0: 啊、是不是？
4: 这个比较清爽。
3: 这个是3年的，
2: 我觉得这是30年。
3: 这个是3年的，
0: 来说吧。
3: 好，
0: 首先说这个
3: 3年，
4: 我觉得超过3年的，这个是，
2: 我觉得它是3年的，
5: 这个应该是30吧，应该是。
2: 对，这是老年的、啊、
3: 这个是30的。
0: 来，我公布正确答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酸爽，3年。
3: 对，
0: 8年。哦，10年。啊，
3: 那是30年。
2: 对，
0: 30年。
2: 对，它特别浓。
3: 对，
2: 那个
0: 30年。哎呀，你看看这个挂杯的感觉，
3: 挂杯的感觉
0: 就跟那个极致糖浆一样。
3: 嗯，喝吧，喝完你不咳嗽了。
0: 然后一般来说几年的，你看它还是清透的，拌面蘸饺子炒菜全能。哎呀，这就是咱由高粱酿出来的山西陈醋，这醋香不能再闻了，要不然我就要饺子了。说到这股酸爽劲儿，小白老师，要是用舞蹈把这股劲儿表现出来，您会怎么跳？哦，
5: 那这样子，想不想学学怎么带着醋坛子玩出花样？
0: 那把舞台交给小白老师和孩子们。
5: 跳街舞的同时，我们怎么样去融入这个醋的这个道具呢？那我们可以试着就借鉴我们中国传统的醉拳，3、2、1，1、2、3、4、5、6，往下往下，谁的腰好，往下屁股坐下去缓，然后看我啊，脚坐起来一个万字脚，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右膝盖发力，起，
0: 这是功夫，核心一定要好，
5: 连贯起来试一次，来，醉醋。

0: 老师。这个关于醋的节目，朱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用醋来编的舞蹈我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而且由小朋友们来完成，不一般。他们能把醋的每一个制作的过程然后设计出来，能够非常自洽的去表演，想法是特别棒的，给你们。
2: 我是觉得你们很用心的去训练了身体和技术动作啊，非常的精彩。我只是觉得这个服装哈，我一直在猜你们的形象和角色到底是什么，是酿醋的小朋友，还是他们是小醋精。如果从服装能看出角色，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加的生动。无论怎么样我还是给
3: 孩子们一上来整个一舞起来，我们都说哇哦，好精神呐、啊，好厉害的一群小朋友。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你们演的是一个酿醋的过程、所以呢在这个舞蹈中的戏剧的部分呢还需要想想怎么把动作设计得更有情节感，让我们这些个只喝过醋没酿过醋的人更清晰地了解整个酿醋的过程啊。
4: 特别开心今天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看到一群宝贝们，然后用现在最新的街舞的方式，用 urban 的方式去演绎我们古老传统的文化美食，所以我这一票一定要给到你们，
3: 为家乡打 call， 为家乡做宣传，哎，好棒的，
2: 是的，是的，特别棒，
0: 谢谢，谢谢孩子们，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朱桓老师说开始，
1: 开始。
0: 裴贝老师，
2: 停。
0: 三号，明姐，
3: 开始。
4: 停。
3: 六，
0: 三和六，来吧，一决高下。

0: 是时光搭档，我是静姐，
1: 是严哥，
2: 你们俩是，
1: 我们俩，我们俩加起来
0: 100岁，
2: 整100岁吗？
0: 我51，
1: 我49。
0: 不要这么不好意思说。啊，
2: 女大二抱金砖，不管大几都抱，
1: 大几都抱。
2: 结婚几年啦？
0: 22年。
1: 我从我追他开始快30年了。哇哦，
0: 追了好久啊。
2: 追了8年才追上。
1: 他不好追。
2: 那当然啊，你看长得又好看，又那么自信，跳舞又好。那今天是什么一个节目？
0: 队伍爱不完。
2: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3: 好，加油。

0: 哎呀，你这打扮特别像那个80年代在舞台上最亮的那个仔，
1: 就想打造那种复古风。
0: 我觉得他们这夫妻有一段特别刚才打动我的是，其实是家务那一块，你们是带着表演的感觉来的。
1: 对，其实我们在家经常这么玩，我说擦地，我们从小就擦地啊，那个芭蕾的擦地，
2: 往那一放，
1: 往那放一块抹布就开始擦地，
2: 擦地擦得还挺干净，
3: 非常标准。
1: 哎呀，谢谢，
2: 行了，
1: 把门弄锁了。
0: 比如说我经常去西藏，他们那个打阿嘎，它其实是一种劳动，然后所有的阿家就是姐姐们一起打阿嘎的时候，哇，那真的就啊一边唱一边打阿嘎，就在劳动当中演变出来的，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佩佩老师，
4: 是，其实舞蹈啊，它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种能力啊，因为在远古时期大家都拉着手啊，手拉手跳舞去聚力，对吧？这是很自然的就发生了，所以你们两个真的好棒，好让人羡慕。
1: 谢谢田老师。
0: 刚才你们是带来了一个唱跳舞台，为什么选择自己唱呢？
5: 因为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份青春追忆吧，因为我们俩当年是在深圳一起在一个舞台上演出，
2: 对，哦，
5: 就是在这样的唱跳舞台上，我们从相识到相爱相守。
0: 你们俩曾经都是专业舞者吗？那你学的是什么呢？
2: 我学的这个民族民间舞和芭蕾，对。
1: 他原来是黑龙江省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哦，
2: 他是我们中国首届豫剧班的。
1: 许文彪老师的学生。
0: 你是许文彪是不是？许文老师的学生。
2: 当时我就看在舞台看他那一个风采，他演白蛇白娘子。
0: 他白娘子演啥？许仙。
2: 我演我
1: 虾兵蟹将。然后我们在深圳相识，严歌曾经算是初代男团成员，在2000年左右登上过非常多的明星演唱会舞台，当时我就因为他跳得好才同意的。
0: 然后坠入爱河啊，不容易。
2: 以舞蹈，以舞蹈相恋。
0: 对，所以你们的青春和爱情都与舞台紧密相关。要不要给大家来几段复古？你们俩
1: 他最拿手了，
0: 来吧。确实是
6: 那个年代的记忆。

0: 真好，吵不起来打不起来的，看他们俩跳成这样。所以舞蹈真的能给生活增添很多乐趣。
1: 是的，舞蹈也是我们特别重要的精神支撑。
2: 零几年我开了一间舞蹈工作室，那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然后突然有一年遭遇了投资失败，当时差不多把之前赚的钱都赔光了。
0: 他抱怨吗？
2: 没有，真的没有过，他都是安慰陪伴。
1: 人生当中我觉得起起伏伏是非常正常的，就是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俩就是也是半夜睡不着，然后也吃不下，但是

0: 方都是彼此安慰，我们心里始终有一个信念，我们还会跳舞，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希望。
1: 只要互相理解，互相的，这样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是的，
2: 夫妻之间很重要的就是不抱怨。
1: 是的，是的，从来不会，千万不要互相的去
0: 埋怨、抱怨，
1: 这个就肯定不行。
2: 再说了，我们还会跳舞呢，
0: 所以我们就靠着这样的信念慢慢走了出来。就像刚才舞蹈里跳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洗衣做饭、柴米油盐、平凡生活，其实都可以起舞，都能跳出快乐。
2: 看来对于你们俩来说，舞蹈不只是共同的爱好，更是一直陪着你们走到今天。而且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他们俩说做一对不扫兴的夫妻。
1: 是的，
0: 这个太重要了。
2: 怎么讲，
0: 这个是好像我们家的那种哈惯例哈。比如说他很喜欢打球，打网球，然后我刚开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我为了不扫兴，然后我加入
1: 他，就对加入，
0: 然后慢慢的我也感受到了这个快乐啊。
1: 比如说攀岩我不喜欢，是他喜欢，那我就是慢慢我也陪他去攀啊。
3: 攀着攀着说我也能上去。
0: 对
1: 对啊，
3: 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成就感。
0: 对，然后他也特别会制造惊喜，求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求婚戒指然后藏在蛋糕里边。所以严哥，之前都是你给我惊喜，我今天也制造了一个大惊喜给你。刘老师不知道，我把严哥这一路走来的故事做成了一本时光相册。
2: 来啊，
0: 小小的少年心里早
2: 就严哥呀，
1: 这照片不能整的，我好像都没有。
0: 然后这是他7岁的时候写的《艺海无涯》，
2: 你写的啊？哇！
0: 未曾想到往后岁月，舞蹈便是你的答案。哇！这个是他当时男团，初代男团，
1: 初代男团90年。哦，
0: 这是
1: 结婚照，
0: 我们结婚啦！从此生活和舞蹈皆有归处。然后我们这个从两个人的浪漫到4口人的烟火光阴，
2: 这是你瞒着严哥自己做的？
0: 对，
1: 真的，我真不知道。
0: 这个他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怎么样？有没有点感动？
1: 抱一个。

0: 录完
1: 惊喜吗？
0: 录完有点要落泪了。
2: 你们两个真的好棒，好让人羡慕。
1: 你看，
2: 这多大了，都快50的人了，还像15岁的小伙子刚出道那样子，
1: 真好。
2: 我这么看着你们俩，虽然你们说已经结婚22年了，但是彼此还跟小姑娘、小伙子一样，那种纯粹纯真的感觉，彼此为对方高兴而高兴。
1: 是的，是的。
2: 我相信你们也有起起伏伏，也有争吵，也有一地鸡毛的时候。
1: 是的。
2: 但是热爱在一个地方，心在一起，这个是太关键了。舞蹈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很棒的疗愈方式。其实田佩佩老师所研究的就是那个舞蹈疗愈啊。你要不要在台中给我们大家表达一下？
3: 全体起来啊，起立，对，我们试一下自己的身体能怎么表达。我们本来是一张特别平展的纸啊，然后随着生活的压力，各种压力，它就开始卷曲了，身体卷曲啊，然后慢慢的我们把每一个关节，对吧，身体有很多的关节，就像那张纸一样的全部都给它铺展开拉平，你的身心全部都打开了啊，释放了，飞向天空啊。对，飞了，对，飞起来。不是表演，也不是要学一组动作，完全是发自你内心的想把你自己心里的那些夹角给它展开。

0: 对，不是为了表演，你给自己跳的，不用给别人看。把你心里的那些皱褶、那些情绪、那些压力抹平，翻篇儿。谢谢老师。舞蹈疗愈，
1: 嗯，舞蹈疗愈。
0: 我觉得你们能有，说实话，有这么和谐的家庭氛围，某种意义上，因为你们的热爱，在无意识当中进行了舞蹈疗愈。
1: 是的，
0: 治愈彼此，也治愈自己。
2: 是，
0: 治愈孩子们。
3: 我想起了一句话，有个演员叫郭冬临，郭冬临的爸爸妈妈感情特别好。年轻的时候他爸就想追他妈，但是他不敢追他，但是又得喜欢他，他俩就在一个团，跟你们一样，在一个团里边演出，就实在受不了了，必须表达了，然后就发工资了，拿着工资这样，他妈正在那化妆准备上台呢，这样以后我的钱就交给你了，必须。
0: 太厚道了。
3: 就是表达，你知道吧，就是表白，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生了三个儿子，冬临是最小的。后来他爸爸就生病了，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问他妈妈说，妈妈，你不打算再有什么想法吗？不想再往前走走吗？他妈说了一句话，我还没稀罕够你爸爸呢。对，所以我觉得夫妻有这样的情感，一个人已经走了很多年，他还在稀罕他，就是两个人真的日子过久了，爱情没有那么浓烈的时候，就是稀罕，相互稀罕不够，希望你们继续稀罕下去。
2: 谢谢蔡明老师。哎，
0: 谢谢。
4: 我觉得在舞台上吧，你们两位是非常好的搭档，在舞台下你们是非常好的伴侣，你们的这个表演特别特别精彩，特别特别感动，也特别特别有温度。
1: 谢谢，
2: 谢谢，
4: 恭喜你们。
2: 谢谢小白老师，
0: 特别特别羡慕。
5: 在当下，什么东西是不能被 AI 替代掉的？其实就是真正的爱情、深情和温情，这些真实的人类的情感。所以你们两个那个舞蹈作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特别生活的，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表达，但是确实就是很真情，这一点真的很美好啊！也希望你们一直这样，永远到永远啊！然后，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6: 他这个作品就是从劳动当中转化出来的，就生活告诉我们，不仅有柴米油盐，还有他们的诗和远方。哎呦，所以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然后给他舞台表演化，其实是非常高级的一个手段。加油！
0: 谢谢，
1: 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蹈，一个精品，是让人透过舞蹈本身去看到那份真挚的情感。
2: 是的，
0: 和你们的人生故事，谢谢你，祝福，
2: 谢谢，
0: 满满的祝福。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小白老师，
7: 老师先教。
4: 三、四、一、加五、六、七，走。

0: 我是辽宁街舞团，
1: 我怪不得他是街舞团的。<笑>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眉毛中间画着两颗红色的点？
0: 这个关于我们舞蹈，我们的作品叫《龙鸣》，中国龙的龙，对，中国龙的龙。
1: 所以有多少条龙要上来呢？
0: 有40多条。
1: 来吧，我们的中国龙，请登场。

0: 哎呀，这么多人，咱们团队。
1: 咱们都是来自辽宁的各地。
0: 嗯，哪儿的？
2: 我是葫芦岛的。
0: 葫芦岛的。
3: 我是大连的。
4: 我是鞍山海城的。
5: 我锦州的。
0: 哎呀，你说话往上猫啊。
5: 对呀，我锦州那猫知道咋叫吗？
0: 怎么叫啊？
5: 喵啊。
1: 然后我们都有各自的梦想。
0: 你要谈谈您的梦想吗？
1: 梦想就是站在您身边嘛。现在已经实现了，
0: 主打一情绪价值是吧？啊，那你的梦想太小了。
1: 其实我还有个梦想。
0: 还有啥？
1: 我第二个梦想就是能跟蔡明老师面对面，现在也实现了。
0: 我看你们这个年龄差别还蛮大的。
6: 对呀，三代老中青啊。
5: 大家好，我就是咱们团队成员中的老家伙。
0: 你们是第一代，第二代是第三代，请举手。哦，孩子们就属于第三代了。哦，这个团队还挺有趣的，人多力量大。哎，其实咱们人这么多，那会的舞种是不是也特别多？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来来来，哇哦。

0: 有兄弟，有姐妹，有孩子，有长辈。哎，那平时大家在一起是不是也是经常互相照应的？
1: 对的，是的，我们团队中有一个妹妹，因为她的一个病痛，然后自己的身体的体态就是发胖了，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给予她心灵上的一些鼓励和安慰，因为这个时候的人最需要理解和安慰了。
0: 这是怎样的故事？能给我们讲讲吗？
2: 我是前几年突然查出来得了很严重的病，因为吃药的原因，体重从114斤迅速长到了180斤。那会儿我觉得天塌了，不敢照镜子，浑身就像灌了水泥。舞团的同伴们为了帮我走出来，就鼓励我继续跳舞。在我排练的时候，我跟不上，我总是慢。这么多人就一遍一遍的，有时候为了我一个动作，所有人熬到凌晨2、3点，没有一个人就说哎，嫌弃我。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给我带来了可以说是重生的希望。谢谢，谢谢队友们，谢谢你们陪我。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3: 我们是个 team，
2: 我爱你们。
5: 没关系，妹妹，你看白老师的右眼，也是跳舞受伤的。以前我可帅了，眼睛，我也有很多年一直难受于这个问题。然后白老师的腰也有过很严重的腰伤，颈椎这都有过。最严重的时候在医院瘫痪了半年，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人问你，只有一个人在房间里去面对这一切。但是今天我不是坐在这儿吗？挺好的，而且我跳的也还可以，
3: 好吗？可以，非常的。
0: 哇，是不是？但是没关系，有这么多同行者，走得很远也能很带劲，是吧？
2: 是的，谢谢我的队友们。谢谢大家。
6: 我就觉得他们像一团火一样在这舞台上在燃烧啊，你们自己在燃烧，然后又燃烧着观众，传递给我们那种热情扑面而来，让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你们内心的情感，这种对人的态度非常能打动人。我相信你们对舞蹈也是一样的。
7: 为你们的团队的这种能量，为你们的这种幽默，同时也为你们的这种共情走。
8: 我觉得这个团队就是每个人都有善意，所以我相信你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将会越来越好。
5: 刚刚光忙着讲了，忘了拍灯了。
0: 祝贺你们，辽宁的团队，谢谢。好的，接下来是由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的一份小礼物，
9: 舞步轻快身心畅，变通助力好状态，每天活力满满，随心自在。
0: 那接下来下一个环节就是唱舞盲盒
7: 开始。
6: 停。
0: 7号，它的题目是
6: 赶集。这可咋整？
0: 赶集，朱涵老师你怎么赶集？
10: 我用一步伐吧，
6: 秧歌啊，对。

0: 骑着马，就是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2: 这是草马，用草编的马。
1: 草编的马。
3: 我们如果用壮语的话，叫莫 A。
4: 莫 A。
5: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
3: 我们带来的节目是草马谣。
5: 哦，草马谣，那小伙伴们登场吧，好不好？来吧。

0: 好可爱。
1: 小朋友们，是谁教你们的这个舞蹈呀？
2: 我们的老师。
1: 老师来了吗？
2: 来了。
1: 来，老师。老师好。
3: 大家好，我叫张平，是这些孩子的舞蹈老师。
4: 哦，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儿童舞蹈吗？
3: 对，这是儿童舞蹈，这是壮族的开年节跳的非遗舞蹈，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一天呢，就小孩们就会用稻草扎成小马，骑着小马呢去舞蹈。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开始耕种了，我们要去唤醒大地，用我们的舞步去把大地叫醒，然后开始耕种。
4: 把大地叫醒，
5: 透过
1: 它。对，啊，真有趣，啊，这个舞蹈我听说你也是走访了很多地方，把一点点的舞蹈捡起来。
3: 对对对，其实这个舞蹈吧，在民间，在我们当地已经快失传了，因为老人们也逐渐老去了，新的小孩呢，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几乎都不会跳。所以我就要去当地走访很多的老艺人，包括他们的服装的服饰是什么颜色，头饰是怎么做的，舞步是怎么做的，代表什么都要去走访的。
4: 比如说刚才那些动作当中有没有特殊含义的？
3: 有的，涵涵你来表示一下。
4: 这是什么意思？撂蹶子？
3: 对，是什么意思？
4: 什么？
2: 刨地，
4: 刨地，我唤醒大地。还有吗？
3: 还有什么呀？小马高兴怎么跳啊？
4: 小马高兴了，啊！哎呀！
1: 您是一直在云南教这些孩子们吗？
3: 不是，我虽然是云南人。

0: 人，但是之前一直在北京当舞蹈编导有20多年，后来为了这些孩子，我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告别了我的爱人，回到云南教这些孩子。哦，
1: 那当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就下这么大的决心回到了云南呢？
0: 因为我也是一个巧合吧，就是看到我的以前的同学发的朋友圈的一张照片，就看到了几个小女孩，靠在那个土墙下面，脸呢脏兮兮的，但是呢眼睛呢又特别清澈，就打动了我。我就说那等我放暑假，我到这个村里带我去看看这些孩子。就这样，我第一次去了云南省燕山县那铎村。结果我一看就离不开了，
1: 就不得走了
0: 就走不了了，就被留下了。我教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是云南省燕山县那铎村的留守儿童，我能够看到那些孩子眼神中的渴望，他们需要有人接住这种渴望，让他们的人生能多一个机会。我就想到用教孩子们跳舞的方式，就这样我们发起了彩云计划。
1: 这个计划叫彩云计划。
0: 对，我们在那铎村建了一个彩云计划公益志愿服务中心。从2016年开始，我们挨家挨户招孩子，免费教孩子们跳舞、跳芭蕾，帮助大山里的孩子像云朵一样去往远方，所以我们叫它彩云计划。其实我从做这个公益教学到现在10年了。
1: 已经10年了。
0: 对，整整10年了。所以带出的孩子已经是有的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有的考上云南省艺术学院，到后来很多的我们教过的孩子又变成了老师，去教更多的人。
1: 这10年一直都是您自己在做这件事儿吗？
0: 是我和我爱人，我爱人跟在下面，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芭蕾舞的老师。他也会放假的时候跟我一起去云南教孩子。
1: 谁是您爱人？
0: 关毅老师。
1: 快有请关老师。哇，这么帅。帅有很多人，
0: 关键是人特别好，
1: 这么有爱。说人有两座山，第一座山是成就自己，第二座山是成就他人，成就孩子们。
2: 其实我们祖国的大西南红土高原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们太想让他们真正的在舞蹈上面不仅是自己以前的那种玩，而是可以提升到文化，让孩子们传承自己家乡土地上的文化，给他们的未来更多机会，也给我们自己的舞蹈文化证明。啊，
1: 真好。我们有几张照片啊，这是田埂上
0: 这个东西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到村里没有把杆，我们就拿竹子做成把杆教孩子练功，
3: 啊，教他们跳舞。北京天安门啊，
0: 对，带孩子们来北京表演。
1: 谢谢两位老师，真的，孩子们抖动着这个铃铛哈。像老师这近10年来，夫妻俩先后帮助90多名山里娃走进了专业艺术院校。其实二位不知道，孩子们今天给老师准备了一个惊喜。
4: Hello， 亲爱的关老师、张老师，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5: 张妈，您辛苦啦。
6: 张妈 ，Hello。等我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我一定带你吃香喝辣的，带你享福一下。
7: Hello，Hello，Hello。想对你说，成都这边也是渐渐的变冷了呀，然后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冷，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身体，然后注意保暖。
8: 张妈，我们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最近我们要艺考了，然后每天上课都特别紧张，然后我们真的好想吃你做的饭。
7: Hello， 张妈，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你腰上的伤好点了没有？我希望你多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那么劳累。
9: 阿梅，你辛苦啦。因为有你，所以 就有了现在的我。

0: 还记得吗？以前在你身边那个小小黑黑的那个小姑娘，现在长成了这个样子，真的谢谢你。就是因为你来到村子里面了，我才有机会学习到跳舞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走出了离村子以外的世界。你辛苦了，你也一定要多照顾自己啊！为了我们，你看你头发都白了。
1: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孩子们叫张平老师阿美，在当地这是阿妈的意思。
2: 所以有了这么多孩子的爱，我们的人生也变得不一样。
3: 其实我想，我们给予了孩子很多的专业上的知识，但是孩子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善良。
4: 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孩子们，然后前几天还有一个孩子去当兵了，他在车站还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些孩子真是我没有白疼他们，真的很想念他们，也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上走得更高，飞得更远。哦，
1: 刚才那些孩子一个个长大了，现在新的一批孩子
4: 是
1: 又来了，
4: 还有更小的
1: 又来了。
5: 杨梅老师辛苦了，
1: 感恩的心。
6: 关老师其实也教过我啊，所以我也很意外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见到关老师。我很早的时候就关注到关老师的朋友圈，就经常会发云南的这个田间地头的芭蕾。嗯，你像芭蕾是那么阳春白雪，然后我们孩子这些舞蹈这么的接地气，这么的田间地头，结合的这么好，然后一直在延续。我今天看到关老师我挺感动的，为你这么多年的坚持和守候和奉献，我为你点赞。
7: 确实是特别感动，因为我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他们都很迷茫啊，这个迷茫呢就在于身体掌握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和技术，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可能更多的想的就是我怎样，我未来怎样啊。那两位老师呢，真的说心里话，我觉得你们两个有怎样的一种高贵的心灵能够这样去做，特别的感动，向你们学习。
8: 孩子们，你们知道你们有多幸福吗？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这样的老师的，你们在黑暗中，哎，前面有一盏灯，就跟着他走啊走啊走啊，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世界。这个引路人，这盏灯就在你们身后，就是这二位老师。无论长多大，无论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你们这二位恩师。
9: 我有点感动，太感动了。
10: 哦，你是来自于云南吧？
9: 对，我就云南的。首先我先跟两个老师鞠个躬，来，谢谢你们为云南家乡做的所有的一切，谢谢你们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用小草马的形式让更多人看到云南。那其实说到公益，我也有在做，今年是我第十个年头公益了。有去香格里拉，有去丽江，有去东川，有去各种各样的希望小学，所以今天我是特别感动，在这个舞台上遇到这么志同道合的前辈老师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可以的话，下一次公益活动我想和你们一起，我很愿意。对，就是家乡的公益的事情啊，义不容辞。八爪，
8: 这个环节是要拍灯了，所以我们三个人站起来表示我们深深的敬意，我们一起一二三拍这盏灯，这盏灯是为孩子们点亮的，一二三
7: 走。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0: 爱是有力量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崇高，
1: 也再次感谢老师们。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武力全开，还有六个舞蹈盒子里的舞者没有登上舞台，但只有最后一个名额了，看看谁能把握这个机会。来吧，大门请打开。

0: 最后一个机会，花落谁家？三、二、一，哇！好美的，
1: 大家好，我是苏州罗总舞台头的曾日林。
2: 苏州话，
1: 是的，是的，老师，我刚刚说的是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六中的曾艺林。
2: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1: 今天呢，我将跟我的师妹们，一起为大家展现一段具有江南特色的舞蹈，表现的是江南制伞的一个过程。
0: 哦，收到。舞台交给你们。

0: 非常典型的苏式美学的感觉，很美。
1: 对，因为我们学校坐落在家喻户晓的苏州的拙政园旁边，也算是苏州园林和雨巷浸润出来的一支舞蹈吧。
0: 姑娘们都是苏州六中的学生吗？
1: 是的，我现在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舞蹈表演专业，是中国古典舞方向的。
0: 你呢？
2: 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然后是民族民间表演，
3: 也是苏州六中毕业的。

0: 其他人都是目前还在六中就读的学妹们。
1: 啊、哦、明白。我就是苏州人，老家。哦，所以他说话我是听得懂的，就是爸爸说还没是还的嘞，哎，第二没是第二的嘞，
2: 那四个
1: 努努啊，这宝贝啊叫努努啊。我觉得苏州人你看着他柔柔弱弱，然后就是美，然后那种温柔，但其实他的韧劲儿很强。
2: 对，我们刚才舞蹈里跳的掷伞过程其实也象征着苏州人的性格，我们的内在有一种骨气在这边，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这把伞是一样的，这个伞面看似吹弹可破，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心就跟这个伞骨一样是很刚硬的，我们是很要强的这种。
1: 嗯，是的。今天你有什么愿望？
2: 就是我们想邀请一下各位老师跟我们玩一个苏州版的你画我猜的一个游戏。
1: 你来比划我来猜。
2: 是的是的，
1: 来，有请各位老师。来吧，我这有五张卡，分别代表着五个不同的表达：月落乌啼、雨打芭蕉、小桥流水、曲水流觞、乌篷摇橹，请各位随意抽取。
2: 对，我们先抽，先看一下这个词儿是什么。好的，
1: 请大家猜，他跳的是什么？来，他跳的是
3: 月落乌啼。
4: 月落乌啼。
1: 错。错。
5: 雨打芭蕉。
1: 对，
5: 因为他撑着伞呢。
1: 雨打芭蕉。那接下来您来。来，大家猜啊，抢答，大声说啊。
2: 乌篷摇橹。
4: 乌篷摇橹。
1: 乌篷摇橹，恭喜你答对了。
5: 我都这样了，
1: 乌篷了。好的啊，这个有一点难度，但还好。
4: 直接来了啊！
2: 曲水流觞，曲水流觞。
1: 哎呀，
4: 学会了这个。抢答了。
1: 给弟弟能不能让老师稍微表演一段？
2: 老师表演的太好了，一下就猜出来了。
1: 来，这有点难度。
6: 是。
1: 这个可能是这里面相。

0: 题。哦，
1: 对。
2: 为什么？
0: 真是看到月亮有抒发自己的感觉啊。
2: 月落乌啼霜满 天。最后一个不用猜了，
3: 小桥流水。
2: 老师如果让你来表达小桥流水的话，你会怎么说？
3: 老师需要桥吗？
1: 再来个桥是吧？
2: 来吧老师。
4: 好美呀、啊、
2: 谢谢。
5: 其实我们还为各位老师准备了我们的非遗镂空香扇。
2: 哇、哦、好漂亮。嗯，
6: 给大家看一下，
7: 这是苏州的特点，它是香的。
1: 我母亲就是江苏人。哦，我送给我母亲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这个扇子、哦、在我小时候。嗯，
2: 好的，那来吧，去吧。
7: 香客这扇子工艺哇，
2: 好漂亮。
5: 舞蹈带大家领略了苏州的雅致，愿这把镂空香扇把江南心意留在老师们的身边。
2: 来吧，点评一下我们刚才这个作品吧。
8: 对，特别有意境的舞蹈。

0: 我是觉得他们把江南那样的一种秀美的那种场景做出来了。这些群舞他们既是人也是那个散骨的那个表达，更是这个领舞的做散骨这个人或者传承的内心的外化，所以里里外外它都呈现出来了一种特别美的意境，一定得过。
1: 谢谢老师。

0: 用街舞来讲的话，我们是要刚一点，要火一点，要烈一点。但今天你们就像一股清泉啊，差点把我们这把街舞火给灭了。而且是美的清泉，是特别美，特别美，对，特别喜欢。嗯，谢谢。
1: 您那可能是一杯烈酒，这是一杯碧螺春，是吧？
2: 你们这把伞啊，既有很柔美的涓涓细水之感，又能是这种上善若水，水能沉舟载物之美，非常的大气，我很喜欢啊。
1: 谢谢哲老师，恭喜姑娘们，四盏灯为你们点亮。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每组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辽宁街舞团请登场。

0: 那接下来刺猬老师请合艺。
1: 他们的舞蹈特别生动，
2: 对，特别生动，什么孩子，
3: 他们的那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怀，
2: 他们特别有团队精神，像火一样的温暖别人。
4: 孩子们他们老师的这个故事和那种大爱和奉献，
3: 他们的舞蹈很有意境，很唯美。
4: 哎呀，真的是难的，但是呢我们最终还是要有一个结果啊。
0: 所以您的答案是，
4: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处置。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苏州六中。
16: 苏州六中的同学们，祝贺你们！
17: 你们这把伞啊，既有很柔美的涓涓细水之感，又能是这种上善若水，水能沉舟载物之美。
16: 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18: 我们可能想选择古典舞专业的朱涵老师。啊，
19: 对了，
8: 对了，
19: 对对对对对，
8: 非常正确。
3: 我争取不负众望。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九月初五，补美天寿，岁岁安康，将天秋光送重阳。

0: 们是高庄五十搭档。
1: 我是秧歌师，
2: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3: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
2: 哎，
3: 我先给你尝一尝。
2: 那就不麻烦您了。
4: 我一年送戏下乡
5: 三百场。
6: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7: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8: 就求宝好吃，你俩就是好看。
2: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会儿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正确答案吗？那在这里首先要欢迎今天来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支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看出来今天的观众信心满满啊，但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成为冠军队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做探针达人的四位，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我刚才听您在出场的时候，好像谁说您从来没有成为过冠军领队是吗？
18: 偏颇了，偏颇了，马年已经过一半了，我上一次拿冠军还是蛇年的时候。
17: 希望大家加油，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队的领队，我们的邵峰老师。
3: 今天我们的口号是啊，保一争一。哎呦
18: 呀，有没有信心？
17: 欢迎邵老师。另外一出场就自带 BGM， 我们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你别生气。哎，您成为过冠军领队吗？
2: 成为过。
17: 那说好不生气的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17: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越欣。
8: 肯定听过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使，所以我们今天指定赢。
17: 看出来大家都信心满满，也希望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好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

0: 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有我最后一位家人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1: 大家好，
0: 今天球宝依然准备了五轮的游戏，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来，我们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啊。
2: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3: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4: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0: 验瓜师，这个瓜我得问问，是西瓜、黄瓜、冬瓜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西瓜。
0: 你当我是傻瓜？有这个职业吗？验瓜师。这样，先请我的搭档球宝 AI 大数据检索一下，
1: 挑西瓜时拍一拍，是大家最熟悉的生活小技巧。而有一群人把拍瓜练成了专业本事，成熟的验瓜师一看二拍三听，好瓜就被又快又准地挑出，送往市场，给客商和消费者一颗定心丸。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验瓜师？
0: 验瓜师还真的有这个职业哈。但这个我觉得打李老师手背上了吗？李老师生活经验肯定很丰富。
5: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0: 啊，正吃西瓜，都是自己挑的吗？
5: 不是，孩子给买的。啊，
0: 李老师有什么经验吗？买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摸它，听什么声音，它甜。
5: 知道。
0: 看出来了。
5: 你们知道吗？
0: 李老师家现在就缺一个验瓜师。
6: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5: 哦，尝尝，哎呦，那就不麻烦您了。
0: 那邵老师先提问吧。
6: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是什么时间当上的这个验瓜师啊？
3: 因为我来自新疆嘛，然后新疆的瓜果都是很甜的，但是我们供应链的问题呢，很多瓜农的这些瓜卖不出去，所以我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事这个电商行业，帮助我们的瓜农呢把这个更好的瓜卖出去。
0: 所以你是主播？
3: 差不多。哦，
6: 就是你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一筐西瓜保甜保熟？
3: 保证。
6: 要是保证不了呢？
3: 没有保证不了。
6: 那这个像技能的技巧在哪儿？因为我是有技巧的啊。
3: 就是我们要先看它这个纹理，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瓜藤。如果它特别笔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不太熟的；如果它很卷，那就说明这个瓜非常甜，很熟。
6: 不用拍吗？
3: 也要拍，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嘛。我说的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你要去拍，如果它的声音就是咚咚咚那种非常脆，非常就是对，那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没熟的；如果它非常沉、非常闷，那它可能就是熟的。
6: 啊，好，我可以再问一下三号吗？三号，你好像似乎在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7: 啊，没有。
6: 我跟你说，你很可疑。
7: 纯粹比较紧张。
6: 你是做验瓜师多长时间了？
7: 做了得5年了。
6: 平时除了验瓜师，你还做什么？
7: 就是收瓜农的瓜嘛。哦
6: 哦，那你的技巧是什么呢？
7: 我们收的主要是小瓜嘛，然后主要就是靠弹。
0: 弹？
7: 对。
6: 哦，弹一下。
7: 也是听声音。
6: 因为我挑瓜啊，我是很有技巧的啊。哎呦喂，我一般是敲的时候，一是听它脆不脆。二是下边这个手震不震？
7: 对，听震感，
6: 是不是？是不是同行啊？咱俩。
7: 对对。
6: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你从事了多长时间这个验瓜师了？
8: 有10年了。
6: 有没有职业病？
8: 有，看见瓜我就想敲。
9: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问一号和二号吧，就怎么通过这个外表能分辨这个瓜是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8: 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像有一种黑色的瓜，它的皮是表面是墨黑色的，它就是有点沙瓤的。如果说你要吃别的品种的话，它可能有点，
0: 有的就没有沙，
8: 熟大一点的它都会有点沙瓤。哦，对。
9: 好，二号小姐姐，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求助似的看向了一号，为什么？
3: 让他先说嘛，然后我再说。我们新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日照非常充足。那我们的瓜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吃起来的都是非常脆的，很甜的。 那很少能遇到这种。

0: 沙沙的这种西瓜。
1: 哎，朋友，这个说服不了我，朋友。
2: 最近呢，我接到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小西瓜，但是有的时候我吃那西瓜里边那籽儿是黑的，成熟的，可是呢，有的呢就不是熟的，白白的也可以就那么就吃了，那是瓜生啊，没长好啊，还是怎么了？
3: 你想问几号？
2: 问三号。
4: 这个籽儿黑跟白主要是跟授粉有关系，蜜蜂授粉的它就会黑籽儿，那没有的它就有可能是白籽儿，但都不影响吃。
2: 哦，那个不说明，没熟吧？
4: 啊，不熟。跟熟不熟没关系。哦，
5: 我想问一下三好，你是什么专业的？
4: 验瓜主要是多挑嘛，跟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
6: 日积月累的。你为什么要回避我的问题？
1: 为什么要回避他的问题？哎，
4: 没有吧。
7: 你是不是学农业的吧？运气的意思是？
4: 啊，不是，我是师范大学的。哦，
5: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现在？
4: 在庞各庄，大兴。哦，
1: 那没跑了。庞各庄工作，
8: 北京庞各庄就产西瓜。
5: 对，我经常买庞各庄西瓜。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我就想挑一个好的西瓜，我上哪儿找验瓜师呢？
4: 如果你去庞各庄，你找瓜农买，那就只能瓜农给您挑了。
5: 那你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哪儿呢？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话，
4: 我们主要往商超发。
8: 哦，那我也就着这个职业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验瓜师怎么收费？一二三号都可以介绍一下。
9: 因为我们是在山东寿光嘛，比如你让我去的话，我会按照这一万斤，我给你挑一万斤，我要收费多少，是这样的。
8: 它是按照数量收费。
10: 我们的话主要是线上嘛，当地的话呢，我们就是就是这个按亩。
8: 哦，按面积，按亩嘛。好，三号，
4: 按月薪。
8: 哦，按月薪，
4: 按月薪加班。
5: 这靠谱，听起来。
8: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各自的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来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第一个就这么难，
7: 这么新化的地方很多，不光山东寿光。
5: 感觉二号太漂亮了，不太像。
1: 她像当地文旅的带货的那个小妹妹，
7: 那就是不是一号就是三号，
11: 那就一号了啊。
8: 我先来问问龚运熙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2: 三号。
8: 问问李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问问邵老师的观众，三二一，几号？
13: 一号。
8: 大锁这边的观众也是一号吗？那究竟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 邵峰老师选二号，咱们搏一搏。哎呦！
8: 哦，为什么？
7: 因为新疆是一个盛产瓜果的地方。
8: 那也不是所有新疆人都会挑西瓜呀。
7: 我跟你说，面对面挑西瓜，保证甜的只有主播
1: 邵老师。他不能一边带货一边拍西瓜呀。那要是有个一下下一百单的，他不疯了吗？就在哒哒哒哒哒哒哒。
7: 二号，我就相信你。
8: 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1: 他们现场要把手套戴在手上，一定是这个。手上有点标志或者什么，我看一号这位女士的这个手啊，异于常人的大，
7: 这有关系吗？
14: 大锁，哎，我们挑的是西瓜，不是拍的榴莲。
8: 可能戴手套更符合他们日常作业的这种习惯。
1: 那我改一下。
8: 李老师，
2: 大家都说是一号，我听大家的。哦，
8: 集体的智慧。
2: 对。
8: 那问问龚运熙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5: 觉得一号二号他们这个表达呀形象都特别好，更像销售端的，不太像那个验瓜这个环节的，所以觉得是三号。
8: 来吧，那究竟哪位猜中了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
14: 接下来请探针达人上台，站到自己的答案边上。哦，将由您选择出来的这位验瓜师亲手为您挑出
1: 奶奶，我替你吃去吧。
14: 他们挑出的西瓜无论是生是熟，请三位都要把自己挑选的答案吃下去。
9: 好嘞，老师你等着啊，我给你挑个又好吃的瓜，长得又漂亮的瓜啊。
8: 我怎么感觉有忽悠的？
1: 他这个眼神是不是

0: 你都没拍，你都你搁那抚摸着，
1: 他都没拍出声。
2: 我拍了好几声。
1: 你有没有觉得一号姐姐这个演艳瓜演得非常的投入？
2: 这个不错，来，你来。
0: 咋？
2: 请贴瓜。
3: 完了。
4: 对，按道理这已经咔裂开了。
0: 一碰啊，裂开了。
4: 哎。哎，红的嘛。
0: 哎。啊、哎。哎呀，你还不错、啊、哎呀。
2: 不好意思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没选好，
0: 这
2: 因为这个手大了
0: 啊，这是手大了。
1: 对，你看那个中间，它都
2: 中间都空了都啊，
5: 这裂了。
2: 所以我是假的，
6: 假的。
7: 来下一位，
2: 我去挑个好瓜。
4: 好嘞，
2: 让你吃到最脆的。
4: 我怎么觉得有点？
2: 哎呦，这全生。啊，好，就这个。
4: 你这个明显像个冬瓜似的。
2: 没有，
1: 我现在非常有自信。
4: 那你能保证要是生的，咱俩一人一半吗？
2: 可以。哎呀，但不可能生的。
4: 不可能生的。嗯、那我开始了啊。哎呦，我天哪！
8: 没弹开。
7: 这个小西瓜倒是。
1: 哎呦呦呦呦！
2: 真不好意思，
6: 这个还没那红呢、啊，
4: 没那个好吃。来祝贺吧，这就只能
9: 看来我才是真的吧，应该。
1: 应该。
8: 哦，他弹得很响
1: 哎。哎，你看人选瓜就很自然，就是那种上班的状态。刚刚那一号、二号就是，哎，我在演。我来了，
4: 来吧，
7: 来，
1: 朋友们，就是见证甜蜜的时刻。
4: 哎呦，这脆的，
1: 哎呀，清脆的声音，哎呀，哎呀，哎呀，看看，既不粉嫩又不过熟，
7: 看着好看，但它好不好吃呢？
1: 甜，
10: 所以正确答案是三号。
7: 好，那请一号、二号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一号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卖水果的。
7: 啊，
11: 对。
7: 二号是不是跳舞的？
11: 不是，我毕业之后也是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博主。
7: 那谢谢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你们。
11: 好，拜拜。
7: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三号就是人狠话不多哈、啊，平时就是讲话很少吗？还是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9: 都有，平时也比较内向。
7: 那我觉得今天机会也难得哈，我觉得这期节目正好是也是吃西瓜的时令的季节哈、啊，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妙招吗？比如说如何从这一筐西瓜当中找到最甜的那一个？
9: 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主要还是靠弹嘛。嗯，那像这种的，它弹的声音，比较闷，那
7: 就是甜的，
9: 跟那个一号的差不多，就是空瓜。
7: 哦，它有点过熟了，是这意思吗？哦，
9: 然后
7: 那挨个都得弹一遍。那最后不买老板不会生气吧？每个西瓜都给弹了。
9: 像这种的瓜吧，它摸的就比较嫩，这个就跟二号的一样是生的，就得找那种声音不是太闷也不是太脆的，就属于是熟的刚刚好的。像这样、就是、
4: 哎，这可以，
9: 对，可以接受的瓜还不错的，
7: 这个还行是吧？嗯，切吗？
4: 切，
7: 切不切？
4: 切。你看，
1: 哇、哦啊哦，
4: 你看看。
10: 赵峰老师，哎哎，我发现您挑瓜也挺内行的。
4: 我行，
10: 但是怎么挑艳瓜师这么次？
7: 来吧，谢谢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真是蛮有收获的哈。通过我们了解一个新的职业，顺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挑水果的一些小技巧。那为了表示感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哇哦，要祝贺龚叶希取得了领先，获得了500分。那接下来我们的竞赛继续，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会增加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哎呦，老奶奶，
7: 欢迎三位阿姨。

0: 三位是什么身份呢？模特还是？来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哦。
2: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这个声音就高一点。
3: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来，都说自己会唱花腔，都是女高音，也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花腔女高音是美声唱法中极具表现力的声部类型，在歌剧、音乐会中都是核心声部，它也被公认为声乐领域中技术难度最高、对生理机能要求最严苛的声部之一，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手十分难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三位老师一看这个年纪也都不小了哈，还能唱花腔女高音吗？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的哈，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5: 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阿姨是那多大岁数吗？
1: 90岁。哎呦，
2: 我今年80岁，
3: 我今年74岁。哦。
6: 我问一下，三位是专业的歌手吗？
7: 您才是女高音的李奶奶，这里您最高啊，这是。
1: 保密。哎呦，啊，
5: 不能说，
0: 不能说。二号，
2: 我之前不是歌手，退休以后才学习的，后来成为歌手。
0: 好，三号阿姨，
3: 我是声乐专业毕业的，我是歌手。
6: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的最拿手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是什么歌呢？
3: 七月的草原。
6: 一号
1: 经常唱的歌是胜利的节日。哎，
7: 李奶奶没听过
0: 这歌，没听过。
5: 我也没听过。
0: 除了这首还唱别的吗？
1: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5: 哎呀，完了，更迷糊了。
0: 奶奶，如果我们还想再听一首，您还会唱什么？
1: 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
5: 哦，这个好像也没听过。
0: 我明白了，一号奶奶唱的都是冷门歌曲。
7: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从事这个花腔女高音的教育工作吗？
3: 我是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小学，任小学的声乐老师。
7: 啊，声乐老师。
3: 对。
7: 那您在小学教这个音乐会用到花腔女高音的技巧吗？好像用不着啊。
3: 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后来60岁退休以后，我就被聘到老年大学做声乐老师。啊，
7: 那我就大概明白您。
8: 我想问一下一号阿姨，您的这个衣服特别美，是您年轻时候定做的演出服吗？
1: 是的。
8: 哦，那您在什么场合哪一场演出穿过这个衣服呀？
1: 出国。
0: 出国国外演出。
8: 哦，您能跟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一场演出吗？您唱了什么作品，和谁合作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哎呦。哦，第一首唱的是胜利的节日。第二首唱我爱你中国。哦。第三首唱眼口滴水。
7: 眼口。
8: 那当时还和哪些人合作了？台下有观众吗？
0: 没观众，给谁演呢？
1: 你们大概不熟悉新加坡的男高音女高音。
0: 新加坡的我们熟啊，叫什么名字啊？
1: 周明伦。
0: 周杰伦吗？
7: 哎呦，这个，
0: 还有吗？就你们俩呀？
1: 不，还有男高音张发红。
7: 张发红，
0: 周明伦，张发，
7: 这名字，奶奶真的是起名界的天才，就歌名跟人名，对，
0: 听着也
7: 听着就，奶奶你这个人名你不是现想的吧？
1: 不是，
7: 很真诚，奶奶眼神也很真诚。
5: 我来问二号阿姨，唱美声啊，特别是花腔女高音，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她得用气啊。您是怎么保持的您这种身体状态的？
2: 平时很注重锻炼身体和饮食。
5: 不管男高音女高音，她的声音是气顶上去的。
2: 对，
5: 是吧？
2: 气托着。哎呀，
0: 你看这个邵老师问的，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

0: 其他唱美声的身材都稍微壮一点、哎、
1: 对了，
0: 您这么瘦能唱美声吗？
1: 对, 对，
2: 完全可以。
0: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吗？
2: 没有关系。
3: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姐姐，那您挑学生挑花腔女高音的时候您怎么判断她的条件呢？
4: 第一个条件就是她的音色必须是宽浑厚，就非常有那个张力的那种。
3: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上面呢？
4: 基础条件上面没有过多的要求。
1: 我想问一下一号奶奶，就是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区别在于哪？
5: 区别很大。哦，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女高音，一个八度两个八度，一个八度两个八度，差不多就可以唱、一般的歌曲都能唱、但是你要想唱花腔女高音的歌，那两个八度就不够。
0: 那需要几个八度呢？
5: 就要两个八度以上，甚至到三个八度。哦，
0: 要音域更宽。
5: 对，更宽，而且更漂亮，颗粒性更强。哎
1: 呦，就是花腔部分那个啊啊啊哒哒哒哒，就是我还不行啊，就是那个我懂了，奶奶我懂了。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这也太难了，我看他们仨都不像。
7: 他一说到专业就很精神。
8: 但是你记住，他有可能是女高音，不一定是花腔啊。
3: 三号也有可能是唱女低音或者女中音的那种。
9: 没有什么疑问吧？
0: 我觉得无论是真是假，今天三位阿姨奶奶啊往台上一站，我觉得这个气质这个精气神儿真的是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10: 杨帆，哎，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生活可以随时活得很华丽，与年龄无关。现在在台上的四个人，我觉得你岁数最大。
0: 好，那究竟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 那必须是一号。
0: 这么统一，那先请龚运熙说说理由。
3: 我用排除法，我觉得二号奶奶的那个气质特别有文化的气息，感觉像我们什么播音主持老师啊等等的，或者表演老师啊等等的那种感觉。三号奶奶呢，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那种感觉
0: 音色。
3: 对对对。然后一号奶奶呢，她整个的这个气场啊范儿啊还挺有这个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一定不可能把人请过来然后又不是真的。
10: 这些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来的少啊。
0: 邵老师，
1: 我是完全是被那个一号奶奶的这个就是真挚动人的演讲把我给震撼了，而且我们整个我的后援队伍100%的选择的您。
0: 来，大锁啊，为什么支持一号？
11: 我总感觉二号三号呢特别像我们经常合作的北京老年模特队的成员，我反而就是在一号奶奶的这个声音中听出了一些颗粒感，然后这个颗粒感在我的脑海里就摩擦了一会儿，哎，我大脑一下就磨平滑了，我就选了一号。
0: 好，这一轮呢我们四个战队的投票意见还很统一，那究竟三位老师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翻转。
1: 我不是，不是。啊！
2: 您不是，您离钢琴那么近干嘛呀？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奶奶，真的不敢相信啊！真好啊，90岁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
1: 太棒！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真正会唱花腔女高音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王丽华。
0: 另外，刚才给王老师进行伴奏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彭中阳，然后我是他的孙子
2: 也是学音乐啊，对，那应该受奶奶影响蛮多。对，很大很大。从小他就让我练钢琴，然后练着练着又开始让我练声，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唱歌啊什么的，顺便也能给他伴伴奏，挺好的。
0: 奶奶现在还平时还有练声的习惯吗？
2: 必须练，不练我保持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年龄了。 这个气息，这是无可比的。能比老了，您这就挺能比的。您跟我同岁呀，不敢，您比我年轻多了。
0: 王老师是哪年生人？
3: 37年。
0: 37年，李老师呢？36年。哎呦，
2: 就差一岁嘛。
0: 所以过去我们觉得哈，好像到人到了70岁、80岁，觉得就是老人家了。现在我们看看台上，看看台下。 两位90岁的我们的前辈，还能唱歌，还能给我们当评委来分析，所以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数字，日常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得借着今天的机会，得采访采访王老师，您有什么保持年轻的秘密？
2: 首先，第一点，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你看舌头，我会这个啊。
0: 哎呦，你会吗？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创。哎，这还是你马蹄声的事。然后每天出操。哦。叫什么任脉督脉的穴位。就是健操。操。对对对。吃上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2: 吃的特别注意。哎呦，
0: 我的爱好是粗粮。
2: 多吃粗粮，
0: 这些粗的纤维其实对我们代谢是有好处的。
2: 非常对。
0: 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奶奶哈，既是奶奶又是老师，我觉得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1: 是的，是的，
0: 多陪奶奶一起。
1: 好的，
0: 奶奶讲了，生活当中要自律，要有很多的爱好。当然，我觉得就是奶奶对于音乐那种执着追求，也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因为人在任何年纪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就会不断向前。
2: 对对，
0: 非常谢谢奶奶的分享，谢谢钟阳啊，
1: 谢谢。
0: 来，那这一回合由于四位判准达人都选择了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各加了1000分之后，依然是龚运熙领先哈。对，龚运熙战队是1500分。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

0: 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隐藏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2: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3: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0: 确实不太了解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高庄舞狮。
4: 高庄舞狮是舞狮艺术发展出的高难度竞技形式，动作惊险，观赏性强。今天这组高庄舞狮搭档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他们配合默契，可以在高度2.5米的高庄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步步惊心却又行云流水。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一组是高庄舞狮搭档？
0: 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提问。
5: 一提高庄舞狮啊，肯定就是那一片的嘛。
6: 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基本的知识你没有掌握。
5: 就是、
6: 高庄舞狮分南派和北派啊
5: 啊，那三组分别介绍家来自哪里？
7: 我们来自山西运城。
5: 山西运城、
6: 啊、你看
5: 北派吗？
6: 那我就不好判断。
5: 二号呢？
8: 我们来自河北衡水。
5: 三号呢？
3: 我们是福建宁德。哎
5: 呦，这个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地方
6: 是吧？
0: 你想象是哪儿啊？广
5: 佛山吗？佛山
6: 是广东吗？
5: 佛山。那三组都是什么关系啊？
7: 我们是父女关系。
5: 父女关系。嗯。二号呢？
8: 我们是爷孙关系。
0: 三号还用介绍吗？
6: 双胞胎。
5: 哦，双胞胎。
3: 对对对。啊，
6: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您能给我说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南派和北派都有高庄吗？
8: 都有高庄。哦，
6: 都有高庄。有什么区别呢？
8: 南派吧，它比较轻，比较温柔。北派刚厉害吧，啊，它那个石头比较沉，服装比较沉。哦，
6: 服装也比较沉。
8: 哦，
6: 那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依次回答一下，你们合作了多长时间了，好吗？
7: 我们父女合作了十年。
6: 十年了。
7: 对。
0: 那等于孩子几岁开始练的？
2: 我4岁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练11年了。
6: 哦，15了。那二号呢？
2: 我们合作5年了。
6: 5年了。啊。二号小姑娘，你多大了呀？
2: 我14了。
6: 你练这个比较晚吗？还是从小？
2: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哦，
6: 三号那肯定是从小就开始。
3: 我们舞狮是合作15年。
9: 十五年，
3: 对。
6: 你们是北派舞狮还是南派？
3: 南派，
9: 南派呀，
6: 南派舞狮。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0: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我特好奇，这高庄舞狮这么危险，父亲怎么舍得让女儿也练呀？
0: 爷爷都舍得呢。
7: 是这样的，我当时舞狮的时候，然后孩子看，然后他到我跟前说，爸爸在高庄舞狮的时候特别帅，然后他就想学。我教他的时候，我的用意是让他有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能够坚持做一件事。
10: 那女儿有受伤过吗？有摔下来过吗？
2: 有，每个练舞狮的人都肯定会受伤，因为他们练起来的话，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的。
10: 哇，你这套词儿背得挺溜啊！你受伤受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啊？
0: 摔到哪了？
2: 摔的那个腰，当时是在2.5米的那个高桩上摔下来的。
0: 当时做一个什么动作掉下来的？
2: 做一个就是坐头，然后我和父亲没有配合好，然后就摔下来了。
0: 你是狮头对不对？
2: 嗯，对。
11: 我问一下三位，你们这个舞狮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还是什么传承？
0: 每个人都坦白交代。
4: 杨帆，你看你现在狐假虎威的样子。
7: 我从小特别喜欢舞狮，看那个黄飞鸿狮王争霸，再说舞狮它是咱们的非遗，我特别爱好，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做舞狮行业，从爱好然后就是到专业。
0: 好，二号。
8: 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从小吧是好练武术，我们那边地方哈是有舞狮的，我给我同伴看着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怎么着，我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几十年了。
0: 一般都在

0: 什么场合表演？
1: 有人家十五啊，脑花灯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回冰雪运动会、
0: 各大庙会，啊，这意思吗？
1: 对。
0: 三号，
2: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然后那个我们的师娘就是我们那边的舞狮团的团长，看到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很默契，才引导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舞狮，慢慢的。也开始从事专业的去比赛表演，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街舞老师，两项工作都在做。
3: 我想问三号，就是舞狮跟高桩舞狮有区别吗？
2: 有区别，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不然我们师傅不会让我们上高桩的。
4: 你们说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你们具体经过哪些训练呢？
2: 首先马步，然后手力、臂力、核心这些都不去的，其次就是我们的默契，还有我们的从平地到桌子，然后慢慢高加高度我们才能上的。如果我们的师傅说你们基本功不扎实，就不会让我们上了。
3: 哦，有危险性。
4: 是从平地到高桩，它有什么比较质变的那种练习吗？
2: 首先是要托举，能量能达得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标准，要四平八稳了，然后才能上去，不然你在高桩上面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5: 这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就开始就是
3: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吧，我问二号的小姑娘，你知道这个石头多沉吗？
6: 知道，南方的石头就是10斤左右嘛，然后北方的石头就是大概有30斤。
3: 30斤的石头是你举吗？
6: 对，就一般是我当石头，爷爷当师伟。
5: 二号小妹妹，石头里面有几根绳啊？
6: 是有一根绳，你轻轻拉的时候它就会眨眼睛，然后你要是使劲一拉，就是眼睛会闭上。
5: 石头里面只有一根绳。
6: 对。
3: 那我再问一号，一号也是小妹妹来回答啊。平时你们在训练和演出的时候肯定有个口令。
6: 嗯。
3: 一二唰，二二唰，是这样的吧？
6: 不是，
3: 哦，不是，
6: 我们是师伟抓着我的腰带，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他摇一下，然后我也摇一下，我们就开始做动作。
7: 哦，就里边不说话，
3: 不出声，
6: 不出声。啊，
0: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我要猜错，退出舞狮界。
8: 从情绪上来看，一好像。
4: 我觉得三号有点太精神了。
2: 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
3: 你没发现问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号精力非常集中。
6: 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
4: 没人选二号吗？
1: 我跟我同伴看了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闹死了，我这学了好长时间了。
0: 好，你们认为台上的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高桩舞狮搭档？三二一，请按键。
3: 那必须是一号。
8: 矛盾呐，心里头矛盾呐。
0: 李老师为什么这么纠结？
8: 我从心理上来说，这位是父亲，这位是爷爷，能舍得让孩子去让他去玩这个吗？我觉得下不了这个狠心，这俩小伙子可以折腾。
0: 大锁呢？
5: 三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舞狮的，但他们是平面模特，就是走平面的
0: 啊。
5: 二号呢，因为我自己玩过那个舞狮的狮子头，里面是有4根绳的，但他说一根绳，我实在想象不到一根绳他是怎么操纵这个狮子头，所以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号。
0: 赵老师，
3: 我倒觉得就是咱们高桩舞狮啊，这项技艺的传承很重要，作为父亲作为爷爷，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孙女能够继续从事这一项艺术的传承，我觉得很了不起。
0: 那为什么没选二号？
3: 一个是二号小妹妹，她举这么重的头狮头，我觉得不太可信。还有一个二号老大哥，这个年龄了，作为狮尾，也是
0: 有点吃力。
3: 所以说，综上述，我觉得一号可信性比较强。
0: 好，那究竟三组隐藏者谁是真的高桩舞狮搭档？那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5: 我是觉得三组应该都会，不一定。
4: 哎，衣服颜色怎么变了？
8: 哪组？也看不清啊。
3: 哎，这不俩兄弟吗？

0: 我们是真的，
1: 我们是一号。
2: 好，哦，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父女俩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山西运城黎艺人，我叫张杰。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
2: 看你们的表演，这个造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北派的狮子还是南派的狮子？
4: 这是南派的狮子，因为南方的狮子才有梅花桩，北方没有。哦，
2: 所以虽然在山西运城，想练狮子，尤其高桩表演，他就得练南派的。
4: 是的，
5: 刚才从这个庄子跳那个庄子，那个跳那庄子，哎呀，把我紧张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爸爸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李老师就是说他很心疼这项表演，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又很辛苦，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危险，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3: 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迈出那一步，当你瞬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战胜自己的胆怯，然后会更加勇敢，更加有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非常厉害，所以多给孩子点希望，他们会走得更远更长久，他们会代表咱们华夏舞狮精神走得更远。
2: 我觉得舞狮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不仅是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其他的表演只是代表你自己，对不对？但你在舞狮的时候，你套上这个道具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种，就像变身了一样。
3: 对，
2: 大家在看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们本人，看的是这头狮子。
4: 其实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每次戴上这个狮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一头雄狮，就像那些英雄一样不畏地向前。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呢想考军校报效国家。哦，哇，
2: 我们衷心的期待啊，父女俩未来带着我们中国的醒狮文化可以来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好不好？
3: 是，
2: 今天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我再说一句，你们为民族文化付出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动。哎，
4: 谢谢。
5: 但是我衷心地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对，
2: 奶奶心疼，奶奶很担心，对不对？要保护好自己，没事，老爸在身边，总比交给其他搭档要安全得多，对不对？
3: 对，
2: 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见。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关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大锁和少峰两支战队各3000分。
6: 少峰老师，我们也有今天，保持住。
2: 好嘞，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点看不懂了哈，他们三个人面前各自对应了这不同的东西哈。哎，这球宝啊，
6: 球宝啊，
2: 小球宝。来，他们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8: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9: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哎，
6: 不对，这集我看过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集也是找了仨做翻糖蛋糕的，是什么醋瓶的拖鞋。完了，我不信邪，我说我用嘴去直接咬，结果我就叼了个拖鞋。
10: 大锁，愿赌服输。
2: 那光你自己来过吗？

0: 邵峰也来过，邵峰老师，我记得让醋瓶子给脆了。
1: 对，真不是我们拍戏用的那种糖瓶子，
0: 但这打上更不疼。
2: 这次你们又来这招，
0: 来吧，哪一个真的是翻糖蛋糕做的？还有什么补充信息？咱们先听听秋宝的介绍。
3: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蛋糕也从单纯满足味蕾的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展示创意与审美的载体。一片花瓣的弧度，一个装饰的纹理，精美的造型背后藏着翻糖蛋糕复杂的制作工艺，逼真的视觉效果让人真假难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面前的作品是真的翻糖蛋糕？
0: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整体问一下啊，就是三位，你们说一下，你们前面这个东西是所有部位都能吃，还是说某些地方只是装饰？
4: 我先说我这啊，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能吃。
2: 有馅吗？这球包有馅吗？这个
4: 有馅，巧克力馅。
2: 黑心馅，
0: 黑心的球宝。
3: 大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台上连主持人都能吃。
2: 那二号呢？
5: 全部都能吃，而且里面的是巧克力，非常好吃。
2: 我觉得那花瓶能吃，但那花我感觉是假的吧。
5: 花也是能吃的。
2: 那三号外面这包的是什么皮啊？这金光灿灿的。
6: 这个是糖衣。
7: 那金色的能吃吗？
6: 可以吃的，它是食用金箔来做的，贴上去它会有这种金灿灿的感觉。我这个是90%以上的都是可以吃的。
0: 哪个位置不能吃？
6: 就是这个底座，它的骨架是用铁丝来做的。哦，
7: 那个花白的那个朵，那怎么弄得那么白呀？
5: 因为这个翻糖本身就是白色的，它没有进行调色之前就是白色。
0: 那我们就着李老师的话，那叶怎么那么绿啊？
2: 它怎么那么绿？
5: 因为刷的是可食用色粉。
7: 那我能过去看看吗？
0: 不能。李老师已经动心了。
7: 不是这个，这球宝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球宝这脸这么黑，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
4: 是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制的颜色。啊，
8: 我觉得按我这么多年吃翻糖蛋糕的经验，就球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2: 对，
3: 你怎么看出我好吃的？
8: 不是球宝把它吃了，肯定是球宝。
2: 我们有没有可能问问人呢？一号，您是专门开翻糖蛋糕店的，还是就是这方面的手艺人呢？
4: 我接触这个翻糖比较早，我的祖上是捏面人，然后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2: 等会儿，你祖上是捏面人？
4: 对。
2: 您这口音不是天津人呢？
4: 不是不是。
2: 那您哪人？
4: 我是广西的人，你听我口音就像广西人嘛。
2: 那您是怎么学的翻糖啊？
4: 面人的手法跟翻糖相似的，然后我16岁开始进的职校学习上课，西点专业有一门课程叫做翻糖蛋糕，从16岁开始接触到现在有20年了。
2: 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4: 今年36岁。
2: 了解。
1: 我问一下三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翻糖是什么？跟平常吃的糖白糖那块糖有什么区别？
6: 其实翻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糖浆和面粉，然后和油，然后和食用胶结合到一起，做成一种可塑形的一个材料。它和普通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它能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些零部件，再一个就是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嘴里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1: 二号，翻糖这个工艺就是为了让人看，主要是为了让人欣赏还是为了让人吃？
5: 一方面是要欣赏它，一方面还要能可食用。
1: 一号，哎，既然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都能看到，正好是展示你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作品？
4: 我觉得挺难的吧，因为在技法上我们先从最里面开始，它首先是个黑心的巧克力馅，然后它的蛋糕坯它是个圆的，我得拿刀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蛋糕皮修圆，反复通过6到7样的工艺和过程才能够把这个翻糖皮给包好，最后再进行点缀和上色。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0: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出来是一圈一圈垒上来的。
4: 对。
2: 那我补充一个问题，你这里面的巧克力是流心的还是实心的？
4: 半流动制的，包之前是冷冻过的巧克力。
8: 我想问问三号，其实那个翻糖它就是糖油混合物的面团嘛？
6: 对。
8: 那你怎么把它做到那个支撑

0: 性可以这么好，就是这个羽毛一片片都立起来这种感觉。
1: 可以看得到，其实我做翻糖蛋糕用了很多的铁丝来做支撑。
2: 我问一下三号，你这个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做了10天时间。
2: 从你那个地方弄到这儿来，你不怕它晃悠坏了吗？
1: 这个翻糖蛋糕运输要求是特别的高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实木的一个框架，然后放上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泡沫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用尽量多的海绵把它填充好，然后才能运输，要不然的话它一碰就会碎掉。
0: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接到过的最奇葩的三个翻糖蛋糕的订单是什么？
3: 是蝴蝶结，当时是一个男孩向个女孩表白，然后让我做666朵蝴蝶结，就是
4: 要做多少个？
3: 666个。
4: 666个，
3: 对，
4: 一个大订单啊。
3: 对，
0: 还有俩呢。
3: 除了这个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
4: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观众商量一下，看的哪个更像是真的翻糖蛋糕呢？
5: 我感觉一号能做出来的概率高一点。
6: 这个凤凰他说他又包筋膜又弄铁丝，那肯定吃不了。
2: 要不第二个那花，
7: 这个太难了。这个
6: 三号，我们这阿姨特别关心，就凤凰嘴上叼那个吊坠能吃吗？
1: 能吃啊。
6: 你吊坠也能吃？
1: 是的。
4: 感情刚才提问环节都没用，这都在那拔脖看。
7: 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尝能尝出来。
4: 行了，哪一个是真的翻糖蛋糕？现场请投票，3、2、1，请按键。
8: 大锁啊，你那么看不上我，有本事你别选我呀。
6: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相爱相杀，
0: 我就想尝尝球包什么味儿的。
7: 李老师您选3号，因为我特别想选3号。
2: 你想选3号
7: 啊？
2: 都选3了啊。
4: 那大家分别给一下投票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1号？
6: 1号是有点纹理感在上面的。2号其实刚才呢，在桌子微微动的时候啊，那个上面那个花啊，摇晃了一下，
7: 一直在晃，
6: 就感觉不是那么真。3号，我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太复杂了。他说那个吊坠都能吃，我就有点不相信了，所以我最终选了1号。
4: 邵老师，
7: 我选2号的理由是，我觉得它的工艺最复杂，当然3号也很复杂啊。但是3号的可吃的都地方不多，球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宝像是纸糊的。
8: 邵老师，
7: 哎，
8: 那您为什么撺的明琦奶奶选3号呢？
2: 哎，刚才你上场之前，你说让着
7: 李老师，让着我点
2: 儿。他说让着我们点儿。他刚才告诉我的3。肯定是坑。
4: 那李老师认为3号是坑，您都选呀？
2: 不是，刚才我听着3号啊，我底下那盘儿啊都不能吃，我想的是吃的了呗。
4: 你说那越说那不能吃，李老师越想尝尝
2: 啊。
4: 来吧，那接下来秋宝，咱们就准备揭晓答案了哈。要不要让他们各自选择的上来尝尝？
8: 接下来首先要由您来亲手做揭晓，您揭晓完答案之后自会请人上来实施光盘行动。
4: 这意思让我现场来切？
8: 是的。
4: 就说你是好兄弟呢，都知道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来吧，你想切哪儿？
8: 我改主意了。
4: 你放心，我动作会快一点。这么难切，
7: 切不开，那是纸糊的。
0: 哦，
7: 你看那是纸的。
3: 杨帆老师别切了，这个是面塑作品
4: 啊，
3: 我不是真的。
4: 所以这看到没有，我还以为说我手没劲呢。
8: 但是杨帆，尽管我不是翻糖的，有2位探针达人承诺过要把我吃了。
4: 来，郭云熙，来上场。
6: 吃，你这是捏面人的？
3: 对。
0: 你怎么这样啊？我想去看。
7: 哎，李老师，等会儿他们吃完咱再上去。
2: 我想看看。
8: 大锁， 我要

0: 跟你说一下啊，正常情况下面人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工业面人，
1: 这是做料的。
2: 对，来，咱们接下来就看二号还是三号，李老师，您男的，男的，李老师，
3: 这您选的，
2: 您选的，接下来咱们就尝尝呗。
3: 奶奶，这个是我用那个废纸壳，还有大蒜皮，然后还有一些
1: 不能吃，
3: 不能吃。
2: 但是我们二号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所以我们三二一一切为证，可以吗？
4: 可以。
5: 范哥，你等会儿再切，我尝一口这花儿行不行？我一直觉得这花是假的。
2: 来，尝一口。奶奶尝尝，这花能吃吗？
1: 能吃，甜的，这个这叶甜的，这是饼干味儿的。
5: 不是，我们答对了，我们赢了，让你们给吃了。
1: 哎呦，
2: 赵老师，
6: 给您献朵花。哎呀，
2: 借花献风，
5: 谢谢。来，
1: 拿分你。
2: 来吧，其他二位揭晓一下你的身份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一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桂林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三号呢？
8: 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奉承之都山东潍坊，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主要是做金银饰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凤冠。哦，
2: 所以这个是你的作品啊？
8: 对，
2: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吃。
8: 是，
2: 那谢谢你们二位，好，谢谢。来，二号妹妹，请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9: 大家好，我叫左慧，我是一名来自铁岭的90翻糖师。哎
2: 呀，我说听这口音咋那么亲切呢？
10: 这么近的，
2: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9: 我的母亲她就是学雕塑专业的，然后我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雕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了翻糖这个材料，然后我就从网上学习了翻糖。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请教了相关的名师，进行系统的学习了翻糖。
2: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左慧其他的作品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5: 哇，哎呦我天，这个跟 AI 图似的做的，太逼真了，
2: 像炫的哈。
10: 哦，这不比这个花还复杂呀？
2: 我们看着很惊讶，就这么精致的作品，这一个不便宜吧？
9: 这个得上万了，因为他工时比较长。嗯，因为我是手艺人嘛，主要靠手艺挣钱。
2: 你是现在全职做这个吗？还是
9: 对，现在是全职做这个翻糖培训，教学生。
2: 未来的计划是怎样？
9: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翻糖，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翻糖的艺术魅力，把我的作品分享给更多喜欢他的人。
2: 那这样，那今天呢，老乡来了，我也准备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左慧哈，
9: 谢谢杨凡哥，
2: 看了那么多精美的作品，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大作面世，好吧？
9: 谢谢，
2: 好，再见，
9: 谢谢大家。哎，
2: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5: 哦呦，哎呦，少峰老师，
2: 少峰战队8000分取得了领先，当然现在的分数还不是最终的成绩，因为接下来的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有一个人来的，有组团来的啊。实在不行，一号、三号，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感觉你们俩有点吃亏啊。来，我们听听都是什么身份哈、
11: 啊。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2: 大家好，我们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3: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2: 可能会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啊。
14: 送戏
2: 下乡，什么意思？来，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搭起简易的舞台，表演老百姓爱看的节目，从寒冬到酷暑，从日出到深夜，把精彩表演送到最偏远的村庄，也把欢乐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2: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那我就是帮大家问个基本信息啊，三组分别说一下 您是送什么样的戏？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好多戏种，从哪儿送，基本送到哪儿去，我们一二三号一起说一下好不好？
11: 好，我是兴安盟科尔沁的，平时会跟着团队一起演出，包括的有乌利格尔，像好莱堡、叙事民歌，像我们的长调，还有舞蹈啊，还有这个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四胡，还有我们的演员也会表演一些这个小品之类的，
2: 所以虽然叫送戏下乡，这个戏听着像戏曲的意思，其实它的表演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1: 是的。
5: 然后送到哪儿呢？因为毕竟是一年300场，你要送太远的，你送不完呢。
11: 送到我们祁县底下的各个镇，嘎查、苏木。
5: 嘎查苏木是
11: 乡镇
5: 啊，就是乡镇的意思。
11: 哎，对对，苏木。
5: 基本的观众也是当地的村民，
11: 当地的农牧民。
4: 二号，来自江苏徐州，孙宁柳琴剧团的，是地方的柳琴戏。
2: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位二号和您是什么关系？
4: 我们是夫妻关系。
2: 您是柳琴戏是吗？
4: 我是唱柳琴戏的。
2: 唱，您唱。那个姐姐是？
14: 我也是唱柳琴戏的。
2: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搭档。
4: 对。
5: 二号，您送到哪儿呢？
4: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全县，各地演出。
2: 三号，
15: 我们基本也是进各乡镇、村里，为老百姓们带来这种吕剧的专场演出。
10: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请一号回答吧，就是您指的这个送戏下乡300场一年，是指你每年要演300场，还是你们团下乡演出300场？
11: 我个人参加的演出最少就得300场。
2: 那基本你也不着家啊，你
10: 不是我知道的，我曾经就是一年300多场。我能了解，
2: 就有时候一天要演
10: 好多场
11: 是，
10: 对，
11: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比较冷嘛，冬天给安排的除了节假日就是相对少，但是呢像夏天的话就安排的挺满的。
10: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们夫妻是一台戏是吗？
4: 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几乎我们都上。
10: 那就是您这整个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4: 正常是2个小时左右。
10: 是不是这一天也分大场和小场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是这主场演出，你是2个小时左右。
4: 对。
10: 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养老院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演40分钟，
4: 因为老
14: 可以可以，
10: 是不是？
4: 对，
10: 这也算是300场之内的吧。
4: 对
14: 对对对。
10: 好，我明白了。
2: 李老师，
1: 我问二号，你们是就是团体安排还是别人各地请你们？是你们怎么就有这么多场演出的？
4: 也有请的，也有我们团里安排，就是每一年有这个标准的。
16: 我想问问一号，一般演出曲目最多的三出是什么呀？
11: 最高的是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乌利格尔、好莱堡。
16: 那你去过的最远的村是哪儿啊？
11: 最远的是350公里，大巴车去的话就比较走的也慢，得走5个点。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主要的剧种就是吕剧？
15: 对，专门以吕剧为主，但是也有这种歌舞形式，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需求嘛。
10: 就是综合晚会。
15: 对，
10: 主要是下去还是综合晚会？
15: 对对对对对对，综合的也有，然后专场的也有。
10: 那二号呢？您二位谁是唱谁是乐器啊？
4: 我们都唱。不只是柳琴戏，也唱很多别的剧种。
5: 那我就这问题请二位一起回答我，你们俩是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后夫妻？
12: 先夫妻后搭档。
16: 我最后想问问三号，下乡演出碰到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你们怎么克服呢？
15: 像现在还好，我们自己有专门的演职人员的大巴车、舞台车，我们都有。
16: 那这有分淡旺季吗？比如
15: 有有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上午场演完之后安装，演完拆卸完之后中午赶场，在车上或者临时吃个饭，再赶下一个村，下午一般到4-5点演完之后，我们再拆卸，再到下一个村安装。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这是本场最后一轮竞猜，大家谨慎选择，
5: 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得跟着战术。
10: 感觉一号更像是一个演员，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16: 二号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也不一定说是下乡，
17: 卷一跟别人不一样。
2: 来吧，最后一轮的投票，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来吧，两位女士。
5: 李老师，他选了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是一号。
1: 我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呢，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5: 完了，人家选了。
2: 李老师请按键。哎，再见。
1: 你们说是一号啊？
5: 快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1: 选一号。
0: 奶奶，您很有可能被少峰老师坑了一回，然后又被大锁坑了一回。
16: 啊，那我也被坑了。
2: 龚云熙为什么选一号？
16: 我其实想选三号。
2: 你可以改呀。
16: 但是我觉得我选三号没意义了，反正少峰老师也选的三号，因为我觉得三号比较真诚，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二号有可能比如说是在当地演出等等，但一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2: 邵老师第一个投票的，
5: 我觉得节目组安排的这一关真是水平太高了。哦，因为一号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个体上，他可能一年演不到三百场。二号和三号我很难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选到三号，是三号最后回答的那个问题回答到我的心眼里了，就是他上午中午晚上这个装卸台，这个很像。
2: 来，
18: 首先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是真的，三号被选了之后我只能在一二号选，但是他作为第五关一定有作为第五关的道理，一定是那个最不显山露水认为最不可能那个人是可能的，所以综合起来我选择二号。还有个原因是我这一场都没按过二号这个按键。
2: 好好，那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5: 坏了，
15: 我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是一名吉他老师，我没有送信下乡，
19: 我是假的。哦，
16: 你描述的这么细节，
18: 难道

0: 我是一名蒙古族长调传承者，我不是真的。
1: 哎呀，就差一步呀！
2: 大家好，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啊，唱地方流行戏，也可以唱很多的别的剧种，像京剧、豫剧、黄梅戏都可以唱。
3: 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关心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送戏下乡？
2: 有啊，肯定的。

0: 留步留步留步，着急哈，来这个越战越勇录完还有一场演出呢，还要送戏呢。首先呢要送上我们的掌声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
1: 谢谢老师，谢谢。
0: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的属性，能够坚持下来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儿。
1: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是传统的艺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丢失。
0: 刚才我们问那个问题了吗？是那个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
1: 先夫妻后搭档。我当初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看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然后我也看出来了，后来我就托中间人说媒去了，然后我们就
0: 我听懂
1: 在一起了。
0: 最开始不是搭档，最开始就你一个人演出。
1: 对，我是
0: 姐姐是观众。
2: 对对 对, 对哦。结完婚以后，我老公教我学的戏曲。
1: 对，
3: 你们二位的条件都特别好。
1: 谢谢李老师，
2: 谢谢。这朵花物尽其用。哎呦，
1: 谢谢，哎呦喂，
2: 谢谢谢谢。
1: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2: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0: 而且这样的送戏下乡的任务，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的传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2: 对对对，
0: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戏曲感兴趣。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2: 谢谢，
1: 再见，
4: 再见，再见。
0: 来吧，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一下。今晚越战越勇经过五轮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在马年没有担任过冠军领队的大锁。哎，更要祝贺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成为了冠军队，请大家登台领奖。哎，来来来，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佳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那接下来最后的时刻，有请你们的领队啊，代表大所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3: 就探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一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2: 但他不能总落。
3: 但是只要坚持一颗追求真相的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排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来，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

0: 今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谢谢大锁的分享。当然了，这个时候屏幕前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参与录制的唯一通道，这样您就有机会来到现场，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啊，参与录制，还有机会领奖。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2: 下周再见。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没便宜，
1: 拼多多。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晃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你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

0: 沙的小伙，称量的师傅，撒曲的，破梗的，
1: 这个龙柱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轮，
3: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2: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4: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5: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合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金光路况，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5: 九月初五，福美天寿，岁岁安康，将天秋光送重阳。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12集文献纪录片《万水千山》，12号起每天18点在综合频道，20点在纪录频道播出。文献纪录片《万水千山》通过珍贵文献、实地寻访、沙盘地图、数字再现、实景合成等多种视听表现手段，让今天的观众读懂长征、理解长征，用极强的在场感呈现一场可亲可感可敬的伟大远征。该片全景再现了长征的光辉历史，讲述长征胜利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以长征沿线最新影像展现党的18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首都大中小学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主题活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

0: 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爱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七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1: 革命先辈他们不惧艰险，勇于牺牲，长征精神激励我们，就是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勤学善思，遇到困难不放弃，争当爱党爱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助力时代发展的实践中，未来我也会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投身于基层和农村，服务人民，助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全面振兴，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31号至11月30号举行。本届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抓住2026年 APEC 在深圳举办契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区位优势，坚持艺术为民、艺术惠民，以专业性、群众性、普惠性为标准，将集中推出75台精品剧目、148场演出、25项主题展览，展演内容涵盖戏曲、舞剧、话剧、歌剧、音乐会等多个品类，中外佳作同台亮相，近半数剧目为湾区首演，同时配套近100场惠民活动、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多台青年原创剧目，全方位多层次展现文艺魅力与湾区文化活力。2026年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70周年，日前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专题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此次音乐会由指挥家景焕携手中国交响乐团演出，曲目编排突出思想引领，彰显浓厚侨界特色，既有节日序曲、匈牙利舞曲第五号等世界管弦乐佳作，也有黄河大合唱选段、我的祖国等镌刻民族记忆的经典乐章，既有弦歌依旧、月下煮茶等展现新时代侨界精神风貌的原创佳作，也有最美的约定、舞剧《只此青绿》音乐选段等新时代文艺精品。音乐会在《我和我的祖国》旋律中达到高潮，整场音乐会以跨越山海的动人旋律深情诉说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赤子初心与家国情怀，搭建起融通中外、文明互鉴的音乐纽带。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这两天穿行在陕西西安与甘肃平凉间的旅游专线列车吸引了不少游客，朝发夕至的慢旅程串联起沿途景点，大家参与非遗展演，了解丝路文化，品尝特色美食，还能享受沿线景点免费门票，感受出行新体验。秋高气爽的各地城市乡村还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群体提供特色场景吸引游客，福建厦门以潮流艺术、热门 IP、 赋能商圈消费，吸引大量年轻人打卡消费，依托侨批文化及其承载的乡愁记忆，当地为众多老年游客打造体验式展陈和侨批文化特色街区，营造慢节奏游览氛围，体验侨批文化与闽南民俗。在皖北百年园林景区里，游客络绎不绝，寻求漫游康养线路的老年游客占到了80%，当地及时跟上适老化服务，让银发游客走得动、坐得下、看得仔细。
3: 这里面的空气啊、绿化啊都蛮好的，累了以后呢可以到那边去休息一下，都挺好的。
0: 近日上海青浦的水岸音乐季火热开场，当地依托音乐季带来的高人气，还发布了金秋消费券，游客在欣赏美妙的音乐之余，可凭票根逛一逛水岸风物集，在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
4: 打开这个票根的话，发现它有好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些旅行的地标，有些店还蛮感兴趣的，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可能还会去二刷或者是多跑跑。
5: 继《长安十二时辰》后，导演曹盾再度携手编剧马伯庸为观众带来电影《敦煌英雄》。

0: 安史之乱后，敦煌孤悬在外，被与中原断了联系。城里有这样一群普通人，冒死出城，踏上了横穿大漠的求援之路。影片用这些小人物讲述了一个大时代里关于回家的故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创作幕后。
1: 敦煌，自古雄踞河西。安史之乱后，河西匪军趁机反唐，围攻敦煌重镇莫州。
2: 大清，大清来袭！
3: 电影《敦煌英雄》改编自真实历史故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抽调河西边防军东去平叛，河西各郡内防空虚，相继陷落。直至大中二年，当地义士张议潮聚众起义，浴血拼杀，收复沙瓜二州。此后陆续收复肃、甘、伊等州。大中五年，他遣使者穿越茫茫戈壁，艰难抵达长安，向朝廷报捷。唐宣宗正式设立归义军，册封张议潮为河西十一州归义军节度使。就此，河西故土重归大唐版图。张议潮出行的仪仗场面也被定格在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之中。
4: 2019年5月30号的那一天，当我第一次站在莫高窟面前，由敦煌研究院的同事带着我们一行几个人打开156号那个洞窟的时候，就给我一个非常强的一种感受。这段被历史和风沙沉没的故事，这个在万千的敦煌宝藏里面蕴含的这个精神财富，什么时候才能被人看见？也许有些壁画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里面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不应该消失。
3: 电影《敦煌英雄》从一群小人物的视角出发，重新演绎了大漠归义的这段传奇故事。河西重地莫州被匪军占领，大唐将士拼死抵抗，但却无人生还。匪军首领任光热性格凶狠残暴，边境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60年来，一句狮子吼唐军归的传说成为了当地百姓期盼故土归唐的唯一念想。以张议潮为原型的当地义士张佑成心怀家国大义，暗中联络城中忠义之士，毅然起兵。可当时局势极其严峻，敌我力量差距悬殊，敌军濒临城下，一支仓促从城中突围出逃的求援小队成为了拯救莫州故土归唐的最后希望。
5: 为了这片土地，
4: 历史上有归义军，我们记得住张议潮这样的名字，但是取得当年这么大这么辉煌的一种坚守，一种胜利，他们是一个人吗？那么谁是英雄，或者英雄还应该有谁？我想更重要的还有那些所谓的无名小卒、无名之辈。当时找到这个方向的时候，我记得马伯庸老师就提出了两个词，一共四个字，一下就点燃了我，是不忘和回归。老唐军守了一个城，守了14年，他们被记住的是什么？被记住的是14年的坚守，所以大家知道了有孤城白发兵，有西北有孤忠这样的一个事情。那60年以后的军民一起推翻反动落后的统治，他一定也靠了14年坚守留下来的那份精神的力量。
3: 敦煌英雄将叙事线一分为二，一边是以张佑成、张月牙为代表的归义军将士，他们身处沦陷之地，为了反抗暴虐匪军，勇敢

起义，甚至不惜奔赴大漠深处求援，一心要让墨州重归大唐。另一边则是60年前亲眼见证河西失陷的白发老唐军，由于无人持

0: 面城里的百姓的一种保护。如果人家对面人攻下城来打你，那里边一个活人不剩，这剩下的这12块活肉完成一个军人最后的冲锋的行动，给自己的军人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也能让后方的一方百姓留下一条活路。我们走归走啊，他们得记着，记着这些人，记着大唐。
1: 黄金的意义，感觉更像一个信仰吧。老唐军就是张月牙的偶像，还是那句话，就是宁死也要回归大唐。老唐军呢，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跟对方的实力悬殊很大，也要去战斗，誓死如归，就是不负东皇，不忘回归。
2: 性命啊！
3: 你真以为勾践就能偷生吗？
4: 归唐小分队在求援路上找到了隐于石窟的画工廖黑云，李光洁饰演的廖黑云正是文脉不灭、薪火坚守的精神化身。廖家三代人隐姓埋名藏于石窟，以壁画记录老唐军的事迹，守护着被险些磨灭的盛唐记忆。也正是在廖黑云的指引下，众人最终找到了老唐军的密道，这里便封存着老唐军遗留的铠甲、唐旗以及那份不屈的退敌之志。
5: 你说让我演画工，我发现这个好像我是最轻松的一个角色哈，因为也不用舞刀弄枪的，就拿个笔在那画嘛。但是谁曾想呢，就是这个梯子我也不知道钻了多少遍，爬上爬下的，追来追去的，就感觉又是一个体力活。之前去参观的时候也会在想象这些画师们、画工们是怎么完成这么多幅作品的，而且在一个那么黑暗的环境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次演了一个石窟里的敦煌的画工，就我也才知道，真的是没有惊人的毅力，没有超乎常人的毅力，没有坚定的信仰，我觉得是不可能完成。那在廖黑云身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承载的是一个灵魂的摆渡者，一个守灵人，一个英雄人物。这种坚守了几十年三代人的使命完成了之后，是会有自己不辱使命的欣喜，对自己的祖先、对托付自己任务的人的一种完成任务的这种成就感。
4: 为了还原历史风貌，主创团队多次赴敦煌实地考察，查阅大量古籍与学术资料。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也成为整部影片的核心视觉蓝本。归义军的旗列、旗队、鼓角仪仗的排布秩序、张十二娘的妆容、唐军将士所穿明光铠，就连士兵腰间不起眼的铜扣，都严格参考这幅晚唐壁画进行复原。
6: 形式是从这儿一点点往内心里走，
7: 应该还是
8: 还有留住东西，
6: 要动一炸，
9: 要保持整个。
10: 我们这个电影参考了一些敦煌壁画里头的那个乐舞纹样妆造，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华丽外壳吧，壁画也不只是就是飞天。它还是记录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人生百态，也给了我们很多创作的灵感。所以我们把壁画上那个定格千年的姿态变成连贯的这个流动的表演，希望能展现出这片土地这个文化，是吧？然后能让它有一种烟火气，然后也希望观众透过大银幕触摸到那些藏在壁画线条里属于普通人的生活的态度和温度。
4: 在动作风格方面，敦煌英雄全程立足实战风格打磨动作戏份。片中将士以横刀、长槊、环手刀、角弓作战，近身缠斗时伴随着甲片撞击、利刃破甲的粗粝质感。无论是戈壁旷野的小队阵列厮杀，还是敦煌城巷里的短兵突袭，都伴随着漫天黄沙裹挟兵刃碰撞的轰鸣声，展现出乱世沙场的残酷与意识抗争的无畏。
11: 敦煌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吧，一个宝藏。这个电影是一个史诗的战争片，也有真实的历史背景。

0: 所以呢，这样的动作设计肯定我们要追求故事的动作的真实性，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吧。那我们就要找到更多的元素，怎么样把它拍得好看，既要真实又要好看，其实这是一个平衡点，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过于真实的，因为它动作就相对会比较简单，那观众视觉也会产生疲劳。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吧，去找到一些点，既要好看，又要刺激。
1: 从壁画美学的极致还原、小人物群像的温情刻画，到精彩硬核的动作设计，《敦煌英雄》揭开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敦煌往事。影片跳出单纯的历史叙事与视觉呈现，聚焦根植于华夏血脉的精神内核，传递出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2: 我觉得这个精神1000多年甚至2000年从来没变过的，就是作为华夏儿女的那一份骄傲，因为认同这个身份带来的这个骄傲，让我们骨子里面有了一种精神，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翻身。从莫高窟的壁画到今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发生的故事，我觉得都多多少少贯穿着这种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相信精神力量的民族。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1: 好，所以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好爽。
10: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0: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10: 是的。
0: 行，那小野你坐那儿吧。
10: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0: 好啊。
10: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0: 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10: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0: 对他，谁？
10: 萨老师。
0: 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的老朋友无话可说。

0: 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1: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
0: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
2: 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3: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4: 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2: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3: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0: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1: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0: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5: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着静静的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哎、
3: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5: 继续白话，
3: 能看到彼此，哎，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5: 小野，走，小野，走。
6: 小野，占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7: 好啊，好啊，
5: 你自由了。
0: 嘉宾已经饱和了，你来干嘛呀？
2: 这嘉宾啊，
0: 对呀、啊，
2: 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0: 坐吧，欢迎。
2: 哎
0: 呀，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2: 我是没想过。
0: 去年工程队队长伤着了吗？
2: 今年你是怎么样修个滑雪场啊？对，
8: 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
5: 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0: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2: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宽容、
9: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
2: 到。小野，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我说话你在那哆嗦是吧？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
0: 都离你远一点。
2: 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0: 连小野都不相信。
8: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走啊。
2: 哦，行吧，那你就在那儿吧。
0: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1: 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一些小彩蛋。
0: 哦，
1: 回溯走过的岁月，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呢？
2: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0: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2: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3: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5: 在这儿呢，嗨，看那儿看半天。
0: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2: 一个饱满的胖子，
0: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他肯定是一份礼物。
2: 我就没有包装，我一直是坦诚相见。
3: 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0: 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5: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撒做节目了？撒贝宁，
10: 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11: 小撒小撒你别乱来啊。
12: 我会让小尼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
13: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3: 人生每7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
2: 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请按人生七年阶段依次填写：零岁到七岁，八岁到十四岁，十五到二十一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七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二三十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啊，人生分成哎呀每七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人，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的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
3: 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2: 对二，对二。
3: 你别给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2: 新疆好少年。从我的二十一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
14: 最珍贵的，
2: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
3: 个。你就写吧。除了连续十二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
1: 你想点这个？哎呀，
3: 这好吗？哎，确实是。哎，
2: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3: 关键金声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2: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换个大点的卡牌。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
13: 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零到七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但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七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2: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3: 八到十四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十五到二十一岁，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二十二到二十八岁，考进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三十一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三十六到四十三。
2: 四十卅，这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
3: 三十六到四十卅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声奖。四十三到四十九岁，未来的七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五十到五十六，家人健康，平安。五十七到六十三，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六十四到七十，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七十到无穷。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他的牌疯狂地打我脸，啪！你快吧，念吧。
2: 零到七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3: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2: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零到七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一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五六岁的小孩
3: 说到第几
2: 一下就懵了。
3: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2: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七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 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一点。

0: 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意气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2个孩子，
1: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0: 就随便拿吧。
2: 那拿了，
0: 反正也不知道。
2: 好，4 4
1: 减掉4张。
0: 减掉是什么意思？
1: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2: 抹去？哇，这个太痛苦了。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何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两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个，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
0: 哦，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1: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0: 1、2、3。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3: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1: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

0: 你这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1: 打通，打通，
0: 任督二脉。
2: 你亮一个。
0: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2: 成长，
1: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挚友，
0: 拥有挚友的挚友。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1: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3: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0: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2: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1: 好，二
0: 五，我要舍弃五了。
4: 对，
0: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1: 你看了是吧？
5: 对对，您说说，我来。谁比您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蔡佩林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3: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0: 加上这几个，
1: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是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0: 冠军收割机，知性，
1: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0: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1: 好吧，接下来
3: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1: 两个，
0: 一个，
1: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0: 你老学你爸干嘛？好好的学学你爸。
1: 你快，家庭，生肖貌体验官，
0: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3: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予，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
0: 是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4: 小姐坐。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5: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5: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0: 那我们的时光，这个无限的可能。
1: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1: 像做梦一样。
6: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真的觉得还真好啊。
6: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1: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7: 小老师，倪老师，你好。
0: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吧？嗯，
7: 平常心情
1: 比那会儿还好。
8: 那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
9: Hello， 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0: 这是哪一波？
1: 你这么大了，
9: 还记得我吗？
0: 街霸，伊犁街霸。
10: 我是凯德六幺，
11: 我是吉里扎奇。
12: 萨比尼叔叔，你学会跳踢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哦。
3: 叫
1: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赛伊丹。
0: 赛伊丹。
8: 叔叔练一年，明年回来再练。
1: 就是她，
8: 好吧。黑黑的天空低垂，
0: 亮亮的繁星闪。是在那个学校里。
1: 对对对。
0: 贵州。
13: 奶奶。
14: 奶奶。
1: 啊。
13: 啊，
1: 奶奶状态很好啊。
7: 昨天你好，又很开心，真的是你好。你对你父母的时候都要尊重几
1: 句。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哦，有宝宝了。
3: 60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0: 你好开心。呀，俩龟。
1: 是我们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吃的那个
3: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8: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一二三，
4: 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6: 老朋友
0: 真好。
5: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5: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5: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6: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5: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5: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又歪了。
0: 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5: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的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5: 往日重现。
7: 字典里查不到吗？
5: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7: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如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5: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0: 怎么样？这场地？
5: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0: 不是，这是沙子。
5: 一看你，
0: 好评。
5: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0: 那你说说。
5: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0: 法网呢？
5: 法网，灰灰
0: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5: 我去换个短裤吧。
0: 你会吗？球给我吧。
5: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0: 你发球吧。
5: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看电视就行了。
0: 来，接。来，
5: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0: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
1: 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就有那个测速的吗？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
0: 好。零。那边有谁呀？
1: 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
0: 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1: 你教我怎么发。
0: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1: Hello， 又见面啦！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咱们已经有十年没见了吧？
1: 有了。你见面就在网球场，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0: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往死里整。
1: 这是你徒弟，这不是弟弟吗？
0: 是。哎
2: 呀，你好，你好，弟弟，
1: 你好。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0: 对，你们是老乡。
1: 是老乡。
0: 他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1: 好嘞，
0: 你先跟他正经来。
2: 弟弟，我用你这个拍子，
1: 我这拍子好看一些是吧？漂亮一些是吧？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
2: 你是几年级的水平啊？
1: 贼低是几年级？
2: 最近来从扶手开始也可以，
1: 也就陪纳达尔啊打。来，我来
0: 说，你小时候是费德勒的球童吗？
1: 费德勒和纳达尔陪练。
0: 真的？
2: 角色比较多，先是球童，再是
0: 陪练，
2: 再是对手。我先围了一句嘛。干句哈子，
1: 好。
2: 如果你打不好，是我喂球的原因，不是你打的原因。
1: 一看别人喂的这球，
2: 漂亮！哎，球来了，再来。哎，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一点，萨老师。
1: 这个怎么样？
2: 娜姐来了，业绩不可。
1: 哎，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
2: 说明围的还可以。
1: 还是为球，为球是个技术。
2: 要不再干这样，
1: 再干这
2: 样。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拍啊，稍微
3: 我还是拿我这个。
1: 你这个重，
2: 一打二。
0: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1: 再来20个，我们这边。跟他一对二打不行，人太少了。
2: 来了。漂亮，玫瑰。
0: 你那动作怎么那么奇怪？能帅一点，网球要帅。
1: 你先打到球再说啊！
0: 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
1: 你来，快点啊！
2: 垮掉，给他垮掉！
0: 再来！
2: 再来一个！
4: 好帅呀、啊！
0: 哎，对，再来，再给我一个机会。
2: 接近了！
0: 怎么回事？
2: 好球！好嘞，
0: 接着两个可以，
1: 还可以。
0: 来，我们一起，
2: 来一起，我可以的。哇，
0: 这个帅！
2: 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
0: 哎，行啊，你可以呀、啊，感觉你。打过，
1: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
2: 渐入佳境啊，来了。
0: 哎，不错了
2: 。
0: 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
2: 运动
0: 又让他帅到了。嘿，哎，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他打的居然还不错，
1: 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
0: 可以，不错。

0: 非常好，装得很像。
1: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做连贯啊，做连贯。皮大爷，
0: 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啊，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Sorry，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那边去了。
2: 哎，这么熟呢？ Yeah。
0: 这么巧，
2: 这么巧，
1: 你这么早就来了，
2: 我正准备找人切锅呢。
1: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2: 我第一次夏天
1: 就来集训了。
2: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1: 这吴迪，
2: 吴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2: 太无敌了。
1: 凤桃，
3: 你好，你好，
0: 你打得咋样？
2: 我这老师刚那啥，
4: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0: 直接来
4: 就行，
0: 直接来。
3: 是男双还是混双？我跟吴迪一组。好，
0: 吴迪，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2: 对，一个人。
0: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3: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0: 祥瑞，祥瑞来吧。
3: 好了。
1: 这叫什么名字？祥瑞，
3: 麒麟，麒麟。
0: 认真打啊！
3: 好。
0: 我说小赛，你认真打，吴迪你稍微收着点。
2: 哎，这得凹了，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3: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进框嘛，
0: 行，
3: 对吧？绿色区域
0: 啊。
3: 好球！哎，
2: 挺狠的。呜呜呜！哇！呀呀，差一点。
3: 哎，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
0: 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1: 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2: 现在1-1了。
0: 好，来你发吧。
3: 好，
0: 你就发给萨老师啊。
2: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0: 一
2: 发了一个猝不及防。
4: 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嘞。
2: 哇，好球，上
3: 来，
2: 好球，好球。我就说萨老师的眼镜好像看不清，
3: 就是带炫的，确实很难接。
0: 好心酸，
3: 不好意思，萨老师带拐弯的。
1: 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护膝的电池给我。
0: 你快点吧你。
3: 我重启一下。
1: 有了。
2: 这回出街我们可不接了。哎，
0: 不是。不是，我以为你要接，没反应过来。
2: 对不起你。
3: 那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4: 他们配合的真好，
3: 我喜欢。
2: 对不起，我刚站错位置了，我回到我处。
0: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2: 后面，
0: 快！你能扛？
1: 非常稳定。
0: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1: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0: 买桃。
2: 买桃组合，我们是。好球，就再来。
0: 来。
2: 哎，为什么？
1: 哎，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
0: 来，继续。
3: 棒法。来了。好球。
2: 哎，这能追到吗？太狠了。
3: 输界了一点点。
1: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3: 没关系，打得臭我们到时候剪得漂亮一点。
0: 可以，谢谢。
3: 没有，我来。
2: 哎呀，后面。好球，
3: 走。
0: 来给萨老师一个狠的。
2: 萨老师来一个。
3: 萨老师狠的。
2: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Super Final。
3: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你。
2: 这位门将，
0: 你跑什么？漂亮！
3: 还有，没了。
2: 好球，来小兵哥。
3: 扑了是不是？
0: 扑了。
2: 好球，好球，可以。哇，那个不输球。就往那门，
3: 进门，
2: 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0: 快，
2: 萨老师进球点那是，
1: 那应该算10分。
3: 哎，有太阳。
2: 好球，走，萨老师过来。
3: 好，

0: 没有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哎，
1: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等会儿，媳妇儿，那喇叭再说什么？为什么干扰我？
0: 叫你回去开会，
1: 把那观众的请走。
0: 来，继续打到15吧，蝴蝶。
1: 也是你。
0: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1: 好嘞，
0: 不用让着他了。
1: 对，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的。
2: 来了。
1: 哇，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0: 再来一个。
1: 我来了。
2: 好，来吧！
3: 我一球搞定我们，
0: 就搞定他们仨。漂亮！接了！好球！接了！漂亮！
2: 漂亮！这回我肯定能接着。
3: 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
0: 可以，好。
2: 来，小妮子，
3: 准备了。哇！漂亮！
0: 碰着了，
2: 球接住了，
0: 来，给我把最后决胜球该我了啊！来来来，
2: 来
0: 吧，老头儿，顶住啊！
1: 我要注意我的脸。
0: 咱别都到后面来了。
1: 啊，对对，我在这儿吧。
0: 好。
2: 我是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
0: 试一下，
2: 合不合适？
0: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
1: 好球！哇！好球！我来吧，你来。耶！好球！
2: 后面，
1: 一个
0: 好球，好球！
1: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0: 来，我们险胜啊！谢谢。
1: 好球，谢谢。
3: 这个。
1: 这个得练个10年、8年的，行吗？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元素，嗯，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嗯，
1: 敬一下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0: 来吧，耶！
2: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0: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辛迪打得很好是吧？
2: 他打得挺好的。
1: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2: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1: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2: 例如
1: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妮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0: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1: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0: 走吧，我们
3: 走吧。
1: 走哪儿去？
2: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0: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去徒步。
1: 是在那个雪道那儿徒步吗？
0: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2: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0: 真爬啊？
2: 那行，我们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1: 算是膝盖行吗？这个？哎，对，我那护膝呢。没事，走吧。
2: 疼还是？
1: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2: 哦哦，你是前交叉呀？
1: 内侧副韧带。哦哦，前交叉就麻烦了。
2: 那个韧带能长上？哎，
1: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2: 我的爱一直能够，高音我唱不上去。
0: 你来唱一个。
2: 来首什么呢？你们唱啥我都能搭几句。撒老师起个头吧，我一般会的歌多，只会副歌。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1: 小肉平时挺爱吃肉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你这很时尚啊！刚
2: 才完水，
0: 慢慢爬吧。
1: 好，
0: 好嘞，
3: 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当然，前提是别在下雨的时候。
4: 容易有遇到容易摔着腿，真的，撒老师得上来。
0: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的。
1: 是他是这样的，他要不他为啥老受伤呢？
0: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笑>
4: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哎，
4: 别嘚瑟，完了，又激怒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哎。
1: 前走。哎，我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小宁哥？
4: 到山顶看音乐会的。哦，哇，这个坡，
0: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1: 哦，
4: 但很舒服啊。
1: 嗯，凉快。
4: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力。对，
1: 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4: 对，
1: 你看现在往上蹬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4: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1: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嗯，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
4: 他虽然也是在练，但他吸收的不会那么快。哦，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龙宫，
1: 没钱，走了，没钱，
0: 下回再来。
2: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咔，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
3: 一定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
0: 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了。我在琢磨，
1: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3: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4: 嗨，
0: 姐姐弟弟，
2: 这么小就爬山了，
3: 加油，走！
5: 来来来来来。
3: 这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1: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0: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2: 那当然，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3: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呢？
2: 对呀，
0: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
3: 登完山，对
2: 对。
3: 还想着这事
1: 儿呢，这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又变成往上爬，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三连冠就好了。
3: 你肯定能。
1: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三连冠呢。拿三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
3: 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1: 是的，
3: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1: 我要是最后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0: 哎呦，有人对山歌。哎，
2: 我说有音乐会吧。
1: 啊，真的呀？
2: 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三二一。哦哦哦哦哦耶。哎，哦，太阳出来了，嘿，喜洋洋喽，嘿吼嘿，好久不见，
6: 带孩子呢，哎呀。

0: 新爸爸带孩子了，现在。哎，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顶着皮。
1: Hello 哥，你好你好。大哥，
2: 好久没见。
1: 对。花
3: 赛艇吗？
1: 对。哎呀，
4: 是你们四个呀。
5: 几岁了，觉得？
6: 十一岁了。
0: 他那会儿几岁？五岁。
7: 祝100多十年。
8: 多牛。多牛十个月。

0: 动了，你呢，叔叔？
1: 别拉腿，你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坐坐，
2: 好，
1: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3: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4: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1: 这五六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5: 坐吧坐吧，各位，
1: 坐坐坐坐坐。
4: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一个音乐会。哎，
5: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4: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1: 还住在那条街吗？
3: 对，
1: 真好。
4: 哪家住在那条街吗？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6: 每天都在那。
4: 啊，每天都在那。
1: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4: 太美好了。
1: 我还在那卖那个馕。
4: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7: 没有，
8: 根本没有。
1: 我都五十了。
4: 他都五十了。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7: 空姐。
4: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7: 空姐。
8: 我现在学医呢。
4: 学医啊。
8: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1: 中医康复，哇，
4: 好棒啊！
1: 来，你给我号号脉。
9: 把脉呀！
1: 孩子说：“恭喜。”
9: 喜脉。
4: 喜脉。
1: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8: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五十年呢。
1: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六十，还能活五。十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5: 突然改称呼，
1: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4: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7: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1: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0: 对对对，
1: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4: 你呢？
8: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4: 陶艺师，哇，好棒啊！
7: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4: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1: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4: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1: 想像你们一样，
11: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4: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9: 像你一样。
4: 给点面子，
8: 像小撒哥哥一样。
1: 不要像我，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4: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1: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4: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7: 可以，
8: 可以，可以，
4: 走吧，
1: 走，继续攀登，
5: 走喽。
4: 喂。
12: 喂，到了，我到了。哎呀，
4: 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安排，
12: 没问题，让我在山下等你们。
4: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7: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1: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人道。
7: 我们追上你们了，
1: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这就跑不动了。哎，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4: 好，冲上去。
1: 来，二一，走。
7: 哎，你们冲！
4: 就在这儿，
1: 冲啊！你们两个，哎，
4: 走，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11: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
4: 对，
13: 马上登顶，顶峰相见。
4: 哦，我要哭了！
14: 哇！哎，我去，我去，我去！
4: 陈毅好，陈毅好，
15: 我的天，今天那家人特别高兴，
4: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16: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
4: 你再看这是谁？
1: 你们把程老薅到这么高的，
16: 我看你腿脚还拐好了啊。
15: 我走路还没问题，
16: 走路没问题，
15: 今年十几万了，
16: 就是了，不容易，累不累？
15: 不累不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6: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15: 那是五年了吧？
16: 五年了，那是21年是吧？
15: 五年了，
16: 五年了。
1: 程老，你哎呦，又见面了！哎
13: 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16: 张哥，
1: 您还好啊？
16: 张哥了没？
1: 我天天吃鱼蜜，你长得可快。
16: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你长多高？你。

0: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送的
1: 玉米，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哎
2: 呦，您精神真好，气色。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3: 爷爷好。
2: 但是是农业科学家，
4: 不是科学家，总体的。哎呦，
2: 您就别谦虚了。
1: 农学家，
0: 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2: 南繁，
0: 对。
2: 这是小妮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4: 哦，那新疆是个好地方。
2: 来来来，坐，老爷子。
5: 哇，这还有糕点呢。
0: 慢点，您坐。
2: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4: 我不种在这儿。
1: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三、二，
2: 看着啊，我这五六年在练什么？
0: 好，
2: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哦哦。
6: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2: 找到来呀。慢点，轻点。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有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7: 剪辑一下。
2: 对，怎么样啊？
3: 厉害，
7: 好，
3: 果然没白练。
2: 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1: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关系的人。
1: 你说过的一句话。
8: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你宇宙中心活不玩了。
9: 赛的路虎你都没去过，白活。
1: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2: 对呀，
1: 他是话痨。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2: 白举纲，
1: 原来在这儿呢。
7: 来点银耳汤。
10: 哎，这热的吗？
7: 热的。
10: 我来一杯。
2: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0: 她将会参加第六届奥运会。
10: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吗？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让你们
3: 可以
10: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11: 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票。
12: 我还是第一吗？
13: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
14: 呀，真英雄，真英雄，
15: 特别厉害。
10: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2: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无敌哥哥。
1: 名字多好啊，无敌。
16: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17: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18: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19: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的
2: 他现在是当教练，
19: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0: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19: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预选啊，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荣誉了。当然呢，跟现在的成绩也没法比啊。那当时的平台也有限，
0: 而且这个运动还不普及。
19: 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慢慢会好一些，更多的人群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萨老师参与进来了，有更多的推广了。
1: 他在教你吗？
0: 我配吗？
1: 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打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7: 谢谢哥，
20: 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0: 我算几点几啊？
19: 马上冲到3.0。
7: 3.0了，能教人了。
1: 2.5，2.5，250，250。
2: 小妮发在社交

0: 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1: 精编版，
0: 如果大家看到的是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研究。
2: 成功不错，
0: 谢谢程爷爷，
3: 谢谢。
0: 程爷爷也是国家队。
4: 爷爷这样的人。
1: 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0: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里面，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4: 铁皮屋哦，海南哦，
2: 幸亏呢。
0: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1: 对，
2: 细管呢，
4: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细管，
0: 细管，
4: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细管，
0: 细管，
1: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0: 再一问他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4: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的，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吸管了。
0: 对，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吸管的位置，行不行？
2: 一手一刀厚着呢，你说出来是没有那么厚。
1: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0: 您还得造第一线吗？
2: 还得去。那吸管了，那吸管了又坚持。
0: 吸管了。
2: 吸管了。
0: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儿。
2: 吸管了。
4: 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1: 对，
4: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0: 还要看表现。
4: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2: 你们有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1: 玉米有很多病，
0: 农业最怕的几个东西，病虫害、锈病。
2: 锈病。
0: 生锈的那个锈
2: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1: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2: 63年毕业，64年都该工人面临。
1: 60年前呀，
4: 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1: 好像还有
4: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2: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0: 程老要选的是6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2: 对，相对来说。
0: 对，相对来讲。
2: 对对对。
0: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1: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60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2: 习惯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了。
1: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0: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5: 好，
0: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4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6: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7: 可以。哎，
6: 来了。
1: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0: 还没
1: 刚开始
0: 就被我们打断了。
6: 我还想的是，就刚好有一首歌就无恙嘛。
0: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6: 我就说 go back 一下
1: 啊，那现在呀，
0: 来吧。所以在这儿唱多好，现在这个。
1: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0: 来吧，小白，
6: 来吧。
1: 啊，我以为你要弹呢。
0: 哎，我们可以一块学啊。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太有魅力了，
2: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0: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3: 别来无恙。
2: 好，
3: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4: 对，不，你现在一目人物，人物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2: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5: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6: 我现在都十一岁。
5: 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又长大了。
2: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5: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7: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没话找话。主持人都是从不好意思开始。
6: 我感觉手下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0: 好，哎呀，
3: 你看看这情商，
0: 太不说了，
6: 对，
2: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5: 跟什么？
6: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7: 都没变化，
3: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2: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6: 对对对。
3: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我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8: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3: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2: 切发之痛。
3: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哈。
2: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3: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4: 现在高山抗疫的新兵种，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5: 但程烨是从一而终的，
8: 80岁才退休，
5: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8: 退休10年了还在做。
5: 虽然现在能颐养千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0: 这是程烨幸福的事儿，
5: 对
0: 对吧？
5: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2: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6: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
8: 对，
2: 而且十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50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5年级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5: 你说50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8: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
9: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7: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8: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5: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不是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啊，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9: 你好，
5: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9: 欢迎。
5: 谁？
9: 石。
10: 哎，小撒你好。哎，
5: 做饭呢，
11: 大哥。
5: 哦，这个鸡蛋。
12: 这不是大哥，这是尼哥。
13: 哎，老师。哎，你开心吗？
5: 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2: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5: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萨哥呢？
2: 桃子现在最大的幸福。
14: 现在就刚刚好啊。
0: 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
14: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5: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2: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立 flag 有梦想。因为你要真的是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5: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败在无敌门下，让他好好练你。哎，
2: 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什么？
15: 我倒是跟您申请一下。
2: 对，申请
15: 一下，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2: 对，
5: 无敌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15: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2: 无敌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
15: 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二三十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
14: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哦，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八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四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15: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8: 你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15: 打
8: 脚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11: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了。
8: 然后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又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11: 那是滑雪附送的。
8: 所以他叫萨三岁，真的是。
15: 对，
16: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8: 他是小白，你最近这个
16: 对
8: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15: 小白你行啊，
0: 受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
8: 对，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0: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5: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0: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15: 不管用吗？
0: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15: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多呢也受不了，
0: 什么都得刚刚好。
8: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
15: 哦，越哄越精神。
8: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要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给我继续睡。
14: 太逗了这个。
8: 真的，
15: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8: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就是总想回家。
15: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0: 对，
15: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
0: 有，
15: 就这个细节
0: 当了爸会理解的。
15: 因为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8: 真的
15: 没看鞋。
8: 小撒真的很棒，他说的这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哎他头就磕在这儿。
15: 胳肢窝
8: 就是这儿，
0: 就靠在那儿，
15: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8: 不是
15: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8: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4: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15: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16: 四个月啊？
15: 对。
16: 男孩女孩？
15: 女孩。哎，女孩。
16: 哥，咱俩一样，女儿。
15: 哦，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抱姿是正确的？我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14: 你是放在哪？
17: 放在拍子上。
14: 放在拍子？
17: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
15: 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
17: 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14: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17: 对，
14: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18: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
19: 哎呀，这孩子
17: 他现在学医
19: 好啊，
14: 真的真的是
17: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14: 老孩子加油。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

0: 两个键，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
3: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7: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你
6: 其实做陶艺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它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7: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5: 来吧，
8: 干杯！
6: 来吧，大泥巴！
7: 敬时光，
6: 敬成老，
7: 成老，
6: 敬孩子们，敬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5: 幸福永远。
9: 那小尼哥，我先走了。
7: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9: 对，
6: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9: 拜拜，
7: 拜拜，拜拜。
10: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7: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11: 蔡碧明。哎，
0: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7: 这就是时光。
11: 现在都十一岁了。
10: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12: 能够是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7: 从一事终一生。哎，
12: 我的生活是不地中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事。
13: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4: 就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9: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12: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
6: 多保重啊。
10: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6: 还挺快的，
10: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7: 初次见面，
8: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0: 回音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这所贼专业，
2: 好好切磋切磋。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3: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肠都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九月初五，补你天寿，岁岁安康。将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姓名郝佳怡，身高1米67，所在地区山东青岛，特殊技能记忆力，记忆点评世界记忆大师，技能指数8颗星，烧脑指数爆表。欢迎你来，首先向大家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郝佳怡，来自山东青岛。我喜欢通过就是自己努力，然后提高自己的记忆水平，然后这样我就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我知道我们的佳怡同学还拥有几个世界第一，是吗？
1: 是的，2022年的世界记忆锦标赛世界赛当中，随机数字、随机扑克牌、5分钟的快速数字，正确记忆404个，然后获得世界第一。
0: 这个世界记忆大师除了对自己的战绩记得不是特清楚，
2: 我觉得听他这么一介绍，我感觉我此时此刻脑子里满脑子都在飞各种数字。按说成绩已经非常优秀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努力的目标是怎么确定的？
1: 现在想达到特级记忆大师的目标，因为就是更高一级嘛。
0: 那请问一下张新荣老师，国际特级记忆大师这个称谓的人有多少个呢？
3: 全世界大概不到40个人，中国大概10几个人。
0: 哎呀，张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啊。国际特级记忆大师应该是你的终极目标了，对不对？
1: 对，
0: 非常棒的啊。那既然这么有勇气，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你挑战的内容是什么？
1: 我今天要挑战的是扑克牌对对碰。
0: 扑克牌对对碰，好像成功的话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2: 是，那我觉得这也是能够登上我们多彩少年舞台的这些少年挑战者们他们的一个风采，就是明知山有虎，
4: 偏向虎山行，
2: 这是少年们勇于进取挑战自我的一种精神，
4: 是
2: 的，特别值得鼓励和称赞。
3: 郝佳怡本轮挑战项目为扑克牌对对碰，挑战规则如下：一，在5分钟内快速记忆2副随机打乱的扑克牌，去掉大小王后一共104张；二，将2副牌所有牌面全部捉对找出，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0: 现在我们的选手已经戴上耳机在准备了，那我们的张庆荣裁判把我们的扑克牌拆开，有请。我们看到这是2副崭新的扑克牌。
3: 现在我把大小王和一张废牌给去除。
0: 然后来洗一下。
2: 好，现在再洗第2副崭新的扑克牌，也已经去掉了大小王和废牌。
3: 接下来我把这2副牌洗在一块。好，已经洗牌完毕。5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5: 2副扑克牌，除去大小王后，共计104张。少年挑战者必须在5分钟内将扑克牌的顺序全部记住，并且全部捉对找出。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还没有少年挑战者成功完成过这项挑战。今天，年仅14岁的世界记忆大师郝佳怡决定再次冲击高难度项目。他能挑战成功吗？
3: 最后10秒。好，时间到。
4: 好，时间到了。
5: 记忆结束，此时少年挑战者将进行记忆复盘。我们的裁判员将104张扑克牌按照顺序依次装进相应的卡槽中。随着104张牌逐一入槽，也预示着真正烧脑的挑战过程即将开始。
0: 我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郝佳怡开始复原。
1: 第1张红桃八，第11张红桃八，
2: 回答正确。
1: 第2张红桃九，第12张红桃九，
2: 回答正确。
1: 第3张黑桃 Q。 第37章红桃黑桃 Q。
2: 正确。
1: 第4章方片2。第45章方片2。
2: 回答正确。
1: 第5章红桃2。第56章红桃2。
2: 回答正确。
1: 第6章红桃3。第81章红桃3。
2: 正确。
1: 第7章黑桃10。第36章黑桃10。
2: 正确。
1: 第8章梅花4。第103章梅花4。
2: 正确。
1: 第9章梅花5。第23章梅花5。
2: 正确。
1: 第10章红桃4。第9等等等。第97章红桃4。
2: 正确。
1: 11章说过，12说过了。第13章红桃 K。
2: 正确。
1: 第22章红桃 K。
2: 正确。
1: 第14章梅花7。第54章梅花7。
2: 正确。
1: 第15章红桃6。第47章红桃6。
2: 回答正确。
1: 第16章黑桃4。
2: 正确。

0: 第四十九章黑桃寺。
1: 正确。
0: 第十七章黑桃五。第九十三章黑桃五。第十八章黑桃七。第四十章黑桃七。第十九章方片沟。第四十六章方片沟。第二十章红桃五。第七十二章红桃五。
1: 回答正确。
0: 第二十一章黑桃六。第七十五章黑桃六。
1: 回答正确。
0: 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四章方片间。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三章梅花九。第二十六章梅花十。等等。是
1: 正确。
0: 第三十四章梅花十。
1: 正确。
0: 第二十七章方片三。
1: 正确。
0: 第七十九章方片三。
1: 正确。
0: 第二十八章第八十章方片四。第二十九章第三十二章红桃七。第三十章第六十一章方片九。第三十一章第六十四章方片十。第三十五章第六十五章梅花 Q。 第三十八章黑桃沟。第六十九章黑桃沟。第三十九章第六十七章红桃尖。
1: 正确。
0: 第四十一章黑桃八。
1: 正确。
0: 第九十四章黑桃八。
1: 正确。
0: 第四十二章红桃十。
1: 正确。
0: 第八十八章红桃十。
1: 正确。
0: 第四十三章可以先空一下吗？第四十四十四说了。第四十八章黑桃三。
1: 正确。
0: 第九十九章黑桃三。
1: 正确。
0: 第五十章黑桃二。
1: 正确。
0: 第八十七章黑桃二。
1: 正确。
0: 第五十一章方片 Q。
1: 正确。
0: 第一百章方片 Q。
1: 正确。
0: 第五十二章方片 K。 第一百零一章方片 K。第五十三章梅花尖。第六十六章梅花尖。第五十五章梅花八。第一百零四章梅花八。第五十七章空一下。第五十八章。第九十二章方片六。第五十九章第八十二章梅花二。第六十章第七十四章方片七。第六十二章第七十六章梅花沟。第六十三章第七十三章黑桃九。第六十八章第七十八章方片八。第七十章第九十五章梅花六。第七十一章第八十五章红桃 Q。
1: 正确。
0: 第七十七章第八十六章黑桃尖。
1: 离胜利越来越近了啊。正确。
0: 第八十三章梅花三。
1: 正确。

0: 第102章梅花三。
1: 正确。
0: 第84章是红桃沟。
1: 正确。
0: 它对应的那张牌我不确定。第43章红桃沟。
1: 正确。
2: 正确。
1: 胜利在望。
3: 104张牌中只剩6张未被朱队找出。庞大的记忆量和冗杂的重复信息让他倍感压力。
0: 第89章方片五。
1: 正确。
0: 等一下，这个是前面空过去那张。想一下是多少。第57章方片五。
1: 正确。
0: 第90章梅花 K。
1: 正确。
0: 第98章梅花 K。
1: 正确。还有最后2张。
0: 第91章黑桃 K。
1: 正确。
0: 第96章黑桃 K。
1: 完全正确。太厉害了。郝嘉一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4: 挑战成功。
1: 接下来迎来的将是体能的挑战，有请挑战者，姓名李正阳，身高1米6，所在地区安徽亳州，特殊技能有劲儿，技能指数8颗星，耐力指数爆表，腼腆指数爆表。正阳同学的介绍当中呢，有2个爆表，一个就是腼腆，
2: 对，
1: 另外一个是有劲儿。
5: 对，有劲儿。
1: 怎么个有劲儿法呢？
5: 只要是胳膊还有腿儿，都有劲儿。
1: 都有劲儿啊？
5: 对，
1: 就是从头到脚都有劲儿呗。
5: 对对 对,
2: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小节目，可以全方位展示一下你的实力？
5: 可以。
1: 节目的名字叫
5: 高空摇摆。

0: 瞒你说，我刚刚在台侧我都喊出声来，原来是这么个摇摆啊，这摇摆的难度可真的是大的，实力上看得出来。那么今天挑战的内容是什么？
1: 原地连续后手翻30秒，做40个。
2: 挑战规则：少年挑战者李正阳挑战的项目是原地连续后手翻，挑战规则如下：本轮挑战限30�秒，连续完成40个即为挑战成功，本轮只有2次机会。
3: 正阳，你这个圆台的尺寸是直径是多少？
1: 是1米5。
3: 1米5，
1: 对，
3: 身高已经是1米6，要在这个定点来做原地的这个动作。
2: 对，原地后手翻，它这个必须是原地的，稍微过出一点点它就会掉下来，所以它比较危险。然后所以就是前面需要爆发力，它爆发力要是不够的话呢，它翻到一半，翻到20个以后它会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呢它会越来越慢，它就会完不成，所以它那个爆发力必须要一直坚持住。
0: 好的，我们都相信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可以做好倒立准备了。好，下面请听裁判员的口令。
2: 挑战开始。

0: 好，三十秒时间到。
1: 少年挑战者李正阳，原地连续扣手翻挑战，动作标准，个数达标43个，裁判员金英伟。
0: 好，所以我们要高兴的宣布，李正阳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接下来登场的也是一个跳绳的小姑娘，姓名陈刘淼，身高1.46米，所在地区河北定州，特殊技能跳绳，技能指数6星，登台目标自我超越，信心指数8星。你好刘淼，来首先向大家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刘淼，我今天想在多彩少年这个舞台上刷新自己的几项成绩记录，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我有信心，也想努力试一试。
0: 那有哪些要突破的呢？
2: 30秒单仰跳，还有3分钟单仰跳，是我在终极想要挑战的挑战项目。
0: 咱们一项一项来。
2: 行，
0: 30秒单仰跳，你的最好成绩是86个。好，看看这次能不能够突破，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啊。选手已经准备好了啊，来，
3: 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4: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3: 跳。
4: 十。20。
3: 好了。
0: 好了，时间到。好，我们看到刘满同学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他的这个成绩能不能够达到我们之前说的超越86个这样的一个成绩呢？请您宣布。
3: 我宣布陈刘淼

0: 三十秒单摇跳，最后成绩单脚87次，
1: 成功了。有没有给到你鼓励？
2: 有，
1: 再次给我们说一下接下来的终极挑战的目标是什么。
2: 3分钟单摇跳，其实我现在发挥还不是很稳定，跳不好的时候也就是800出头，然后今天我的目标是830个。
1: 好，我们静下心。

0: 完成总次数超过830个，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挑战只有一次机会。好，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1: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2: 跳。

0: 三鞋。
1: 这是一个时间长达3分钟的挑战，对体力和耐力的要求相当的高，同时挑战者陈刘淼也是在多彩少年舞台上首位向该项目发起挑战的少年挑战者。
0: 1分钟，

0: 三鞋。
1: 三分钟的挑战真的很累，时间快速流逝，我们能明显看到挑战者已逐渐体力不支。每一次抬腿都是一次挑战，每一下跳跃都必须咬紧牙关，但此时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突破自我。
0: 两分钟。

0: 三鞋。四十五，
1: 夹起来，夹起来。
0: 停。
2: 我觉得成绩是什么都不重要，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完美。那么接下来宣布最终的挑战结果。
3: 少年挑战者陈刘淼，挑战项目三分钟单摇跳，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最终完成总个数为单脚415次，判定个数为830次，个数不达标。
4: 这上写的是超过830个，即为挑战成功。
5: 对，
2: 他要超过834，他应该是831就算达标。再复核一下，复一遍吧。
6: 单脚计数415个，总个数830个，这个成绩距离挑战成功仅仅一步之遥。因此，我们对陈刘淼的挑战成绩再次进行核准。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每个人的神经都逐渐紧绷起来，而此时少年挑战者陈刘淼也露出忐忑的神情。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
3: 415，没问题。

0: 830。
1: 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齐景龙裁判来为我们宣读挑战结果。
0: 少年挑战者陈刘淼，挑战项目3分钟单摇跳，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最终完成总个数为830次，判定个数不达标。
1: 所以真的是非常遗憾，我们也遗憾地宣布陈刘淼同学没有能挑战成功。
2: 淼淼，今天其实你在妈妈心中表现真的是非常棒的，人生中失败的次数是占多数的，只有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然后才会走向一次成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享受的，在你人生中，然后这是一次历练。妈妈永远爱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这是绝对的高难度动作啊！
18: 还要挑战做20次俯卧撑。
19: 来，叔叔陪你做。
8: 你到底这特殊本领是什么呢？
6: 智慧算账。
19: 你上来是来报仇的是吗？找谁算账？
5: 哦。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团长，
5: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院卫首批女队员。
6: 这可太厉害了，
7: 很可爱啊！
6: 这个好、啊。
8: 这些花饽饽都是谁做的？
9: 你别急啊，
10: 较量去吧，来，
9: 你手里不得升高吗？
10: 我对着干呢，
9: 别撸了。
6: 哇哦！谁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
11: 我会长嘴壶
12: 才艺表演。
8: 谁是体操的全能冠军？
6: 一二三都有了。
13: 姥姥，
14: 你看我们仨，你比较相信谁？
13: 姥姥，
15: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6: 九月初五，补美天寿，岁岁安康，将天秋光送重阳。

0: 这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不是他怀着9个月。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2: 何老板没给我们印象，
3: 就靠我嗓门。
0: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
0: 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加油！
5: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乌云
6: 散，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想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跟大家伙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真的？
1: 对。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蛋啊不解。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哄你睡觉。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抹脸去，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
1: 马
0: 来了，马
1: 走起来会有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有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边。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0: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这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2: 哟，星光大道。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1: 女性，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
3: 花旦，
0: 花旦，小姑娘。再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大，
0: 星光大大。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

0: 那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因为这个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1: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0: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1: 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1: 您君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3: 红颜去江山北望，
2: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群老弟。一群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民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子、
0: 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
1: ，
0: 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

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倾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给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
0: 是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
1: 来，
0: 依晨，真是很难取舍。
1: 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依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2: 听到张一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0: 对，
2: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1: 来劲儿了，兰兰在家出票，怎么？
3: 一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1: 无偿，听清楚，无偿，
3: 无偿，
4: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3: 对，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吴兰兰。
5: 谢谢老师。
1: 谢谢。
6: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0: 谁呀、啊？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他怀着9个月，你以为他怀着9个月啊？
7: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9个月，
0: 他的孩子9个月了，出来9个月了。
6: 徐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0: 你以为他怀了9个月吗？
7: 完了，怪我，怪我，
0: 9个月。就他的孩子9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他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他是一个人在站。
6: 我都听出来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说，来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0: 对，不专业的过去。
6: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哦，
0: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1: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8: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啊。
9: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1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8: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但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 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

0: 跟欢迎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1: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1: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咱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了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1: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外头了，
1: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1: 然后他们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1: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户，就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就东北大姑娘那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1: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
0: 工资翻倍，
1: 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1: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1: 哦，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

0: 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1: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0: 啊。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做的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1: 挺好，就是夏，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
0: 啊，
1: 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0: 啊、夏天300啊，
1: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
0: 啊对，
1: 300，老骄傲，
0: 嘎嘎的，
1: 嘎嘎的，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0: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1: 这你学的第一首。
0: 对，
1: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0: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1: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0: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之后，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1: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当的器官壁。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属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2: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可以多吃点，可以多吃点。
0: 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这是哪人来着？东北哪儿？
1: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
2: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哎
0: 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呢？
1: 驾船，驾船，驾
0: 船。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哎呀。
0: 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们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5 4 3 2 1，出结果。秀儿，这俩姑娘咋整？
6: 我都喜欢。
7: 我也都喜欢。
6: 一人五票。
7: 不行、啊、
6: 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5: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推上来了，89-90。
6: 老猫，你给谁？
8: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这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

0: 上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
1: 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2: 小白同学。

0: 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他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 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他越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他说了是在讲述他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1: 所以你给谁？
0: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如。
1: 哦，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2: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1: 99-100，哎呀，
2: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所以你的选择是白浩瑞。哦，恭喜浩瑞直接晋级，下一位。谢谢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豫剧之乡嵊州。
4: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讲说时间会让爱。
5: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就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强，战马乐队，我有点慌，是好每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
0: 是我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3年了。
1: 对，3年了。哎呀，
0: 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对回去就去。
0: 那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哦、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
2: 没事，
1: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0: 对，他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1: 我很相信。
0: 我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0: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1: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都准备好了。
0: 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呢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对。
1: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0: 我来。
1: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2: 你哪里？你错了吗？
0: 好幸福的女人啊！
2: 你们好啊！
0: 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对，虽然小，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2: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
0: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那我。

0: 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1: 我心情挺好的，
0: 心情好。嗯，那
2: 我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0: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1: 满足了。
0: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2: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0: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2: 对，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就该送入洞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3: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2: 读哪页，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0: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2: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一辈子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4: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布邓。
5: 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汉头的，我说

0: 跟大家自报家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苏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1: 其实大家看它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0: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1: 对，
0: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1: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0: 金属，
1: 金属感
0: 是
1: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0: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1: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0: 是的，
1: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0: 是的，
1: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一，出结果。哇，朱桦，你会给谁？
2: 这是两个风格
1: 完全不一样
2: 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1: 迪磊加一票。七班，
3: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
1: 战马乐队。哦，势均力敌，老猫。
4: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的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一票。
1: 迪磊加十票。
5: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

0: 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0: 郑迪磊。
1: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谢谢老婆。来吧，三位乐乐，来干嘛？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花正堂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0: Elaine 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下一位。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给你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候。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齐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吧。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浩瑞。
3: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得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4: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四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5: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0: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5: 老黄还没晃头。
4: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6: 愿意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4: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6: 啊，睡了。
4: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5: 再过年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可

0: 来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等下一轮。
2: 还等啊？
3: 都等好久了。
4: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0: 终于回来了。
4: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4: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4: 年年说也不腻。
5: 这这么大，
4: 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4: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4: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九月初五，补你天寿，岁岁安康。江天秋光送重阳。
17: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8: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9: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7: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8: 路过沙漠，
20: 路过草原，
17: 我们开进风景，
18: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1: 心花怒放，
19: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

0: 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我媳妇儿老上网买衣服、我发现就买完的衣服和网上的不一样。
13: 那是衣服和网上不一样吗？
12: 那什么？
13: 那是你媳妇儿长得跟人模特不一样。我们北京有一句话，知道叫什么吗？
12: 怎么说？
13: 就看见人多特别兴奋，叫人来疯。就是疯狂的疯，人来疯，见人就兴奋。
12: 是是，
13: 这词儿你可能没听过
12: 啊，
13: 因为大家不知道。孙超不是北京孩子
12: 啊？那没错，
13: 哈尔滨人。
12: 对，
13: 哈尔滨人。然后平时呢也不怎么回家，是不是？
12: 对对。
13: 想不想回家呀？
12: 想啊，
13: 想。
12: 到过年过节就想回家呀？
13: 是吗？
12: 啊，
13: 家人一起团聚。
12: 对呀，
13: 跟你说，我跟你不太一样。
12: 怎么了？
13: 尽管我是北京人，过年过节，我就不特愿意回家。
12: 是。
13: 你知道为什么吗？
12: 为什么呢？
13: 我一回家一聚会，尤其我妈在的时候，老问我，哎呦儿子，这么大了，什么时候交女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让我抱孙子呀？
12: 哎呦，
13: 说实话，我觉得我妈这样特别不好。
12: 为什么呀？
13: 老喜欢打探明星隐私。但是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呢？因为她那个年代不同。
12: 哎，这对。
13: 哎，五六十年代那会儿，他们搞对象多容易啊。
12: 啊，
13: 你那会儿就有一介绍人
12: 啊，
13: 哎，给我爸介绍一对象。
12: 呵，
13: 那你这对不对？那容易
12: 啊。
13: 介绍人张阿姨，
12: 张阿姨，
13: 张阿姨。
12: 哦，
13: 见着我爸就跟我爸说
12: 啊，
13: 玲儿，我告诉你，你过来点儿。张阿姨，大姐跟你说，你别躲我。我告诉你，你这岁数你不能老单着，你知道你家里都着急。你他跟我说了，你这我认识一姑娘，长得不错
12: 啊，
13: 跟你般配，家里好着呢，知道长得好着呢，那家庭条件好着呢，工好着呢，好着呢，好。值呢，值呢，
12: 这张阿姨是不是想推荐自己呀？我看这个，
13: 这怎么说话？
12: 这说着半天，我就听一好着呢，
13: 就是由衷的表扬我的妈妈，对不对？
12: 好好，
13: 给俩人就认识了
12: 啊。好啊，
13: 认识以后，我爸应该说呀，有点小手腕
12: 啊。什么手腕啊？
13: 见我妈第一面
12: 啊，
13: 请吃对虾。

0: 哎呦，
1: 那年的对虾
0: 啊，
1: 那个年代对虾，你知道多大吗？
0: 啊，多大？老师，您这多大我没看出，这我看出活来了，你看了吗？
1: 对对对，反正特别老大
0: 啊！是是是，
1: 那时候
0: 啊，
1: 五块钱一只，
0: 哎呦，
1: 十块钱一对儿，
0: 呵，
1: 当年十块钱可真是个钱，
0: 那可不，
1: 我爸一月才挣30多块钱，
0: 哎呦，那你爸真下本啊！
1: 那当然了，哎，
0: 啊、
1: 请完吃好吃的、
0: 啊，
1: 我爸还会说话
0: 啊，
1: 给我妈拿下，
0: 呵，
1: 对不对？
0: 我的妈，一顿对虾就给你妈拿下了，那你爸请他吃螃蟹，你妈得大套房啊！
1: 人家就是一见如故，聊得来
0: 啊！是是是，我没理解。
1: 哎，然后没过多长时间，
0: 啊，
1: 小一年吧，
0: 啊，
1: 结婚了，
0: 呵，
1: 两个人在一块可甜蜜了。
0: 好啊！
1: 哎呦喂，一块做饭
0: 啊啊！
1: 哎，一块做饭，我的200多平米，南北通透
0: 啊！这是你们家这厨房啊？
1: 哎、楼道。
0: 您稍等，我问怎么在楼道里做饭呀？
1: 那筒子楼
0: 啊！
1: 这你不知道，筒子楼都跟里面住，外面做饭。
0: 哎呦，
1: 哎呦，我妈跟那炒菜
0: 啊，
1: 我爸跟这晃，嘿。俩人
0: 那不是楼道，你们家这是住船上了，这是啊？
1: 啊，
0: 边炒菜，你爸爸还摇什么桨啊？跟这儿
1: 摇什么桨 啊？煤气罐
0: 啊，
1: 这大家都是煤气罐，快没煤气了
0: 啊，
1: 就这么一根儿，你摇晃摇晃、
0: 啊，
1: 那火苗还能旺一点。
0: 呵，
1: 哎，
0: 有那钱别吃虾，买点煤气不好吗？你说扯那干啥？
1: 不要老说这么实在
0: 啊！是是是是，哎，
1: 炒完菜做完饭
0: 啊，
1: 两个人。点上蜡烛、
0: 哦、
1: 共进晚餐
0: 哦，就这两口子还知道吃这烛光晚餐
1: 停电了
0: 停电了，
1: 后来就结婚了
0: 啊。
1: 结婚以后呢，
0: 啊，
1: 有俩仨月我妈就问我爸，
0: 哦，问什么呀？
1: 你说，
0: 嗯、
1: 啊，咱们这都结婚两三个月了，
0: 是啊，
1: 我怎么吃不着对虾了？
0: 那您爸爸怎么说的呀？
1: 我妈妈单纯，对不对？我爸说，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嗯、啊、
1: 这对虾呀，
0: 啊，
1: 是海米泡大的，
0: 我都没听说过。那海米还没那对虾须子长呢，知道吗？
1: 那你我妈单纯啊，是吗？所以咱没有海米就没有对虾呀。
0: 我天，你妈信了？
1: 那是啊。第二天，
0: 啊，
1: 买了半斤海米，挑几个个大的往水里一泡，
0: 哎呦，
1: 哎，然后跟着我爸呀，
0: 啊，
1: 说不叫旅行结婚了，
0: 啊，
1: 出去玩一玩，
0: 啊，出去转一转，
1: 哎，转一转，
0: 啊，
1: 坐火车坐了得有6个小时吧，
0: 哦，就到上海了，
1: 到天津了。
0: 怎么他俩是推着火车走的他俩啊？
1: 那时候火车多慢呢，
0: 6个小时，
1: 哎，跟现在高铁没法比，
0: 啊，是是是是，
1: 哎，玩了2-3天，
0: 啊，
1: 回来再一看那海米
0: 啊，长个了，
1: 那那长毛了。
0: 你废话，那玩意儿泡3天能不长毛吗？大哥，啊，
1: 哎，没过多久，
0: 啊，
1: 我就出生了。
0: 什么？
1: 我就出生了
0: 啊！老师，您那么一说，我觉得你比那海米长得快呀。
1: 您要不会聊天，别勉强自己。
0: 你多心，您这俩不能连一块儿说。
1: 哎，就说我出生了，
0: 后来有您了。
1: 对，后来有我了，
0: 对对对
1: 啊。那时候我妈就吃点营养品吧。
0: 啊，吃什么呢？
1: 得是应该是，可能现场年轻的观众不知道了
0: 啊。
1: 麦乳精，
0: 麦乳精，
1: 你听过吗？
0: 我还这真不了解。
1: 哎，一种棕色的颗粒
0: 啊，
1: 甜。还有巧克力味儿
0: 啊！
1: 哎呦，那时候能吃那个很不容易
0: 啊！是是是，
1: 我妈就天天就喝那个，
0: 哎呦，
1: 就喝麦乳精。
0: 那现在这生活好了，给老太太用点好的呀！
1: 哎，
0: 现在用什么？
1: 胰岛素。
0: 胰岛素，
1: 当年麦乳精喝太多了。
0: 哎呦，我告诉你，打那个吃对虾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妈有点馋，你知道吧？不能那么吃啊！也，
1: 你就说我妈这人多懂爱情
0: 啊！这怎么懂啊？
1: 到了这个结婚纪念日
0: 啊，
1: 哎呦，还带着张阿姨去给我爸挑礼物。
0: 带谁呀？
1: 张阿姨啊？
0: 哪张阿姨啊？
1: 他们那介绍人啊。
0: 你妈是不是没有什么朋友啊？是不是？
1: 这怎么说话
0: 啊？
1: 相互有个了解
0: 啊？还是这老太太？
1: 哎，那时候衣服也不多
0: 啊，
1: 挑了一件衬衫
0: 啊，
1: 给张阿姨看，
0: 啊，
1: 您看这好看吗？
0: 啊，张阿姨怎么说呀？
1: 这好值呢，好值呢，好值呢，好值呢。
0: 这老太太就会这一句，你看了吗？
1: 她也没别的衣服，
0: 她给不出什么意见来也，
1: 不像现在。
0: 啊，
1: 哎呦，这上网的衣服多多呀。
0: 是，现在也不好。
1: 为什么？
0: 我媳妇老上网买衣服，
1: 啊，
0: 我发现就买完的衣服，哎
1: 啊，
0: 和网上的不一样。
1: 那是衣服和网上不一样吗？
0: 那什么？
1: 那是你媳妇长得跟人模特不一样吗？
0: 你这个有点太过了，你有点啊。
1: 你媳妇长什么样，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我怎么了？
1: 各位，你们不知道
0: 啊。
1: 第一次把他媳妇引荐给我的时候，
0: 啊，
1: 哥，这是我女朋友
0: 啊，
1: 我差点跟他拜一把子。
0: 这有点太过了，
1: 倍儿粗犷。
0: 你没有那个知道，啊，你别说那，我就说现在这情况，过去我说也挺好，现在虽然款式多了，
1: 哎，对对对
0: 啊，是是
1: 是，这个，
0: 嗯，
1: 确实你有一女朋友
0: 啊，对呀，
1: 哎，
0: 说半天，哎，那你不没有呢吗？你有你40来岁，你甭说你连狗你都没有。
1: 我跟你说，
0: 嗯，
1: 我妈妈说了，
0: 嗯，
1: 说我再找不着女朋友，
0: 嗯，
1: 就让张阿姨给我介绍一个。
0: 让谁？
1: 张阿姨。
0: 哪张阿姨啊？
1: 就给我爸妈牵线那个。
0: 妈呀，这个老太太还在呀？
1: 这怎么说话？
0: 我天，当年就50。

0: 多了，现在得100多了吧？得
1: 一百多，反正80岁没问题。
0: 你看你们一家都爱和他玩儿，
1: 哎，身体好啊！
0: 是是是，
1: 现在什么生活条件？
0: 对，那倒是、啊、
1: 身体好、嗯，老太太好聊天。啊、那天到我们家了、啊，一块吃点吧。哦，我说咱就外面吃吧，啊、对不对？别跟家折腾啊！我妈不乐意。
0: 您妈怎么说呀？
1: 别老外面吃啊！年轻人动不动在外面吃，哪、啊、有家里吃好啊？
0: 我们都点，年轻人都点外卖呀、啊。
1: 年轻人都点外卖？
0: 对呀、啊。
1: 那幼儿园的孩子不比你年轻，哪孩子自个儿点外卖了？
0: 他们可能没手机，可能
1: 没手机，咱就跟人家吃。哎哎，我们几个人啊，菜也上来了，
0: 是是，
1: 推杯换盏。啊，老太太要说两句
0: 啊，这张阿姨啊，
1: 对呀、
0: 啊，哎呦我天哪！
1: 说你说我跟你们这好些年了，
0: 是是是，
1: 我愿意跟你们咱团结，咱多聊天。哎、真的，你们这日子好，我看着也舒心，
0: 是吧？
1: 关键我这岁数我还在呀、
0: 啊啊，是您在确实不容易，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样我说了，我也不会说别的啊啊，我就祝在座的各位 啊
0: 怎么样？
1: 哈值呢？哈值呢？
0: 还这句呀、啊？
2: 你知道啥叫万能充不？就没有它充不了的。来，我帮你把电池抠出来。
3: 不不不，我这抠不了电池，我是最新款的。
2: 啥最新款的还抠不了电池？
3: 老师，来来来，我上哪儿啊？这儿，快乐网吧，人现在网咖了。再说咱俩多大岁数还上网啊？走回，太冷。老池，你陪我去一趟呗。哎，我不想去。这样，你看这个网吧。仿佛若有光，
4: 废话，哪家开业没光啊？
3: 然后初级侠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
4: 你说你上个网吧，你不是滚干什么玩意儿呢？豁然豁然，你就豁。
5: 网管，来碗泡面。
6: 网管，你这还能不能修好了？
4: 哎呦我，这阡陌交通往来男女呢？这家网吧绝对不简单，这是家剧本杀。
3: 什么剧本杀？这就是一个网吧啊！啊，
4: 妈呀，这老机子，这老设备，妈，这老非主流子。
2: 哎呦，有眼光哦！
4: 不，你这造型太复古了吧也？
2: 我这叫犀利，但不雷人。
4: 那小哥也挺复古啊。
3: 那可不。
4: 不是子墨，哎，你哪儿找的这地方啊？
3: 我
4: 明白了。穿越了，虫洞，异时空，重生之我在千禧年当网管。哎，
6: 那个新歌你们听了吗？七里香，好好听啊！最近还有一首新歌叫《爱你》，也超好听的。
7: 真的吗？我要都下到我的 MP3 里。
4: 七里香，《爱你》MP3，这不都零几年的事儿吗？我这网吧太奇怪了，赶紧打车回去了。没信号啊？
3: 对。
4: 那一会儿有人找我咋办呢？我走了，走了。
3: 老池，
4: 就陪我玩一个点儿。
3: 行行行行，
4: 就一个点啊，
3: 就一个点。
4: 行，
3: 走。网管，开两台机子，
2: 10块，
4: 10块一个点是吧？
2: 你疯了，10块钱包宿。
4: 妈，物价还挺复古啊。扫哪儿？
2: 扫哪儿？你要干保洁呀？
4: 不是，我扫码付钱呢。
3: 老池，那个时候哪有扫码啊？现金，
4: 谁现在身上还揣现金呢？
2: 妈呀，挺大个老爷们儿出门不带现金，真囧。
4: 他是不骂我呢？
3: 不是老师，没事儿，我带了，来，给。
4: 有你不早拿出来，
2: 跟我走吧。
3: 待会儿记得还我啊。
4: 咋那么抠呢你啊？
3: 你别管我抠不抠，我就问你，我带你来这个网吧，热不热？
4: 热。
2: 网管，开台机子。小孩儿，未成年人禁止进网吧，你不知道吗？
8: 谁说的？成年了。
2: 你叫孙铁军啊？69年的啊。没事，别偷你爸身份证啊，赶紧走。哎呀，
8: 叔叔，你让我玩会儿吧，我真是我爹，
2: 赶紧走。
3: 小孩哥装上小孩爹了，
4: 以后少偷你爸身份证啊，走。
8: 你们等我长大的。
4: 坐
3: 坐，老师。
6: 哎呀。电脑死机了，
2: 重启一下。
6: 网管，网太慢了，
2: 重启一下。
6: 网管，这鼠标不动了，
2: 重启一下。
9: 网管，厕所堵了，
2: 重启一下。
4: 厕所你重启什么玩意儿？
9: 网管，憋不住了。哎呀，
2: 不急不急不急啊！我先重启你的，完了重启你的，完了重启你的，最后重启你的。
4: 真是啊，会重启就能当网管，
3: 谁说不是呢？
2: 重启一下。哎，
3: 刚开开一半。哎
2: 呀，没事儿，神马都是浮云。
3: 但是老师，我跟你说，

0: 来这儿打游戏就跟咱小时候一模一样。
1: 打啥游戏啊？赶紧把微信登上，我怕一会儿人找我。
0: 就你忙。
1: 哎，网管，电脑没微信呢？
2: 我在这一块头子挺有微信的。
1: 不是，那你们现在用什么通讯方式啊？
2: 短信、彩信、QQ。
1: 哦，对 ，QQ 也行 ，QQ。密码多少来着？
0: 忘了。
1: 啊，

0: 你这是靓号，哎，五位数的
1: 啊，注册的比较早，就是
0: 谁问你了？哎，你看他这名，聪明绝顶的小池。
2: 小池啊，要我说呀，起网名有的时候呢也得避衬呢。
3: 你上一边。
1: 你别说啊，现在看这名啊还挺唏嘘。哎，
2: 是稀疏，
1: 差不多行吧啊。
0: 你先别笑他了，你看他这个签名，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歌的忧伤。
4: 哇，好文艺啊。哇，
5: 好伤感呀、
4: 啊、好非主流哦。
0: 好啊，
1: 他们是不是阴阳我呢？哎，
2: 你自信点，老池，你就是小小疼痛文学家呀。
1: 尴尬的我抬不起头来都。哎，
2: 别低头，头发会掉啊。
3: 你上边去。
6: 网管，我儿子是不是来你这上网了？
0: 你谁呀？
6: 我孙铁军，69年，我干死他。咱们在电脑里，太卡了。咱们在运输船，咱们在空间，咱们在偷菜。
2: 小孩，小孩，胡子掉了。
0: 铁军，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6: 叔叔，你终于想起我是我爹了。
0: 走。
6: 难受，香菇。本来今天高高兴兴，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0: 这孩子，你
1: 说，我赶紧发个朋友圈，这太有意思了啊！怎么没电了？哎，网管，有充电器吗？
0: 大大，
1: 万万能充啊！不，你这充不了我手机。
0: 你知道啥叫万能充不？就没有它充不了的。来，我帮你把电池抠出来。
1: 不不不，我这抠不了电池，我是最新款的。
0: 啥最新款的还抠不了电池啊？你这人真有意思。哎 ，Hello 美女，我借你手机用一下啊。
4: 我在下歌哎。啊，
0: 这款是最新款的音乐手机，拥有着惊人的20MB 内存，
4: 能下15首歌曲，有2.5寸的巨屏哦，
5: 有64首彩铃哦。
0: 不信你听。谁把摩托车停门口了？
1: 兄弟兄弟兄弟，哎，我这手机1T 内存，6.4寸屏幕，像素2亿。
0: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我就问你，你这里面有没有贪吃蛇？
1: 没有。
0: 那不就完了。
1: 我这真是最新款手机啊。
0: 那你给我看看。
1: 我关机了，打不开了，我现在
0: 吹牛。
1: 不是，你倒给我证明一下呀。
2: 不是了，老池，那换你在那个时候你能信吗？
6: 王婉开个机子。哎
0: 呦，皇上又来包酒来了。
7: 老地方。
0: 哎呦，我忘了这是你专属座位哈。哟，
7: 这是哪位犀利雷人的小哥哥敢坐我狂娟邪魅点狂少点繁体字龙的挂 Q 专座啊。啊啊啊！他是无视我。哎，
0: 我一直看着呢，没事没事，我给你交涉一下啊。老孩儿，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什么网吧大神狂少，他拥有
7: 我手上那可是拥有满3个太阳的 QQ 号。哎呦，
0: 还有皇冠。
7: 嗯，啥是皇冠啊？哦，
1: 一个皇冠等于4个太阳。
7: 啊，嗯，3、5、1、15、4、5、20。
1: 怎么，咱走吧。
0: 不是，
2: 走走走走。
7: 坐下，
0: 别动。
7: 你个小青蛙，
0: 你个大蛤蟆，
7: 我绝不允许有人在这个网吧的 QQ 号等级比我高。醒醒，老头儿，上外边睡去。我帮你把摩托车开出去了啊！敢不敢跟我比比 QQ 秀？
1: 小鬼，我玩 QQ 秀的时候你还没有身份证呢。
0: 上号，
1: 上号吧。
8: 你哭了谁知道？我哭了谁知道？
4: 皇
1: 上的 QQ
4: 秀真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1: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 QQ 秀。
9: 你若折我翅膀，我必回你整个天堂。

0: 说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
1: 哇，你们快看，它还有好多钻石啊！
2: 什么？你居然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超级至尊无敌 VIP！
3: 老师，这么多年你一直续费吗？
2: 我才发现呀。走吧，
3: 走。
2: 大神，能不能收我为徒？我给你抢车位、偷菜、挂 Q 号不迷路。
4: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下号了，
3: 886。
5: 哎，你说子墨啊，真挺有意思啊！
3: 我能骗你吗？来，充电宝，充电吧。
5: 有你不早拿出来，多耽误事儿啊！
3: 那手机有电了，你不就没电了吗？你看看你刚才，多放松。有人找你吗？
5: 还真没有。
3: 撸串去！
4: 这都几点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然后估计中午开个会，晚上我们那老板还得叫我，然后我。
5: 走走
6: 走呀，老爷子，你不是也爱看那个京剧大观园吗？
7: 我更想看霍元甲。
8: 妈，你塞牙了。哎，妈，你怎么从小到大就爱揪我的耳朵啊？
9: 耳朵大有福。你这半天都弄那个手机。
8: 行，陪您看。
10: 但是，
8: 妈，你说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
9: 那不是因为发明手机了吗？
8: 妈，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时候可热闹了。
9: 那倒也是哈。那个时候啊，
11: 妈，你塞牙了？
12: 嘿，你说你啊？
11: 哎，妈，你怎么老揪我耳朵疼啊？
12: 揪你耳朵怎么了？不跟你说过吗？耳朵大有福。作业写完了吗？
11: 不着急，看完电视再写。
12: 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那动画片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到时候戴眼镜怎么办？
11: 这显得我有文化吗？
12: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化给我体现在作业上面啊？你说你姥爷也真是，买那电视机干嘛呢？哎呀
13: 嫂子，这电视买的可太好了，省得我这天天还得走五里路到刘全他家看电视去。关键这个他家那个电视啊老坏，刘全这个人比电视还坏，我跟你说啊，就刘全的。他啥时候来的呢？
14: 从你说我们家电视坏我就来了。
15: 我们家电视坏了啊，我跑了五里地呀、啊、哎呦
12: 你说你们呀真的是一天不看电视都不行。
15: 不是大姐，不一样啊。
12: 咋了？
15: 今天是啥啊？霍元甲大结局必须得看、
11: 啊、今天大结局呀、啊、那我也得看呢。
12: 喂你寒假作业大结局了吗？不能看，写作业。
11: 妈，
15: 大姐，你就让孩子看吧。那寒假作业不差这一天，你今天不看，那霍元甲不定哪天播了。
12: 行，看吧啊！
11: 谢谢叔叔。
14: 不要叫我叔叔，叫我陈真。
11: 谢谢陈真叔叔。
14: 那给陈真叔叔搬个座。
11: 好嘞。
13: 我这么多地儿你坐不了啊？
14: 不都站着呢。
6: 来，没开始呢。
14: 你们都坐啊，我等一下我的陈真座。
11: 哎呀妈呀！
15: 哎呀孩子，哎呀，你这不用这么涌泉相报啊！
11: 这是我姥爷的，你坐这个。
14: 不是陈真就席地而坐了，
13: 坐吧陈真，
9: 坐吧。
11: 老爷，看电视啦！
14: 来了。哎呦！
7: 鼓掌啊！
12: 我说爸，你的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16: 没过百天，不能

0: 在。
1: 时间还得摆平。
2: 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吧。
0: 不急不急，我先讲两句。我作为咱们院的市长，
3: 妈呀，他是市长，
2: 电视机的市，
3: 那不得叫机长、店长？市长，请讲。
0: 我想问问大家啊，今天想看什么呀？
4: 霍元甲，
5: 京剧大观园。
4: 霍元甲，
5: 京剧大观园。
0: 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就看霍元甲。
5: 哎呀，老爷子，你不是也爱看那个京剧大观园吗？
0: 我更想看霍元甲。哎，
5: 那我的京剧大观园怎么办啊？哎，
2: 小周，我给你支个招，轧钢厂大院15号刘全他们家也有电视机，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5: 轧钢厂，嗯，那得5里地啊，
2: 所以你快点啊，能赶上。我还告诉你啊，他家最爱看的节目就是那个京剧大观园。你不信的话，你问他。说实话，
5: 你也认识刘全？
3: 很早就认识。
5: 他家有电视。
3: 电视是真有。
5: 谢谢谢谢陈三兄弟，京剧大观园我来了。
3: 他走了我也不用席地而坐了。
1: 爸，赶紧的吧。
0: 好。哎，来了。
6: 滋味了吗？
7: 大白奶。
8: 妈，是大白兔奶糖，
9: 给你买了，去屋里拿出来给大伙都尝尝。
8: 二哥坐。
2: 哎，陈真兄弟啊，我能跟你换个座吗？
3: 哦，行啊，行，这你这比我这好
2: 啊。谢谢谢谢啊。还生气，那滑旱冰都得牵着手滑。
9: 那你干嘛搂那女孩腰啊？嗯，
2: 看我干啥呀，我是霍元甲呀。
5: 你这个时候比霍元甲有意思。
2: 别闹大彪，你看电视看电视。嗯，我纯冤枉，那女孩滑得不好，我不是搂着她，我是搂着她。万一她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9: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2: 没有没有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别生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大面包，可难买。
9: 我不吃。
3: 来，我吃。啊，谢谢啊。
2: 不客气。嗯，我还有大白兔。
9: 我最讨厌吃大白兔。
8: 姐姐，你吃大白兔啊？我最喜欢吃大白兔。谢谢小虎，
7: 谢我。
2: 哎呀，你真有魅力，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怎么吃他了不吃我的呢？
8: 我吃你的。啊。哎，霍元甲开始了，开始了。哎。
2: 那个，我想。
9: 你不想，闭嘴。啊，
2: 我不想。哎，
3: 老爷子，怎么这么雪花啊？这
0: 不急。
2: 哎，不，这光拍也不行啊！快，小伙，快去请冯爷爷。
8: 哦，二哥走。
9: 爸，别拍了，一会儿拍坏了，好吗？
8: 冯爷爷来。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哎，怎么着？
0: 我说老婆，你会修了？
10: 什么叫我会修嘛？
3: 闪开！
10: 闲音儿，闲音儿，闲音儿。哎
0: 哎，得，也是拍呀。
10: 那拍和拍能一样吗？
2: 哎，爷，这咋还是雪花呢？哎，
0: 我估摸着是我家屋顶天线的事儿。
10: 这茬我怎么忘了？我上去。哎哎
2: 哎，刘全，别让人上，你上。
10: 好嘞，
2: 快快快快快，慢点啊！
3: 来了，有了吗？
2: 没有，
4: 没有。
3: 这样呢？
4: 没有。
3: 这样呢？哎，行，我下来了啊。哎，有了吗？哎，行，我下来了。哎，有了吗？哎。
11: 哎，要清楚一点了啊！再动动，
3: 这样，再转转，
11: 这样，哎，别动， 继续保持。嗯，这集电视。

0: 40分钟，你保持住啊！
1: 那陈真赢了，你们可得告诉我啊！
2: 会的。
3: 哎，姐啊，你这是织什么呢？
4: 我呀，织个帽子呢。小虎，过来。
5: 哎，
4: 妈给你试试，看看戴上什么效果啊？来，戴上。
5: 哎，
4: 看看。哎，挺合适的。不错不错，一会儿再把裤子给你缝了啊！
3: 哎呀，真能干！我听说你还会纳鞋底儿呢，那孩子的鞋都是你做的。
4: 哎，他们不是玩什么铁皮青蛙小火车，我们就是锅碗瓢盆现婆罗。等你当妈妈了就知道了啊！
6: 哎呀，姐这话说的好啊！不着急，当妈就知道了。看这是什么相机，咱俩照张相，咔嚓一张。
3: 哎，姐、啊、我给你照张相吧。
4: 哎呀，我不照，我不照，我不上相。
3: 哎呀，照一个吧，给你跟小虎照一个，多有意义呀、啊！来，成，
6: 照照照一张。
5: 您不说您不上相吗？
4: 谁说的？你妈
5: 最漂亮。笑。
7: 哎呀妈，这是不是那时候的照片啊？
8: 是。织好帽子那天呢，正好电视里播霍元甲的最后一集。哎呀，帽子我还留着呢，你看看。
7: 小时候好多事我都忘了，您都记得？
8: 孩子，你记不清的那些碎碎念念，那就是妈妈这一辈子的碎碎念念呐。
7: 妈，我想跟您照个相。
8: 不，我不上相。
7: 谁说的？我妈最漂亮。
8: 哎，这句话你都记住了。来，照。
9: 茄子。
10: 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1: 这叫规矩。
10: 对，刘宪超，嗯，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11: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10: 小超，嗯，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1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0: 能不能不说话？
11: 不能。
10: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1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1: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1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1: 你姥姥说的话？
10: 尤宪超，尤宪超，
11: 怎么着？
1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1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1: 你来呀！
1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啊、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1: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啊、那叫大家跪下。
1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嗯，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啊、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他。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0: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0: 对呀、啊、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1: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0: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1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10: 咚咚
11: 啪
10: 咚啪
11: 咚啪
10: 咚咚
11: 啪
10: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11: 啪啪。
10: 后来石头碎了，
11: 后来屁股废了。
1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1: 不怨他，我姥

0: 好了，想让我长记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0: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0: 吓唬
1: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0: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的？
0: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哟你
1: 生厌哦。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0: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0: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哎哎走你啊、哎、
1: 又来一片。哦，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0: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0: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0: 这叫规矩。
1: 对，
0: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0: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1: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0: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姥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0: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0: 什么呀？
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0: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0: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0: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0: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0: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0: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
0: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福气不小。
0: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1: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0: 跑啊！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1: 上学那时候，啊、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0: 嘿，你姥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嗯、胡了胡了毛，吓不着啊。你呢？
0: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0: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0: 你姥儿说
1: 没钱。
0: 你说
1: 明明有钱。
0: 你姥儿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我怎么琢磨啊。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0: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说了有红包。
0: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0: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1: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找姥姥。”
0: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不是，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 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

0: 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
1: 啊
0: 啊，
1: 往家拿。
0: 哎啊，不是这句怎么听着了？
1: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小超
0: 啊，
1: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潘，
1: 嗯，
0: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1: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0: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1: 嗯，
0: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1: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0: 长大了想听
1: 却再也听不到的那些话。
2: 老师好。
3: 您好。
2: 怎么来的呀？
3: 我开车来的。
2: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3: 92的呀。
2: 92好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4: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包给我，坐坐坐坐坐。
3: 谢谢谢谢。
4: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就什么都没准备。您
3: 来的比较突然。
4: 哎，喝水不喝？
3: 啊，不了，小明爸爸。
4: 哎，
3: 您坐吧。
4: 哎哎哎，
3: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4: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记下来。
3: 我呀当了20年老师，17年班主任。
4: 嘿，
3: 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是第一次见。
4: 这么严重啊？
3: 也不是严重
4: 哦，
3: 他上课的时候啊，
4: 嗯，
3: 老是喜欢接话。
4: 是啊，
3: 听着就像在捧哏。
4: 哦，
3: 严重的时候啊
4: 怎么着，
3: 这老师
4: 嗯
3: 都没法正常说话。
4: 嚯啊，
3: 您知道这情况吗？
4: 我呀没听说过。
3: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4: 您接着说。
3: 哦，还有啊，
4: 嗯，
3: 他上课的时候老师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4: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3: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嗯，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4: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3: 下雨天也反馈。
4: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3: 小明爸爸，
4: 哎，南天门的神仙，
3: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
4: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3: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
4: 嗯，
3: 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4: 不像话。
3: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4: 嗯，家长在呢。
3: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
4: 哦，那您接着说。
3: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4: 初二了，
3: 是啊，
4: 课上吃，
3: 可不，
4: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3: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4: 那重点是？
3: 重点是
4: 啊，
3: 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
4: 啊，
3: 我在班里无论是子，
4: 哦，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呢，
3: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锅您想吃可以吃，
4: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吃什么呀？您接着吃。啊，不是，您接着说。
3: 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反反复复，反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4: 我那个没吃早点。
3: 吃吃，
4: 我垫吧一口。
3: 垫吧垫吧垫吧垫吧，
4: 谢谢您啊。哎，
3: 我这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
4: 嗯，
3: 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4: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
1: 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
0: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1: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0: 王超，就是我们校长，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1: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
2: 哥们儿，妈呢？
1: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得在屋里聊啊。
2: 哟，家来人了，谁呀？这是
1: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哟，
2: 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还是骂小明啊？
1: 这叫什么话？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2: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0: 这位是您街坊？
1: 我父亲。
2: 嚯！
1: 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2: 我钓鱼去了，我。
1: 哎呦，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家带，所以有些个问题你没法说。
2: 老师好。
0: 您好。
2: 怎么来的呀？
0: 我开车来的。
2: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0: 92的呀。
2: 92号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1: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呀、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八针吗？
2: 八针好啊，八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虾仁海参丁切吧切吧剁吧剁。
1: 我怎么又做上菜了？
2: 你说的扎猛子呀？
1: 那哪儿也不旱，哪儿老是这样。
2: 老师什么呀？我老师，
1: 老师姓刘。
2: 刘老师，
0: 哎，这是怎么绕回来的？这是。哎，
1: 您甭聊了，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小明在学校一大堆问题。
2: 那有问题找同学呀？
1: 找什么同学？
2: 小爱同学。
3: 我在。
1: 你退下。
2: 那找那王超啊。
0: 那还是我来说吧。小明在学校偷吃干脆面，
2: 不像话。哎，麻辣味的，麻辣味的老师能不送家来吗？这要是鸡翅味的老师自个儿就吃了。
0: 我至于吗？我
2: 听我跟您说啊，这干脆面啊，它就得是鸡翅味的。
0: 您钓鱼怎么钓上来这个的呀？
1: 正合适，老师。哎，都是现成的，
0: 这不是
1: 咱们家吃。我跟您说，
0: 重点
1: 特别大，
0: 是重点。
1: 我给您弄点水吧，还是？
0: 不用了，不用了。哟。咱坐着聊吧。
1: 哎哎哎哎哎！
0: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2: 老师，您说，我们记。
0: 好，
1: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0: 您别接话了。哎，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1: 醍醐怎么写？”
0: 拼音代替。哎。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1: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呢？
0: 我还
2: 社会和国家。
0: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1: 社会和国家。
0: 您坐姿，
2: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0: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2: 还有作业呢，
0: 拿出来一起看看。
2: 我没带。
0: 没带就是没写。
2: 您听我们解释。
0: 解释就是掩饰。
1: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0: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2: 老师，我在这儿呢。
0: 我糊涂了、您这么认真这是画什么呢？
2: 干脆面。
0: 您是真饿了、您吃点吧。我的包呢？我
1: 哎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啊。
0: 不是
1: 老师，听我说，
0: 包给我吧。
2: 您吃了再走，吃了
0: 真的把包给我。
1: 老师老师，
0: 您把
1: 这您拿着。
0: 拿着什么呀？
1: 一点意思
0: 意思什么呀？二位，我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
1: 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
2: 这谁写的？这
0: 王超，
2: 小明那哥们儿。
0: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刘老师，我送您啊。
0: 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

0: 看这个信。
1: 慢走，慢走。
0: 二位，再见。
2: 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1: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2: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24: 啥呀？
23: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25: 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23: 坐下说，
25: 坐下说也一样。没上1号厅，我真的，刘老师一点不难。
26: 你坐下吧。
25: 我是生气。
27: 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28: 不是，我没让你拿。

0: 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1: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0000块钱？
0: 不能。
1: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2: 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的。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3: 那个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2: 怎么呢？
3: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5: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肺丸。
2: 团长，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院卫首批女队员。
4: 这可太厉害了，
5: 很可爱啊！
4: 这个好、啊。
6: 这些花饽饽都是谁做的？
7: 你别气啊！
8: 较量起来，来，
7: 你把手里不得升高
8: 吗？我对着干呢，
7: 别撸了。哇
9: 哦！谁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
10: 我会长嘴壶
11: 才艺表演。
6: 谁是体操的全能冠军？
9: 一二三都有了。
12: 姥姥，
13: 你看我们仨，你比较相信谁？
7: 姥姥。
14: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5: 九月初五，补你天寿，岁岁安康，将天秋光送重阳，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2: 我是河南的小女，
3: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4: 留守的老人全部免费的。
5: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6: 就是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
5: 来夏天天，
7: 他只给老人拍照，
8: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9: 谁最记不住词儿？
10: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6: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10: 走秀走秀，
6: 每天几道菜，
3: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2: 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
8: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11: 生活越来越美。
1: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宁买吉，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首歌，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稍微打乱一下顺序，给选手制造一点困难。来，三二一，走起。停，就停在这里。各位做好准备，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这扇门将为你打开，时间交给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呢，要给大家开一个个乡村盲盒，因为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啊，他们都是乡村狠角色，都在最质朴的土地上面整出了最新潮的花活。来吧，我们先认识一下他们，有请。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商洛的杨鑫，我是一名在大山里为老人拍照的摄影师。
2: 大家好，我叫李涛，来自河南漯河少陵区少陵镇沟里村，我是一名乡村厨师。
3: 我是鲍晓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中港镇新建村的乡村导演。
4: 我叫韩世梅，来自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九重镇薛庄村，我是一位农民诗人。
5: 我是大孙子，我是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水利村，是我们村的共享孙子。
6: 我叫沙头沈丹，来自福建武夷山，我呢带领全村人致富。
7: 我叫胡梦凡，来自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是一名乡村模特。
8: 大家好，我叫范子鹤，我来自河南省平顶山汝州市大余镇范园村，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河南小妮儿。
1: 欢迎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怎么样，听完自我介绍是不是有点颠覆我们对乡村的想象了？不只有田园美景，还有热气腾腾的生活，还有烟火气，还有各种新花样。那今天我们到底先去往乡村哪一站呢？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们的河南小妮儿，怎么样？现在有信心吗？
6: 有，
1: 梦想有门。
0: 哇，欢迎你，
9: 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是，我现在有点割裂，你真的是河南来的姑娘？
9: 肯定是了，我是河南的少年。
2: 河南的少年
0: 什么情况啊？这都是，但那口音太正了，是不是？哎呀，这背后藏着怎样惊天的秘密，我们一会儿抽丝剥茧来慢慢跟大家讲，好不好？
9: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9: 我不是给我爸妈买了套房子吗？就是为了家电，挣家电费。
0: 房子买了，现在是空的。
9: 对，
0: 就到开门大吉来找小妮来了。小妮给你买电视，
9: 行，
0: 买冰箱，买是买沙发是吧？
9: 是。
0: 行，好，可以，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9: 好，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9: 选猪吧。
0: 猪，请准备。一号门，这可太好了。
9: 这个太好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凤凰传奇来。
1: 唱。
2: 我没太听出来。
3: 没太听出来。
1: 暴露了吧。嗯，你中国人怎么会没听出来这首歌？
4: 他还一脸懵着呢。
1: 哟哟哟哟
2: 哟哟，自由飞翔。
1: 谁的歌？
2: 凤凰传奇。
1: 凤凰传奇还有什么歌？
2: 麝香夫人、荷塘月色。
1: 话说嫦娥住在
2: 月亮，月亮之上。
1: 你唱一下，你哼一下。
2: 月亮之上，你就停在光月上。
1: 这是啥呀？这是你这歌《凤凰传奇》来的都没听出来，
2: 五音不全，五音不全。
1: 那其他歌你会吗？
2: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1: 一个字都没在调上。最炫民族风会唱吗？
2: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无声把你留下来，
1: 留下来。
2: 悠悠的唱着这最炫民族风。
1: 唱的挺好的啊，
3: 那种特别可爱的那种萌萌的感觉。
1: 宫廷玉液酒
2: 180一杯，
1: 这酒怎么
2: 样？听了
1: 给你吹，
3: 这个他都知道。
1: 盖章了，认证了，确实是个中国姑娘。歌名叫
2: 月亮之上。
1: 来吧，月亮之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月亮之上》，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
1: 我太厉害了！
0: 我太喜欢你的性格了，真的。
1: 自信。
0: 你还有哪方面比较厉害？
1: 我会做饭。
0: 你会做饭？你会做什么饭？
1: 包饺子、炒菜什么的我都会，自己蒸的那种馍我也会。啊，
0: 会不会有人觉得说你的视频是用 AI 做的？
1: 会，就别人就很不相信嘛，就感觉就是我说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
0: 今天来开门大吉就是来认证来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不是 AI 特效啊，这张脸就是真实存在的一张脸，
1: 对，
0: 我面对面看到了，
2: 盖章了，中国人。
0: 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
1: 我是从小被我爸妈领养的，然后我从记事起就在河南那边了，吃的、听的、喝的，都是河南的。
0: 她首先特别的漂亮，而且特别的温柔，眼睛里都带着光，因为她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宠大的，
1: 对，
0: 父母真的是视若己出，把你当宝贝一样的带大，
1: 对对对，我们家本来也就我自己一个孩子哈，就是我爸爸去矿上上班。他们不是发饭票吗？嗯，我爸就打一碗玉米糁，一个青菜，一个馍，剩下的饭票就用来给我买鸡腿啦，就是那些火腿肠啦什么的。他就害怕，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瘦，
0: 怕你吃不好、
1: 啊。对，害怕我营养不良吃不好。然后我们那边就是山里面种树嘛，我妈妈她去山上，然后自己接一杯矿泉水，然后人家不是发的有那种饮料嘛，绿茶啦、红茶啦那种。饮料他都不舍得喝，拿回来让我喝，
0: 所有好的都留给你，
1: 对对，
0: 是吧？
1: 小时候我们那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骑那个自行车吗？嗯，那时候刚好赶上家里面来收麦子，我爸就说不行，我不能让我闺女羡慕其他的小孩，

0: 他就把粮食卖了，给我买了辆自行车，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是400块钱卖了两袋麦。
1: 所以这些你都从小到大记在心里。
0: 对，
1: 长大以后孝顺爸妈，刚说了给爸妈买了房子。
0: 嗯，然后我也给我爸买了个小车，代步车嘛，因为
1: 多好啊。
0: 我们家不是从小骑那个摩托车嘛，冬天又刮风又下雨，风都刺到脸上可疼，买个那个最起码。

0: 数吧。
1: 数，请准备。数是四号门，还行。
0: 还行啊！哦，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
1: 好熟悉的旋律，非常熟悉。
0: 你唱啊。
1: 我正在思考。
0: 你思考，你想。
2: 我就记得里面有个词是什么什么跟你说话，
1: 是不是有一句奖励你走到哪都不会忘记我，忘记我。
0: 主要是你唱出来我都不知道你唱的是不是这首歌，感觉咱俩脑子里是两首歌。
1: 是吗？
0: 奖励是对的。奖励啥呢？
1: 奖状。
0: 奖状上面有个啥呀？贴在墙上，在你名字旁边，在你名字旁边，名字旁边。
1: 花。哎，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来了吗？特别好。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三号哥哥好。
0: 你们一唱，姐姐全想起来了，从头到尾跟着在唱呢。
2: 对，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把一朵小红花送给姐姐，因为她对她的爸爸妈妈特别好，特别孝顺，给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然后给爸爸买了车，我听说还给爸爸妈妈补拍了婚纱照，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是个特别特别好的孩子，也希望你们这么温暖、健康、快乐的长大，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孩子们，再见，
2: 拜拜，
1: 哥哥再见，
0: 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嗯，
3: 行，哇，
4: 冰箱有了。哦，
0: 才解决了一个问题，明白了吧？就离他这个家里全部家电置办完还早呢，他得买冰箱、买电视、沙发，还有啥？
4: 厨房里面呢？
0: 厨房里面的。
4: 抽油烟机、洗碗机、刷碗机，全要。
0: 吸尘器。
4: 那全要。
0: 你这胃口挺大的呀，你今天。为啥对父母那么好？
4: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对我就是无微不至。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
0: 真好。那我有一个好奇啊，你有没有问过你的爸爸妈妈，你是几岁来到这个家庭的，或者为什么在河南会有一个外国孩子？
4: 没有，
0: 从来没问过。嗯，
4: 他们对我好，我对他们好就好了。
0: 过去那些事跟你无关了。
4: 对对对，就
0: 是，最重要的就是眼下的幸福，你要把它守好了。
4: 对，就是结婚啊、生子啊，都是在河南。哟，
0: 你结婚生孩子了？
4: 对，我有一个女儿。哎呀，
0: 太可爱了，好甜啊，眉毛特别浓，眉毛肯定是随了你。
4: 对，
0: 眼睛也是大大的、亮亮的，很漂亮，白白胖胖的。嗯，
4: 她挺像她爸爸的。
0: 那你嫁的也是

0: 河南人，
1: 对对对。
0: 那老公家里人对你有质疑吗？就说这是河南姑娘吗？
1: 有，但是就是他会去跟他们家长沟通嘛，就我公公婆婆对我也很好。
0: 哎，你俩咋认识的？
1: 我拍视频嘛，然后我之前也直播，刷到直播，他说感觉我挺独特的，独特的。
0: 夸一个女孩子不应该上来长得挺漂亮的吗？还什么叫独特？
1: 独特。
0: 谁要听你说我独特呀？然后呢？
1: 有一天他就给我私信，他说咱俩加个好友呗。然后我就说行啊，偶尔的聊两一两句。然后有一天他去我们那边工作，他就说，要不你出来我们见一下。啊，
0: 然后你就出来了。
1: 对，刚开始就真的是朋友。后来嘛，他就来我们这边次数变多了，
0: 死缠烂打。
1: 然后我就有慢慢有好感了。然后他后来就一直待在我们这边了，就我们结婚什么买房子什么都在我们这边。
0: 你很幸福哎，就是你身边所有人都那么爱你，那么疼你哈，
1: 就是他们对我都很好。
0: 不管最早的时候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到这个地方的，但是至少你现在的生活中，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中心啊。
1: 对，是幸福的，幸运的，
0: 特别好，珍惜眼前的幸福。那继续前进，
1: 行，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选个蛇吧。
0: 行。蛇，
1: 因为我闺女属蛇。
0: 准备

0: 所以你这个不是能冰冻的，挺刚啊，被冰封了。被冰封可以再换一个。
1: 行，十二号门我们先暂时冰封起来，请进入待选位。
0: 好，接下来的选择要更慎重了哈，选哪个？
1: 那选龙吧，我老公属龙，
0: 也行。龙，请准备，看老公旺不旺你。七号门，5000，
1: 中等难度吧。
0: 来，
1: 行，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小时候，是不是这个？
2: 这首歌我都没听过，
3: 从来没听过。
0: 你哼一下刚才的旋律，你哼一下。
1: 这个对于我来说有点难。
0: 说你刚唱的啥？
1: 小时候。
0: 继续。
1: 我会了。
0: 好得的。
1: 那我用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用原因吧。
0: 来，原因重现，请听。一个
4: 小镇的姑娘到了。
0: 你会，他反应好快，歌名叫《
1: 小镇姑娘》，
0: 往下唱。
1: 不应该，有时候，我真的五音不全，你音乐
0: 不是你不仅五音不全，你还容易跳你。
1: 对，
0: 歌名叫什么？
1: 小镇姑娘。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小镇姑娘。

0: 这歌他居然求助，他明明会唱，第一句就跟着唱了。你再唱一下。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
0: 不错不错，欢迎甘明瑞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小镇姑娘》，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爸爸妈妈在线上，我们就跟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
0: 叔叔阿姨你们好。
1: 爸妈
3: 好，你好。小姐你好。
1: 那家吃饭没有？
3: 没有了。
4: 你吃牛啊？
1: 我们河南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会先问家里面人吃饭了没有，你看见我妈的手了没？
0: 手是黑的。
1: 我不是喜欢吃核桃吗？我妈就上山打了一大袋核桃，然后自己蜕了蜕皮给我吃。哎呀，
0: 徒手剥核桃、
1: 啊、对对对，
2: 剥核桃就是手中黑的，
0: 到现在还对闺女这么疼呢。哎呀，女儿对你们怎么样？
3: 包里黑
4: 包里黑。
0: 满足不满足？
3: 满足。
1: 我爸妈现在对我最好的帮助是什么？不生病，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
0: 爸爸妈妈气色特别好，
1: 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让我担心。
0: 以前都是爸妈跟你说的，现在你跟他们说了。
1: 对，有时候我出去啊拍摄啊啥的，就是他俩有什么不舒服的，我也得想着他俩。
0: 咋还哭了呢？
1: 因为我在外面嘛，然后又看到我爸妈，我是那种特别恋家的小女孩。
0: 想爸妈了。
1: 对。不行，我想哭。
0: 每一刻都很珍贵啊，好好的。珍惜他们好吗？隔空给个抱抱吧，就像你们当年抱胎一样。哎呦啊，好吧，谢谢爸爸妈妈把女儿养得这么好，祝你们身体健康。
3: 好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0: 一定会更好。
1: 对，
0: 好吧。
1: 好，
0: 那继续前进。
1: 见好就收。
0: 你不想再试一下自己吗？他猜歌挺厉害的哈，虽然不在调上，但他什么歌都知道，试试吧。
1: 行，
0: 我才说一句就说动了。
1: 你不知道我们河南人不精确。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那我选狗吧，干票大的。
0: 好。狗，请准备，来个大的。哎呀！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2: 这太好玩了。
1: 嘿嘿，参北斗。
0: 歌名叫
3: 《好汉歌》。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汉歌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10000元，漂亮。
1: 哎，太牛了，太牛了，我太牛了。
0: 你咋一点不低调呢？女版撒贝宁啊，你的
2: 大爷还可以。

0: 再看几句。
1: 虽然唱的不好，但是我能猜出来。
0: 唱歌开心最重要，你不仅自己开心，大家也很开心。如果你再开一扇门，我们就更开心了。再开一扇门，
1: 不开了。
0: 行吧，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吗？
1: 我要喝那碗面也好吃。啤也好喝，欢迎大家来河南玩啊！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后面还有哪些宝藏啊？我们都请上来吧。
2: 他们真的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全都扑到了日常的工作当中，咱要不来个转转盘？
1: 来，
2: 好不好？3、2、1，走！哦，八号，欢迎李涛，我们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加油，好不好？
3: 加油，加油，加油！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4: 我来自河南。洛河寺，
0: 哎，又是为河南的朋
4: 友。我的名字叫李涛啊，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5: 乡村烟火气，美味大锅菜开饭喽！大虾、鱼丸、鸡蛋面，咱的老鸭粉丝汤开饭喽！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4: 给我们这儿吃饭的爷爷奶奶再添点桌椅板凳。
0: 可以，开始选吧，哪个生肖？牛、虎、兔、马、羊、猴、鸡。
4: 那我来个兔。
0: 兔，请准备。五号门，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哎呀，现在就最简单的三没出来。

0: 唱。
1: 我站在草原望北京。
0: 来，歌名叫
1: 《站在草原望北京》，
0: 确定吗？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本人吗？
1: 本人。

0: 真没想到这大门一开藏着一个巨大的惊喜，欢迎乌兰图雅。
1: 你好，小妮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0: 好久没见，必须把你请到身边来
1: 啊。非常想念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你的老朋友乌兰图雅。
0: 乌兰图雅他有个特点，就是他很大气，把所有网络上大家的那些热梗全都稳稳地接住。
1: 好吗你
0: 汉子你最近唱跳练得很不错。
1: 对对，其实我是有天赋的，有天赋的。哎呀，
0: 要不要给我们单独来一段？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大海岸。行，漂亮，谢谢乌兰图雅。
1: 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
0: 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第一笔特别好。你说你平时是做什么的？
2: 在农村做大锅饭，给这个村里的留守的老人
0: 全部
2: 免费 的。对，
0: 你的收入呢？哪里来？
2: 以前挣的这些积蓄，
0: 拿老底儿来养村里的老人。
2: 对，
3: 挺不容易的。
0: 媳妇儿还在吗？
2: 在，早着呢。
0: 那他怎么同意的呀？
2: 因为那时候我爷爷不在了，我才能更能感受到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嘛。然后就剩我奶自己在家。我给我媳妇儿就商量嘛，我说咱带着孩子，要不回去陪我奶一段时间吧。然后回到家那一段时间，我就观察我奶奶，她每天就是自己坐在院子里，有的时候坐在家门口，从早坐到晚，一坐就是一天嘛，看不到一点就是开心的表情，也没有喜怒哀乐，中间饿了也不做饭，就是回去拿两个馒头，端碗白开水，就是一顿饭。村子里边其他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这样生活的，我就给我媳妇儿商量，我说现在村里也没有年轻人嘛，要不我给他们聚到一块儿，给他们做一锅饭，让他们互相陪伴一下，就这个，
0: 就像一个敬老中心一样，
2: 小型养老院，
0: 舍不得自己的奶奶，更舍不得别人的爷爷奶奶，
2: 对对对，
0: 也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了哈。
2: 对，
0: 行，一会儿再跟大家展开说说，咱继续开门。
2: 行，
0: 选哪个？牛、虎、马、羊、猴、鸡，还有一个12。
2: 马。
0: 马，确定吗？
2: 确定。
0: 马，请准备。马是9号，5000，加油了，
4: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5: 他没问题的，涛哥没问题的。

0: 出来吗？
1: 你唱。
2: 吃遍了百家饭串我千遍意。
0: 这么老的歌，
1: 这个歌我肯定是听过。
0: 潘老师听过没？
3: 你牙边那里，我牙黄河边。
1: 以前听过不止一次这首歌。嗯，
3: 常香玉的孙云豪唱这首。
4: 能想到歌名吗？
2: 搬起了白牙饭那些甜蜜。
1: 我家在哪里？
4: 我哪知道你家在哪里。
1: 你家在哪里？
4: 我家在乌鲁木齐。你干嘛问我这个？
1: 这首歌的名字叫《你家在哪里》。
4: 我就知道你会这歌，你肯定会。歌名叫做《
1: 你家在哪里》。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厉害呀！

0: 欢迎你们。
1: 大家好，小弟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0: 你们来自哪里？
2: 我们来自河南。
3: 老乡，
0: 乐队是来自河南，我身边这位也是来自河南，坐在台下的那也是来自河南。

0: 南。
1: 我们二现场还有一位河南的，
0: 这首歌也是来自河南啊，
2: 来自河南，
0: 歌名就叫做
3: 你家在哪里。
0: 这首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部电视剧《长相遇》当中的主题曲。
4: 对对对，
0: 唱的其实就是中原大地厚重的乡土情怀。
4: 是的，
0: 唱的也是大家那种对于故土、对于故乡的那份深沉而真挚的热烈的爱。
4: 对，
0: 谢谢来自河南的乐队，真挚嘹亮的歌声，
4: 谢谢大家。
0: 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哎，我刚简单听了一下你的故事，我还是挺感动的。你自己在讲述的时候，你也数次有点哽咽，是吧？
2: 对对对，
0: 你现在就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给了这些老人，是吧？
2: 对，早上7点去买菜，回来就洗洗菜，到中午就做饭。
0: 做了多少年了这事儿？
2: 马上3年了。
0: 每天几道菜？
2: 每天一大锅。
0: 一大锅？
2: 对，一大锅。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村的菜单啊。每天一大锅，但每天不一样。
1: 这伙食很好。
0: 这一天得花多少钱？成本？
2: 大概是500到1000块钱。
0: 一个月就要2万多。
2: 两万差不多。嗯。
0: 你都自己贴钱？
2: 对，对。
0: 你贴钱？不是，那你能贴到啥时候去啊？你钱够吗？
2: 我贴到25年的时候，25年快到冬天了，然后那时候连着吃了2个月面条，
0: 也就买不起这些材料了，
2: 买不起了，买不起材料了。哦，然后还有一部分这些爷爷奶奶，他说看着你这样困难，我们就不来了。后来实在不忍心了，我就给我媳妇商量嘛，我说要不把我那套房子卖了吧。我媳妇说，如果房子再卖了，你这个做完了怎么弄呢？嗯，
0: 你就有点过分了啊！啊，房子都卖了，
2: 对，
0: 咋还一直坚持呢？
2: 我就不想让，就是之前我在村里边看到那种情况，不想让这些爷奶再回到那个每天自己孤独的坐在自己家门口那个状态。然后现在在这个小树林嘛，爷爷奶奶一起都是叫的幸福小树林，在这个小树林里，他们每天来互相陪伴。哦，有会唱戏的唱唱戏啊，然后中午了我给他们做顿饭。这些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呀。哎呦，
0: 你赔了几万就换回来这几句话，值吗？
2: 我感觉很值啊，我感觉很值啊，值。
0: 行，继续前进。
2: 前进，
0: 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羊猴鸡12。
2: 我选羊吧。
0: 好，羊请准备。羊是几号？晃。哇，
2: 真好。
1: 最简单的3，
5: 后面都要难了。
0: 3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里呀，心里不能告诉你。我心里我又忘记你。
0: 粉红色的回忆，
2: 确定吗？
0: 确定。
3: 粉红色的回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美呀、
1: 啊！欢迎吴映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
1: 谢谢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吴映香。
0: 谢谢。
1: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好吃吗？你做的饭
2: 好吃呀，我给你带的有呀。
1: 啊，我们替爷爷奶奶尝尝，看着真不错呀。
3: 我的家庭美食，
2: 这个是牛肉胡辣汤，这个是羊肉水煎包，这个是牛肉肉盒，还给你带了糖三角，还有醋呢。嗯，
1: 这醋就是我们这儿的醋。
2: 对对对对对，
1: 紫林山西老陈醋。
2: 对，
1: 尝尝。嗯，
4: 真香！
1: 哎呀，在你们那儿说一个东西好吃咋说？
3: 悬的很
1: 。哎，等一下，你不是没钱了吗？
2: 没钱了，
1: 你哪来的这些材料啊？
2: 现在我也学会了，就是拍个短视频啊，
1: 发到网上
2: 、哦。然后有一个博主，他看到我这个这件事了。然后他来替我宣传了一下，现在好点了。我们那个周边爱心人士呀，给我们爷奶送去的成包的挂面呀，成包的大米啊，
1: 会有人给你们送东西来了，
2: 还有猪肉，还有这些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你早知道不卖房了，你卖啥房啊？
2: 不卖房，坚持不到5月份了。
1: 明白，没有卖房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等到这一天，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
1: 总算有人看到了。
2: 对。
1: 还好，好人多，
2: 还是好人多。
1: 爷爷奶奶现在正在线上呢，啊，我们跟爷爷奶奶连个线吧。
2: 好，
1: 爷爷奶奶好。
5: 好。
1: 看着爷爷奶奶精神状态真好。
2: 对，
1: 有什么话对李涛说？
6: 李涛加油！
2: 快去给我带好吃的，做好吃的。
1: 爷爷奶奶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6: 很好。
7: 幸福，
2: 这是我爸，
1: 这是你爸啊！哎呦，叔叔，你儿子这个房子也卖了，就专门伺候这村里的老人，你不反对吗？
7: 这个我不反对，我大力支持。从小我就教育这个小孩子要有这个善心，一是孝心，二是对社会的爱心，三是对国家的忠心。哦，这个本身里头有这个导演。
1: 真的是有大格局，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现在知道这根儿在哪儿了，原来是从你爸身上给遗传的。叔叔向您致敬致敬。
7: 谢谢。
1: 挺好的，这事还会继续下去的，
2: 我相信这件事会很长时间的会走下去。
1: 谢谢李涛。继续走，求助还没有用，牛虎猴鸡12，选哪个？
2: 我选猴吧。
1: 猴，请准备。猴是10号门，10000元，打开了就是19000。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就剩6、8、11了，还有个12。

0: 唱，这个不太有头绪。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求助，求助。
2: 没听出来，
0: 没有。
2: 你有求助的机会。
0: 行，那求助吧。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我觉得他应该选那个歌名。
0: 关键字吧。
2: 好，来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两个字。哦，
1: 两个字好猜。
2: 但是现在你要决定开哪个字。
0: 第一个字。
2: 第一个字，请看。
0: 归途嘛。
2: 继续。
0: 归心。归家。
1: 呀，这归什么？
0: 归来。
2: 继续想。
1: 加油，加油。
0: 归零嘛，归零嘛，
2: 归零。你这会儿就别想着。

0: 归零了。继续想，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归乡。哎
1: 哎，哦，家乡吗？
0: 歌名叫
2: 《归乡》，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
2: 大
0: 大
3: 吉
2: 吉，
0: 回答正确，归乡。

0: 大家好，我们是扬名立万，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1: 我是歌手万宇辰。
2: 欢迎两位给我们带来这首《归乡》，这首歌很好听，特别适合游子在外，在归家路上去听。好，谢谢两位。
0: 好，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哇！要不要继续前进？
3: 要不拿了，这样就收了，真收了。
2: 这个也解决不了几天的伙食啊，
3: 这个只是买桌椅板凳的伙食，我来安排。
2: 行，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众人拾柴火焰高，
3: 好，
2: 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你的队伍当中。
3: 对，希望咱们都越来越好，
2: 也希望老人们健康长寿，好不好？
3: 好，
2: 谢谢。
3: 谢谢
2: 你哥，谢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1、2、3、4扇门，加油！
4: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聆听谁的故事？我们依旧转盘转起来，好不好？
2: 好，
4: 一号，走，对，看看是不是1号？
5: 一号。
4: 哎，真的是1号，
5: 真的是我。
4: 所以我们每次转盘的时候，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真的心诚则灵。加油！
5: 好的，
4: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2: 你好，
4: 小明老师好，
2: 欢迎杨鑫，拿着相机就上来了。
4: 我想给您先拍张照，可以吗？
2: 突然要给我拍照？
4: 我是想把这个央视最帅主持人的照片留在我的相机带回去。
2: 来吧。
4: 好的，
5: 看这里，小明老师，来向甜甜，
2: 侧脸比较
4: 好帅，好帅，
2: 太好看了，拍的。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商洛的杨鑫，我是一名在山里面给老人们拍照片的摄影师。
2: 拍了多少年？
4: 我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给老人们拍摄，常年游走在这些山区里面，很多老人他看到我带相机，小心翼翼地说：“你能不能给我拍一张照片？”有一次呢，我还问过一位老人：“阿姨，你这个照片以后准备做什么用？”他就想都没想就说：“我以后把这个要留给我们家孩子做纪念，因为我自己除过身份证上面没有一张其他的照片，我觉得这张你给我拍的是最好的照片。”
2: 他们可能就是为自己百年之后，
4: 就是大家想的这样子，我拍的照片都是红底的这么大的大照片，老人们他就是为了给他身后事做的。
2: 可能这些老人最早会有这样的想法，说给孩子们留一个念想啊，或者是为了将来身后事来做准备。但是当你们开始拍这些照片，反而那个目的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它也许不是他们最后几张照片，而是他们生命当中几张再平常不过但是留下美好回忆的照片。
4: 对，
2: 未来

0: 还会再继续帮他们记录。
1: 是的，
0: 今天你的梦想就是为了这些老人们，是吗？
1: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拍摄设备升级一下。
0: 来，祝你梦想成真。
1: 好的。
0: 牛虎鸡十二，选哪个？
1: 选鸡。
0: 鸡，请准备。六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
1: 谢谢
0: 加油。

0: 唱。
1: 红尘呀，滚滚之间，好像是这一个，好像是这个。
0: 对对对，没错，歌名就叫
1: 《潇洒走一回》。哎呦，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我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叫晨曦。
0: 谢谢晨曦，潇洒走一回。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
1: 真没想到，没想到。
0: 除了这个标准像之外，你现在是不是还会拍其他类型的照片
1: 啊？就像这张照片，
0: 你看多好啊！
1: 这张照片特别有故事，我每次看到这个照片都特别感动。这是我一个粉丝吧，他在网上看到了我给老人拍照的故事，他给我还留言说啊，我是咱们商洛嫁出去的姑娘，这是我的外公和外婆。生活在山顶上面，快90岁了，出不了门，也没有个像样的照片。你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去给我的外公外婆拍几张照片？当时我们就在想，光拍个标准照是不是太单调了？给老人拍个喜气的，我就找我朋友的影楼去借了这一套这种中式的婚纱，
0: 还挺适合他们的。
1: 穿上去特别的喜气，然后老人们笑容又特别好。它是人生中第一张合影，
0: 这样的合影哈。
1: 对。
0: 那更是人生中第一张结婚照，这是
1: 他们当时结婚就是一张纸，
0: 对，没有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个结婚照的说法哈。
1: 对，
0: 这个是
1: 我们在拍摄完照片以后会做一个小型的影展。
0: 哇，真好啊！你看这些爷爷奶奶脸上的笑容，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开关，这样一个引导，就是有像你这样的有心的孩子，有心的年轻人，带着老人们唱唱歌跳跳舞，给他们做上一大锅菜，让他们乐乐呵呵的吃一顿饭。就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够填满他们单调乏味的生活。我现在明白了，他只给老人拍照，他一上来就给我拍照。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1: 你在我眼里，
0: 所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拿起了相机给我拍照。我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你也祝我健康长寿吧啊！来，继续前进，牛、虎、12，最后3扇门了，你选择哪个？
1: 我选虎吧。
0: 虎，确定吗？
1: 就选虎吧，虎虎生威。

请准备。58号门，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哇，
1: 听过吧？
0: 啊，有难度，哒哒哒哒哒哒
2: 哒，有点熟悉，但不知道是啥名儿。
3: 看我离你远去那一天，那我留留在我。
0: 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可是用嘴巴又说不出来。
2: 这题像为你出的，你不是老拍三国吗？
1: 完全没听出来
0: 啊！就啊，真的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不行就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0: 用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哇，
0: 那就开第一个吧。
1: 来，请看。
0: 三，
1: 组词，
0: 三心二意。
1: 我让你组两个字的，你非得三心二意。
0: 三国。
4: 这歌肯定是给我出的啊！
1: 时间不多了。
0: 啊，三国。
1: 说。
0: 三国情。
1: 继续。
0: 三国。
1: 三国恋。马上就对了，接近了。
0: 三国情，三国爱，三国什么？
1: 继续，你的答案是
0: 三国。
1: 说，最后的机会。啊，
0: 三国说。
1: 三国说。一起期待，开
0: 门，
1: 还能想到别的吗？开
0: 三
1: 门大。
0: 想不起来了，
1: 急。其实刚才你都想到三国情、三国爱，就差一点点。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戴琳港，
1: 戴哥好。
2: 感觉我在后面也很着急。
0: 对，三国情有了，
1: 三国爱也有了，
0: 爱也有了，
1: 就是没有恋。
3: 靠，三国恋。
4: 给你出的啊，给你
5: 三国恋。
0: 谢谢谢谢戴琳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了。
3: 没关系。
0: 但是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些消息，跟我们分享了这些故事。
3: 也谢谢能够在这里告诉全国观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去关注身边的空巢老人，然后给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0: 你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
3: 是我们从2017年拍到现在，拍了有7000多位老人，以后继续走下去，为我们商洛山区更多的老人去留下他们最美的笑容。嗯，
0: 特别好。现在已经。

0: 开了，不对，7001位老人啊，来吧，希望为每位老人都记录下自己最灿烂的瞬间。
1: 我们去看望老人的时候，也会把这个冬菇的这份礼物送给老人。
0: 家的味道，冬菇酿造，谢谢你，杨欣，
1: 谢谢你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菇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菇酿造。来吧，还有最后两扇门，11、12也是最贵的两扇，一个2万，一个3万，各位选手加油。
2: 哎呀，刚刚这首三国恋没猜出来，我们小光快急死了，是不是？
0: 我也替他着急。哦，
2: 这是第三次来了哈。
3: 第三次来了。嗯，
2: 其实大孙子也是第二次来了。
4: 对，我第二次来，没关系，我先让给他吧。
2: 哎，对，你看他俩还特别谦让，就是明明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运气和机缘的一个事儿，但是他俩刚刚还在那儿商量说，你三次你先来，我二次我垫后，你自己来吧，你自己赚吧。
4: 我自己来吗？
2: 对对对，你来
4: 赚吧。
2: 好，我们可以默大声的说出自己的号码。Yeah!
5: 哎呀！
2: 哎呀！我这个裙子，我觉得实在是太漂亮了。具体是怎么诞生的，把你的故事分享到舞台上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哇，这一身造型真的是太夺人眼球了，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胡梦凡，来自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0: 是把你们家厨房搬过来了是不是？这是真葱啊。
6: 对，您猜一下我这上面有几种新鲜的。
0: 柿子、香菇、玉米、辣椒、蒜、姜、小篮子。
6: 对，我里面藏了一颗
0: 栗子。
6: 对，
0: 还藏了个小栗子在里面。
6: 对，
0: 干啥呀，这是真的是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了。
6: 对，因为我平时就是把我们村的各种农产品都做成这种服装，然后去进行展示。
0: 你就是传说中的村模。
6: 就是我。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6: 我想把我们的农产品就是让更多人能够看见，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种方式。
0: 这行走的广告到目前为止你广告的效果怎么样？
6: 效果超级好。就是我们目前为止通过制作这种农产品的服装，我们拍了这个短视频，全网有7亿次的这个播放量了。
0: 所以这个村里的农产品就能够卖出去了是吧？
6: 对。
0: 这样一会儿你开一扇门你走个秀好不好？
6: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农产品服装，让更多的这个地方的农产品都通过我们这种方式宣传出去，并且带着这些农产品服装去走上更大的舞台。
0: 来，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一个是11，一个是12，你会先选哪个？
6: 那我就选12吧。哇，
1: 来波大的。
0: 特别好，勇气可嘉。
6: 对，
0: 来就来个大的。
6: 对，
0: 确定吗？
6: 确定。
0: 12号门，请就位。3万元，也是最难的一首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调调。
1: 这是什么呀？好像没听过。
2: 过大年。
3: 谁唱的？噔噔噔噔
4: 噔噔噔。你听出来没？
1: 这太难了，
5: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可以直接求助。
1: 哦，那就求助吧。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1: 我想选那个题词的那个字，
5: 关键字提醒。
1: 对对对，
5: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
5: 你翻哪个字？
1: 第一个字
6: 绿。
7: 绿，
1: 这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歌名。
6: 绿野仙踪。
7: 绿野仙踪。
1: 这个绿好蓝哦。
5: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5: 时间马上就到了。
1: 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个太难了。
5: 那我可开了啊。
6: 跟我一样站到那里很无助。
5: 一起期待。
1: 啊，开吧开吧。
5: 开。
1: 没有了。
5: 门。
8: 大。
5: 大。
1: 好紧张。
5: 急。

0: 这首歌是2023年春晚的一首歌曲，它讲的其实是乡村振兴给大家的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让我们的村里道路畅通，新居落成，邻里和睦，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乡亲们的生活也是安稳富足。其实归结起来四个字，
1: 绿水青山。
2: 我就猜嘛，我就说嘛，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太可惜了，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杨璐。
3: 我是徐明聪。
0: 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你看你这样，你那走秀还走吗？
3: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0: 你给我做，你不会让我挂一串大蒜吧？
3: 那不是。
0: 啥呀？这是，我可以拒绝吗？
3: 不可以。
0: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2: 不一样，
3: 也是我们自己家里种的，
1: 挺好看的。
3: 走秀，
1: 走秀，
3: 走秀，走秀，走一样。
2: 好的，那走吧。
0: 跟上。我突然穿这个衣服，我有劲儿了。哎，
2: 下雨了可以当个雨衣，是吧？
0: 咱这村叫什么？
3: 叫和平村。
0: 和平村的父老乡亲们，希望我们这个农产品的销路越来越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大家生活幸福。但是对不起，村民们，马上我要把他的钱给拿走了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钱虽然没了，但是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个名额了，要不你来吧。
5: 我来。3、2、1，
4: 转。
6: 真的是我吗？
4: 怎么样？现在有信心吗？
6: 努力，加油！
4: 来，梦想友们，
7: 开门大吉！
6: 小金老师好，
0: 今日终得见鲍将军啊！你终于出来了，鲍将军！
6: 我终于来了。
0: 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鲍晓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中岗镇新建村的乡村导演。
0: 你还演关羽？
4: 他是主演、导演、编剧、剪辑、拍摄，
0: 超级搞笑，粉丝众多。你们这些视频现在有多火？
6: 现在反正有几十个亿的播放量吧。
0: 几十个亿的播放量啊！
6: 对。
0: 你怎么就开始这么玩了？
6: 因为我本身就有一个这个演员梦、明星梦，
0: 不仅要自己圆梦，
6: 对，
0: 也得帮别人去圆梦。
6: 对，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6: 继续拍我们的三国，给他们发更多的片酬。
0: 行，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牛11号门，来，牛，请准备。

0: 2万元。
1: 2万元，
0: 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2: 加油加油加油。
3: 他应该猜得出来。

0: 性，还有求助 AI 助手。
1: 原因，鲍老师，原因
0: 重现吧，记住你接下来听到的每一个字。
2: 好，
0: 原因重现，请听。

0: 唱的啥？
1: 小村庄月弯弯。
0: 确定吗？
1: 小村庄月弯弯。
2: 呀，
1: 确定。
0: 你就听到了这个？
1: 就听到这个了。
0: 你咋不往下听呢？
1: 我不想听了，不想听了。小村庄月弯弯，就这。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你看他听你的吗？在这儿，开关在这儿呢。开门大
2: 吉。
0: 哎，就喜欢逗你玩，嘿嘿。开门大吉，开门大，开门大，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小村庄月弯弯。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婉月，
0: 也是这首歌的原唱者，是不是？
1: 对，是这首歌的原唱。
0: 谢谢婉月，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哎呦天哪，20000啊！爷爷奶奶，哎呀，都看着呢。哎呦，终于见着爷爷奶奶了，我看到丞相是吧？
2: 丞相，
0: 爷爷奶奶，你们拍这三国，你们玩得开心吗？
3: 开心。
0: 谁最记不住词儿？举下手。
2: 丞相，
0: 还丞相呢？丞相还记不住。谁拍的最好？
2: 大奶拍的最好，中间这个。
4: 哎呀，大奶奶垮掉了。
0: 行了，20000到手了，你们高兴吗？
2: 回去加餐。
0: 行了，谢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开开心心的，等着你们更新，催更催更。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列车将要
10: 到，他的厂就是。
1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金阳，新金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3: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陪伴家人一日三餐的中国味，十月稻田品牌对。

0: 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东北黑土一年一季慢生长，2026新米上市，10月稻田陪你好好吃饭。
1: 行了，咱们这一期节目到这里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在宣布你最后的家庭梦想基金之前，我还是要请出今天所有的选手一起回到舞台上，好不好？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心活独家冠名播出。
11: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7: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开门大吉，
1: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村里的那些事儿，虽然聊得不够全面，但是我觉得大家特别特别的开心，看到的都是我们村里现在日子越过越好，儿女孝顺，夫妻和睦，生活幸福，老人笑口常开，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踏实的事儿了。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大家的生活越来越美。恭喜我们的鲍将军今天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2: 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

0: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 老黄还没黄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2: 愿意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1: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闭着眼睛就是吃，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2: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合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医院队首批女队员。
1: 这可太厉害了，
2: 很可爱啊！
3: 这个好、啊。
4: 这些花饽饽都是谁做的？
5: 你别急啊，
6: 较量小干嘛？
5: 急吗？我这不在生闹吗？
6: 你跟我对着干呢！
5: 别撸了。
7: 哇哦！
8: 谁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
9: 我会长嘴壶茶艺表演。
4: 谁是体操的全能冠军？
2: 一二三都有了。
10: 姥姥，
11: 你看我们仨，你比较相信谁？
10: 姥姥。
12: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4: 妈妈，我想多点醋。
1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你对自己的眼力有信心吗？你对自己的判断力自信吗？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正确答案只有一个，需要我们观众听其言观其行找到答案。那今天也有挑战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第一位探针达人大锁。
2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大锁今天穿的是马赛克吗？
22: 你还说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在方哥身上看到这么多这种颜色。
8: 这一队我看出来了，就靠最后那两位小朋友了。
22: 哎，对，我就听你们俩这场，好不好？
8: 另外，让我们掌声欢迎少峰。
23: 大家好，今天我身后是空前的最强大脑。哦，
8: 怎么讲？
23: 我们这儿有北大的研究生。哎，不是不是不是，这边这边。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
8: 有，希望大家加油。另外，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孙姥姥好。
24: 哎呀，大家好！这两天好多人发给我发祝贺，说我零的突破，我得了个大零蛋。今天我看少峰老师来了，我有信心。有信心。
8: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苏梅文。听完前面三位的发言，还有信心吗？
11: 怎么说呢？我从这个台阶上上来。我看到一张熟悉而又拘谨的面孔。哦，
8: 我想起来了，这位大哥之前来过我们现场，对不对？
25: 大哥说了，他到东北看过两回，一定是这一号。
26: 恭喜亚萍姐，你又错了。
25: 你赔我的分啊，你得。
8: 鉴于上回这位观众啊，在亚萍姐这战队当中起到了很多的反作用，他离开之后，今天获胜的机会增加了。
26: 在大哥的带领下，鞠萍姐姐也输了。
25: 那你可以回去了。
8: 大哥去哪儿哪儿就输呗。
11: 但没关系，今天他就是我的反向定海神针。
8: 加油。也别忘了场上我的另外一位搭档 AI 山寨机器人球宝。
26: 杨帆，哎，
8: 哎呀，看你今天的声音怎么都有点山寨。
26: 别笑了，杨帆，你穿着让我想起了非洲金刚鹦鹉。哎，大嫂老师，你让我想起了我们家那复合式地板。就是少峰老师穿的最得体，哎，很像我们家那窗帘，
11: 谁也没放过。
8: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一共五轮，每轮的分值有所不同， 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本场的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一关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哦，天不老高。哦，李冰。
8: 好，欢迎三位女兵哈，她们是什么样的身份？请她们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
3: 这个女兵可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26: 她是我军历史上首批女仪仗队员之一。2014年5月，她与其余12名仪仗女兵首次在外交礼仪中亮相，执行仪仗司礼任务。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他作为队员与教练员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
8: 那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2: 咱们先开场问个小问题哈，有一首歌作为这个职业的一定会唱，我就突如其来的我问一下一号，蓝天白云是彩云在飞，下一句是什么？
0: 因为我现在是退伍时间比较长了，但是你说的蓝天白云彩云在飞我也是会唱的。哎，
22: 下一句是什么？二号来。
1: 蓝天白云彩云在飞。
22: 三号。
2: 蓝天白云彩云在飞。哎，
22: 你们仨商量好的，接下一句没一个能接住的。
6: 他能接上来他也不接。对，哎呀，
22: 没炸出来。
6: 我想问一下二号，刚才是你喊的口令？
1: 我站在中间，这样声音比较均衡。哦，
6: 不是因为你是班长？
1: 对，不是。哦，
6: 这个我想问一下，作为咱们这个首批女队员，有没有身高上的要求呢？
1: 不管是首批还是之后的每一批仪仗女兵，我们的身高要求都要达到1.73米以上。哦，
6: 1.73米以上。
8: 那如果长得太高了？
1: 最高的标准是180。
8: 我就1.80米。哎，我们现场就准备排除一位。
6: 哦哦哦，跟你很
8: 妹妹
6: 差不多。
8: 你有1.9米了吧？
2: 我1.80米。
6: 他1.80米。
8: 呀，我是不是有点虚报身高了？
2: 三哥滑步后退。
6: 我想问一下，三位都依次给我回答一下好吗？从一号开始，就是你一共参加过多少次重大的这种司礼任务？还能记得第一次参加的时候的时间和地点吗？
0: 在服役期间，一共参加了120多场的仪仗司礼任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4年5月12日，女兵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执行的任务。
6: 那个二号呢？
1: 我参加过近100场的仪仗司礼任务，印象最深刻的是2014年5月12日下午3点迎接土库曼斯坦总统访华的仪仗司礼任务。哦，
22: 他比他更详细一些。
6: 三号呢？
2: 我也是接受过近100场的仪仗司礼任务，我的第一场任务也是2014年迎接土库曼斯坦总统的仪仗任务。啊，
6: 也是2014年5月13日吗？
2: 5月12日下午3点。哦，
7: 我问问三个姑娘，三号，你多大年纪啊？
2: 我是98年的。啊，
7: 二号呢？
1: 我也是98年的。
7: 妈耶，一边打，
2: 他们仨八成都是。
22: 一号，你也是98年？
0: 对。
22: 属啥的？
0: 98年属兔的。
7: 属兔。啊？耶！
6: 错了，哎，98年属虎的，哎，
7: 那二号属什么？
1: 我也属兔。
7: 对了，那三号可能也是兔。
22: 三号，你是虎是兔？
2: 我是虎。
11: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93阅兵的时候，在队伍当中负责哪一个重要的板块，让你记忆犹新？我要从三号开始听。
2: 93阅兵，我们的方队一共是240人，分成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我是负责陆军的训练。
11: 陆军的平均身高是？
2: 他没有平均身高，只不过是我们所有的仪仗女队员都是1.73米到1.80米，然后从高到低是陆军、海军、空军这样排的。
11: 二号，
4: 我是作为排面的教练员，同时呢也作为队员参加了阅兵。
6: 哦，您还是教练。
11: 主要指导和教授的是海陆空的哪一个部分呢？
4: 我主要指导的是陆军排面的训练。
11: 一号呢？
0: 我是在海军。至于就训练内容，我们都是一样的。
11: 但是你看起来跟他们俩身高也差不多。
0: 我的身高没有达到1.80米，我1.75米。
5: 也合格了。
11: 也合格了。
5: 嗯。
11: 好，我没有问题了。
6: 我再补充一个问题，请三号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在执行重大任务之前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2: 我们在执行重大任务之前会进行最后一次任务前核练，然后打码靴、整理礼服、熨烫礼服、修饰绶带，以及所有的饰品都要加固，保证每一个细节不出问题。
6: 二号，你们每天的训练这个强度以及时间，跟男队员是一样的吗？
4: 不一样，我们要加练。首批女队员她的训练时间比较短，我们要在100天内完成我们的训练标准，所以我们每天晚上还要再加训3小时。
6: 哦，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二号，2015年的93阅兵你参加了吗？
4: 参加了。
6: 印象最深的有没有什么故事？
4: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要保持军姿不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牛虻落在了我战友的脸上，他的汗水通过他的衣服流到了地面上，但是他始终没有动。
6: 哦，好了，我没有问题了。
5: 好，那我们第一环节提问到此结束。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9: 一号，
3: 他们三个有可能都是军人。
6: 仪仗队的训练，那可是非同寻常的。
24: 我们现在后边有1、2、3都有了，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10: 我知道选几号了。
11: 主要是因为您选三，我心里就有点没底。
5: 来，听听大锁身后的观众，3、2、1，几号？问问少峰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3: 3号。
5: 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

0: 真的？
1: 一号。
0: 问问苏威文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2: 几号都有。
3: 叔叔，你看后面大哥选一号，你就选一号吧。
4: 咱就这么说吧，我这儿跟帆哥身上的颜色一样绚丽。
2: 太难猜了。
0: 那究竟我身边的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投票，三、二、一。
3: 那位大哥，他敢比一号，我听大哥选一号。他哎，炸我哦！
0: 有三位嘉宾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他们选择的理由哈。文为什么选三号？
4: 大哥跟我说，二号的鞋跟略高于一号。那同时，一号在属兔和属虎的问题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且刚才看视频里面，三军仪仗队的女兵们其实是不带过多的表情的，就是这种肃穆的感觉，我感觉在三号身上最为明显，所以就选择了三号。
5: 苏苏，首先来说，你还是毫不犹豫地听取了大哥的建议，对吗？
4: 我犹豫过，我犹豫过。
5: 好的，这是给你泼的第一瓢冷水，现在我要给你泼第二瓢冷水。你一直在甄别他们谁是原三军仪仗队女队员，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三个都是。啊，
2: 都是。
0: 所以重点就还在于首批。
4: 首批。
0: 首批。姥姥为什么选的也是三号？
6: 我们后边一二三都有，我头一把我还是参考邵峰老师的，因为他每次都比较英明。哎呦，
0: 说明邵老师给苏姥姥留的印象很好，抄作业都抄你的，不抄大锁的。
3: 我拿的冠军多了姥
6: 哦，那行，下把抄你的。
0: 来，邵老师，
7: 刚才为什么排除一号了？不仅仅是他这个年龄问题。可能他有点犹豫，还有一个他现在这个军姿站得过于紧张。反观三号，他就一直是那么从容。
3: 不，一号虽然回答错了属相的问题，但他明显是
0: 怕猜出来了，
3: 而且确实在一号每次望向我的时候啊，我总感觉背后凉飕的，我就相信我背后咔一下凉飕的感觉，所以我选了一号。哦，
0: 所以大所判断的依据是男人的第六感，哎，和自己条件反射的本能反应。啊，那究竟三位当中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接下来请他们三位揭晓身份，请准备。
8: 想要站，前报走。
6: 啊，都走了。
7: 你看他们都很标准的。
0: 对，
7: 不一定对咱们。
4: 哎，来人了。
8: 跑枪，跑枪。
9: 太帅了。
8: 向后转，站不走。
10: 门开了。
7: 啊，他们三个都回来了。

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首批女队员贾梦，跟我同批的战友请出列。
1: 谁呀？
2: 应该是三号吧。
3: 肯定是一号，他都站到中间了。
0: 请出列。
4: 我是真的。哎呀！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第二批女队员高玉娟。哦，
3: 第二批啊！
6: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仪仗队第。

0: 帅了这个。
1: 你别。哎
0: 呀，在这里我正式宣布，今天第一轮竞猜全都答错。再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四位原三军仪仗队的女队员，有首批，有第二批，还有第三批，对不对？
2: 是的。
0: 首批会比后面要提前几年呢？
2: 我们第一批女队员呢是2014年2月份组建的，我们经过了3个月的训练，就在5月12日下午3点首次亮相。
0: 首批意味着从零到一，从无到有，训练方式上啊，包括在跟男兵阅兵上面的一个配合，是不是都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2: 是的，其实我们刚入队的时候是没有女教练员的，也没有训练大纲，甚至没有合身的礼服，就是这样，我们一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要保持和男兵一样的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标准都是未来这些女队员的模板。首批呢，它从来不是光环，是责任，我们不能给中国女兵丢脸。
0: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阅兵的时候，我们看男兵哈，就是威武的气势，然后整齐划一的动作，然后包括喊的那种口号，非常的嘹亮响亮。那我们在欣赏女兵的风采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们除了要展现我们中国军人的威武之外呢，我们还要展现女性的柔美。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要强调面部表情，嘴角微微上扬。
0: 哦，所以这不是说不能有表情，要有那种亲切感，
2: 要展现出我们的大国风采。哦，
0: 现在还有人留在队伍当中吗？还是都已经转业了？
2: 我们都已经转业了，
3: 退役了。
0: 都在做什么工作？可以依次介绍一下吗？
3: 退役之后呢，我从事钢琴教学10余年，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去香港攻读硕士研究生。香港硕士毕业之后，目前在香港本地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哦，
0: 那就是你的歌唱的应该是挺好的，对吧？来，3、2、1。
4: 蓝天大道上彩云在追，
3: 年轻的我们歌声在飞。
4: 哎呀，终于有人接住了这个歌。
0: 那二号现在是在做什么？
2: 我现在呢，从事的是企业文化建设和爱国主义教学。
5: 我退役之后呢，返回家乡，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国旗班，我呢担任国旗班的班长。哦。
6: 大家好，我是2018年入伍，2020年退伍。之前在做爱国主义教育，然后现在是一名 IT 行业的销售。
4: 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0: 今天重新以这样一种装扮登上舞台，那一刻你们心中一定又燃起了对那段青春的记忆。退伍不褪色，巾帼不让须眉，从无到有，从零到一，你们走出的每一步都代表了中国女兵的风采。再次欢迎你们。
3: 谢谢老师。
0: 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2: 小优追，起步走。
0: 在这里也要感谢四位探针达人，通过刚才的选择帮主持人节约了看成绩的这个环节。哎，都零分嘛，是吧？没关系，开场的是热身，接下来第二关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7: 哎呦我啊，
8: 大熊猫。哎呦，
7: 哈哈，好可爱。
0: 哎，这是已经出场了是吗？就赖你，我这中间的二号没看着。这看着好像也不是一个行业的人啊，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会长嘴壶茶艺表演。啊，
10: 大家好，我会长嘴壶茶艺表演。
11: 大家好，我会长嘴壶茶艺表演。
0: 三号姑娘看着好像长得跟其他二位也不太一样啊。
11: 我们都是来自四川的哈。哦，
0: 你也是来自四川？
11: 对呀。啊，
0: 长嘴壶大家非常熟悉哈，很多游客到四川必须要体验打卡的一个项目，有什么样的资料需要补充？咱们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长嘴壶茶艺是中国特有的茶艺表演形式，它融合了武术、舞蹈、杂技等元素，常见于茶馆民俗表演，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把长壶起落肩，既能精准注水沏茶，

0: 又能耍出行云流水的招式，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会长嘴壶茶艺表演？
1: 哎呀，以前都是三个人让我们猜，今天还有不是人的，这咋整？一号，到底为什么你要这么装扮呢？
2: 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就是熊猫表演。
1: 就你这手，你打招呼都费劲，你能拿起茶壶吗？
2: 打招呼不费劲，因为我平时表演长嘴壶的时候，我不穿这身衣服。啊，
3: 多可惜啊！你上一回电视，大家都没看见你长什么样。
1: 对呀，
2: 今天为什么穿这套衣服来？那么我想做个挑战，是否我以后可以用功夫熊猫来表演长嘴壶茶艺？啊，
1: 哎呦，还挺灵活。好，我问完了。
4: 我想问问二号小朋友，长嘴壶加上壶底儿加上壶嘴儿都一共多高啊？
5: 1.2米。
4: 你多高啊？
5: 我1.31米。哦，
3: 哎，这就有问题了。你练了几年了？
5: 我练了4年了。
3: 你4年前的身高还没有壶长呢，你怎么练呢？
0: 杨帆啊，4年前人家不会用个小壶吗？人家就得捧着1.3米的练呢，
5: 用的儿童壶。
4: 哦，是这样。那么我再问一下3号，您是哪个国家的朋友？
6: 我是来自美国的。
4: 您在四川待了多久了？
6: 其实我在四川才算4年了，但是我女儿就在那儿长大的。哦，她就是一个本地的成都人，她经常说的话我自己都听不懂，因为我本来在北京为主，后来搬到四川去呢。哦，
4: 那么您怎么想到要学一学这个茶艺表演呢？长嘴壶的表演呢？
7: 哥哥，我跟你说呀，
8: 说我听着呢。
6: 我本来是学京剧的。
4: 哦，学京剧的。嗯，
6: 对，所以我已经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感兴趣。听戏哈，最好的就是在茶馆里，对不对啊？
4: 对。
6: 所以自然而然，我碰到了这个长嘴壶，就觉得哎很牛，就找了师傅学。
3: 那经常去茶馆，那变脸你应该也会。
6: 变脸我也学过。哦。特别是吐火。哦。
9: 3号，你做这个是做职业吗？
6: 是的，我是在美国开着茶馆的，所以我在那边做长嘴壶表演为主。哦，
4: 我再问一下我们的国宝吧，你这个长嘴壶里边的水的温度是多少？
2: 80到90度之间。
4: 这个壶嘴儿很细，你每天刷壶怎么刷？
2: 我们会有很细长的毛刷，从中间穿过去，把茶渍和污垢拉出来。哦，
4: 我还真没问住他。
9: 我想问问1号，你平常都在什么地方表演这个？
2: 哦，我在成都宽窄巷老茶馆。
9: 那你给客人倒完茶水以后，要跟客人再说些什么吗？
2: 第一杯茶给大家啊，叫一帆风顺。然后第二杯茶呢，给大家叫双喜临门。第三杯茶呢，叫三阳开泰。第四杯茶呢，叫。我是不是说太多了，太专业了？
3: 你第四杯就不会了是吧？哎呀，就
2: 不是，我不能说多了。
9: 我问问2号小朋友，你拿得动那一壶水吗？
5: 小时候用的是儿童壶，就是只有8两，然后现在只要不比赛就用的是标准壶，比赛就用儿童壶。
1: 还有比赛呢？这个，
10: 那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呢？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5: 放假没多久前我就去我们学校的才艺大赛表演了。
10: 才艺大赛，
5: 然后就取得了好成绩。哦，
10: 你是四川人是不是？
5: 对。
10: 那你的师傅他是用普通话教你还是用家乡话教你啊？
5: 我师傅就是我爷爷。哦，
1: 爷爷在熊猫里呢。
5: 不是我爷爷。啊，是啊。爷爷还在游泳呢。
3: 爷爷在游泳呢。
10: 什么？
3: 爷爷在水里呢。
10: 那爷爷对你这个长嘴壶学得满意吗？爷爷觉得你很有天赋吗？
5: 爷爷觉得我有点笨，半天都学不会。
10: 那学了多长时间？学到了，爷爷说行。
5: 一个动作起码是1个小时起步。
10: 那你说那么3-5个招式的名字给姐姐听听行不行？
5: 可以。从我的龙行十八式里来说嘛，高山流水，飞龙吐水，大鹏展翅。
3: 这个叫什么？
1: 这个叫蛤蟆跳水。我有一个疑点，我想问一下3号啊，您美国的茶馆开在哪个城市啊？
6: 在密歇根州的首府蓝钦。
1: 叫什么名字呀？
6: 成都茶馆。
1: 什么成、啊、在美国密歇根州开着成都茶馆。
6: 对呀、啊。
1: 完在成都开着密歇根小。哎，那我最后再问三位共同一个问题，三位，如果你是真的，你就眨眨眼。
10: 请问一号？
1: 一号假的，一号没眨眼，只有一号没眨眼。
3: 一号在这里边一顿眨呀，一顿眨的看不见。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给出答案。
10: 我觉得一号和三号看起来都有其他的职业。
9: 现在两个意见，一个一号，一个二号。
8: 我觉得是二号，他这个表演啊，说得很自然。
1: 你说万一真是熊猫会怎么办？
8: 三号极其不可能。
3: 好，究竟台上三位谁会长嘴壶茶艺表演？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1: 姥姥，敢跟我选一次吗？
9: 可以啊，你得选对喽。哟。
1: 我跟姥姥一起录了这么多期，姥姥从来没用过心眼子，唯一一次用在我身上了。
3: 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选择哈，为什么选三号？
1: 我本来特别特别想选二号，但是我跟观众一商量完，那二号那小手就这样。
4: 对，
1: 我上学的时候，我越这样回答问题越答错。然后一号的熊猫是我见过最嘚瑟的熊猫，应该不能是真的。我暂时相信三号，我排除法，我真的每个人都有疑点。
0: 你都不敢保证答案，你凭什么让姥姥相信你？
1: 所以我让姥姥跟着选嘛，
9: 下巴跟着。
1: 下巴、啊哎啊、真的吗？
9: 下巴跟着。
1: 好好好好。
4: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我得出了一点点经验。哦。总是会找一些个外国朋友来混淆我们的视听，啊，所以说我先把三号排除掉了啊。这个一号呢，你看看这个大个子熊猫啊，不好掌握的，所以说我严重怀疑他就是一个
1: 哦专业的
4: 熊猫的表演者。二号小朋友刚才很自然地讲到了他自己的长嘴壶表演的经历。所以说我认为是二号。
10: 确实提到爷爷也好，提到比赛也好，然后提到一些跟一号完全不一样的招式名字，都是没有被我们引导出来的。但是这个说实话，他现在这身行头看起来也很像一个专业学武术的小朋友啊，搞得我心里有点犯嘀咕。当然最可怕的是因为我后面大哥跟我说选二号，我现在特别难受。
3: 每一次都很默契的选了一样的答案。
10: 算了
3: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9: 因为你看这儿有个桌子，一会儿肯定要表演的，那个小孩比这桌子高不了多少，那个壶再举起来是不是啊？哦、哎、
5: 啊，我用的是那个小壶。
9: 哦，还真是，我才发现是小壶。哎呀，那也许姥姥错了。嗨，
0: 姥姥啊，那您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那个大熊猫呢？
9: 我觉得他也可能在茶馆里头茶艺表演。哎呀，也许错了，也许。哎呀，我看熊猫直着急。
3: 好，不着急哈。接下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请他们三位来揭晓身份。
4: 好，
3: 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9: 哎呦，坏了，熊猫是假的。人家的第一个出来都是假的。
10: 哎，他好可爱呀、啊！
1: 好、啊，哇，什么东西？
10: 哇，还能转圈？
1: 这怎么做到的？
4: 太牛了，这动作挺难啊，不是专业的人很难做出来。
1: 哦，他还能跳，太厉害了吧！
4: 所以说他是个专业的熊猫表演者。
9: 完了，一号错了。
1: 你说万一他拎着茶壶走出来呢？
2: 我先下去了。
3: 你干啥去啊？
10: 他说我先下去了。哎
9: 呀，这就是二号。嗯
0: 啊，熊猫抓紧啊。啊，
1: 熊猫抓紧啊？
10: 是下去换衣服吗？学武术的。哇，
1: 你竟然猜对了，他是学武术的。
4: 啊，真是太极。

0: 我先下去啦。
1: 再见。
2: 也走了。
3: 哎，不对，这熊猫怎么又回来了呢？
4: 熊猫，你好。
5: 哎呀，一号错了，
1: 是给二号的吧？
6: 啊，他摆手了，
5: 还是我呀？
3: 别动，等一下啊。
1: 哎呦，好。

0: 太厉害了。
1: 你啊，
2: 所以会长嘴壶表演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哎，大锁猜对了，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柳素英。
2: 来中国多少年了？
3: 总共差不多24年。我是2001年元宵节到达了北京。
2: 后来怎么就到成都了呢？
3: 因为我是个吃货，而且成都人就是，工作的很努力认真。玩的也很努力认真，我很欣赏他们这种生活态度。
4: 我真想知道有密歇根老茶馆吗？
3: 真的叫成都茶馆。哇，我都得过奖，因为通过我的热爱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出去的。你看我的顾客80%以上都是本地人，都本地美国人，所以我非常非常荣幸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给他们介绍中国的茶文化。
2: 再次感谢素英啊，能够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播大使，在自己的家乡传播我们中华的戏曲文化，我们中国的茶文化。今天这样，马上就打包给你们家乡的朋友一份礼物，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好吗？
3: 谢谢。
2: 好，第二关结束了，目前场上分数有变化了。哇哦，目前唯一得分的大锁战队1000分。老浪，下次跟我。
1: 啊，刚才要跟了你就好了。
4: 别跟那大哥啊，那个。
1: 你看我说啥，我怕他不是没道理吧。
2: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的竞猜，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
5: 哦，哎呦嘿，大馒头吗这是？
2: 有请。好，那咱们请三组隐藏者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台上的花饽饽都是我做的。
7: 大家好，台上的花饽饽都是我们做的。
8: 大家好，台上的花饽饽都是我做的。
9: 哦，花饽饽，
2: 花饽饽啊，
6: 对的。哎呦，
5: 这可太厉害了！哇，
10: 这元素好年轻啊，
2: 很可爱啊。哎呦，
4: 这个好啊，
10: 太好看了。哎呀，
2: 越看越好看啊。这个山东的花饽饽还是很有名的啊，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11: 胶东花饽饽是流行于山东省胶东地区的一种传统面食艺术，已有数百年历史，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入口的吃食，也是承载着祝福与心意的民间艺术品。台上的立体花饽饽制作过程繁琐复杂，造型精致，

0: 十分考验手艺人的功底。请问这些花饽饽都是谁做的？
1: 好，这些作品来自于台上某一组隐藏者之手，会是谁呢？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一号，您是什么地方人？
3: 我来自山东潍坊。
2: 啊，潍坊的。那个二号呢？
4: 我们也是来自山东的，现在在大连。
2: 在大连。
5: 老家是山东莱芜的。
2: 三号呢？
6: 我来自山东烟台。
2: 好，分别跟我说一下，你们什么契机学做这个呢？
3: 我是同学结婚，然后看到有这种国潮的这种花饽饽，觉得很新颖、很创新。后来我就出去学了嘛，学了回来就开始创业，现在已经自己创业3年了。
2: 您是做了一个花饽饽店是吗？
3: 对。
2: 二号呢，大姐，那是您女儿？
7: 是我儿媳妇儿。
2: 您的这项手艺是谁教给你的呢？
7: 是我父母辈，十几岁我就开始做这个。我都做了40多年了。
5: 我是跟我婆婆学的。
2: 您也是开店吗？
7: 对，在那个大连金浦新区炮台街道开了一个不到400平的小店。
1: 不到四百平
2: 的小店，
1: 有点凡尔赛啊。也不小了。
2: 哎呦我天，
8: 你说你是炮台爷？
7: 对，
5: 炮台的。
8: 我就是长兴岛爷，咱俩家隔特别特别近。
7: 对，
8: 我想问一下哈，你搁这店开着炮台那块儿，为什么不开瓦坊店那块儿，或者是开到那个长兴岛那块儿？那块儿不现在人多吗？
7: 因为我们那个在整个家乡做了这么多年了，就觉得家里还也撂不了，孩子上学了，
5: 上学
7: 完了我们就在这，生意也挺好的，我们就没想出去。
8: 那这儿不做这个东西啊？
7: 儿子做这个得有耐心法。
8: 没有耐心法。
1: 儿子做什么呢？
7: 儿子做那个
5: 自媒体
7: 的。
8: 也会把这些东西往上发一发呗。
5: 爷派
7: 对
5: 线上销售。
0: 大嫂，听口音觉得你像是做胶东花饽饽。
8: 我跟你说，二号肯定是真的，咱都跟我选。
1: 那你就直接按键吧，你可以按键了。
8: 我真的，真的。
0: 大嫂，为你，我们开这个先河。你是第一个在问问题环节没有问完之前，就敢拍的。
8: 我100%相信。
1: 其他的嘉宾可以提问了啊，大锁就不用再问了，他已经选完了。
2: 姥姥，姥姥，你问问姥姥，你的敏锐，我今天我随着你来，
9: 随着我。我想问问三号，你是自己在家里做呢，还是开店呢？
6: 开了一个300平的店。
9: 像你背后的那个东西，要是做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6: 像这个龙凤耗时比较久一点，一个人的话要3到4天，如果是两个人配合的话，要2到3天。
9: 那后边那个红色的呢？那个要做多少天？
6: 那个要2天。
1: 这2天就能做完啊？
6: 对。
9: 像这三个呢？
6: 小狮子一个人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像那种卡通的话，一个人1天也可以完成。
9: 你用什么面呀？
6: 就用家里普通蒸馒头的那种面粉。
9: 你那色彩用的什么呀？
6: 取自天然的果蔬汁。
9: 你做之前先设计好图案吗？再做还是随意的做呀？
6: 做之前会脑子里先构思一下。
2: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6: 学美术专业。
2: 美术。
9: 那二号娘俩呢？你做那个后边那个龙要做多长时间？
7: 我要自己做的话，我得到5天。
1: 5天左右。
5: 5天。
9: 我听说5天。
7: 我要给儿媳俩做呀，2到3天。
9: 那个设计是你们俩谁设计的？
7: 儿媳妇。
9: 灵感就来源于我家姑娘的画。那一号呢？
3: 龙凤的话，我们现在店里人手比较多，我们3个人的话，1天半就可以完成。
9: 你们都会，可了不得。哎呀
8: 姥姥被另一个姥姥迷惑着了。
9: 这还得必须得有美术基础，你看看后边那龙凤设计的。真的。
10: 我能不能上来一下？
1: 不能。
0: 苏苏，你要有什么想知道不明白的地儿，你问问身后的大哥就可以了。
10: 三号老师，请您看着我，告诉我您背后的龙有几只？
6: 一只。
10: 它的姿态是什么样的呢？
6: 是这个样子。
10: OK， 那它的名字叫
6: 喜结良缘，也可以叫天作之合。
10: 那请问在这个组合里，这个凤和这个龙它们的体积比例是固定的吗？
6: 尺寸不管是龙做大一点或者凤做大一点，它基本上的尺寸就在90公分之内。 极限就在

0: 1.2米左右吧，
1: 1.2米左右。
2: 我再问问三号，那个三原色，三种颜色是什么？
0: 红，哎呦，黄蓝。
2: 你是学美术的？
0: 对。
3: 老了一个问题给问住了。
4: 老了，不质疑你的技术，已经质疑你的文凭了。
2: 后边这军师让我问的。
3: 军师。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开这个花饽饽店订货最多的是哪一款产品？
5: 中华醒狮。
3: 为什么呢？
5: 因为它适合用于很多场所，比如说宝宝宴，然后婚礼，然后开业都比较吉祥喜庆。像这个龙凤呈祥还有这个孔雀开屏，这两个是定制款，平时价格也比较高，
3: 一般都是结婚用的是吗？
5: 对。
6: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其他三位老师准备给出答案。
7: 大哥，
8: 您觉得一好一点？太好了，我们选别的了。
2: 没有好的美术功底不行，我总感觉像三号似的。
9: 三号不太可能，三号有点犹豫。
6: 原谅我的撑度啊。哎，大佐，我让你改的话你会改的？不改了。完了，你现在你俩露出心虚的笑容了？
10: 这是开心的笑。
6: 那接下来咱们三位老师可以按键了，你们认为谁是台上这些作品的作者？三二一，请按键。一二三都有了。
8: 姥姥。
3: 姥姥。
8: 姥姥，你看我们三，你比较相信谁呢？姥姥。
3: 姥姥。
8: 姥姥。
6: 姥姥，来。
2: 姥姥要错乱了，
6: 姥姥懵了。
2: 我上次答应跟他了，哎呀，
7: 姥姥啊！
3: 现在全场最纠结的是姥姥。
4: 大锁、苏苏，咱们这个游戏是猜真假，不是为难姥姥。
7: 姥姥，
3: 姥姥，哎呀，
6: 好样的，好嘞，姥姥，没准姥姥这一轮就对呢。哎，大锁先介绍一下，你为什么抢先选的是二号？
3: 首先那个二号的姥姥说话非常的真诚，没有任何的就是提前对好的那种感觉，然后再一个他们俩一开口就勾起了我小时候我姥姥给我做那些花饽饽呀，做那些非常有仪式感的面点的回忆，这次完全没有任何理性分析，纯是感性的一个选择。
6: 好，邵老师。
3: 我奶奶我爷爷那时候做花饽饽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当天晚上做，第二天就能吃，当然没有那么复杂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会要等五天去做一个面食。刚才一号小妹妹说的这么复杂的工艺，如果大家合作的话，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的，这样我就会相信一号是比较真。
2: 我原来呀、偏于三号类的，我说三号你一定得有好的设计功底啊。
6: 所以自从他说了三原色红黄蓝之后，你就不选他了？
2: 对，但我后边的团队呢坚决是一号。另外我看邵峰老师，我跟了你吧。我们俩岁数接近点儿。得了，就一号吧。哎，
6: 苏苏，你为什么选择三号？
8: 我这边主要今天采取的是一个排除法。大哥跟我说他觉得是一，我说 OK 不是一，然后他就说那你要想一想二号来一个组合，他是不是也有他的意图呢？我说好的，三，就是这样。
6: 大哥终于起到他该有的作用了。那接下来就到了揭晓的时刻，台上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请揭晓。
4: 四位探针达人在你们的面前都摆着一个胶东花饽饽的作品，而正确答案就藏在里边。哇哦！接下来请四位同时打开。哇！三、二、一，请揭晓。
6: 会是谁呢？
8: 啊，在哪儿呢？啊？
2: 捏哪儿啊？
3: 不是吧？不是开个，
4: 咱们打开的汉堡好吗？
6: 啊，汉堡啊！今天还能揭晓出来正确答案吗？啊？什么？
3: 咱们
6: 什么？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三号。
2: 我说三号吧。
4: 姥姥揭开这盖看了一眼，心拔凉。

0: 的技法，里面会做一些支撑，
1: 所以它不是完全传统的花饽饽还是技。
0: 对，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创新了。
1: 哇，这个凤凰也好震撼啊！这一半一半手工捏还是模具？
0: 手工捏的，像这个羽毛的话，就是一刀一刀剪出来的，然后一个一个拼上去。这个尾巴的话，总共需要300多根尾巴。
1: 郭老师现在不仅是自己开店，自己做这个手艺人。而且教了很多的学生，是吧？
0: 对，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9年多了，就是每一年啊在200个学生左右。花饽饽这个行业呢，就是已经传承了这么多年了，老一辈在这上面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美好的寓意在里面，而且是能够赚钱的一门手艺。所以说，我也想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份手艺。
1: 希望未来更多学习花饽饽这些手艺人，把我们这样的传统的手艺，创造出新时代的特点。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
0: 谢谢大家，
1: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好，在这里要祝贺苏梅文，
2: 2000，
1: 目前实现了反超，2000分。当然更要感谢苏梅文身后的大哥，
3: 您稳定发挥，我们稳稳拿分。
1: 其他各位老师也加油。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0: 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
2: 大家好，我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原唱。
3: 大家好，我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嗯，
0: 就是那个吗？
4: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5: 哎呀，你还会
0: 这歌前一段很火啊。三位当中有一个是原唱，来，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6: 请看视频。

0: 这首20年前发行的歌曲，曾以温柔的旋律、淡淡的伤感，戳中了无数听众心底柔软的情绪，在多家音乐网站连续上榜，成为手机彩铃排行榜热门金曲，也催生出了不少的翻唱版本。时隔多年，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再度翻红，唤醒听众们的青春回忆。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原唱？
1: 这歌大家最近都听过，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后来翻唱的歌手郑源的这个版本。
2: 对，
1: 所以我们要猜的是比听的这个版本要更早，首唱原唱是他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二号老师，你应该不姓郑吧？
3: 啊，我不姓郑。对，
1: 郑源老师，
2: 您就是郑源老师。
1: 那么低调啊，戴眼镜，我们也认识你。
2: 二号，郑源老师还有别的代表作你能说出来吗？如果说他翻唱过你的歌。
3: 他不是翻唱我的歌啊，是这首歌之前的 demo 是我唱的。
2: 公开发行过吗？
3: 啊，发行过，发行过，我是首发。哦，然后之后郑源老师这个版本呢是火掉了。
2: 好，一号，您之前是做什么职业的？一直是歌手吗？
4: 啊，对。
2: 您之前是 solo 歌手还是组合歌手？
3: 有。哦，
4: 我 solo 组合都有。
2: 您这组合有几个人？
4: 三个。
2: 您方便说出您组合的名字吗？还是说这个组合已经解散掉了？
4: 解散了，组合名字叫 TRY。 哦，
2: 好。三号，您之前是组合还是 solo？
5: 组合。
2: 这个组合叫什么名字？
5: 这个有点涉及，因为我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各自都
2: 已经单飞了。
5: 对。
2: OK。 姥姥。
6: 哦，问问一号，你是怎么与这首歌结缘的？当时你多大年纪？
4: 当时我在上大学，然后呢，因为也是参加我们总台的歌唱类的节目，获得了一些成绩。当时也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人龙军老师，然后就给我说某个公司，然后现在也缺一个歌手，然后也有这首歌，也是一个组合的一个。

0: 团体也希望我加入进去。哦，
1: 那我先问三号，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你是怎么理解，或者你觉得它是一首什么样感情的歌，是怎么表达的？
2: 这首歌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对女生的一个警惕吧，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陪伴而去误以为你是爱这个人的。
3: 这就是20年前没有越战越勇啊。
4: 对，
2: 这首歌的最后一句台词其实也是在点醒。
3: 最后一句是什么？3、2、1，
2: 不要让我再次为爱后悔犯的错。
3: 好像是这句。
1: 同样再请问一下一号老师，
0: 我觉得这首歌在当年跟现在唱和听到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嘛，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感情吧还是其他的话，就是还是要自己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去不是因为寂寞不寂寞才想你，或者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再说爱我，
3: 就是爱应该不设前提条件，
0: 对，
3: 不是因为一个特定的场合和情绪，
0: 不要有附加感。
1: 明白了。
3: 好，请姥姥再问俩问题。姥姥问的问题都比较含金量。
5: 反正是女的唱的是吧？
6: 不知道。
7: 不知道吗？
5: 三号，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年龄多大？
2: 我那个时候是21岁。
5: 一号几岁？
0: 我都忘了，16、17岁。
7: 一号女士，我问一下，就是你第一次演唱，就是首唱这首歌是哪一年，可以告诉我吗？
0: 07年。
7: 06、07年
0: 那会儿。
7: 06、07年。
0: 对，07年左右。
7: 好的，明白了，就是这个问题。
3: 好，明白是啥了。
1: 我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邵老师谁呀？
7: 你确定要跟我一样吗？
1: 这个问题问完以后我彻底懵了。
8: 没有人想跟我的选择吗？
1: 不太。
3: 好，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给你们一点时间商量，之后准备给出答案。
7: 06年他唱的这首歌的话，现在26岁，应该40多岁。三号他的年龄不对啊。
9: 他们都选二号。
8: 现在这个版本可能是二号唱的。没有争议。
5: 我对音乐简直是有点儿，哎
7: 呀，姥姥，跟着我，
8: 姥姥跟着我，姥姥
1: 跟着。
8: 这道题我要选错了，我退出歌坛。啊，
7: 不是，你本来就不在歌坛里，你退退什么退？
3: 你已经没地儿可退了。
8: 我先给大家打个样，你们跟不跟我选？
1: 你选什么？
10: 我们这后边也属于一号。
7: 那就选呗。
3: 哎呀，那这样咱们就问问大家为什么不约而同选择了一号。来，大锁，
8: 讲个故事啊。就在08年左右，我妈给我买了一个 MP3， 我就去下载了一个女生的这首歌。然后因为这个歌的名字非常长，每当滚动到最后歌手的时候呢，它总是有个 TRY。 所以说最终我凭借我儿时的记忆选了一号。
3: 儿时的记忆选的一号，就跟他儿时对于姥姥做花模那个记忆是一样的。
7: 一样的。
3: 邵老师，
7: 我这个人对时尚并不敏感，就是你看现在这个歌都火成这样了，我也不是很
3: 首饰看着像是会跳
8: 会跳了。
7: 其实我已经选一号了，但是姥姥后来问了一个问题，就把我搅糊涂了。于是我就问这个一号，说是您到底是什么时候唱的？他说是06年。现在是26年，已经20多年了，所以说从这个气场和年龄感上，一号是比较符合的。
3: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5: 我原来也想选二号来的，那个包包在里头放的那个
8: 包包，
5: 男的唱的吗？
11: 姥姥已经给我起了40多个名字了。
5: 对不起，我一选这个紧张极了。
11: 没事，我的名字按照您给的改。
5: 我还发现每次这个越战越勇啊，唱歌的里头啊，真的呀、啊、都是一号。哦，好像有这规律似的。哦，
8: 这哎，好像真是哎。哦，
3: 来，听听苏梅文。我就想问大哥选的是几号？
1: 大哥这把选一，但是大哥没有让我动摇。简单来说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他的原唱歌手是个男生， 这道选择题里应该出现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而这道选择题里只出现了一个男生，并且这个男生他清晰地说出了另一个男生的名字郑源，所以那么他不怕说出来这首歌有另外一个男歌手唱过，也就是说他不是正确答案。那么在一号和三号两个女生当中，
11: 朱哥啊，不要着急，我想检查一下你那是不是漏电了。
1: 三号那直接给我来一句20年前我21、22岁，我说什么？你在说什么？那就是排除法，没办法了。
3: 真相就是一号是吗？哪有那么简单？哦，这是本场第一次出现了四位嘉宾，观点一致，但是一号就真的是这首歌的原唱吗？也未必。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准备。
7: 舞蹈上来了啊！舞蹈上来了。

0: 跳最好最自然。
1: 他不会是专门跳舞的吧？
0: 啊，
2: 二号吧，
1: 虽然跳的不好，但没准会唱。
2: 他刚说话声音挺像的。
3: 怎么都跳舞不唱歌呢？
1: 一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沈丹丹。
1: Hello，
0: 丹丹你好，
1: 凡哥您好。
0: 因为前一阵新的这个版本嘛，有点洗脑哈。哎，然后现在我们突然在听，其实最开始你唱的这个原版，其实它更贴合这个歌词的意境。
1: 是，但是最近各个平台上火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也很嗨，我也跟着这个音乐，然后也是拍了很多的小视频，
0: 也很开心，对吧？当时这个歌，就是你有想过吗？会就是在当年其实也很火吗？
1: 因为当时就说有歌很适合我，然后包括后来的那个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0: 这歌我不知道现场有朋友有印象吗？这歌也很火。
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而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0: 咱听原唱来呗。
2: 来。
1: 不是因为寂

0: 好听、
1: 啊，还是20年前的味道。听说现在创作的很多音乐跟家乡有关，
2: 对，包括我们那儿很火的嘛，最近几年的文旅、贵阳路边音乐会，包括村超、都有去助力家乡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3: 真好。
1: 丹丹以前是手持话筒在台上唱歌，现在可能是更多元的一种身份，
2: 对，
1: 一直在从事音乐的工作，希望可以继续听到你新的作品，
2: 好吗？谢谢，
1: 再次感谢，
2: 谢谢。谢谢
1: 来吧，祝贺四位探针达人同时加分，加上这5000分之后，目前四个战队的分数分别是：苏梅文领先哈7000分，紧随其后大锁6000，哎呀，孙姥姥和少峰各5000分。那接下来就到了终极决战的时刻，哎，本场还有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万分。咦，
0: 好，
1: 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

0: 来听一下三位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少儿体操冠军赛个人全能冠军。哟，
0: 冠军。
2: 哦。大家好，我是市运会体操个人全能冠军。
3: 我是天津老年体操协会组织的比赛，我是个人全能冠军。哎呀，嚯啊！
0: 三位都说自己是体操方面的全能冠军，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体操个人全能是体操比赛的综合项目，选手需完成全部器械比拼，以总分定胜负。如今，体操相关的健身方式也早已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形成了全民参与的氛围，越来越多的人也参与到赛事当中。有一位选手就曾获得市级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体操个人全能冠军？哇，
0: 一介绍完之后，怎么三号大叔开始拿样了？
5: 对，
0: 起范了。
5: 三号爷爷，咱俩是不是见过在这节目上？
3: 我叫大锤，你叫大锁，我今天扎你的老左。大锁。
5: 啊，三号爷爷。您是年轻时就练体操吗？
3: 是啊。
5: 多少岁开始练的呀？
3: 我打六岁。
5: 练多少年了？今年多大？
3: 今多少年了？72了。
5: 72了，
3: 一直没撂下。
5: 爷是不是来过？我总感觉见过他。
3: 啊，你看我动作，你没看过吗？哎呦，见过吗？
5: 好家伙，
3: 见过吗？
5: 那个宝宝，你说，爷是不是来过？
4: 是的，曾经有一次做谁会单杠负回环，当时爷爷来过。
3: 大家好，我能完成单杠俯卧撑。
0: 看您那肚子，那个做这动作时候不顶得慌吗？
3: 没问题，看实力别比肚皮，踢一口气，没问题，绝对有实力。
5: 我就说你老我眼熟吗？我这，那这次又编了个什么新身份呢？
3: 没编，就正式身份。
6: 你别急，
3: 教练身份来，当冠军他带女带队员，不让我带女员吗？
5: 你有理不在身高吗？
3: 你总跟我对着干的。
4: 不是，咱们这个环节不是问问题吗？他也不是打架呀。
6: 不录了，
7: 大哥，你先消消气儿啊。大哥好啊。
3: 啊，你好，
7: 我问问一号。
3: 都来大喘气。
7: 小朋友，你是什么时候获得的全能的体操冠军啊？
1: 去年。
7: 你能告诉我全能都有几，都是哪几项吗？
1: 自由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7: 哦，那你这个级别的，它有这个制式的双杠和单杠吗？
0: 你那个单杠、双杠跟大人用的一样吗？
1: 对。
0: 那么高的？
1: 对。哇
0: 哦。上得去吗？
1: 上得去。哦，
7: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小朋友，你这个全能冠军是哪年获得的？
2: 我也是去年2025年，在沈阳市第16届运动会。哦，
7: 女子全能都分哪几项啊？
2: 有跳马，然后还有高低杠，还有那个自由体操，还有一个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7: 哦，全能比赛你得了冠军，你记不清哪几项？嗯，你好好想想，没事儿，导演让你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
2: 哎，还有一个，
0: 没事
5: 没事，
7: 没关系，一会儿想起来你再告诉大大啊。大哥，哎，
3: 你好，邵老师，你好你好。
7: 您是哪年获得的？
3: 2018年首届天津市老年体操比赛，咱就全能冠军。
7: 哦，您是哪几项？
3: 我是单杠、
7: 单杠、
3: 双杠啊，体操啊，这三个主项，剩下这吊环啊，副项跳马都是副项。
7: 跟您一块比赛的都是您这个年龄组的还是？
3: 对对对对，都是60-70的。那年我是64。哦
7: 哦哦，说实话，就是天津市有这种
3: 氛围，
7: 这种比赛啊，
3: 有有有。哦，现在还一直延续着呢。
7: 明白了。
3: 对，
7: 二号小朋友，你想起来了吗？
2: 高低杠、跳马、平衡木、自由体操。
7: 自由体操，好的，我先问到这儿。啊、
8: 哦，一号，你练什么的？
1: 我也练体操的。嗯、
8: 你都练什么呀？
1: 练那个6项器械。
0: 哪个最厉害？
1: 跳马。
8: 这跳马挺高的呢，你跳得过去吗？你这个儿？
1: 跳得过去，有那个。有跳板哦，
0: 好，让那个文文姐姐问问。
9: 好，咱们先问妹妹吧。 你了解不了解一些其他的运动项目，比如说花样滑冰、花样游泳、艺术体操和他们相应的器械？
2: 没有，当时就是我看到电视上有那些小姐姐穿那种漂亮的衣服，然后我就想学体操。
9: 但是这个项目其实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里面受伤概率相对比较高的一种。
2: 对，有一次在那个高低杆上我翻的时候就是摔地上了，然后当时就是脚有点崴了，就是下地走很疼，然后我就休息，然后也没想过放弃这一项目。
9: 好嘞，妹妹，那我问一下，一号和三号大概是在哪一片有这样子比较专业敞亮的场地，有专业的设备和培训人员？
3: 我们新公园，那是市体局、区体局给我们定点的。
9: 好，弟弟，你的答案是？
1: 是天津的团泊体育中心，也是国家认可的，天津市的算是市队吧。
9: 宝贝，你今年的年龄是？
1: 9岁。
9: 然后你练了？
1: 两年，
9: 去年就拿了小组的冠军。
1: 对，
0: 练一年就等于拿冠军了。
9: 最后一个问题，妹妹，你拿冠军的组别是？
2: 青少年组。
9: 好，谢谢妹妹。
0: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看诊达人，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谁答对这道题才有机会成为冠军。
10: 说三号的，我说二号的。
9: 大哥觉得会是几号？合理。
7: 一号小朋友也悬呢。
0: 好，三位隐藏者，谁是体操的全能冠军？3、2、1，请按键。
5: 姥姥，我想跟你选。
7: 小苏，你先来。
9: 哎，怎么回事？
7: 你冠军啊，现在。
0: 大哥，你认为是几号？
5: 3号，
11: 真的。
5: 小苏，你信大哥话？
9: 我跟你说，我今天对大哥的信任已经来到了巅峰。哦，你知道吧？
5: 这就是信任的巅峰吗？这大哥选的还是我想选的答案。
7: 好，咱没别的了。哦，
9: 姥姥。
5: 姥姥。
8: 姥姥。
5: 你跟谁都输。
9: 姥姥，你跟1、2、3。姥姥，
7: 你选3号，咱俩并列冠军。
8: 好的。后边全喊2号。
7: 那您就选2号吗？啊。
8: 哎呀，这后边都喊2号。
4: 姥姥今天一天的都是所托非人。
8: 我不是大林丹了，有事就行了。
0: 来，那我们几位说一下选择的理由。大锁。
5: 三号爷爷呢，因为来过一次，信誉度在我这儿几乎为零。我觉得他是公园健身最厉害的。2号呢，本来我不想选，因为我觉得他是学艺术体操的。1号一看就跟那个我们奥运健儿看着就是一身小肌肉块，这小背手一弄就有一种运动员那个气势。但是1号被人占了，我就退而求其次赌一下2号。
7: 退而求其次你都没选大哥，砸大锁。
3: 就砸大锁。
7: 大哥刚才啊，他说了天津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而且在他那个公园里边有个老年体操队也挺合理的。
3: 对，
7: 所以说他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获得过全能冠军的，我坚信就是大哥。
3: 太棒了。
0: 姥姥。为什么选的是2号小朋友？
8: 看了刚才球宝放的视频，我看那个体操还是适合这样的孩子，从体型上从年龄上选了2号。
9: 我觉得其实很有道理，因为我刚才跟您看完那个小片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渴着妹妹问，然后身后的智囊团告诉我，刚才妹妹的拉丁跳得不错。啊，
5: 干拉丁舞里有她？
9: 来自身后的智囊团啊。
7: 真的啊。
9: 然后呢，当弟弟说出来体育中心的时候呢，我是认可的。
5: 你别说，现在2号看见站姿都像拉丁呢。
0: 2号，你这样，你只需要给我做一个动作，看一下这个。
5: 你来个拉丁动作，我看一下。2号，
0: 我看你这动作你会吗？
8: 错了。
0: 但是全能体操的冠军就不能会点拉丁吗？
7: 太会。

0: 会了，太应该会了。
1: 好，最后时刻我们来揭晓身份，三位谁是真正的体操的全能冠军，请揭晓。
2: 完了，
3: 二号先出来了。
1: 哎呦，完了。哎呀，
4: 我是假的。
1: 假的，你蹭这么半天粉。
5: 那说不定咱还对了呢。
0: 看大爷这姿势，
3: 看着也挺专业的。
0: 是你。
6: 我没得过冠军。哎呀，对不起。哎
0: 呦，哎呦，还真是一号。哎呀，
5: 这小伙可以啊，这小伙。
7: 你光蹭粉，你是真是假的告诉我们一下呀。不是，你是玩上瘾了吗？
1: 干啥呢，宝儿？你挖沙子呢？
0: 哎，有反转吗？
7: 谁能给我们揭晓一下呀？
1: 哎呦，爷爷回来了！
0: 爷爷回来，
8: 是爷爷是不是？
6: 看您的了，上。
8: 哇，太厉害了！哇，
4: 我是真的啊！
1: 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小全能冠军，
0: 太厉害了！
8: 太冠军了，还真是。
1: 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董润芝，小名芝芝。
1: 芝芝，拿过几个冠军了？
4: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哦呦。加上个人全能冠军是四个冠军。哦，
1: 四个冠军了，
3: 好棒啊！
0: 一堆牌了，
8: 好厉害呀！
1: 练了一年，参加比赛就拿冠军了。
4: 对，哇，
0: 真棒！
1: 我听说练体操很辛苦。
4: 对，每天我从2点训练到6点，哎呦，四个小时，周一到周六都是一直练。哎呦，寒暑假基本都是全天。
1: 那么辛苦，为什么还喜欢呢？
4: 这个能站到世界最高领奖台上，就是。特别光荣，我也可以为中国争光。哎呦，
8: 棒！
1: 虽然很辛苦，虽然也知道假期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去玩，但是能够站上赛场赢得比赛的时候，你觉得无论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国家，那一刻都是很光荣的，都是值得的，对不对？
4: 对，嗯，
1: 那赶紧吧，快回家还得练呢，别耽误你时间。好了，叔叔送给你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芝芝，希望你加油，早日成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好不好？
4: 好，
1: 加油，
5: 加油，
1: 再见。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来宣布今晚的冠军。今晚的冠军就是，哎，苏梅文战队17500分，有请带队登台领奖。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2: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

0: 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祝贺大家，祝贺苏梅文战队的每一位成员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呢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有请我们的新晋冠军领队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保持擦亮眼睛的状态，时刻敏锐地观察生活，热爱生活，健康生活。
3: 也祝贺文文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零到一这样的一个突破，继续加油哈！来吧，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谁能拒绝一场奔赴沙漠的冒险？这一期我将邀请国音团和多位知音好友一起前往库布齐沙漠，把自己交给旷野，在风沙里撒野，去找寻新的旋律。

0: 没有没有，你慢点儿。
1: 加油，朋友们，前面就是凡凡姐说的那棵沙漠中孤独的树。
0: 哎，凡凡姐呢？
2: 凡凡姐，
3: 凡凡姐搁哪呢？
1: 她会过来吗？
4: 凡凡姐，你在哪里？在哪里？哪里？
2: 你把那个什么唢呐拿出来吹。那个凡凡，哎，
4: 这别了，这。
2: 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凡凡姐来了？

0: 这个是，
1: 这是谁呢？
2: 这是有点认不太出来。
0: 哇，你们三个先到了。
1: Hello，Hello，Hello。你好，你好。Hello。哇。嗨，老师们好。哎，但为什么你们有摩托能拉到这儿？我们刚刚走过来的，从那儿。
3: 我们岁数大。
4: 我们今天过来是受凡凡的邀请，并嘱托我们带你们去一个地方，感受一下今天的主题，去野。
3: 去野。
5: 很少在沙漠看到这种
4: 沙漠绿洲，哇，好漂亮的湖啊！耶，真的好漂亮。
3: 到了那个沙丘上以后，看到那个湖面，就打开心扉的感觉。耶，
6: 很独特的风景啊！远处还有山。
4: 来，朋友们，看这里。
5: 好，来，
4: 三。我觉得刚才好爽啊，就是翻那个
7: 就是那个去，
4: 对，有一个大坡的时候，你以为要掉下去了，
7: 但是刚才那个司机师傅还照顾我们了，他减速了，
4: 对，
7: 要是不减速就知道飞起来。
4: 预言刚才什么感受呀？你笑什么？没睁，始终没睁，始终没睁眼，是不是？
1: 哎哎，樊姐，樊姐给我打电话了。哦，喂，樊姐。
8: 大家好。哎，
1: 樊姐，哎。
8: 各位小伙伴应该很好奇我为什么没来吧？
4: 对，你为什么没来啊？
1: 对。
8: 不要着急，因为我呢要在见面之前先给大家来发布一个神秘的任务。哦，
4: 真的有神秘的任务？
1: 我一猜你就有任务。
4: 什么神秘的任务呀，凡凡？
8: 这个任务就是今天我们要完成一场3小时吸引1234人驻足观看的街头音乐会。啊，当然现场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我也会去为大家寻找帮手。
4: 哦，那就好，还有神秘嘉宾。
1: 神秘嘉宾，
4: 行，
8: 那祝大家成功顺利。
4: 行，现场见，
1: 拜拜
7: 拜。
1: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4: 那我们出发现场吧，
7: 加油。
9: 青春正当然，奋斗正当时，国音正青春由茅台王子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广场
7: 哦，就是在这里吗？
6: 那要烤面筋。哇，好香啊！我觉得这应该已经100人了吧。
7: 下午好。嘿，一会儿走到前面看好不好？
8: 哇，他好意啊！
6: 对，
7: 他这个在你心里，哥。来，拉过来200了。
9: 我等的人还不来，我等的人他马上来。
7: 哎，这是谁？
6: 哇，这个就是我们的嘉宾，
7: 神秘嘉宾。
9: 对，神秘嘉宾满意吗？
6: 好满意。
10: 太满意了。
9: 咱们今天这个表演秀就是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我们由谁先来？
11: 我们来开场。
12: 因为老师们是当地人嘛，会想着说可能大家非常老师们也熟悉。
9: 好的，让我们有请来自当地的杭盖乐队带来他们的精彩表演。

0: 哎呀，你们唱了第一首，还有第二首吗？
1: 听完，好看老师不想听我们唱了，是不是？
0: 没有，亚森，我真的是老虎拉车，谁敢呢？哎呦，那所以我们第二个要表演的是，
2: 该我了。我给大家唱自己的一首歌吧。啊。

0: 们身后又多了几十个人，
1: 现在应该有300多人了。
2: 谢谢。
1: 朋友们吃的怎么样？接下来过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表演啊。
3: 那个大哥说不用了，谢谢。
4: 前面杭盖和预言的表演很好，但是现场人数距离1000多人还是差很多。
5: 在餐厅上面的朋友们，快下来看演出！
1: 要不要过来？要不要过来？
6: 那是咱小亮大哥。
7: 感觉人已经来的差不多了。
8: 经过几轮演出，觉得光靠现场表演是无法拉满人数的，可能需要更主动的去拉观众。我们要去拉人了，走吧。
0: 我这样吧，我去拉一下篮球队的人。
9: 走吧，去后面拉点人，就跟他们说到前面来看看我们一会儿的精彩演出。
8: 他们都去拉了，
10: 去拉人了，
8: 那我们在这边控制吧。
9: 拉这边的怎么样？我们来搞 KPI， 靠你了啊！
6: 什么意思？
9: 我在旁边给你捧场。觉得谁自己？
0: 我一尴尬症有点犯了，是的。
11: 冲啊哥！啊！来拉人！
0: 拉人！帅哥，过去看演出好不好？
12: 我去看看。
0: 看看啊，看看。哎，你俩真帅，真漂亮，过去看看啊，两个。
13: 大爷，去前面看吧。

0: 哎，哥姐们去前面看吧。
1: 前面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哦。
2: 在这儿吧。
3: 好，
4: 走，我们继续。
3: 换一波。
0: 大哥，去前面看呗。谁过来看会儿演出怎么样？
5: 我来合个影吗？
0: 二十，我给你合。
6: 店就在那儿，我给二十个员工给你叫过来、
0: 啊。没问题。
6: OK。
0: 没问题。
6: 这是我三哥。
0: 好嘞。
7: 你们是在开直播吗？
8: 朋友们，我们在暖城印象，来不来？我们马上要演出了。
9: 哇，这已经都十万多人了。大家好，我是著名演员杨林。
10: 现场有没有会歌会舞的朋友上来表演啊？
11: 哎呦，这有一个，
12: 有一位挥手。

0: 你是看直播的来的啊？啊，
1: 对，我是看直播来的。
2: 你看，
3: 好，看看看看，
2: 就有用。
0: 你看看，
2: 就有用。
0: 谢谢，谢谢，谢谢你，
1: 谢谢孔元老师，
0: 谢谢，
3: 好多人啊。
2: 该谁啦？
4: 亚森，
2: 亚森，亚森。
5: 我刚听到有人要请荒木让请走，如果荒木啊。
2: 男孩子送，
5: 不是，这是我准备的，然后今天就是准备给荒木上最大的朋友的。然后等一下，你们可以帮我发一下吗？
3: 就是你给观众朋友们准备的。
6: 对，我准备一下，我一个人发不过来嘛。
2: 我也享受一下。
6: 三个女
2: 歌星，大歌星，就给我一个，行，可以啊。哎，
0: 所以亚森，你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呀？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作品，叫《丘比特》。

了。

0: 好多人。
1: 真的，你这首歌很适合跳舞哎。
2: 再来一遍，是不是？
1: 再来一遍。那接下来，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叫做《我的城》。

来，一起跳。

0: 招待朋友有两样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歌，另一个就是酒。歌里唱的是情意，酒里装的是诚意。
1: 太对了，今天咱们在现场啊，和朋

0: 朋友们是越喝越近，越唱越亲。这杯茅台王子酒敬的就是今天的相遇，更敬的是咱们这些人坚持梦想的勇气。嗯，
1: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2: 不是。
1: 不是，你为什么带个 Happy Birthday？
2: 就是带的啊，
1: 就是漂亮，是不是？好，谢谢你，宝宝。那你呢？你刚才贡献了什么呢？
3: 跳舞。哦，
1: 跳下就是预言阿姨带着你跳舞了，是不是？
3: 我是姐姐。
1: 预言哥哥的。
3: 就是不想叫我姐姐是吧？
4: 朋友们，我回来
0: 了。又有一位惊喜嘉宾来了。
4: 朋友们，我回来了。
5: 朋友们，我回来了。
6: 热烈欢迎。Hello。
7: 哇你带来了神马，
0: 摇了这么多人。
8: 我们今天啊，其实要去办一场街头音乐会。我呢，希望能够去邀请到一些惊喜的助力嘉宾，所以我来到了鄂尔多斯东胜区乌兰木齐训练室。在我诚恳的邀请下，乌兰木齐负责人最终答应了邀请，
9: 鞠大躬啦！谢谢各位老师肯帮我。
1: 这是我们东胜区的乌兰木齐的老师们，这边呢是我们东胜乌兰木齐的器乐组的老师们，我左手边呢这一边呢是我们东胜区乌兰木齐声乐组的老师们，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舞蹈组的老师们。我看现场观众已经超过1000人了吧？那除了乌兰木齐之外，我们特意邀请来了斯琴毕力格老师，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合作吧。

0: 是达标了。
1: 是的，必须达标了。今天朋友们的热情超标了。
0: 我们也真诚地跟我们鄂尔多斯的观众朋友们来发出一个邀请，就是在明天会在我们七星湖畔办一个音乐会，我们在这里啊，诚邀大家一同参与，好不好？谢谢各位，今天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
1: 谢谢你们。
2: 今天和观众朋友们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这也是我第一次去路演，从听到1000多人感到难以完成，到合力拉人完成挑战，算是自我的一种突破吧。
3: 对于这次路演拉人挑战能否完成，一开始是没底的，从300-400人到500-600人到最后的破1000人，这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勇气的升级。
4: 今天这个路演啊，我觉得相对蛮成功的。嗯，明天那肯定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完美、更
5: 更野吧，
4: 去野，
0: 去野，
6: 心向草原，自由。

0: 去也，
1: 去也，
2: 去也，是大漠冲沙的酣畅，也是街头放声歌唱的自在。

0: 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叔，很高兴见到各位。这一站呢，我们是来到了美丽的鄂尔多斯七星湖畔，我们也请了很多很多玩音乐的小伙伴们，就是为了呈现一个有即兴的互动的沉浸式的秀演，所以希望各位在听歌的同时时刻准备好展现你们自己，可以是歌喉，可以是掌声，也可以是舞蹈，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请我们各位嘉宾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歌手郁可唯，很开心见到大家。
2: 大家好，我是你们小兔牙乌兰图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一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璋。
5: 大家好，我是涵盖乐队马头琴巴图巴根。
6: 我是涵盖乐队鲍鲁德。
7: 哎，大家好，我是涵盖乐队伊拉拉塔。
8: 三百层喽，大家好，我是胡斯勒。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赫兹乐队主唱何宇亮。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森。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永强。
13: 大家好，我是刘嘉玲。
0: 那接下来我们这一场主哎，等会儿
14: 把我给忘了，
0: 不是因为你站在我旁边，我融为我的主持搭子了。所以今天白凯南老师算是首次跨界吗？
14: 也不是首次跨界了，
0: 经常跨界，没事跨一下。
14: 对，你跨过来跨过去。我要好好的介绍一下子。
0: 好，快。
14: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是跨界不一定没谱音乐人白凯南，谢谢您的掌声，谢谢。
0: 但是特别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的，站在我们这个台上的所有人，除了我之外，每一位只要来到我们音乐会都是音乐人，所以今天白凯南老师除了是我的主持搭子之外，他真的会有一些音乐跨界合作的表演，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那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去野音乐会。

0: 福的快车。
1: 哇，接下来
0: 杭爱乐队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谢谢。

0: 我想问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兔雅这一次带来什么歌曲？
1: 我们今天站在了草原，家乡的草原上，就站在草原，
2: 望北京，
1: 一起唱好不好？会不会唱？家乡的观众朋友。

0: 谢谢我们的涂鸦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先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姚琛，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来吧，一起听歌，你看风景，我看你。

0: 谢谢谢谢姚琛，接下来有请亚森。
1: Hello。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亚森在七星湖畔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发热》。
1: 好，谢谢。

0: 哇，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我们非常年轻的乐队，在我的右手边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赫兹乐队主唱何玉亮。
2: 对，
0: 那下一首歌交给我们的赫兹乐队。
1: 好的。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三位国营团的小伙伴儿，强子、六六还有妙妙带来的合作舞台《草原浮香》即将呈现。

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要让您看看内蒙古的音乐它有多么的多元化，有请内蒙古艺术剧院的民族乐团达音乐队给我们带来不同凡响的草原声音。

0: 天鹅蒙拉杜。谢谢，白日赞。
1: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种传统跟现代结合的歌，要不然先请我们的小演员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苏娜儿，我今年9岁了，我来自鄂尔多斯内蒙古杭锦旗，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可以唱歌给大家听，谢谢。
1: 那你今天要跟谁合作呀？
2: 郁可唯姐姐。哦、
1: 那郁可唯姐姐要唱什么歌呢？
3: 今天要唱一首歌，名字叫做《敕勒歌》，
1: 加油吧！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亲爱的嘉宾刘璋，他眼中理解的夏天 summer 是什么样的。
1: 那么 summer summer let's go。

0: 谢谢刘璋给我们带来的歌曲，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有请我们胡思愣哥哥给大家带来《鸿雁》。
2: 一起来啊！

0: 快乐老家是不是都会？
1: 都会的话，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0: 来，掌声。

0: 唱够啊。
1: 但其实今天真的白老师验证了，只要让大家开心的就是好音乐。那我们这一站果音正青春在鄂尔多斯七星湖的音乐会到这里就圆满截止了，但是青春一定是永远都不会落幕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在大家快乐的这个节奏当中，我们要一起跟彼此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们下期再见啦。
2: 青春正当然，奋斗正当时，国音正青春由茅台王子酒独家冠名播出。茅台王子酒以奋斗点亮青春，
3: 奔赴山野追风，在街巷歌唱，青春的热爱永远自由坦荡。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进一城朝阳烟火，
3: 来豆汁儿提神醒脑，
2: 解锁京城岁月腔调。
4: 头一道菜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同一道菜，
3: 你等会儿啊，同一道，您这后边全是不一样的菜，您告诉同一道菜。
4: 哦，好难哦。
2: 踏进校园，奔赴少年热血，社团招新考核，嘉宾各展风采。
5: 懂懂懂，
6: 太棒了！
5: 哎呀，我不要做显眼功，
2: 来一个，来一个，
5: 快！我不来。啊，
6: 我懂了，谢谢大家。
7: 好苗子，好苗子，
4: 好苗不是齐哥，您考核人家还是人考核咱们呀？哦，
2: 歌声为引，光影相伴，以旋律致敬滚烫青春，让乐声回荡在北工大校园。
8: 我们来了！
9: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0: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至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九月初五，补米天寿，岁岁安康。江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安古老茶室遇见新潮创意，四个零零后一头扎进茶里找答案，
1: 既要融合，个性也要有。
0: 印一把茉莉花，
2: 茶花半盒，
0: 点一盏宋时雪，
1: 竹子头下面一个鲜厚的鲜，
3: 是竹子劈出来的吗？
1: 对。
0: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营，解锁茶里的东方美学，
3: 既有手，也有创。
4: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5: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秋风漫过来的时候，日子也跟着慢下来了，这时候最相宜的莫过是手边这一盏茶。今天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营就从我们手边的这一盏茶开始聊起吧。

0: 我叫杜云，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
1: 印象中，茶道以及包括非遗，这是一个比较遥远又宏大的一个概念。
2: 我叫董家硕，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其实之前喝茶比较少，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么多茶混在一块儿，然后做成一杯饮品。
3: 我是王若瑶，就读于伦敦艺术大学，主修是游戏设计。
4: 老爹很喜欢带着我喝各种各样的茶，然后我很喜欢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黑暗料理。
5: 我叫王丽璇，就读于北京建筑大学。
6: 因为我日常中比较喜欢点果茶加奶盖，所以我想复刻一下我喜欢的口味给老师们品尝。
7: 同学们好，
2: 哎，
8: 俊姐好，
7: 哦，怎么样？准备的？
2: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7: 差不多了。嗯，你用的是什么材料啊？
2: 我用的是枫叶，还有一些川贝跟桂圆。
7: 你在茶饮上放枫叶吗？
2: 对呀，最后作为点缀嘛。
7: 情绪价值，主打一美。
2: 对，
7: 就是美。
2: 好看呀，
7: 秋天。
2: 是。
7: 妹妹，这是什么？
3: 这个是话梅酱。
7: 你放在茶饮里吗？
3: 我想做果茶，就是秋天来了嘛，就是容易上火之类的，所以加这些果可以生津止咳的。
6: 我用这个茉莉飘雪作为茶基底，点缀了一些奶盖，我希望它是一个比较丰富的味道。
7: 但比较醇厚的是你那款是吧？
9: 对，我做了一些挂壁的效果，然后上面点缀了一些桂花。
7: 桂花呀，枫叶呀，这都是秋天的专属。今天我觉得注定是幸福的一天，因为有两位特别美好的老师，他是茶当中的大家，一位叫沈冬梅，一位叫做孙丹薇，欢迎两位老师。
10: 每年的茉莉花一开，我就跟着花期连轴转，因着花茶讲究的是花吐香，茶心香。茉莉只在夜里吐香，做这行的就得熬得了夜，守住花香，一宿一宿的等着香气慢慢的走到茶里。常有人问老手艺怎么讨年轻人的喜欢，我总说饮茶的规矩不能乱，但喝法可以活。这些年来，我们试着把桂花、栀子花、兰花都印进茶里，也做过花茶冰激凌，各式花茶饮品，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为这口花香多停一步。
11: 一入秋，总想着煎壶茶。我原本自宋史扎进去，才发现很多人眼里的风雅表演宋代点茶，其实是当年从宫廷到市井人人都喝的日常茶饮。我校勘古茶书，复原点茶法，就是想让大家看见茶从来不是摆在玻璃柜里的标本，它藏着一整个时代的生活。读懂了过去的茶，才懂今天的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7: 今天请两位老师来，因为现在茶饮年轻人超爱，它不仅是好喝，它还具备一定的社交属性，然后它还给情绪价值。一个茶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从你开始说好不好？今天给老师们准备的茶饮是有什么样的含义？
2: 这个茶呢，我就把它取名为青山白雪，因为我是想着用绿茶跟牛乳这两个搭配的，还有一些川贝跟桂圆。这个杯子也是我特意选出来的，在这个杯子上就是有山，对，
12: 然后
2: 正好是跟我的名字就是比较契合一点。
11: 打底的用绿茶，它这个可能你为了怕被掩盖这个哈，所以煮的这个有点浓，
10: 有点过浓了。如果是真正年轻人像你们喝起来，肯定你不喜欢，因为没有糖，就一点点糖都没有，它就是喝起来就口感就不是很好。
12: 对，它
10: 如果另外就是你在调这个乳的时候和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有点不太浓，
7: 所以就是，哎，这个淡浓桂圆的甜度和茶的涩度，要是一个最 极致的平衡点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韵味。来吧，品下一个同学。
4: 我要介绍的是墨香橙霞茉莉绿茶，加了一些橘子酱，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话梅酱，用来增加一点点回甘。
11: 它这个甜就很舒适，所有的调饮既要融合，又要把这个食材，就是说个性也要有，然后它融合在一起，组合到最后我们喝到的这个滋味哈，我觉得你整体的这个就是它融合度也很好，
8: 就是啊，完全是自己调的，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7: 茉莉花的香气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是北京孩子，打小就闻着这味儿长大，我觉得让那个茶的那个层次感再冒出来一点点，我会更喜欢。我看两位老师刚才喝茶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茶的门道？
11: 舌尖、舌面、舌根，这个口腔它对这个滋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舌头的两侧。嗯，
7: 我看老师，在这儿偷了一下，我们叫偷了，就是这儿涮一下的感觉，然后就是从舌尖，因为这很敏感，这是一个品茶的诀窍，是吧？
3: 就是如果学品茶，要了解那些。
7: 还有一个细节，我们递茶的时候，老师该怎么递？
11: 双手就没有托的话，就是一定记住不要碰，
3: 不要碰那个
11: 杯沿儿，
3: 杯沿儿。
11: 双手，不一定非要递到手上，你可以放在面前。
7: 学到了，第三杯茶，
6: 我给它起名叫茶三香。它的原料是茉莉花茶的基底，加了橙柚果酱和凤梨果酱，并且上面就是堆叠了一个奶盖，就我希望它的三香是茶香、果香和奶香，在一口喝到的时候能品尝出比较丰富的味道。
8: 它这个奶香、果香都能舔出来，最后关键是我觉得它这个茶味，茉莉的味儿还是比较浓郁的。
7: 来吧，品下一个。
9: 我今天的这杯呢叫桂香牛乳茶，我是以红茶为茶底，然后加了牛乳，然后上面点缀了一些桂花的花瓣，然后放了一些椰子片。
7: 先让老师看一眼，这个是一杯的感觉，像秋天啊，秋天桂花飘香的时节，金桂飘香。
8: 嗯，而且这奶茶的色应该像红茶的。
11: 它这个就是你要比的话呢，那它比港式奶茶好喝多了哈。
9: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老师，因为我这个桂花的花瓣它是撒在上面的，但是其实我有点想把它的味道给融入进去。
11: 撒在这个上面的是一个点缀，你要入味的话，你要跟茶一起泡。嗯，
3: 对，嗯，
11: 或者直接就用那
3: 桂花红茶。
7: 两位老师平时自己喝什么茶？
8: 我肯定是早上起来先喝茉莉花茶，有的时候偶尔也会把那茶汤拎出来倒到奶里头一起喝。
7: 真的？
8: 对，就是不用加糖了，那完全是自己 DIY 做出来的。但是一定记住先放奶后放茶。
7: 先放奶，
8: 对，
7: 把奶放茶，
8: 对，它融合度会很好。
7: 学到了。
11: 我是早上起来就喝，因为早上起来那杯温水啊，我会喝淡茶，但喝白开水我们都已经就是不习惯了，对，一直喝到晚上睡觉之前，就是看看书喝喝茶，看看书喝喝茶哈。
7: 那不会晚上睡不着吗？
11: 睡不着都是因为有

0: 心事。经常我说你要睡不着的时候喝什么你都睡不着，你要睡得着喝什么你都睡得着。
1: 他们年轻人对茶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跟您心中的茶，
2: 他就是应该没有冲突。而且呢，他们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的一个茶饮会对未来的茶产业发展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茶消耗茶量很快，而且呢，对一些夏秋茶呀，还有对茶农的一些出入，我觉得都解决得很好。
1: 其实在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它涵盖了我国的15个地区和44项国家级非遗。
0: 就比方说涪陵的白茶，除了刚才这个制茶技艺以外呢，它也进入了世界农业遗产文化，它是双遗产。然后像井白山茶树，它是作为景观进入这个世界遗产的。
1: 其实同学们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茶的理解去调制自己最喜爱的这一款茶，但是他们的底色里面浸泡的也是非遗的各种技艺。
0: 今天你看有绿茶，有这个茉莉花茶，然后有红茶，对吧？涵盖了三种茶了。
1: 对，它这里面既有手，你们都有非遗的这种技艺的表达，也有创，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所以手创是在一起的。
3: 从口味到容器，四味银学营学员创意十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喝茶。2025年，中国新茶饮市场规模约3749亿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为这杯茶花了260多元。这杯新茶饮的底气究竟从哪儿来？答案藏在传承千年的文化里。从枝头到杯盏，茶文化的每一环都已是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新茶饮把非遗的圈子越做越大。从绣样到年画，从戏曲到风味，都被年轻人握在手里。你喝下的每一口，都是与千年文化的一次相遇。而菜单里约每3杯就有一杯带着茉莉花香。
1: 一打早我就盼着打开这个箱子，这孙老师带来的是头一天刚刚采下来的新鲜的茉莉花。老师可以打开吗？
2: 可以打开。
1: 来来来来，哇，沁人心脾。
2: 这个茉莉花呢，实际上是在昨天一早采的，采完以后呢，为了今天咱们能够看到这个新鲜的茉莉花，所以空运北京的时候还要加些那个凉的冰水瓶，否则的话这花一开败了就是黄色的了。
4: 就这种花是印花的时候用的。
2: 哇，这是
4: 好美啊，
5: 好完美啊。
4: 它你看它这状像一个虎爪状，
1: 虎爪，
4: 对，80%以上的虎爪状的花才可以拿它熏制茉莉花茶。
2: 啊，你像那些有些小的啊，小花仔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筛花的时候都要给筛出去，这就不行。
4: 茉莉花呢是气质花，它是开花的时候才香，不开花的时候是不香的。
1: 我别在这儿，我能香一上午。老师，这个花是取自哪里？
2: 广西的衡州。世界上有10朵茉莉花，有6朵来自广西衡州，
1: 1/5。我听说这个茉莉花是夜间吐香，是吗？这个是怎么讲呢？
2: 就是茉莉花现在我们采摘一般都是上午10点，采到下午呢4-5点钟的时候，大家就都上花市场进行交易。比如说我是茉莉花茶制作者，我要把花收过来之后，就当时咱们买的时候那花都不是很大，就类似于这种，
1: 还不完全开。
2: 所以呢，咱们到了工厂之后，要有一个养花的过程，让它自己慢慢的释放，这样呢，就养到8:30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要开始筛花，要把那合格的花，大花，就是咱们说这个虎爪状是最合格的，还有刚才咱们看那小花仔，那不能开花了，那都要分离出去，9:30左右，就开始插花拌合，
1: 叫印制，
2: 对，我们行话呢就叫熏制。让茉莉花吐香，和茶叶吸香，因为茶叶的吸附性很强。1:30的时候，夜里头还要起来通花。什么叫通花呢？就把那花要扒开，让它散热。因为温度里边最高温度达到45度以上的时候，花会烧，就变红了，那茶叶也会
1: 不好了，
2: 不好了。师傅们很辛苦，印到早上起来7:30，茶花分离以后，它开始再烘干。第2天的中午12点左右，基本上就完成了。
4: 完成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上很多人在说什么五印花茶、十印花茶，这是一印。哦，对，有人不说印十五印吗？那可能就要半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赶上下雨，可能一个月都完不成这个茶。
5: 那您带着同学们一起动动手，
4: 那就是咱们一起，这是绿茶的烘青茶胚，然后咱再把花撒在上面。
5: 茶和花的比例得是多少？您觉得是合适的？
4: 那是根据师傅，每个师傅和每个师傅的印茶技术也不一样。
6: 好香啊！
7: 太香了。啊，就站在这儿就可以闻到了。
4: 咱们在翻花的时候，这样翻这花，
8: 翻太极，
4: 太极，对，这样，这样，这样翻这花，这么给它翻匀了。
5: 这个太有意思了，
4: 要搓着底，这么，
5: 不能撩它，
4: 撩起来就
5: 容易碎，
4: 要抄底。哦，浇出来是这样的。
5: 不能扣它，
4: 让它匀，要让它匀。
5: 这其实还不容易呢。
4: 对，而且茉莉花呢，还有一个跟就是跟其他茶类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咱们三月份开始采了，不是茶杯，采完我没有花啊，啊，没有花做不了。过去都是六七月份，今年的四月下旬有花了。真正我们做好茉莉花的时候，应该是伏天。七八这两个月，从三月份到七月已经四五个月了，从头到尾我们这花要做将近半年多还有。那其他茶大家想想有那么长时间吗？没有。
5: 我觉得听了您这番讲解，年轻的同学们下次再喝茉莉花的时候那个感觉都不一样了。倍加珍惜，非遗就是教会我们珍惜这两个字。
4: 对，作为非遗来讲呢，技艺上的工序是可以，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的。这个教科书上、书本上很多很多。最终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非遗人呢，是把自己的茶要拼配出符合我需要的特色。那这就不一样。现在目前四款茶啊，就是印制好的茉莉花茶，它香气、滋味都有不一样。而且它印制的就是次数也不一样，这个这四个啊，比如这个就是你用三款拼选一个，也拼出你的茶也可以，用四款你全用上也可以，就是每个人拼十克，这十克的比例你们自己定，比如说我这个搁两克，那个搁三克，这个搁两克，这个搁三克，正好凑十克，这个比例是你们自己调，然后调完之后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5: 好，同学们上。自己可以先闻闻这个味道，然后自己喜欢什么味道自己可以加。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拼，
4: 就是拼配好茶是拼出来的。
5: 其实从清朝的时候开始盛行于京城的是吗？
4: 其实最早就是在宋代就开始，
5: 宋代就有，
4: 就清朝的时候就普及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大量有茉莉花，茉莉花的印制。但是茉莉花当时印制的最多的地方，最地大家都知道是福建。
5: 怪不得冰心先生
4: 他最喜欢茉莉花，他就是福建人。
5: 福建人，
4: 对，
5: 他说，不仅他是茶的故乡，也是茉莉花茶的故乡。花茶的品种很多，有茉莉、玉兰、珠兰、玫瑰、黛黛等等，而我们的家传却是喜欢茉莉花茶，因为茉莉花茶不但具有茶特有的清香，还带有馥郁的茉莉花香。这是冰心先生对茉莉花茶的那种美好的眷恋。
4: 后期茉莉花呢，就是传到那个苏州，就是过去不是有一个说法，一批苏印徽州的茶胚到苏州去印，那个印制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候有运河，走运河不是快吗？到那边，苏州的茉莉花呢，就是在解放之前也是非常发达的。
5: 因为有那首歌嘛，
4: 好
5: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所以其实福建、苏州、北京都是有茉莉花茶的这种文化。
4: 来介绍一下比例，跟大家说一下。
6: 我这个的话是这个茉莉五克。然后这个小白呢是两克，然后这个是三克。
4: 他这个应该口味跟别人有区别，他们三个的口味应该接近。
5: 同学们给你们布置一个课外实习，做一些就是真正茶客的市场调研，请他们去品尝一下。
4: 这是一门技术啊，现在这个已经入国家职业大典了，拼配师。
5: 这是我的，属于我的味道。
3: 非遗研学营课条新鲜出炉，味道成不成，顾客说了算。
9: 是又紧张又期待的，因为这毕竟是我作为新手

0: 不放点水果可以。
1: 以前像咖啡啊，年轻的时候爱喝，现在不行了，现在还是喜欢偏向于茶类。
2: 我个人的话比较偏向于这个香味呀，它要就是要有那种清香，淡淡的清香。
3: 我的应该是偏淡一点，就没那么多花香。顾客尝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味道是比较清新的，我还挺意外的。
4: 我的茶就相对来说浓了一点。
5: 这个太浓了，茉莉花是老北京人要喝的茶，
6: 每天必饮。茶香里透出茉莉花香是最好
4: 的。那种建议的话可以告诉我，可以改，但是第一次嘛，还是希望得到认可的。
7: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香独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户，朝夕享安心。
8: 哎，我觉得这种口味是年轻的孩子们特别喜欢。
9: 这是茉莉花茶做底的一种新茶饮。
10: 这个很好喝。还可以，
9: 很清爽。
10: 对，是的。
9: 但我知道您是最早一批提出来就叫大花茶的这种理念，意思就是，就茉莉花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吃法和饮法。
10: 对，茉莉花茶冰激凌还有抹茶冰激凌都有，
9: 也是最早那一批。您怎么会想到这个方向？
10: 当时我在那个企业是一家老字号嘛，但是我当时接触一些朋友呢，说你为什么不在你们这儿尝试一下卖那个冰激凌？
9: 你说，哎，冰激凌跟茶叶有关系吗？
10: 对呀，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说老字号要卖冰激凌，它不是让人家会想，
9: 对，
10: 不伦不类嘛。
9: 对对对。
10: 后来呢，最后呢，我一想，还是得有点新东西。这样呢，就年轻人有的不愿意喝原叶茶的，他可以通过冰激凌了解茶。因为它里边有茶的元素。后来我们就在2009年的4月30号，五一前，那时候不是有黄金周嘛？
9: 对。
10: 那时候开始推的。
9: 哎呦，一推就火了吗？
10: 当时还没有火，就是一点点做起来。因为我们当时刚开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国外客人，然后他买了一个我们冰激凌，结果回到他自己的国内呢，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老字号还卖冰激凌，就比较时尚。所以我们想的茉莉花茶呢是一个引领，就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后期不就有什么桂花红茶、桂花绿茶、桂花龙井、玫瑰红茶。至于最近这两年由新茶饮带动的很多各种花草茶也都出来了。
9: 还冷萃，现在
10: 冷萃茶
9: 很方便。
10: 是的，
9: 就拿一瓶矿泉水直接塞进去，摇不摇吧，我就是一杯冷泡茶
10: 那都是自己 DIY 可以做的。
9: 对对对，其实被很多年轻人所喜欢，
10: 觉得这样喝茶可能更方便更便捷。
9: 现在我们说抹茶冰激凌或者一些茉莉花茶冰激凌就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在您2009年那会儿，还是需要一个两三年的接受的。
10: 对对对，应该在这方面我们算是就是比较早尝试了。这个尝试效果应该从现在看，认证了还是可以的。
9: 对，在您那个时候是创新的，还可能会有一些议论。顶着这样的压力往前走，你总能找到一条最适合茶香越飘越远的那条路。
11: 您其实并不是茶世家出身，说句实话也是属于半路出家，但是一扎进去就是大半生，这是为什么？
10: 第一个呢，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出生在北京。父母虽然北方人，虽然咱们没有茶，但是从小呢就是受父母喝茶的影响，包括你可能也是哈，父母看着他们喝茶，他们过去都是大半缸子一喝，一个半缸子泡一天，那就是即使我们不能喝着当头一口，他们喝剩下的我们也要喝。第二个呢，就是确实是像你说的，遇到很多人的
11: 就是不理解。
10: 一个是不理解，人家就是好像老师傅人根本就看不上。他所谓的看不上，不是说我那师傅看不上，是一些就是产地的一些茶商。因为那个时候呢，对茶不是很了解，比如说哈，对茶叶那个茉莉花茶的水分含量，我当时就因为从书本上看嘛，就而平时有时候看着师傅泡茶也是，但你从书本看呢，可能水分要求不能超过 8.5， 但是呢，如果他超了，我们就会退货。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呢，就在我们那个会计室，当时后来呢，有一个茶商进来，后来我们说呢，你那个茶叶不合格，你这个得退货，结果那人当时就给了我一句，告诉你懂茶吗？这个一句话对我刺激真的蛮大。后来从那开始，我就下决心到浙江大学茶叶贸易经理研究班读了研究生班2年。
12: 这个因为你不专业，
8: 必须懂。

0: 察，就是你得了解，你得知道它的原理。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确实是你没有话语权。后来学完以后，我觉得哈，就是就一下就扎进去了，就觉得可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也学不完，因为进了那茶行，用我们师傅的一句话是，活到老学到老，茶一名都记不了，就是太多了，学不完。就到现在，你看我都退休快十年了吧，哎呀，我觉得
1: 还在学，
0: 还学不完，还有很多东西不行。
1: 而且就是你软磨硬泡，泡在张文玉先生那儿，请他教您是吧？
0: 张师傅在退休之前。就是我们一直在沟通，但是原来老的企业你可能知道传男不传女，茶叶就这个传承啊，它是传男不传女。
1: 这还有这个讲究呢？
0: 对，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从浙江大学引进了一个大学生，然后有一天我那个大学生就进去了，刚一进门就被老爷子给轰出来了。他说你出去你干得了吗？他当时那个东西确实很大，那大婆子就比咱那婆子大两大圈，后来就出来了，
1: 轰出来了。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师傅说哈，我说您能不能把那些技艺传给我们，我们一定得把这东西做好，
1: 不能丢啊。
0: 对，不能丢。后来呢，我们那个就是我觉得我那个师傅吧就特别有胸怀，他就跟我说这些东西我总不能带进坟墓。
1: 是吗？
0: 嗯，
1: 得有传承。
0: 对，他说得有传承。所以呢，我们就退休以后，我就基本上135就给老爷子，让司机给老爷子从通县，他家在通县，给他接回来，然后听他口述，我们录音，就让他讲故事。后来老爷子呢就觉着呢，说的哎呀，看着我们这些人还是
1: 很真诚，
0: 很真诚的想学东西，想愿意做事儿。但是他那个配方始终没松口，没说。直到老爷子走到快不行了的时候，后来老爷子才跟我说出来。
1: 最后
0: 第二天我老爷子就走了，
1: 也是最后的一种托付，
0: 是最后的一种嘱托。
1: 这种传承是一代又一代，
0: 是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我们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但是你也要把手里的这也习得的东西再往下传。
0: 对，我有现在有三个徒弟，因为茶这个东西是很枯燥的，其实也是很苦的活。对，在选徒弟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人品好，人品不好他吃不了这个苦；第二个要能吃苦。第三个呢，其实茶叶看着简单，其实还需要有悟性。如果没有悟性，教半天他也学不会，他又悟不出来。比如这茶明明好，他感觉不出来，他喝不出来，悟不到也不行。对，做茶的人要求很严，就是上班的时候，像戒指、口红，带香味的东西，护手霜带香味都不可以的。就是如果搞审评，辛辣的东西不能吃的。所以就。比较苛刻，
1: 那川菜就不行了。
0: 对，所以能做到的就是因为你为了品茶准嘛，所以就是很苛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万物相通的，成一件事儿需要四份：天分，
0: 对，
1: 勤奋，缘分，
0: 啊，缘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其实这三份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明星，这个行业当中的明星。但是只有最后这一份本分
0: 最重要。
1: 才能让你成为一个大家。对茶如此，
0: 对
1: 其他的艺术行当
0: 也是哈。
2: 本节目由李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3: 哇，起沫了，
4: 手速要快，
3: 我觉得有一个肌肉在凝固。
4: 对，你现在是端着胳膊，你知道吗？是手腕在用劲。
5: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有点使蛮劲儿。
6: 非常神奇，我都不敢想象古人他们是怎么想到这种有趣的方法。
7: 从一盏茉莉花茶里，我们闻到了今天各色茶饮的非遗底色，而茶的来路比想象中更长。考古证实，中国人工种植茶树的历史可追溯至6000年前。从草药到羹汤，再到清饮，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茶饮。而在中式美学天花板的宋代，独树一帜的点茶就此登场。接下来，茶文化专家沈冬梅老师将带学员穿越千年，亲手点一盏宋人的新茶饮。
1: 宋式美学的天花板，点茶，请冬梅老师带着我们，好不好？先从器具开始给我们解读一下。
4: 它的最核心的器物哈，一个就是

0: 建站。
1: 建站
0: 啊，然后是查险。
1: 但您的查险跟我们的查险不大一样。
0: 这个就是用那个机器做的啊，这是手工做的。因为对于查险的讲究，就在宋徽宗的大观察论里面就讲了，说这个一根一根的哈，要这个如剑戟状，既要有它的厚度，又要有弹性的。
1: 哈，你看它是一根竹子竹节劈出来的。还有一个这个器具，这个是
0: 就是我们最初就是想恢复宋代点查，因为我们自我发展之后，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方法了，所以险也见不到了。宋代的查险应该长什么样？因为宋代有一本查书叫《查据图鉴》，它全是那个线描图哈，有这样的形状的这个险，我们就请手艺人做了这个查险。你看，这也是我当时也是反复使用的，都有用断了哈，效果也不错。嗯，啊，以前我们看美术书里边这么一小张，什么都看不出来哈。但是高清大图出现以后呢，看到这个宋代的画里面的险就长这个样子。货郎图那个货郎挑的货担子后担下面的一层就有这个查险，它是走街串巷要到农村的哈，所以可见这些物品都在农村地区有销售，可见就是点查这个方法非常之普及，是一个全社会性的。然后就是汤瓶，固若金汤的汤，这个汤是开水，这个是我请朋友按照就是宋代的这个传世的这个器物仿的。然后就是我们说茶勺茶匙，就是取这个茶粉的哈。嗯，
1: 马上就要动手了，同学们洁净一下手吧，这个没有味道，这是香菜肚。
0: 现代精神，它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茶碗预热，我们现在泡茶也都有这一步哈。宋代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在炉子上面烤哈，所以茶书里面写的是斜盏令热哈。我们现在呢就直接用开水，很多人这一步倒的水很少是不合适的。预热之后呢，泡茶也好点茶也好，它的效果会更好哈。
1: 老师，您这为什么放在这么远？
0: 这个叫盏托。我们看宋代的画啊，它就有这么一个盏托。
1: 必须得有个盏托。
0: 对，就取一匙哈。徽宗以前呢就是一汤就一次注入开水，然后查险一次积服几十下就 OK 了哈。但是徽宗顶级艺术家，感觉很细腻，他把一个步骤分解成了七步啊，分成七步以后称之为七汤，就是七次注开水啊。现在这一步还不是七汤之一啊，是它叫调膏，就放少量的水把这个调成糊状哈，膏哈。然后我们就是一汤二汤三汤四汤五汤六汤七汤哈，
1: 沿边的沿。
0: 对，有都有讲究。
1: 这个是前后吗？
0: 对。
1: 哇，起墨了。您这不是转，您这是
0: 前后，就是 M 或者 W。能，你在旁边能闻到茶香味吧？嗯，叫一掌而起是吧？
1: 持续七次。
0: 对，然后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听见那个刷刷刷的声音，感觉很好。
1: 这让它不倒腾出来，这也是个功夫，让它又起波澜又不溢出。
0: 你们看这样抓碗的都是跟我学的，这样打的就手摁在口沿上都不是跟我学的哈。啊，我跟上午一样要求哈，手不能碰着这个口沿哈。啊，所以就是大个呢我就让他们是这样护着啊，因为个子高哈，像我这个小个我就这样就抓就可以了，就让你一个合适的那个位置。
1: 一次把水放进去和放七次
0: 不一样，这个一个是起沫，一个就是茶粉和水的融合度，它是不一样的。对，就是我们点到好的后面就是最后茶汤里面没有粉。咱们现在比较讲究是这样起来收啊，这个收一下哈。对哈，
1: 转一圈，哇，它就变成了一个雪山的头那种感觉。
0: 因为我今天就是力量不够哈，所以就是墨不是特别厚哈，然后连着托一起奉给，就是哎，不要端碗，不要端碗，接这个是一种，然后把它放下来，然后来捧起来，
1: 捧起来，
0: 然后也是这样喝。就非常的细腻啊，细腻绵密，
1: 奶盖的那个感觉高级。我们喝的时候有什么规矩呢？
0: 陆羽茶经里面讲趁热连饮，
1: 哦，趁热淋，
0: 趁热淋淋，就是
1: 不能辜负了，
0: 不要把它放凉，因为芳香物质会随着这个水温的冷却，热气的散失，它也散失了。
1: 那同学们，我们向老师习得了这个宋氏点茶的一些流程之后，我们自己先来试一试。
0: 这个比较好点啊。这个凤凰单丛，但是颜色呢会偏黄一点，因为现在的粉都是我们试出来的比较好点的，有些茶磨出粉来以后一点点不出泡，或者能点出少量的泡，迅速的你就听见那个
1: 泡泡泡泡
0: 破裂的声音啊，泡泡破裂的声音，挑战一下，
1: 这样够吗？
0: 可以。
1: M 或者 W
0: 带一点左右移动，对吧？手速要快。
1: 我记得老师刚才第一个就泛白泡了，
0: 对，
1: 我手酸了，我觉得有一个肌肉在凝固。
0: 对，你现在是端着胳膊，你知道吗？是手腕在用劲。你看，你胳膊还是横着的，这样多累啊！你看我的手是这样的，看见吗？手，你看手肘下垂的，然后这个手腕在发力。
2: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有点使蛮劲儿，然后到最后整个小臂都已经酸了。
3: 非常神奇，我都不敢想象古人他们是怎么想到这种有趣的方法，就是既有意思然后还好喝。
4: 点茶其实跟我想象中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包括一二三四汤这非常复杂的工序，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知识。
5: 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去干一件事情，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和压力，我觉得是一个挺难得的事情。
1: 一般老师是水是加到
0: 太多了，你前面要多加，后面要少，
1: 这已经第七次了，
0: 你后面加多水容易把泡泡弄散掉。
1: 不管怎样烙出了尖儿，虽然我点的不好，但请你师长品尝。
0: 谢谢谢谢，
1: 这是我人生第一碗点茶，墨也一并喝下去是吧？老师，
0: 墨是精华，
1: 老师一点点渣渣都没有，
0: 最好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甘香重滑。你虽然很费劲，但是点的挺好。
1: 怎么样，人生的第一碗点茶，
6: 香。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护，朝夕享安心。就现在我们喝茶的时候会加各种不同的东西，很多少数民族或者边疆地区，你看奶茶里面也放什么炒米呀、放盐巴呀、放奶渣呀、
0: 牛肉干，
1: 对，还放牛肉干。就是我不知道在唐宋的时候开始是不是也往茶里去放一些食材。
0: 唐宋以前哈，主要从文献记载来看呢，是一些味道比较浓郁的，葱、姜、枣、茱萸、橘皮、薄荷，你看，把这些东西跟茶加在一起煮之后，他觉得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无酒茶。但是呢，它没有酒精，无醇，但是呢，它的对感官刺激的这个作用
1: 足够强烈了，
0: 足够强烈啊！
1: 从《陆羽茶经》之后，我们就开始喝比较纯粹的，说茶汤
0: 轻盈，对，
1: 把几个你喜欢的事情都叠加在一起呢。比如宋代美学当中，宋代文学当中，
0: 那宋词，宋词因为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
1: 对，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

0: 这么唱着，我倒真是觉得查理也有悲欢离合，查理也有阴晴圆缺。
1: 就是你看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是吧？
0: 身边不同的人，
1: 对，然后你的喝茶的这种体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宋代的点茶，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被列入非遗了，哎，很多文化场景当中、影视剧当中都会提到宋代的点茶。您觉得已经这么多年了，它为什么可以这样美好的融入到当代的生活当中？
1: 它确实，它的这个呈现上面哈，就是场景感、仪式感哈、空间感哈，它的器具、它的陈设，自带这个美学体质，所以它在我们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又给了我们一方比较安静、放慢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因为在此之前呢，大家都是在追求速度、追求效率，但当物质就是丰富到就是大家不用那么拼命的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候呢，就说人啊，有开始一部分要回归到人本身，回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而茶本身呢，它是就是兼具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一个属性，还有一种就是一种放松状态。
0: 年轻的朋友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人好有松弛感。这个松弛感从何而来？我在某种意义上觉得它是对就是生活的感知力，这个不是追求而来的，它是随之而来的。
1: 我们都知道你跑步哈，就跑步的时候你什么
0: 多巴胺，
1: 多巴胺，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大脑处于某种就是说像那种冥想的一种状态，因为它比较沉静。
0: 您喜欢林语堂，您喜欢苏东坡，这几位大家都跟茶有关。
1: 比如说像林语堂先生，他讲的说啊，茶是中国人的这个生活哈。只要有一壶茶，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像我小的时候哈，就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孩子做能做的一件工作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说南方人，我们说有一个早茶和晚茶的这个时间哈，这个时候送一壶茶到
0: 田间地头，
1: 田间地头就是给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就是父祖辈啊，就是给他们去送一壶茶。所以就是说，即使是很辛苦的劳作，但是如果你能啊，借着喝一碗茶的这个时间休息一会儿。我觉得整个人啊
0: 都松弛下来，
1: 得到了放松啊，得到进一步劳动的这个就是这个力量。苏轼、苏东坡这就更多了，一个是他在密州的时候写的啊，且将新火试新茶，
0: 诗酒趁年华。
1: 一个人比较春风得意的时候的一种状态。但是有另外一句是什么呢？是他黄州之后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啊，就是雪沫乳花浮无盏，就是我们宋代这个点茶最后这一句是讲人间有味是清欢，是一个恐惧，是一种清淡平和的这个境界哈。
0: 我经历大起大落之后，真正人生的意义和滋味就是那颗平静的心。所以您根据这样的就是一次一次的感悟写下了这几本著作《茶的极致》，这就讲宋代点茶文化的啊。
1: 这个是讲茶经，
0: 还有茶经，您都这么钻进去了，一钻进去将近40年的时光。但是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做一些茶饮，或者我们称之为现代的这种新茶饮，就是加这个加那个加这个加那个，你看着是觉得欣喜呢，还是觉得啊不符合规制？你会担心吗？
1: 不会担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人生啊，不同的年龄啊，他想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我儿子小的时候，他们最在餐桌上最喜欢做的一件是什么？就是把什么各种汤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0: 全部
1: 备在一起啊，最后做这个，
0: 然后自己吃掉，
1: 这个黑暗料理啊，然后让你吃，是吧？哈，我们成年人大概不会无目的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小朋友，就是说人性里面他的这种创造性的天分，一定会促使他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新茶饮里面，哎，正好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窗口给大家来做这个事情。
2: 对。如今茶正以更多载体走进生活，一盏茶器，一抹茶染，一缕茶香，一杯新茶饮，茶以新的方式与现代人重逢。在有些地方，茶更是日日相守。广东人探早茶，闽南人泡功夫茶，四川人坐进茶馆， 贵州人冲出一碗擂茶，一口茶喝出了一座城的气质。而老北京人的讲究就藏在孙丹薇老师带来的茶里。
0: 这是老北京人的最爱，茉莉高碎。
3: 知道什么叫高碎吗？
4: 不知道。
3: 不知道高碎吗？我喝着高碎长大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高碎代表着啥。
0: 第一个呢，它应该是价格是最实惠的。
3: 对，
0: 但实际上这茶呢很好。我们现在这个高碎都是特制的，不是说的像大家说
1: 原来是塞下来的碎屑，现在是专门给你
0: 专门做的。过去都是比如说茶，
3: 以为是茶碎了，
1: 以前就是碎了的茶做。
0: 每年到了这个

0: 这个季节，这个高穗是排大队的。
1: 来，我平时高穗怎么能泡出高级茶的那种感觉？
0: 基本上这就是差不多三克。然后这个茶泡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讲究点技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茶很碎，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像他们有的泡茶的时候，就直接这么高水高壶这么冲下去，这个就满上就翻滚了。然后像这个茉莉花茶呢，就先印一下，
2: 润一下，
0: 让它就
2: 先润一下。
0: 然后呢，我们再往里注水。就是注水的时候也不能就是使劲的往下注，要顺着这个五点的这个位置，一点点的从这个杯沿这儿往下注水。哦，这样让它自己慢慢的起来。
2: 高冲的话，它就会默
0: 整个飘起来了。
1: 哦，就贴着边往下。
0: 对，就不能让它起来。留它一点点的口往出倒，这可以闻闻香。
1: 哎呀，这是可以闻香的哇！是不是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一般的倒杯子也倒七分了，三口为品。
1: 喝茶的时候，
0: 得有可以吃一些茶点，这主要是咱老北京人的习惯。就早上吃早点的时候，还有愿意喝吃桃酥，
1: 哦对，
0: 桃酥和花茶是绝配。就是桃酥不是有点油吗？
1: 甜。
0: 喝茶的时候你可以解它的油腻，所以一般的习惯是早点可以喝着茶叶吃点心。
2: 宋代就有茶点呢，而且不像现在就是这种真的是点心的点心哈，这个茶点宋代的时候就干果鲜果点心都能做这个茶点，它称之为茶果子。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以前喝茶就是喝茶，但是现在茶真的是用到方方面面，它不仅是吃的喝的，
0: 对，
1: 它还可以是用的，
0: 对，
1: 可以是涂抹的，
0: 对，
1: 就
0: 都可以用。
1: 今天老师还给同学们带来了，这叫啥？
0: 茉莉白茶手，
1: 你可以含一个尝一尝。这它是糖果茶，也变成茶的糖果，
0: 就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含一点。
1: 除此之外啊，还有这个，也是送给同学们的礼物。
3: 谢谢
1: 吕卫康，
4: 谢谢。哎
1: 呀，这旅行的时候可以用得上。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真心的谢谢两位老师，这是我们关于茶的一次非遗研学之旅。以后我们同学们在喝一杯茶的时候，不仅是感受这种风味，更能感受到这杯茶中的匠心与传承。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5: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你手里的这杯新茶饮，喝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代代坚守的制茶匠心。
2: 文化不仅在厚重的典籍里，也还在每一次的品尝、动手创造之中。你手里的这杯新茶饮，持续更新着古今对话，敬请期待。
3: 其实之前喝茶比较少，但是现在看到茶这么渊博的背景，然后我发现茶真的挺好喝，而且很好玩。

0: 次是做茉莉花茶来说，对我也是个比较新奇的体验。我会更珍惜这个茶是怎么制的啊，它要经历很多很多遍工序，所以我就会更加细心慢慢品。
1: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新茶饮，包括果茶、奶茶这些，背后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茶文化，它们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2: 整体感受了茶的知识历史，也让我非常深刻地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茶文化的魅力。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看见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心花怒放，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喂，你好，邢总。
1: 小慧，你们筹办的那个活贷款项目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而且同意为这个项目注资。那太好了，谢谢你。
0: 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咱们先把意向书签了。
1: 嗯，没问题。
0: 那行，我把地址发给你，我等你。
1: 好。
0: 大卫，新阳说让我去签个意向书，你跟我一起去呗。
1: 我估计不行，没有去试管需签。嗯，你肯定要自己去。
2: 行，那等我签完回来，我们一起庆贺。好，嗯，
1: 唐博，我们俩有事儿先走了。
3: 好，你们忙，你们忙啊！
1: 再见。
0: 哎哎，再见，再见。
1: 行，走了。
3: 好。
1: 行，我们这吃个工作餐没有必要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吧？这不是为了签意向书吗？签完了我们直接庆祝一下。来，你看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修改，如果没有意见，那就签吧。我没意见，直接签就行。谢谢。这次真的特别感谢你雪中送炭。
3: 这对我情面，哎，那怎么行呢？能够跟你合作是我的荣幸，我倒是觉得我们相见恨晚。
1: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小慧，其实我有个不情之请。
1: 你说。
3: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我们现在不是朋友吗？
1: 我指的不是普通朋友，我想让你做我的女朋友。对不起啊，我有男朋友。是那天那个外国人？对，他是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为了我专门来的中国。
3: 既然是男朋友，我们可以竞争，我觉得我不会输给他。
1: 会以这个为代价吗？哦，当然不会，
3: 你误会了，这是两码事。
1: 谢谢你这么招待我，我有事儿得先走了。
3: 菜没齐呢，那么急吗？
1: 我真有急事儿，不好意思。
3: 这个。
1: 啊，对对对，谢谢。

0: 我要说你这个太厉害了，把协议签下来了，恭喜。
1: 但我现在不想跟他干了。
0: 怎么了？他不会是欺负你了吧？
1: 怎么可能，叶家才。
0: 那我还是不懂啊，为什么我们不就是一直找人投资吗？
1: 此一时彼一时，反正现在我就是不想干了，没那么多为什么。
2: 老领导，就这么点小事儿你还专门打个电话？你啊，我知道。哎，好，再见。进来。
3: 李市长好。
2: 啊，张浩。哎，
3: 杰斯的这个灯光设计方案出来了。啊，我看了，
4: 真有点意思。
3: 您看看，提点建议。
2: 哎，好，哎，先放这儿吧，我回头看啊。

0: 我们明天上会一起讨论。
1: 啊，好，那您吧。
0: 哎，好啊。哎，小李，昨天让你办的事情办怎么样了？
2: 关于运河夜景照明工程呢，我们收集到了很多种方案，经过筛选，剩下两种方案比较接近我们的规划。一种是拉斯维加斯方案，另一种是水墨丹青方案。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让大家做一个比较，确定最后实施哪一种方案。小刘，把两种方案都播放一下。
3: 好的，
2: 让大家看一看。

0: 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吧。我先说一说啊，这两个方案啊，对比来看啊，我还是觉得拉斯维加斯的这个灯光设计方案啊更合适。哎，这个灯光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不就是照明吗？啊，第二，它喜庆。哎，这种五颜六色的光一打出来，就给人啊以过节的氛围。哎，所以我本人啊投拉斯维加斯一票。
1: 我觉得徐局长说的在理啊。水墨丹青方案作为景观照明，我觉得太暗淡，蓝光也不太符合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喜好。百姓心里还是喜欢比较喜庆的戏份。
2: 哎，吴总，你谈一下你的意见。
3: 我是觉得呀，运河的灯光设计不仅仅是为了照亮运河，我们为什么要做灯光设计？我们要突出它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表现出运河内在的气质，要表现出在夜晚的时候，运河独特的氛围。我觉得这种感觉会给游客和观光者带来一种很丰富、很神秘、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4: 我个人还是支持拉斯维加斯方案的。
1: 我同意，我觉得水墨丹青方案还是显得比较闷。
5: 哦，
1: 好，
5: 我们要小心，有一些国外的设计者会把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稀奇古怪的方案拿到我们中国来做尝试。
6: 张局，你可不能带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啊！
1: 好了，大家呢也都各自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看咱们还是举手表决吧。同意拉斯维加斯方案的。 请举手。好，同意水墨丹青方案的，请举手。好，咱们啊还是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运河夜景照明工程，最后实施。
7: 拉斯维加斯方案，
1: 老徐，这件事儿就交给你负责吧。
7: 明白，明白。
1: 我不同意。
7: 当然，大家刚才都做了表决，但是我认为就这样啊，把水墨丹青方案一棍子拍死，这不公平。
1: 那你觉得怎么才公平？
7: 少数意见取代多数意见，就公平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在会议室里面争论是纸上谈兵，像这样的工程在会议室里做判断是不准确的。那你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够拿出一段河道，让水墨丹青方案做一个样板，好与不好，咱们让老百姓来评判。你说的倒轻巧啊，一旦干起来了，那是需要真枪实弹的，需要花钱的，万一失败了。
1: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我承担，我愿意立军令状。好，就按你的办法办。你先拿出一个方案来，散会。
8: 我只想给你来一大嘴巴，让你清醒清醒。
9: 咱们已经不是刚出校门的懵懂青年了，你现在是中层干部，你走到这步容易吗？你为什么要做自毁前程的事儿？
8: 谁自毁前程了？像这种事儿不能在办公室里一拍脑门子就这么定下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是个小事儿。
9: 行，你快算了吧，啊！哦，这万一破灯。
8: 你得罪理事长，你得脑子里你是怎么想的你？
9: 我告诉你，理事长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而且我们俩这是在工作上争论。哎呦，你还懂得工作？工作中也离不开人情，对不对？
8: 人家拍都拍不上，你当众顶人家，
9: 啊？
8: 咱再说了，你这一路这一步一步的，你都是怎么走过来的啊？
9: 是不是每到关键时刻？
0: 都人家理事长在那给你支持，给你撑腰，
2: 咱是不是得懂得知恩图报？
3: 哎，是，我理解的知恩图报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尤其在这件事上，我直言不讳，就是对他最好的报恩。
4: 行，大哥，
3: 真的，
4: 你太牛了。
3: 哎，李庆山是东江市的市长，大运河是东江市的金字招牌啊，运河灯光工程是不是他的脸面呀？我现在顶他，就是为了日后不让老百姓骂。

0: 大卫，你找我？
1: 嗯，我想和你谈谈。
2: 谈什么？
1: 小辉和倪清婉歇业回来就很不开心。你对他做什么了？
0: 我没对他做什么，我只是告诉他我喜欢他，仅此而已。
1: 我猜到了。
0: 可是他拒绝了我。
1: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骚扰他。
0: 骚扰？
1: 嗯。
0: 我只是把内心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已。而且我要跟你竞争一下，不介意吧？
1: OK， 那就来吧，我方备。

0: 喂，大卫，你在哪儿啊？我在外面，怎么了？你去找邢阳了？对，他已经和你说了吗？我们见面聊聊吧。好，那我回家，我们家里见面。
1: 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要出去散散心，在一个地方时间待得太久了，我已经变得太闷了。
0: 大卫，你太让我失望了。对，都是怪我。我又怎么让你失望了？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吗？
0: 钱说的不是这个，而且人也会变的。
1: 放屁！
0: 你不要说脏话。
1: 我今天看见他了，我应不了啊！我什么都没有，房子、车，你想要这样的生活，
0: 可美的。
1: 我问你，你为什么来中国？
0: 因为我爱你。那你为什么现在要离开我呢？也是因为我爱你，但是我什么都……你干什么呀？用你刚才那句话就够了，嗯？ 我告诉你，我也爱你。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把我们分开。你明白了吗？啊？我明白了。你怎么那么哭啊？还猥亵我？
1: 我让请我吃饭啊，好好给我赔一道歉。
0: 好，不好意思。
1: 好了。
0: 我们现在还得去工厂呢，我干嘛呀？
1: 邢阳说要在那边见面。
0: 又要干什么？
1: 估计是摊牌喽。啊，
0: 去吧。
1: 大卫。
0: 啊。
1: 当初我想把这里作为是手工业制作和体验区，这样客人从一进门就能感受到这边的整体文化氛围。
0: 这里。
1: 可以办好多好多硬质伞，好，再开一个小酒吧。
0: 我还想可以开一家咖啡馆，你觉得怎么样？哥伦比亚的、巴西的、云南的。

0: 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可以都在你们这里做，还可以泡茶。
1: 啊，还可以卖奶茶。
0: 肯定可以的。可以卖奶茶呀。这些现在只能是想象了。但是我想和你说一件事。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已经成功了一次，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成功了一次。

0: 说吧，你要怎么样？
1: 别紧张也别误会，我是来履行协议的。董事会同意为活贷款注入的500万元，支票我给你们带来了。
0: 那你的附加条件是什么？
1: 没有附加条件，按照签的协议来履行。怎么，不想要啊？
2: 当然要。
1: 抱歉，但也别把我想的那么没有底线。我是想追求小慧，但她拒绝了我。她让我看到她对你的感情，所以我不想做你们感情的第三者。但是你们的事业呢？我愿意做第三者，你们能接受我吗？
0: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你怎么想？
2: 我觉得我相信你，你觉得可以，我就十分同意。毕竟您是老板，你说了算。
0: OK，
1: 成交。
3: 这个灯光怎么这么漂亮？比以前那种大红大绿灯可强多了。
4: 哎，对哦，这运河这么一打扮，我都快不认识了。
5: 听说这灯啊是杨专家设计的。
3: 这个设计啊倒是真不错，没想到啊。
4: 哎，那我们明天坐船到这个河面上，好好欣赏一下运河的夜景吧。
3: 好呀。
5: 好。

0: 经过前一段的工作，大运河夜景照明的两个实验段
1: 已经经过了实践检验，
0: 我相信大家都去看过了啊。究竟实施哪一种方案，今天我们重新表决，大家都谈谈吧。
2: 我还是主张拉斯维加斯的方案。
3: 我赞成。
4: 我也赞成。
0: 长河呢？
5: 我坚持水墨丹青方案。
3: 我赞成。
4: 我也赞成。
2: 看来咱们是旗鼓相当啊。
6: 李市长，那你是什么意见？
0: 我投水墨丹青方案。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大家伙一定会觉得很意外吧。我们党一直坚持和相信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错，在这之前我是一直力推拉斯维加斯方案的，可昨天我去了现场，我听到了很多群众的议论和评价，于是我改变了主意。
1: 我们作为党的干部，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老百姓的心声是我们最应该倾听的。
0: 虽说两种方案各有千秋，但是老百姓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老百姓的选择，我想也应该是我们的选择。

0: 这块地的面积是108亩，经过市委、市政府的批准和市人大的通过，同意它作为建设用地。那么由于它的位置呢是在大运河的岸边，所以开发由我们运河集团负责。现在大伙可以说一说啊，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没有？这绝对是一块黄金宝地，是稀缺资源。
1: 我觉得这块地啊，不能太急于出手，要争取卖个好价钱。
2: 老周啊，除了钱，我们还是可以谈点别的。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对咱们来讲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高了大运河的知名度，我们可以吸引国内外优质的投资方，把目光投向大运河。但是同时呢，
1: 世界遗产公约对大运河的建设和发展会有很大的约束。奈良宣言就明确地画出来了，严格地划分了有遗产区、缓冲区。遗产区是不能搞建筑的，就是缓冲区也不能盖高楼，要保护好大运河的原本的风貌。所以，我们应该怎样使用这块地，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3: 要为大运河添彩，而不是添堵。说的是啊，下面请我们投资发展部的徐总给大伙说说目前招商的情况。这块地呢，位于我市大运河的中段，旁边就是即将建成的大运河博物馆，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想投资的企业很多。我们根据企业和团队的业绩实力以及影响力，第一轮筛选下来了15家，
4: 第二轮剩5家，
3: 最后入围的 只有2家，一家是新亚地产公司，东江地产的龙头企业，另一家是地产新秀海潮地产公司。前不久，他们在海南建造了一个星光大厦，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也很有实力。
1: 那他们准备在这块地上做什么呢？提交方案了没有？
3: 新亚公司想建一个文旅融合的新亚广场，海潮公司
5: 想打造一个含酒店的高端住宅，不过目前都只是个意向。
6: 您继续盯着，最终花落谁家，还要集体决定。
5: 哎呀，您就是陆总吧？
6: 啊，
5: 哎呀，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是海潮地产公司的，我叫林汉。
6: 哦，坐坐。
5: 哎。
6: 林总，您有什么事儿啊？
5: 陆总，这是我们公司这几年的业绩介绍，请您指正一下。
6: 海潮地产，
5: 你是想跟我聊聊运河边上那块地吧？啊，对对对对。哎呀，陆总啊，我知道您是在运河边上出生的，
6: 也是在运河边上长大的，您可是名副其实的运河之子啊！不瞒您说，陆总，我的老家也在运河边上，所以我跟您一样，对那块地很是熟悉。
1: 你对我还挺了解的啊！
5: 对对，当然当然，要彼此了解，再好沟通嘛。我还知道您特别喜欢历史，
1: 想对历代的君王。咱们还是说这块地吧，你的愿望我明白了。
6: 但是最终会给谁，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哎呀，陆总，您太谦虚了，谁能不听你的？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见一面，跟您交个朋友。我可没有别的意思，陆总。
1: 咱们今天已经认识了，是吧？
6: 对。
1: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
6: 咱们今天先到这儿，
1: 好吧？
6: 啊，明白明白，您先忙，不打扰了。

0: 回见，陆总。回见。啊，陆总。
1: 嗯。
0: 您签个字。
1: 我不在办公室，他怎么进来的？
0: 您不认识他吗？他说是您的老朋友，跟您关系特别好，还特意从外地过来看您，我就让他进来了。
1: 下不为例啊。
0: 知道。

0: 你回来了，吃饭了吗？
1: 吃了。你呢？
0: 我煮的饺子吃的。
1: 啊，这什么？
0: 这是一个叔叔给你送来的，他说是一些家乡的土特产。放下就走了。
1: 哪个叔叔？你认识吗？
0: 我不认识，他说他姓林。

0: 哎，陆总，
1: 林总，东西我收到了。哎
0: 呀，收到，收到就好。哎呀，
2: 就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可别放在心上啊。
1: 这点小意思我可承受不起啊。
2: 现在请你务必派人过来把它拿走。
1: 我在办公室等着你。
0: 哎呦，陆总，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2: 我可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
0: 尽一点心意，和您交个朋友，这多个朋友多条路啊。
1: 朋友可不是这么交的，你这明明是要把我往监狱里送啊。
0: 陆总，您看你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您就是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呀。
1: 不用我借你胆儿，你胆儿够大了。
2: 请你马上派人过来，我等到11点。
1: 如果过了11点没有人来，我会把东西直接送给纪委。
0: 啊，别，好，我这就派人回去去取。
2: 我是真没想到您是个这么较真的人。
0: 陆总，对不住了。掉头，回银河集团。
3: 好的。这人也真是不识抬举，咱们现在去哪儿？林总。

0: 走吧，我们去把招商会的展台也布置一下。
1: 好。
2: 哦，那我这里负责工人吧。嗯。
0: 你放心，小辉跟我走啊。
2: 我是放心，那你也放心了吧？你和他没有什么机会了。
1: 哎呀，你俩哪那么多废话？走吧，走吧，走吧。
0: 走了。
2: 好，拜拜。嗯。好，大家听我一下，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做简单的清理，先跟着我走吧。
3: 林总，刚刚得到消息，河边那块地可能被新亚集团拿走了。
4: 我这次是大意了，没想到碰着这么个油盐不进的主。
3: 我觉得不一定，也许是有人送的比我们多。
4: 什么意思？新亚他们？
3: 没错，新亚集团老总的儿子邢阳正在进行一个旧厂房的改造，那个改造计划

0: 也是运河集团管辖的。您可能不知道他的合伙人是谁。
1: 谁？
0: 陆长河的妹妹陆小慧。
1: 这样啊，看来这个陆总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清白。
0: 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也不简单。
1: 如果是这样，这事儿就好办了。
2: 水上巴士这个项目还是要坚持，赔钱也要做，因为它方便了群众，咱不能干什么事都掉到钱眼里去了呀，好吧？那你们先做个计划，回头给我看。嗯，怎么了？
3: 还是电信基站的事，他们一定要建在运河边上。
2: 你没告诉他们这违反奈良宣言吗？
3: 我说了，可他们说这是国家重点工程，是大运河申遗之前就定下的事，如果改道就要花费上千万的投资，它没有费用啊。
2: 李市长，好，我现在就过去。嗯，一会儿见。
4: 李市长，
2: 我估计啊，找我就是为这事儿。我一会儿当面给他汇报一下，回头我告诉你
3: 啊。
5: 进来。
4: 啊，长河
5: 啊，
4: 他们是纪委的同志，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你们聊着，我汇报一下。
5: 哦。
6: 你好，我是白灵。
2: 你好。
7: 你好，我是田刚。
2: 哎，你好。
7: 哎，
6: 我们这边聊吧。
2: 好。
6: 有件事想跟你核实一下情况。
2: 好，什么事儿？
6: 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谈吧。最近在工作上有没有人对你行贿？
2: 嗯，有。有一家地产公司，他们看上了运河边上一块地，给我送了十根金条，当天我就给退过去了。
6: 那块地的投标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2: 是啊，中标的是新亚公司。
6: 嗯，
2: 因为他们符合所有的条件，而且很有优势，最后中标也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6: 那你个人跟新亚公司有没有私下往来呀？
2: 当然没有。您这么说这什么意思呀？
7: 您看一下这个。
2: 嗯，这什么呀？
6: 照片上的女士是你的妹妹陆小慧，对吧？
2: 啊，这是我妹啊。这男的谁呀？
6: 这男的叫邢阳，是新亚地产公司的副总。有人向纪委举报说，新亚公司为了拿下这块地，为你妹妹筹建的活泰博物馆
8: 投入了500万。
6: 这事你知道吗？
2: 活泰博物馆的事我知道，但是你说这和新亚公司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不知道。
6: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啊，其中是不是存在着利益输送，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所以希望你能够积极的配合我们。
2: 没问题，没问题。
6: 最近你的工作可能需要暂时停一下，相关调查情况呢，我会及时向市委领导汇报的。

0: 你们调查问题我很支持，前一阵许文林被人举报，现在也在接受组织的调查，但对陆长河同志，我个人坚信他的清白。
1: 李市长，我们也是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只有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了，才能还他一个清白。党纪国法既是对干部的监督，也同样是对干部的保护。
0: 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有些人受利益驱使，利用捕风捉影来诋毁优秀的领导干部，这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前几天我们市委刚刚开会研究，准备提拔陆长河同志为运河集团的总经理、董事长，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这么一封举报信，是不是有些蹊跷的？
1: 清者自清，如果说陆长河同志真的是一个干净有担当的好干部，那任何造谣陷害也是没用的。
0: 好，我希望

0: 你们的调查能快一点，尽快的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就让陆章和快点回来投入工作。
1: 好，放心吧。
2: 谁呀？
3: 哥，是我，小慧。
2: 小慧啊，
3: 哎，
2: 来来来来来，来，这点的，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坐，怎么了？
3: 我问你啊，
2: 啊，
3: 你是不是被停职了？
2: 你听谁说的？
3: 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就是因为我跟新亚公司合作那事儿吧。
2: 哎，你别担心我，你和我问心无愧啊。而且你现在做的这事儿啊，是对运河文化保护有益的事情。
3: 但我不能因为这事儿就连累到你啊。我明天就退出公司，把他们钱都还回去。哎呀，
2: 你别冲动，你哥我问心无愧。你要半途而废，不是让我失望吗？
3: 我不知道这事儿会给你这么大的影响，哥，对不起。
2: 哎。别说这话，坚持对的事儿，好好干，啊，别那么多杂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哥我心里没鬼，我怕个鬼。而且你现在做的这个活塞博物馆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遇到点挫折就不干了。我还准备退休去你那儿打工呢。你跟我说说现在进展怎么样？
3: 嗯，我们现在已经联系到了10多位老艺人，协议什么都签过了。就等老厂改造完成，就可以让他们入住开张了。
2: 嗯嗯，你这事儿你还是要感谢人家新亚公司的支持，对吗？哎呀，你要不好好干，不是让人家失望吗？
3: 哎，哥，那你这些天休息出去逛逛啊？
2: 嗯，我倒是想了。
3: 想去哪儿？
2: 我想去你大成哥他们那个竹安村去看看，听说他呀搞了一个民宿。我想看看这小子，
3: 那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吗？
2: 那不用不用，你把你的正事儿干好了。你那开馆的时候，我还准备送俩大花篮呢。啊，我自个儿开车去就行了。你就别担心我了。
3: 还是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的。
2: 行了，你放心吧，我们要相信组织。

0: 那我们就开始。
1: 好，
0: 你说就好。
1: 可以开始啊。嗯。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哎，
1: 我是竹安村的村主任，
2: 我叫罗大成。哎，今天呢，给大家介绍我们竹安村的精品民宿运河院子。
1: 为什么叫运河院子呢？因为它紧挨大运河，大运河呢给我们带来了运气和福气，所以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几种风格不同的精品民宿。
2: 第一个呢叫朝花夕拾。哎，这个名字非常好。为什么叫朝花夕拾呢？因为一走进去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花卉，鸟语花香。喜欢种花赏花的朋友一定可以在这里找到真爱。哎，我们看下一个。第二个叫三顶帐篷。哎，这个厉害了。哎，这个帐篷的构造有点类似于蒙古包的构造。哎，在里面你可以感受着夕阳，里面还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玩具。哎，像什么滑梯啊、秋千呢、啊、这是一个亲子类的好的民宿。看运河风景，品美茶，感受不一样的美好人生。
1: 我是村主任罗大成。好，
3: 吓死我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0: 非常好，继续努力。
3: 真的，我就希望多来一点人，让村民们多赚一点钱。
0: 肯定会。
4: 大成哥，
2: 哎，嫂子。
4: Wha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Your shuttle period of time should be viewed in new light.
3: 哎呀，这不要给我搞这个。不过说真的，多亏了你，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跟那些海外客户我怎么交流。哎，到了新加坡做总代理，跟他们好好搞，把这个事情给搞起来，把我们的竹安白茶让新加坡的华人好好。

0: 斯先生还是很慷慨的，
1: 他把祖辈收集的运河文物啊无偿的捐给了咱们的运河博物馆。
2: 我有一个请求，
3: 想在东江品尝一下被誉为味极天下的川菜，
4: 但是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
5: 我倒知道一个人，
6: 你爸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做川菜了，
7: 他是被徒弟伤过，
8: 怎么才能让他再次出手呢？

0: 哎，长河哥，哎，哦，你都到村口了，哎，好，好，好，哎，我这就让长发去接你，哎，一会儿咱们到我们的乡村酒吧，带你去见个老朋友。
1: 我去了啊，
0: 哎，去，哎，好。

0: 海涛，看谁来了？哟，
1: 大领导来视察了啊！
2: 坐，
1: 提前不打招呼呢。
2: 坐。哎呀，我说最近你怎么不骚扰我了？原来跟这儿猫着呢。
3: 注意言辞啊，
1: 这不像领导说的话啊。
4: Hey guys, excuse me.
0: 你好。
4: 你好。Is any guest house around here?
5: Are you guys looking for the Tony Hotel?
4: Yeah, yes.
5: Okay, it's about 300 meters on left. You can't miss it.
4: Okay, thank you.
0: You're welcome.
4: Okay, thank you.
2: 拜拜。
6: 这英文水平可以啊，没少下功夫。
0: 这人聪明，学东西就是快嘛。
1: 我告诉你，你弟就是脑子比你好使，以后肯定比他强。
2: 真是不错呀，没想到咱们竹安村有外国游客了。哎，
1: 那只能说我的宣传做得比较到位了。哎，
3: 哎呀，多舒服啊。哎，长河哥，今晚就别走了，就住在这里吧。一会儿我带你去村里看一看。我们现在村里不光有精品民宿，我现在还把我们村子打造成了信息中心。哎，村民现在办什么事情都不用出村了，村子里都有。哦，
1: 这不错吧？等咱俩退休了，也找一个院子，咱也搞一下，一起发财嘛！
3: 都过来住，
2: 这竹安村啊，真是得好好感谢你们二位了。哎，把民宿做成这个样子，你们真是在竹安村种了棵摇钱树啊！哎呀，
1: 能干什么字啊？
3: 行了，别说了啊！来尝一尝我们最新的网红咖啡。

0: Bonjour, excuse-moi, c'est le bureau de nature? Ah, je voudrais connaître l'information de la tour du couvert. Ah, bon, merci beaucoup. 00 90 58 excusez-moi, je vais trouver Monsieur Thomas.
1: Oui, c'est moi.
0: Oh, enchanté. Je suis梁子妍，je te téléphone.
1: 你好，梁女士。
0: 你会说中文？
1: 我有八分之一的中国水准。
0: 啊，太棒！
1: 请进。
0: 啊，谢谢。
1: 喝茶还是喝咖啡？
0: 啊，茶就好了。哇，真没想到，你这儿有这么浓浓的中国味。
1: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我先带你参观一下。
0: 所以这些都是您的私人收藏？
1: 一百多年前，我曾祖父作为传教士去了中国，他很喜欢那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于是经常一个人坐船在运河上游历。后来他看上了一个船家姑娘，那人就成了我的曾祖奶奶。
0: 难怪你说你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1: 这些都是当时收藏的。我知道中国大运河被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所以我想把这些来自中国大运河的东西物归原主，送回到他们的故乡。
0: 如果能这么做呢，那当然是太好了。可是这是很大一笔财富，你就这样捐回去，我只能说你太慷慨了。
1: 不过我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您说。
2: 这位托马斯是一位中学老师，他家里收藏的运河藏品确实很有价值，他想将这些藏品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大运河博物馆，但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在东江品尝一下乾隆下江南时被誉为味及天下的船菜，请你帮我打听一下，能不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0: 行，庞波，那我走了啊。哎，陆总，这么巧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找庞博咨询一下清朝时期关于画舫的一些细节。哦，你最近怎么样啊？调查的事有结果了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不是明摆着就造谣的事儿吗？怎么还这么久啊？
2: 是啊，调查嘛，肯定要有一个程序。正好我可以做点其他的事儿。
0: 也是，正好你也借着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哎，你这查什么呢？
2: 传说乾隆吃过的传菜，但是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
0: 我倒知道一个人，他应该懂。
2: 谁呀？
0: 啊，就我们楼下开饭馆的老板。哎呦，逢人跟人说自己是传菜的第十八代传人，但我不知道真假啊。
2: 他叫什么名字啊？
0: 名字我倒不知道，都管他叫梅大厨。哎，你现在有空吗？我带你去见见。
2: 行啊，走，
0: 走。

0: 梅大厨，
1: 哎，你们找梅大厨啊？他刚才出去了。
0: 哦，老哥，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应该是玩车去了吧。
0: 玩车去了？
1: 你们听过老男孩俱乐部吗？
2: 老男孩俱乐部？
1: 对，他应该去那儿玩了。
3: 小心！
4: 哎，看着车。
0: 没事，
4: 走。
0: 哎，你好，你们认识梅大厨吗？姓梅的一个老先生。
5: 你说的是追风吧？啊，
1: 追风，
5: 那
1: 追风就在他
5: 那儿呢，
0: 在那。梅大厨啊，是我呀。
6: 啊，怎么的？带了一个挑战呢？哎，你车呢？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运河集团的陆总。
6: 哦。我跟你说，这儿没有梅大厨，你管我叫追风。川菜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没人洗了。
2: 哎，梅师傅，你也不能这么说吧？你看这大运河的竹篮白茶，运河两岸的古建筑，这都是极具历史价值啊。我们的责任啊，就是把它复原、传承、传给后人。哎呀，
6: 陆总啊，你说的轻松啊，你看我这岁数，就没这心气儿弄这个东西了，真的。哎
2: 呦，梅师傅，您这心气儿还小啊，你这大摩托骑着多帅呀！
0: 对呀，这墨镜一戴，战靴一穿，太酷了。
2: 帽子也帅，
0: 我们都得向您学习。哎呀，
2: 我梅师傅这发型，这比
6: 我呀，我这是没事儿，挺开心，这跟做菜两码子事儿。这传菜呢，讲究的是刀工精细，火候精准。再说了，就是我想做，那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成的活。
2: 我们可以给你找个帮手啊。
0: 对啊。
6: 哎呀，这些年呢，我不是没想过找个徒弟，没人愿意学。我跟你说，算了。
2: 那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让您满意的帮手，您能不能出山？
6: 你能帮我找一个满意的？
2: 那咱们试试嘛。
6: 没那么容易吧？
2: 哎，李市长，好，我马上过去。
0: 不是啊，
2: 李市长让我过去一趟。梅师傅，我这儿啊有点事儿，我先走一趟。您把您对徒弟的所有的要求，您都说出来，你做个详细的记录啊，他都记清楚。
0: 放心，你先去吧。
2: 没事，我先走一趟。
6: 好。
0: 大师啊，你再跟我具体讲讲你招徒弟有什么要求吧。
6: 岁数大的不行啊，当过厨师的不行，太笨的不行，太聪明的也不行，就这要求。
0: 没了？
6: 没有。
0: 当过厨师的这不是好上手吗？
6: 当厨师的这个人的口味太多，又有这么一个啊，跟我学了两天，好嘞，开始发挥了，味道全变了，不行。
0: 这聪明的不是挺好的吗？
6: 心眼太多，不踏实。啊！
7: 你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是那个姓林的房地产商因为没有拿到地，所以才对你进行无限报复。纪委呢，对他的行贿问题已经彻底查清楚了，牵扯了一大批干部。啊，对了，还有一件事，你运河集团董事长的任命马上就要对外公示，接下来的工作你得干得出色点啊，不能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培养和信任。
2: 哎，我记住了。
0: 陆总。
8: 哎，小许
0: 回来了啊。
8: 跟梅老爷子谈的怎么样？
0: 别提了，他招徒的条件太苛刻了。
8: 苛刻点好啊，那咱们就严格一点帮他找呗，要求严还不好啊？
0: 不是，他提的要求根本就满足不了，当厨师的不要，太笨的不要，太聪明的他也不要，这不明摆着吗？他就不想接这活。
8: 不会吧？
0: 你知道他儿子是谁吗？
8: 谁呀？
0: 运河博物馆的设计师梅一白。
8: 哦，那这事儿好办了，我可以跟梅一白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老爷子心里的真实想法。
0: 那行， 那我等你消息。
8: 嗯
0: 啊。
8: 哎，梅老师你好，下午有空吗？我跟您说点事儿啊。
0: 说他了，他后面有人，绕过去，绕过去。我靠！谁狙我？我让你站起来！你小子跟我过不去是不是？每次都阴我。
3: 水平不行就别废话，有种再来一把。
4: 谭总，等着挨揍吗？
3: 谢谢，你这可以啊，这么会打架。
4: 小事一桩，不必客气。
3: 要不咱俩交个朋友吧？哎，你这学的什么功夫？你也教教我呗。哎，等等，
4: 你真想学啊？那行，明天下午2点，步行街旁的搏击馆，不见不散。
3: 哎，等等，你还没告诉我你叫啥呢？
6: 哎，赵宇，
3: 爸，你吓死我了！
6: 你还知道害怕啊？这都几点了？去哪儿了？
3: 我出去见个朋友。
6: 男朋友女朋友？
3: 爸，咱别搞得跟什么一样行吗？
6: 爸这不是关心你吗？啊，怕你学坏了知道吗？不是不让你出去玩，我是真的不希望你沉迷在游戏里知道吗？
3: 好，我以后不天天打游戏了。哎爸，你帮我报个自由搏击班呗。
6: 这怎么又突然想起来练自由搏击了呢？
3: 整天坐在电脑面前，我感觉自己都要废了。我也要锻炼锻炼，强身健体。哦，
6: 对，这练练身体倒是个好事儿啊，瘦得跟竹竿似的。行，这班爸给你报啊。
3: 那谢谢爸。
4: 还行啊，说话还算话。
3: 来，咱俩练练。

0: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1: 说错了，那是蒋。再来，
2: 小许啊，跟我把这情况一说，我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隐情。不然这老爷子怎么能开出这么奇怪的条件呀？
1: 你们啊是被他给骗了，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帮你们。哎，
0: 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 他说他要个徒弟才能做菜啊，其实根本就不用。 他是被徒弟伤过。前几年呢，我爸收了一个徒弟，他认认真真的把他所有的手艺啊，全交给了他。可这小子呢，还没出师，一转身啊就跑到国外去自己开了个餐馆。走之前还把我们家祖传的菜谱给偷走了，
3: 并且对外宣称啊，说自己才是正宗的传菜的传人。
1: 这一下子可把老爷子的心给伤透了。 他就发誓说，再也不做传菜了，要把这门手艺烂在自己肚子里。

0: 怪不得呢。那现在怎么办呀？怎么才能让他再次出手呢？
1: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要不这么着，我回去问问他，探探他的口风，看看他怎么想的。
2: 好，好，那这事可就拜托你了。
1: 先不要客气，我不敢保证他会同意啊。
2: 明白。
3: 你爸没说什么事儿啊？
4: 没有啊，就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让我把您接回来。
3: 家庭会议，一天天的。
1: 爸来了。
5: 儿子，
1: 您这一天到晚捧着个手机，眼睛不累啊？
3: 你爸爸的眼睛，这样也能看见，这样也能看见，你行啊？
1: 跟您说了多少次了，进屋换鞋，进屋换鞋。您这，
3: 您这，哎，
1: 好，把这个给您啊。
3: 不用不用，说吧，什么事儿？哎呀，
1: 爸，他们运河集团的人找过您吗？
3: 他们也找你了？
1: 啊，他们是来找过我。他们呀是希望您把梅家的船菜给恢复起来。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是吧？这一来呢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咱们船菜，二来呢是为了打造咱们运河文化这块金字招牌，出点力嘛，您觉得呢？
3: 我说过，你爸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做船菜了，你别劝我了啊。
4: 哎呀，爷爷，这是好事儿啊，你给他们露一手看看吧。
3: 看什么看呢？我跟你说啊，当年那小子把那菜谱给偷了，对吧？没菜谱我什么都记不住。
2: 哟，
3: 哎呦，
1: 哪不舒服呀？
3: 哎呦，时间到了。
1: 什么时间到了？
3: 我呀约了一个人在线上啊要打一局的。不行了，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我得走。
4: 爷爷，我送你吧。
3: 不，拜拜。
1: 哎，
4: 完了，
1: 还是这么倔。
4: 爸，您说爷爷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菜谱，他真的做不了川菜吗？
1: 听他的呢，他是在敷衍我们。
4: 那没辙，他说不会，咱也没办法逼他做呀。
1: 得想个办法，让他把手艺给露出来。到时候他想不承认都没办法。
6: 开饭开饭，放那一会儿再看。
4: 我觉得你这个手游现在概念设计的还不错，
6: 嗯，
4: 就是缺少点细节。
6: 它现在就是一个概念，具体的细节我到时候还得添加。比如说你看啊，想要通关，除了完成对这个船只的改造，还得给船舱进行配货吧，
4: 嗯，
6: 给船员带上上路要用的菜品。这些菜品啊必须能够完成长途跋涉所需的营养，这些我现在还都在查资料呢。哎，听说有一种已经失传已久的传菜，我正在查。
4: 哎，你说的是传菜？
6: 你知道这个菜？
4: 我不仅知道，我还知道谁会做这个。
6: 哼，你可别蒙我了，我听说真正的传菜到现在都快失传了。
4: 你还真别不信，我就认识一个老师傅，他正在找徒弟呢，你要不要跟他学学？
6: 那太好了。
4: 这，爷爷，我给您带了个徒弟，他今天特意来找你拜师。
6: 爷爷好，我叫周浩宇，是梅朵的朋友，想拜您为师，还给您拿了点茶叶，白茶。
3: 谁说我招徒弟了？这辈子我都不会收徒弟。
4: 您试试他呀，您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3: 不用试，肯定不行。
6: 您哪看出来我不行了？
3: 切个萝卜丝。你呀，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孙女，
2: 赶紧走。

0: 啊，让开盲井。
1: 哎，爷爷，您昨天是说那个狂暴森林没打通关是吧？
0: 打什么通关呢？好玩是真好玩，死活打不过去呀，孙女儿。
2: 狂暴森林，您还没通关呢？
0: 你玩过？
2: 您看，这狂暴森林的八爪蜘蛛最好过的 BOSS 了。这剑是拉怪引入陷阱，魔法是放 AOE 堵路，枪炮是拿 buff 集中输出，清怪都不用十分钟。我前期材料都在那刷的。
0: 说的轻巧啊，咱们下个副本看看。
2: 走啊。

0: 结束，怎么样？
1: 哎呦我的妈呀，太厉害了，这么快就通关了。哎，你是职业选手吧？
0: 哎，不至于。
2: 爷爷，您想学打游戏就让浩宇教您啊，正好您教他做菜，他教您打游戏，怎么样？
1: 嗯，小子，你真想学做菜
0: 啊？
1: 我怎么不信？
2: 哎呀，爷爷，就实话跟您说了吧，浩宇正在设计一款关于大运河的手游，他想把传菜的概念加到里面，让更多人了解到传菜这门老手艺，一举两得嘛。
1: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呢？从此以后，我们互为师徒
0: 啊！多谢师父，
1: 免礼免礼，多谢师父，
0: 免礼免礼。
3: 你不是要在意大利多待几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你不希望回来、
3: 啊？那倒不是，现在大运河旅游的项目呀，都已经铺开了，我巴不得你回来助我一臂之力呢。
4: 你知道我这次在意大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3: 是什么呀？
4: 我啊，去参加了一个国际戏剧节，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我觉得咱们的大运河要想做一个享誉世界的文旅名片，你不仅仅要靠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必须得有咱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来支撑。
3: 说说有什么具体想法？
4: 你看啊，大运河本身就具有很浓厚的文化底蕴，而且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举办一个和运河有关的国际艺术节，然后到时候把全世界的这些和运河有关的文化团体都邀请过来，再找媒体宣传一波，
3: 这是个好想法，艺术节。但是这个需要一个很细致的规划，而且艺术节的组织工作要求可非常高啊。
5: 是，我现在也在写这个规划，而且这也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
4: 我想把咱们中国和运河有关的这些文化艺术都给融合进来，像沿着运河进京的徽班京剧、苏州昆山的昆曲，还有纤夫的劳动号子、河北沧州的杂技，这些本身就和运河有关的这些文化艺术，还有啊，世界上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米迪运河，把这些运河的艺术家也都请过来，做一个中西合璧的大联欢，你觉得怎么样？
3: 好极了，听着就让人兴奋呀！你放心吧，乔宇，不管你有什么想法，我们运河集团一定支持你。

0: 对拉到这个位置，放连招连招。对对对，有有有，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别后别后别后别后别后，对对对，没错没错，哎，上上上，这个时间，对对对，好好好，哎，好好好，耶，哎，终于成功了，
1: 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0: 你上。

0: 啊，回忆回忆，我弄点样品不行啊？叔叔好。哎，这位是啊，我收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徒弟。哎，咱们俩叫什么来着？
1: 梅鹤双雄组合。哎，托马斯先生，这是乾隆下江南时品尝过的川菜。
2: 哎呀，这也是我们运河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啊。
3: 我们今天啊，特意请到了梅家川菜第十八代传人梅鹤年大叔为你亲自烹制。没想到今天能有这个口福，谢谢你们的精心安排。哎，
4: 这位做川菜的师傅，我能见一下吗？来了，
5: 哎呦，梅师傅，
6: 梅师傅，
7: 哎呦，好，哦哟。
3: 这么高的格局，你看我个儿就够高的了啊！这位就是梅鹤年先生，这是托马斯先生。谢谢谢谢。哎呀，你能亲自把这运河的文物送到中国来，我们得谢谢你。
1: 是是，
3: 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川菜居然没有失传。哎呀，差一点就传不下去喽。说到这儿呢，我得谢谢你。你要是不想吃这个川菜啊。
1: 估计他们早就把我给忘了。不会不会，啊，
3: 走走走走走，梅先生一起吧。
1: 不用不用不用，坐坐，我呢还准备了一点甜点，一会儿就上啊。
3: 好，
1: 托马斯先生，我还有个重要的事儿。
3: 哦，就是，
1: 我还有个摩托车比赛，我的外号叫追风。哇，
3: 乖乖，
1: 享用享用
3: 啊，
1: 祝你好运，
3: 拜拜。
1: 太可爱了，我们是梅师傅酷吧？啊，爱好非常广泛。哎，尝尝尝尝，走。
8: 你们还记得那个生意专家 Mary 吗？啊，当然记得了。他呀，这次受东江政府邀请，要过来参加大运河博物馆的剪彩仪式。他也提出了要想再来东江走走看看，到时候你们集团接待一下呗。那当然了，好事啊！我们正好好好感谢他一下，
1: 让他来好好看看咱们运河的发展和变化。
9: 好事儿，好事儿。小慧那个活泰博物馆好像也弄得差不多了，我觉得 Mary
1: 可以一起去看一眼。哦，当然。好啊，好啊，都来都来。那咱们一起为了大运河干杯！
9: 为大运河，为大运河。
1: 好好尝尝，这是咱们东江啊唯一的一家川菜。都是剩菜吧？你吃好吃的都不带我，真是的。
10: 爸爸，这是工作，你以为爸爸跟朋友出去聚会玩去了？
1: 我不能去哪儿工作都带上你吧？ 嗯，尝尝这个。
9: 好，真不错，
1: 是吧？嗯，爸爸准备举办一个运河美食节，川菜作为重点推出。今天你算尝了鲜了吧？这每一道菜都是你妈妈一个一个给你打包好拿回来的。
9: 他回东江了？
1: 对啊，他和托马斯先生一块回来的。嗯，托马斯先生还是很慷慨的，
11: 他把祖辈收集的运河文物啊。
9: 无偿的捐给了咱们的运河博物馆，他真了不起。你妈妈也很了不起啊，没有你妈妈从中牵线，你说漂泊在海外的这些运河文物，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爸，运河博物馆什么时候开馆？下个星期吧。嗯，
11: 怎么了？
9: 没什么，吃吧。
12: 我爸捐的那些文物都已经安置好了吗？早就整理好、安置好，放在了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等开幕那天你去看啊。好啊，你看现在运河水变清了，运河也变美了。等过两天大运河博物馆一开幕，我爸交给我的这些任务啊，我就算完成了。这样我回法国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8: 你确定真的没什么遗憾了？没事儿，给圆圆的那些礼物，你替我转交给他就行了。哎呦，姐，圆圆其实特别想你，我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从你这儿去寻找安全感。你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靠近他。 但是我觉得吧，血浓于水。我觉得等他长大了，他一定能明白你的苦。

0: 所以那些礼物，还是你自己交给他比较好。
1: 哎呀，不了，过两天我不就该走了吗？再说，也没有机会了嘛。
0: 谁说没机会了？那圆圆都给你叫出来了。

0: 让妈妈看看，还行。妈妈之前买的时候不知道你什么能穿上，我就往大买了点儿，好在还能穿。这些也都是妈妈之前每年给你买的礼物，那个娃娃你现在肯定不玩了，你现在也都过了玩的年龄了。哎，这个旅行袋，嗯，你不是喜欢旅游吗？
1: 我圆圆现在长大了，你也到了可以看世界的年龄了，不喜欢吗？妈，您买的这些礼物我都很喜欢。我知道，其实这些年您心里一直是有我的，谢谢妈妈。
0: 喜欢就好，妈。我当年那么对您，您不生我气吗？
1: 傻孩子哪有妈跟女儿生气的啊？那你还生妈妈气吗？早就气过了，现在不气了。妈，如果当年您不选择离开，或许就没有今天的事业。世间的所有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0: 有得就有失，您说呢？媛媛这长大懂事了。妈妈其实不止一次问过自己，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可人生就是不能重来啊。说实话呢，妈妈现在对自己的事业很满意。
1: 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看着我圆圆长大。没关系的，
0: 但是我们不是得往前看吗？嗯嗯，妈妈以后可以陪着你长大呀。谢谢妈妈。向前看吧，就像我们身边的这条大运河，有过辉煌，有过不堪。
1: 可只要它还在向前流淌，就会有希望，对吗？嗯，妈，那等运河博物馆开幕之后，您能多留几天吗？
0: 呀，妈妈还得回法国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但是我宝贝女儿过生日，妈妈多待几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嗯，
1: 谢谢妈妈，
0: 妈陪你过生日，嗯。

0: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朋友们，今天是运河博物馆落成剪彩的大喜日子，我们有幸请到了国际申遗专家玛丽女士，以及为运河博物馆捐献文物的托马斯先生。下面有请东江市市长李进山同志讲话。
1: 非常高兴参加大运河博物馆的落成典礼。这个博物馆是新时代文旅融合在大运河文化展示中的创新尝试，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在展示国家精神、彰显历史文化、体现时代特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保存大运河历史记忆、传承大运河历史文化的新时代的经典之作，我们应该为我们能够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而骄傲。我希望大运河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看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路。谢谢大家。
0: 谢谢李市长。下面让我们有请李市长与各位嘉宾共同为运河博物馆剪彩。

0: 哎呀，你说啊，都齐了，就差陆长河，陆长河这要在就好了。他现在肯定在
1: WCCO
2: 给大家讲中国大运河的故事。来吧，来吧，陆长河，走上一杯吧。
1: 金大哥，来，好久不见。在很久以前的唐宋时期，大运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通了世界。
2: 共同演绎了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灿烂史诗。大运河从历史流到今天，从开凿、引水、蓄水，与天然水道融合，到承载着中国南北经济动脉的漕运，大运河不仅是体现了人类改造环境、努力生存的顽强生命力，更是展示出了历代人不断学习、攻坚克难的智慧与意志。

所以说中国大运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世界上有500多条运河，每一条运河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它独

0: 大运河呀、不仅是某些河段干涸，更严重的是污染。
1: 这货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2: 我现在怀疑你们船上装载违禁的危险品，现在需要立刻卸货检查。
3: 我们没有证据，怎么去处罚？
2: 来不及了，那船都跑了。
1: 这万一耿红军要是抓着不放，你说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2: 他拒检逃逸，帮我追上前面那艘船。
4: 哎，姑娘，哎，姑娘。

0: 我叫乔任星，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漫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今天万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交易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办案机关以此作为突破口，发现万海在东平盘踞十几年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劣迹斑斑，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经过两年多的深挖细查，东平市政法系统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除恶务尽，还人民以正义，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
2: 猴子，你看看，往哪看呢？往下看啊，往里走。看我队。
3: 全体请坐。

0: 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分别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
1: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伤害案与万海无关，都是有预谋的。
2: 法庭，败给法庭。
3: 张文静，闭嘴！
1: 你闭嘴！
4: 张文静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
5: 万海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我拿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6: 喂，蓝书记，我李仁俊。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现场来了很多媒体，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

0: 刘主任，张老师，
1: 哎，吃了吗？走啊，
0: 白助理。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海东省检察院第11部检察官，洪亮，我是检察官助理张怀恩，就江南市检察院1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致使嫌疑人。

0: 受伤一事进行二次询问和调查。根据第一次调查和询问，
1: 你帮我把手铐摘了吧。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交代。
2: 这可是你说的，把钥匙给我。
3: 爸，儿子，儿子对不起你，儿子给老林家抹黑了。爸，
4: 你干什么？
5: 王老师，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吧？
2: 是的。
5: 那您再看一遍，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
2: 没什么问题，细节都很清楚。
5: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
6: 那么，这个有没有遗漏的细节？你再想想。
2: 没有，事实完全清楚。
5: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
2: 好。
7: 不好意思，
5: 郑主任。
6: 亚平主任。
7: 打扰一下，王老师，这事儿不能签，咱们去找领导。
2: 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
7: 王老师，您干了一辈子了，还有半年就退休了，非要在这个时候被处分吗？洪亮同志，哎，你们辛苦了啊。哎呀，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走，咱们找领导去。
5: 这怎么停啊？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
7: 正常流程，洪亮。你们十一不是查什么的？
5: 查职务犯罪。
7: 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他是玩忽职守了，还是徇私枉法了，还是刑讯逼供了？他够得上你们十一部哪条？
2: 郑主任，这事错了就是错了，咱们得承认。
7: 王老师，您先别说话。洪亮，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他是要感化林喜，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都交代了，对不对？
5: 但这是您一部的案子，跟我们十一部没有关系。
7: 你是新来的吧？
8: 怎么跟主任说话呢？注意态度。
2: 继续。
7: 洪亮同志，
2: 哎，
7: 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应该是检污督察事故。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你们十一部不要掺和。
6: 咱借一步讲话呗。其实啊，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检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一个人都抽不出来，只能让我们十一部临时顶上。我也是没办法。
7: 你是没办法还是不想想办法？检污督察室现在忙，过两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你着急这两天让人签字吗？
6: 别着急，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我说，因为春香同志本身是江南市院的，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市院，让他们自行解决，自行消化。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他说：“洪亮，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院的第十一部的部门职能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整得我非常尴尬。其实想想呢，领导说的也对，王老师呢，他是从江南市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那你说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你别为难我。
7: 洪亮，
2: 哎，
7: 你看啊，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你们十一部办案，讲天理，讲国法，但是你们讲人情吗？
9: 喂，
7: 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
10: 哎，老黄，今天方便吗？
9: 喂，
10: 喂，老侯，你听得见吗？
9: 我听得见，你说。
10: 老侯。

0: 小红，喂，听见吗？
1: 接完了吗？
2: 您请说。
1: 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十一部办案子，讲不讲人情？
2: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我们十一部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说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我一定虚心接受。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1: 我是要申诉。
2: 好，
1: 你倒是给我时间呢。
2: 好的，亚平主任。小张，这样，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暂时可以不用签啊，但是亚平主任，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要不然我不好交代。
3: 我签了。

0: 案子走到今天两年多了，各位在这个案子上确确实实付出很多，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可说的。我先检讨我们审查起诉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我们的公诉团队没有发现张文京的思想状态不稳定，给各兄弟单位添麻烦。
1: 打住吧，有的是时间检讨。徐局，你先说说。啊，
2: 那蓝书记啊，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张文京胁迫证人、伪造证词，这个事儿是个事实。我们这边查得很清楚，相关的人证、物证都在，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至于这个张文京啊，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底是怎么了，这个。
3: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开庭前合议庭成员认真研读了案件材料，严把证据关、法律文书关，对重大疑难问题做了专项研究，没问题了才开庭的。
0: 张文京是万氏集团的法律总监，从万海被刑拘开始就是由他来做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具体情况谢主任你介绍一下。
4: 好，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发现近年来张文京明知万海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屡次三番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万海团伙在东平市欺行霸市这么多年，张文京早已涉嫌参与多起该团伙的诈骗和敲诈勒索案件，可以说他就是万海团伙的骨干成员。

你怎么回事？你要打算靠这种方式发声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沟通一下？

0: 最起码你得让我知道吧，我也好有个准备，效果也能好一点啊。
1: 隔墙有耳，这件事只能我自己知道了，
2: 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0: 那下一步呢？算了，别说了。
1: 放心，我会动用所有关系，先打听一下上面对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
0: 我再去找找玉邪。你现在都把这事闹这么大了，不管怎么着，咱也得听见点动静，对吧？
2: 我让你们复盘，你们在这说自己做了多少多少工作，标榜自己多么辛苦。两年半的时间，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开了庭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任俊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注意一下舆情。那请问，这舆情只是注意就可以的吗？你作为东平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3: 不是因为我是从检察口出来的就批评检察口啊。
2: 审查起诉是干什么的？
3: 不就是为了开庭做准备吗？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到位做扎实了，
2: 会出现张文京这个状况吗？
3: 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也不要回避问题，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
4: 好的。
2: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0: 我们尽快拿出方案来。

0: 张文清在法庭上说我不是黑社会，你怎么看？
1: 我该怎么看？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1: 有什么意思？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1: 你不是吗？
0: 跟我俩在这儿玄玄的，
2: 你连张文静都弄不明白。
3: 你不是挺大能耐的吗？你告诉我，下次开庭是哪天？玩现了吧？

0: 张文京。张文京再怎么闹也没有用，
1: 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0: 我敢肯定，下次开庭会很快。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 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我。
2: 我说过，这个会都要到，乔主任怎么没来？前两年这可是他的案子。
3: 打电话通知了，早上还碰上他了。

0: 后来就联系不上了，这就是你带的队伍。张文京的事情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不要等上面来问，要主动去汇报。抓紧想想，怎么去说。
1: 我儿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东边？当初你们怎么带我的？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
0: 我告诉你。
1: 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谁他妈也别想好活。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吗？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因为他知道开庭日期，他为什么还在洞庭？因为我劝不动他。我告诉你啊，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要不是我帮他，他得关起来。
2: 一切安好，让他本本分分、平平安安。
3: 程子健大律师答应我，让我早日服刑，立功减刑，
2: 我们早日相聚。
0: 我说清楚没有？

0: 爹让我告诉你，他在里面一切安好。
1: 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本本分分。程大律师答应他了，你爹会早日复刑、早日减刑、早日重聚。

1: 张洋，你在呢？两天没见，我想死你，你干啥去了？
2: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
1: 任务圆满完成，王春祥的案子。
0: 还顺利吗？
1: 异常顺利。
2: 那你忙去吧，还在这儿干嘛呢？
0: 忙啥呀？没有工作了，该交接都交接完了。
1: 非得我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
2: 咱俩上下学这么多年，您最了解我，我是那种势力的人吗？就是这个离职报告，你这辈子不批怎么了？你还是我的好领导，还是我的好朋友。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张简刚刚来咱们这儿，那么多事够他忙的，再等等。
1: 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
2: 那该怎么说呀？我到张简那儿给你督办一下。
1: 干啥呀？你别挤兑我，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你别给我穿小鞋。
2: 洪亮，着急拖这事衣裳，无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躺平不作为，理想信念丧失，对检查工作失去热情。你是这种人吗？
1: 我肯定不是。
2: 第二种是有污点，屁股不干净。
1: 我屁股最干净了，不干净人能到你十一部来干活吗？
2: 你可以查我祖宗八辈，肯定根儿胡苗正啊！我全院最干净的了。
1: 所以吧，我们十一部都是好样的，
2: 而且识大体顾大局，对不对？哎，您给我一点假，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出去。
0: 几天？
1: 怎么的不得一个月啊？
2: 不是，就是二十天也可以，十五天最低底线真的一天都不能少了。你看啊，我过去得现租房子。 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这都我本人去了，然后时间都不固定。你假期你不富裕点？
1: 七天，包括法定假日。
2: 你是学法的吗？法定假日还克扣啊？
1: 一天找房子，一天给孩子找学校，还有一天陪新单位的同事。

0: 吃吃喝喝，剩下的时间陪老婆。你的最低期望值是3天，张嘴就要1个月，啊，你咋想的？
1: 看破不说破，还是好朋友。7天一定好，怎么定了啊？
2: 走了。
3: 王老师，听我的，我跟领导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3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4: 不用了，那怎么着？你还想让那两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3: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那退休金差多少？12，算过吧？

0: 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问的，给您买了几瓶酒。哦，哦，那进来吧。
1: 来来来，
2: 老婆子，
1: 哎，
2: 来客人了。
3: 大姨子，
2: 哎呀，
1: 哎，大姨好。
2: 哎呀，
1: 给您的水果。
2: 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是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孩子，
1: 谁们？
2: 啊。 家里边有个会，我先回去。哎，李总啊，
1: 不是我，单位
3: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啊！来吧，快快，
1: 留下吃饭。
2: 饭都好了。
1: 不是我，
3: 来来来，
2: 曾主任，
3: 在呀，在呀，别乐坐着，我去拿碗筷啊。
1: 哎呀，多巧啊！
2: 哎呦，这酒不错呀，酱香。
1: 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好，
3: 来来来，酒杯来了。
1: 哎，
3: 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
1: 自己花钱买的，
3: 你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啊，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啊，领导啊，
1: 也快退了，现在在省政协。
3: 那也是领导。
1: 哎，你不热呀？哎呀，大衣脱了。
2: 对对对，
3: 来挺巧啊，赶饭点儿。
1: 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减肥嘛，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糖糊了。
3: 晚上不吃饭可不行啊，胃不好。
2: 这饺子刚出锅，来来尝尝尝尝。好好好，
1: 阿姨。
3: 哎呀，不用给我。
1: 二，哎，谢谢谢谢。
3: 看着孩子，快，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来来给我。
1: 哎，
3: 水儿，
2: 啊，
3: 跟你介绍一下，
2: 啊，
3: 洪亮，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11部检察官，洪亮。
2: 哎呀，来，你婶儿再炒两个菜啊！炒
4: 什么炒？家里没菜。
2: 小红啊，你身为11部的检察官，又是我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
4: 嗯。

0: 今天能亲自来我家，我心里很明白，也很感动。这件事儿就是我错了，你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段时间跟着亚平主任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
1: 对，
0: 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
2: 肯定啊，
0: 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
2: 不能，人家马上要走了。我听说，你是因为没当上副主任才走的。跟我说跟官迷似的。
1: 我是，
2: 不是，您这个主任是实至名归，您是我学习的榜样。你哪年来的？
0: 我是，
2: 比我大是吧？
0: 啊，
2: 这把岁数了，怎么连个副主任？
0: 洪亮，哎，你带来这个酒，不错，来，咱俩喝一个。
1: 哎，好，好，好，哎呀，
0: 来，
2: 敬您，
0: 谢谢。
2: 哎，
0: 刚才说要走，去哪儿啊？
2: 北京，最高检。
0: 嗯，
2: 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
0: 我是去跟人当法务总监国企。
2: 脱衣服。嗯，小红，你都已经到了三级高了，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得？王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
1: 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
2: 哎，珍惜自己的荣誉。对，我们家
1: 老王，他最看重自己的荣誉。老王年年都是优秀检察官，你说你让他背个处分，他怎么回去啊？同事们怎么看他呀？这是……
2: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这……
2: 主任，还……
1: 吃饭啊？
2: 你早上吃啊？
1: 趁热吃啊。

0: 您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借调您来帮我办这个案子吗？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是在优秀检察官表彰大会上，我看到您这么些年大大小小办了2183起案子，没有一次疏漏。2183这个数字，就是在全国的检察系统当中，那也是令人震撼的。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就需要您这样的。 优秀检察官，
1: 主任，我借着您这个话题，我发挥一下啊，申请表达一下。就我听见2183，
0: 冯检察官，当时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你。
1: 可是不敢。
0: 你们11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孙专委这么界定，
0: 要办多少个自己人，才能完成一年的 KPI？ 我格局小了，这么说，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

0: 好了，别说了。
1: 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我这个家都回不来，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有人，
2: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3: 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2: 死了。
3: 死了？说在永兴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
4: 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
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5: 信息量有点大了。

品的经典爱情影片《庐山恋》。每当我想起这部作品，由吕其明先生创作的主题曲《阿故乡》就会立刻回荡在耳边。这部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打破了当时国产爱情题材的创作桎梏，以庐山奇秀风光为底色，讲述了一段纯粹热烈的跨国爱恋。侨居美国的华侨之女周云，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回到了庐山游览，与前来修养的青年耿化相遇了。青山绿水间，两人从相识到相恋，纵使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也因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到了一起。庐山的一草一木，见证了这段跨越隔阂的美好爱恋，也让影片成为了中国爱情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庐山恋，在悠扬的歌声里重温这段浪漫传奇。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Hello，
1: 周云小姐，你好。
2: 周小姐，这就是你指定要的房间。
1: 啊，好。
2: 怎么样？先休息一下吧。
1: 好的，谢谢赵科长。
2: 好。再见。
1: 再见。

我不能连累他。

离别五年了，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在国外的人都很高兴。你的情况怎么样呢？连赵科长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叫我到哪儿去找你呢？

云儿，你到了庐山，一定要去看看白鹿洞书院，那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门前枕流桥下有一块枕流石，相传是宋朝理学家朱熹读书的地方。

你把沈流石挡住了，哎，请你不要走。 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0: 我又挡你镜头了。
1: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啊。
0: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1: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0: 小姐，我这是想象。
1: 哦，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云儿，花径相传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咏桃花的地方，他在那儿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

0: 密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1: I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0: 同志，您好。
1: 啊，你有什么事吗？
0: 不，我是想打听一下仙人洞边的老君庙还在不在。
1: 啊，那就是。
0: 啊，谢谢谢谢。
2: 怎么样？
3: 你走啊？不开放。
0: 为什么？
3: 死旧。
0: 哦。

0: 你懂不懂礼貌啊？嗯，你不知道烟有毒，全世界都在禁烟吗？
1: 我抽烟你管得着吗？
0: 尼古丁管得着你，你的喉咙里马上要长出个大肿瘤。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玉碑亭。
0: 什么叫玉碑亭？
1: 明太祖朱元璋在鄱阳湖边和陈友谅争天下的时候，得到了庐山一位赤脚和尚周滇人的不少帮助，以后朱元璋做了天下，便立了这个玉碑亭，是为了表彰周滇人的功德。
0: 封建老皇帝还不忘和尚的好处，有人教了你那么久的英文，你就不记得了？
1: 那天早上是你。
0: 来，握个手吧。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庐山恋》能成为跨越40余年的经典，绕不开吕其明先生为影片量身打造的动人音乐。作为《红旗颂》的创作者，新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家，吕其明接到邀约后专程赴庐山采风，在青山绿水间捕捉创作灵感。他摒弃了宏大编曲，用小提琴的柔美勾勒男女主角之间的青涩爱意，核心主题曲《阿故乡》经钱曼华演唱，既唱出了主角的思乡之情，也藏着温柔的爱恋，随着影片上映红遍全国。他创作的插曲《庐山恋歌》则融入了江西民间韵律，成为了当年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
1: 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2: 耿华。你呢？
1: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2: 龙首岩。这是
1: 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

0: 这张导游图是爸爸给我画的。
1: 画得真准确，难怪你可以到处乱跑，不要人带路了。
0: 啊，真爽快。

0: 站一会儿也一样。
1: 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庐山真是太美了，比爸爸给我讲的至少好上100倍。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那我要能在庐山度过一个寒假该多好啊。
1: 你好像对庐山有特殊的感情啊。
0: 都是受了爸爸的影响，他常说他的一生都和庐山有关系。
1: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
0: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大陆解放就到美国去了。他总觉得这一生大概回不来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连李宗仁先生都回来了吗？
0: 爸爸听说这些年国内连共产党的老干部。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0: 啊，那这就是我爸爸。去年初春，爸爸所在的大学让我们到美国南方去度假。有一天，爸爸，爸爸，河对岸有一群大雁。
2: 云儿，大雁是有志气的飞禽，它们不管飞到天涯海角，只要春天一到，马上飞回故乡。这样的飞禽，不要去惊扰它啊。哎，thank you.

0: 爸，您又想念祖国了。
1: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殷殷于怀。
0: 那就让我回去看看。
1: 谈何容易呀！
2: 振武，好消息！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了。
3: 公报？
0: 真的？

0: 美之间开始架桥了。
1: 爸爸，我有希望回祖国看看了。
0: 春天到了，大雁回家了。
1: 爸爸妈妈
2: 啊，
1: 这是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照张相吧。就这样决定让我回来看看，如果可能的话，等我大学毕业了就让我回国来工作。
3: 你学什么专业？
1: 建筑学。
3: 建筑学？
1: 嗯，爸爸说他打了20多年内战，不知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3: 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回来。
1: 我一定争取回来。

0: 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
1: 我想是想进清华大学学建筑。
0: 哎，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专业。
1: 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0: 哦，难怪你在风景画上画了那么多的现代化建筑。
1: 可是我进不了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还没有解放。
0: 解放？
1: 就是还在接受审查批判。
0: 哦，太对不起了，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不愉快的事。
1: 没什么。
0: 你们家是在庐山吗？
1: 不是，不过我爸爸对庐山也很有感情，他说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从庐山开始的。
0: 是吗？
1: 嗯。
0: 那你和你母亲怎么在庐山住？
1: 妈妈先解放了，但身体垮得太厉害，只好找了庐山一位老战友借了一间房子养病，我是来照顾他的。
0: 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这么用功？
1: 大学进不了，只好走自修的道路了。
0: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的。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
1: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我该回去了。
1: 再站一会儿吧。
0: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1: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来，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0: 嗯。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浦口看日出，好吗？
1: 嗯，好的。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1: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2: 这是韩国口，你过去来过吗？
3: 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这里可以看。
0: 好了，
2: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1: 好，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0: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1: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0: 这首歌真动人。
1: 是啊，在那里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说真的，要不是口渴了，我真想放开嗓子高歌一曲。
0: 你等等。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编剧毕碧成是江西九江人，自小就在庐山脚下长大，这片山水刻进了他的成长轨迹，也让他把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尽数融进了剧本的字里行间。但遗憾的是，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故事辗转多家制片厂都没能得到认可。就在剧本屡屡碰壁之时，本片导演黄祖模一眼看中了这个故事的闪光点。拿到剧本后，黄祖模做了两个大胆的创作决定。一是彻底打破当时爱情只能做副线的刻板叙事规则，把男女主角之间纯粹真挚的情愫放在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位置。二呢，是带领剧组扎根庐山，走遍当地20余处胜境，全程实景拍摄，把庐山四季流转的壮美风光尽数收进镜头，让这片独有的山水成为了这段爱情最动人也最浪漫的注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深情与匠心。

0: 我真想游泳了。
1: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0: 你能来吗？
1: 行，2点钟我来约你。我住的就是那一间。
0: 我可以随时来找你吗？
1: 除了晚上，我爸妈妈发了病，没有人照顾。
0: 哦，那我怎么通知你我来了？
1: 你有小镜子吗？
0: 有啊。哦，你真是第一流的光学专家。记住，2点钟我等你。

0: 您是？
1: 我是耿华的母亲，你是周云吧？
0: 嗯，是的，伯母。
1: 你找他？
0: 嗯。
1: 他不在。
0: 您能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刚才来了两个人，要他写交代去了，说你们俩早出晚归，专找僻静的地方密谈，还有联络点和接头暗号。

0: 伯母，您怀疑我吗？
1: 不，我相信你。您能相信我？我儿子相信你呀。谢谢您，谢谢。伯母，您说我该怎么办？他们不能对你怎么样。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我连累了耿华，能不能做点补救他的事？用不着，就是没有你的事，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请您告诉耿华，我要走了，明天一早就走。 他知道你会提前走的，他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记住，祖国需要现代化，需要他所有的儿女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伯母，请您告诉他，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回来。

0: 啊，我要能在这儿度过一个寒假该有多好啊。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再见吧，谢谢您的接待。
1: 再见吧，周云小姐。
0: 赵科长，您读过苏东坡的庐山诗吗？
1: 不识庐山真面目。
0: 不，应该是难识庐山真面目。
1: 哦，云雾太多。再见吧，希望短暂飘来的云雾不会破坏你对庐山的美好印象。

你呀，我真该死，连你的地址也没问一下，到哪儿去找你呢？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1: 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伯口看日出好吗？

0: 耿华，耿华，哦，赵科长，
1: 到处打听你，没想到你自己跑到山上来了啊！
0: 科学院请来几位美籍中国学者在庐山讲学，我们清华大学派我来听他们的学术报告。
1: 你考上了？
0: 考上了建筑研究生，
1: 太好了！你知道吗？嗯，周云又到庐山来了。
0: 你说什么？
1: 他上山十几天了。到处找你，
0: 他住哪儿？
1: 老地方。
2: 哎，啊，同志，你找谁呀？
0: 找美国回来的周云。
2: 你是谁？
0: 我是耿华。
2: 看看你的证件。哦，
0: 好好好，我在清华大学工作，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到庐山听学术报告的介绍信，这是公费医疗证。
2: 你怎么不把户口簿也带来？哦，朱小姐到人工湖去了。哦，哎，啊，证件。哦哦。啊，我真想游泳了。
0: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2: 你能来吗？
0: 行，2点钟我来约你。嗯。

0: 诚实，诚实的可爱。哎，我真像大傻瓜，还买了英汉大词典带回来送你。
1: 不，还是很有用处的。
0: 上次提早走了，许多地方都没去，真是遗憾得很。
1: 值得高兴的是，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0: 这次你能陪我去吗？
1: 可以。
0: 我想先去香炉峰下的东林寺，听爸爸说，东林寺是晋朝慧远创建的。当时寺里不但有许多中国和尚，还有印度和尼泊尔的和尚，他的莲宗教育在日本流传很广，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
1: 从古诗上看，许多著名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都到过东林寺，写过不少的诗，就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
0: 啊。我问了，已经修复开放了。
1: 那好，先去东林寺。

0: 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庐山恋》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离不开张瑜和郭凯敏两位演员的真挚演绎。当年拍摄时，23岁的张瑜和22岁的郭凯敏以最本真青涩的状态，完美诠释了周云的活泼爽朗与耿化的沉稳内敛。而片中被称作新中国银幕第一吻的镜头，更是中国影史上极具标志性的经典瞬间。张瑜也凭借周云这个角色的完美演绎，一举拿下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银幕女神。

0: 你也来呀。你呀、啊、学外语倒挺聪明，怎么干这些事儿这么笨？走、
1: 嗯、
0: 到后面去喝点聪明泉的水。
1: 这里边准有典故。
0: 据说当时有一个南昌人
1: 啊，
0: 经常到寺里来同慧远谈论佛法教义。慧远和尚虽然学问高超，却常常辩论不过这个南昌人。慧远不由夸赞他的聪明才智，就像这泉里的水一样永流不竭。于是这红泉水就得名叫聪明泉。
1: 哦，那我们喝了这泉水啊，准能得诺贝尔奖金。
0: 别光想诺贝尔奖金。你看看下面那首诗。
1: 一勺如琼液，将与你圣贤，一只心不变，还似影滩泉。
0: 看见没有，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儿的泉水。

0: 这是什么神呢？
1: 爱神。
0: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1: 那你说是什么神？
0: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1: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0: 护爱力士？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1: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对我们来说
0: 啊，
1: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0: 哦，
1: 你呀，在这儿拍张照好吗？
0: 好。
2: 请去参观大殿。
3: That tree is certainly strange the way it's twisted, isn't it?
4: Yes, it is. But I mean, it has been twisted for a long time.
1: Sure.

0: 你看，
1: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0: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研究生。
1: 嗯，
0: 这桥是什么时候造的？
1: 宋代享府七年，九江十将陆氏三兄弟造起来的，将近一千年了。
0: 啊，上帝呀、啊！
1: 嗯，
0: 当时没有起重设备，这桥怎么造的？而且石块之间连粘合剂也没有，完全是摆积木似的摆上去的，却这样坚固。我们祖先太伟大了。
1: 走。
0: 哎，
2: 走。

0: 华，耿华，孔夫子，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1: 你说什么？

0: 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你大学也毕业了，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1: 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0: 会同意的，妈妈很喜欢你。
1: 你这是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0: 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呢。啊，
1: 那么说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
0: 哦不，哦，爸爸过些时候我到庐山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
1: 是吗？
0: 是的，他现在在科学院工作。啊，这样，我给写信，叫妈妈和他一起来。
1: 哎，不，打电报。
0: 对，打电报。
1: 爸爸，我又找到了耿华，您一定也为我高兴吧？他爸爸妈妈过十来天也要上山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和耿华在一起。他爸爸叫耿峰，在科学院工作，啊，过去也是个带兵的将军，当然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不像您，当了半辈子将军，尽打败仗。我多么希望能尽快地得到他爸爸妈妈的同意啊。

0: 信上怎么说？哎，你怎么了？
1: 上帝，是不是命运在捉弄我呀？
0: 哦，是这样。
1: 云儿什么小伙子不好爱，偏偏爱上了他的儿子。我看，耿峰的儿子找上了我们的女儿，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呢？

0: 你来了，哎，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不是有点戏剧性？
1: 你的这事儿还有顾虑？
0: 顾虑？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

0: 这小子搞火力侦察来了。你告诉他，我们相信儿子，儿子喜欢我们也会喜欢的。
1: 他真这么说了？
2: 当然这么说了。
1: 你再说一遍。
2: 他说我喜欢你，他和妈妈也喜欢你。
1: 哎，上帝啊。你爸爸真好。
2: 爸爸还请你去吃晚饭。
1: 不，我不去。嗯，
2: 你不是早就盼他来了吗？
1: 不，我怕他见了我又改变主意了。
2: 不会的。
1: 可你还没有正式和他谈，懂吗？啊，正式谈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我们的问题。嗯，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他，由他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
2: 是这样。
1: 走吧，晚饭的时候劝他多喝点葡萄酒，趁他高兴再提出我们的问题。
2: 可他还没有见过你啊。
1: 你妈妈见过。
2: 百闻不如一见。
1: 嗯，那你把这个拿去。
2: 好吧。
1: 哎，你什么时候把消息告诉我？
2: 嗯，明天早上吧。
1: 不行，一夜之间我会变成老太婆的。
2: 那么晚上十点吧。
1: 不，九点。
2: 好，九点钟我来。
1: 哎，你爸爸住的地方少说要走半个小时。嗯，还是打电话。
2: 好，
1: 快去吧。哎，耿华，你说，嗯，你爸爸会同意吗？
2: 会同意的，会同意的。
1: 他可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嗯，心肠一定很硬。
2: 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心肠硬，平时的心肠比谁都好。
1: 去吧。哎，耿华，啊，8点打电话来好吗？
2: 怕来不及呀。
1: 哦，九点。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四十余载岁月流转，庐山恋早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更化作了庐山山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创下了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吉尼斯世界纪录。时至今日，大家去庐山游玩依然会走进庐山恋电影院重温这部经典作品。在当年一张电影票仅收一毛钱的年代，这部影片累计票房突破1亿元，观影人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几十亿，创造了中国影坛的票房传奇。它不仅描绘了一段纯粹动人的爱情，更承载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美好爱情、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0: 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啊。
1: 就这么困难呢？
0: 并不比发起一次冲锋或者攻下一个科学尖端更轻松。

0: 国民党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就是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1: 这些都是政治，我们是军人，只管服从。
0: 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顶多是个炮灰。振武，我们一起下山吧。
2: 啊，不，我不能让你去。
0: 走吧，听我的话没错。
2: 不，你完全中了邪，共产党救不了中国。
0: 那好，人各有志，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3: 耿峰，
2: 耿峰，你我一向是好友，你这一走，说不定就要在战场上刀枪相见。
0: 这完全是可能的。咱们各自珍重吧。我们就这样分了手，在战场上拼杀了20多年，我身上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留给我的纪念。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
4: 是啊，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5: 亲爱的，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3: 妈，
4: 让你爸爸再想一想吧。

云儿，爸爸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接电后，速归你。

0: 周小姐，这么晚你有什么急事？
1: 赵科长，我想明天一早动身回美国去。
0: 又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了？
1: 不，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
0: 你怎么了？
1: 不怎么。我是说，爸爸来了电报，他病了，让我马上回去。
0: 真的？那好，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下山。
1: 我走了，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了。但你值得安慰的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永远怀念你，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我衷心祝你幸福，衷心祝福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你送给我的话能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服务员来找我上汽车了，永别了，让我在纸上再吻你一下吧，孔夫子。

0: 你要走？
1: 是的，我该走了。

0: 孩子，都是我不好，耽误了耿华给你打电话。
1: 是我不好，我爸爸不好。
0: 我都听耿华说了，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
1: 您不用安慰我了，耿伯伯。
0: 你现在不应该叫我伯伯了。
1: 那我叫您什么？
0: 叫爸爸。
1: 您说什么？
0: 叫爸爸呀。

0: 孩子，原谅我吧。有些事对于你们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我们得想一想，心里头斗争一番。不过我们都是好老头子，我们会想通的。给你爸爸写封信，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耿峰欢迎他回来。
1: 妈妈，云儿，
2: 妈妈。
3: 振武，
1: 您好。
3: 哎呀，耿峰兄，
1: 早就盼你们回来了，总算盼到今天了。
0: 我们到底又相会了，
4: 惭愧，惭愧。
0: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0: 2026新年伊始，一封招募启事从合肥发出。
1: 阿嚏日华，
0: 越过深海，抵达万千戏迷的心头。43个日夜，34个省级行政区域，113个剧种，2000余组戏曲之音集结完毕，共赴山海之约。五城预热，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戏曲之音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锣鼓点燃戏曲星火，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从五湖四海奔赴江淮大地，从一人清唱到百戏和鸣，这一路我们踏歌而行，知心相伴，共同绘就了一幅辽阔而鲜活的中国戏曲版图。舞台之上，我们遇见了太多动人的面孔，有专业院团里挑梁担纲的戏曲演员，有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的戏迷票友，有坚守乡野、为家乡剧种守住一方天地的非遗守望者，也有从海外远道而来寻觅知音的华人游子、国际朋友。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以满腔热情汇聚在知音大会的舞台。这一路，知音推荐人与知音观察团陪伴每一位选手成长，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他们的汗水与热泪。从初登台时的紧张到舞台上从容绽放，每一位知音的蜕变都被镜头一一记录。如今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嘉宾精心打造的专属舞台，更是每一位热爱戏曲之人共同奔赴的盛大相聚。在这里，从外卖小哥到石油工人，从戏曲票友到高校学生，不同职业的知音选手同台合作，不同地域的剧种同台相聚，各剧种戏曲名家精彩亮相，热爱戏曲的跨界嘉宾倾情助阵，每一刻都是知音的回响。百戏归巢，知音相聚，盛典启幕，好戏开场。

0: 悲风雅韵，百戏入碗，高山流水，知音满堂。
1: 从来自五湖四海到齐聚合肥，从素不相识到以戏结缘，今晚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最美的回响。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这里是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李佳明。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星月，你们好。
2: 我是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管婷婷，欢迎各位知音的到来。
0: 知音两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
1: 没错。
0: 那请教两位，今天在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二位对知音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1: 如果问我知音是什么，2000年前知音是高山流水的一隅，但是今天我们在合肥这一座知音之城，而且又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您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知音一定是有着共同热爱与共同梦想的同行者，知音不问出处，台上台下，屏幕内外，还有他们不分

0: 职业、年龄，因为共同对戏曲的爱好，我们相聚在此刻，在这里，我们共同来见证戏曲的美好和传承。所以在我看来，知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彼此被看见、被懂得。
1: 好文采、
0: 啊、说得真好。
1: 婷婷，地道的合肥姑娘，
0: 没错，
1: 怎么理解知音二字？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把二位请来也是来觅知音了。
3: 是。
2: 那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知音啊，是让天南海北的剧种在这里相逢，共同绘就成百戏入碗的戏曲画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有耳熟能详的经典大戏，有扎根乡土的地方剧种，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可谓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这就是戏曲最鲜活最蓬勃的模样了。
1: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嗯、
1: 其实这个共字我觉得就点出了知音的精髓，共处、共鸣、共情。
0: 当然我认为还有共同的期待和祝福，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知音选手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都能够精彩绽放，我们先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可爱的知音们，来听一听他们与戏曲之间的故事。

0: 曲之音大会了。韩老师，咱俩为大家演唱一段《侍郎探母》好吗？
1: 好，
2: 唱。

孩子们，你们今天练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们来学习秦腔的唱腔，秦风。

0: 同学们，你们唱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我唱的真好吗？
0: 对，唱的真好。
1: 我还是有点心里紧张。
2: 哎呀，奶奶，您不用担心，家人们啦都特别喜欢咱们祖孙俩，还有我呢。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开启今天的直播。
1: 好的。

欠啥？

0: 些可爱的知音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登台的都是我们的知音选手们，他们当中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有伏案钻研的科研工作者，还有祖孙相伴的戏迷家庭，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戏曲结缘。那接下来我就和其中的两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身边的呢，这位是宜昌市梅园春京剧社的蒋一华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的蒋一华。

0: 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京剧社吧，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是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已经18周年了。我也学了15年的京剧了，京剧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温暖，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0: 再和我们说一说，这次来到我们知音大会，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突破了残疾人这个圈子，我们是破圈了。因为以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比赛是在残疾人圈子里面，今天我们走上知音大会的舞台，我们和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同台竞技，所以内心感觉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价值。
0: 谢谢蒋老师，也谢谢您的伙伴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戏剧可以变成一道光，不仅照亮了你们，也温暖了我们更多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老师，谢谢您，您真的特别棒。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的一名石油系统的职工。谢谢

0: 大家通过一些资料看到我是戏曲科班毕业讲戏曲故事的一个人，利用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在给孩子们教秦腔。
1: 是，
0: 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很多学校会邀请我们进行一个非遗迹校园这么一个秦腔一个科普和传承。
1: 是，我听说今天孩子们也来了。
0: 是的，
1: 来，我们请出孩子们来，我们也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好不好。
2: 虽然在练功的时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然后一直将秦腔唱下去。
1: 将秦腔一直唱下去，我觉得这一句比很多唱腔都更加的有力量。把掌声送给孩子们。我们常常讲，最深的知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是知道了戏曲的分量，愿意为他做久久为功的好事。我看到孙老师，看到蒋老师都在这样做，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戏曲的足迹，一起走进一方水土
3: 一方戏。

0: 前门的桥本是那龙一把桥，前门的街是龙的腰，
1: 咱这块儿是龙的头脑，
2: 天桥是龙鼻子，地位最高。
0: 两池塘本是龙的双眼，桥东西两座碑是龙的犄角。
1: 龙腮就是那南边的空地，池边柳是眼睛吗？

我们说戏曲是时间的艺术，戏曲也无捷径可走，可以说我们的技艺双修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立身之本。技是指台下千锤百炼的基本功，而艺是指台上身段手法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戏曲真功夫。

0: 说实话啊，刚才那个节目叫戏曲真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 还有中国力量。
0: 没错，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1: 哦，又有问题了。
0: 你看啊，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解读这次大会的话，
1: 就给我剩一个字了。我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字的话，我想用玉字来形容。这个玉可以是遇见的遇，因为在这方舞台上可以遇见很多同频共振的人，共同为了热爱发光发热。这个遇也可以是知遇之恩的遇，因为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很多愿意为你点亮前路的前辈，就像很多初冬

舞台的选手们听到的那句最温暖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知音。来吧，接下来请欣赏名家联唱《四海之音》。

0: 谢谢我们四位戏曲名家。哇，这个戏曲名家登台这个分量的感觉就不一样啊。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其中的一位，我们请出贵妃娘娘，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哎呀，我这该怎么跟着您呢？我这应该是这么搀着您啊。哎呀，王燕老师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京剧名家，但是王燕老师这一次在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上是知音推荐人，请教您啊，当您第一次受邀约的时候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遐想？
1: 我觉得作为知音推荐人，不像以往参加大赛以评委的身份来出现啊，因为我们的这次知音大会呢，是让大家更好的在一起沟通、互动、交流，展示好自我。所以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行业，表演的什么剧种，只要走到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都有共同的喜好，我愿意成为大家的知音。

0: 哎呀，太美了。那么这些上千组啊，嗯，来自全国的知音选手，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哦，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看到很多青春活力满满的这些俊男靓女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我，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没错，
1: 对我们知音大会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这些可爱的戏曲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我们总台以这次大会会友的方式，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光要传唱下去，更好的要传承下去。
0: 谢谢贵妃啊，谢谢王艳老师，
1: 谢谢您，
0: 谢谢您，也祝福您，您休息一下，
1: 谢谢。
0: 还有第二个揭秘，如果我不说你们就错过了。今年热度较高的电视剧主角里面，在厨房里面那位有大爱大侠般的胖嫂，你们知道吧？她刚才就在台上，婉婉腔，人面桃花。刚才这位名家就是我们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戏曲指导，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剧中厨房胖嫂的扮演者任小磊老师。任老师，我有点不礼貌啊，你让我近距离再看看。
2: 佳明，
0: 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胖嫂，对不对？大爱大侠，特别仗义。但是我知道您在戏里啊，任老师也许算配角，但是戏外任老师可是绝对的主角。戏曲指导，听说您特别严。
3: 真的特别严，因为这个主角是毛奖作品，他的戏曲量太大了，因为主演们都要演，
0: 对，
3: 所以这次我就说难度再大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给他啃下来。所以呢，给主演培训，我甚至有时候严厉的可能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想把戏拍好，我想我要把守正做好，借助影视的蒙太奇啊、摄影啊这些方法，导演的思想啊，把创新做好，把戏曲最好的剧目选出来，最经典的什么卧云吹火这些动作给它选出来，用这种方式拍好，我觉得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程度，得到广大影迷的认可和喜欢，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0: 任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在我们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你想对年轻人，对戏曲心动的年轻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行动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3: 戏曲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其实通过这次主角呢，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需要一个通道，就像我们知音大会，我们戏曲频道，甚至这次电视剧主角，这就是一个打通和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最佳的通道。我觉得这一次年轻人喜欢上了咱们的戏曲，甚至有很多人说他想学秦腔，我特别感动。你们来学吧，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你们的后盾，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做自己的主角。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任老师，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来，我们精彩的舞台继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请李晓为我们带来《霸王别姬》。

尽管我在台侧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感动，其实说实话，我在来合肥的路上，我对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很多设想，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是这样一台中华戏曲鲜活的、生动的宝典教科书般的呈现。其实今年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觉得用两个千和百就可以把它形容和提炼出来。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汇聚了上千名戏曲知音，展示了上百剧种，汇聚到哪里？

呢，汇聚到美丽的千年水乡、百年戏台合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留给大家美好的回忆和文化财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夜雨寄北》，掌声有请王敬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算是总台知音团的团员，今天我是来给知音选手加油的。两位演唱的怎么样啊？
1: 好
0: 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啊，其实他也不是专业演员，你自我介绍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最难得可贵的是郑叶波每个月都要从悉尼飞回国内来向老师学习，那今天与戏曲名家同台表演，什么样的感受？
2: 心情万分的激动，能够让我有幸与我们的粤剧名家陈飞老师一起同台合作，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粤剧要发扬粤剧的初心。
0: 好，说得太好了，
2: 谢谢大家。
0: 陈飞老师，今天的同台表演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真是觉得有我们粤剧的同行人在这个知音大会上，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他的合作呢，也让我更加的坚信，戏曲知音呢从来就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心中有戏，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唱出粤剧的韵味。
0: 好，谢谢两位。菊萍姐姐以前主持过戏曲频道的节目，来到我们安徽，我想应该唱上几句黄梅戏献给大家。

0: 可以给他打一票，同意不同意？
1: 您呀，太夸奖我了。
0: 没有啊，
1: 我就是喜欢。
0: 知道你来我们知音大会，想表现一下，你的京剧不唱能行吗？
1: 那我一个人唱不行，您得和我一起唱。
0: 行，您先来一个京剧，
1: 红娘，
0: 我再来几句豫剧，我们双下锅，行不行？
1: 可以，
0: 掌声在哪？

所以

0: 我们有请鲁肃上台为大家演唱。哎，
1: 我得夸几句啊，这个鲁肃现在可是不得了，
2: 不得了，
1: 青年才俊，能唱能主持能演能唱京戏，还能唱别的剧种，掌声。

0: 谢谢谢谢鲁肃，你看今天晚上百戏入玩，我刚才啊有点浮想联翩，时空穿越，我突然想到了230多年前的盛况。啊，请问我想到了什么？
1: 我先来算一算啊，
0: 230多年，
1: 230多年前，也就是1790年。哦，嘉明，你难不倒我。因为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戏迷来说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很关键的一年，就是徽班进京。
0: 没错，
1: 也就是230多年前，我们徽班的先辈们就是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路北上进京，带着一身的技艺和热情融会贯通，最终淬炼出了我们的国粹京剧，从而掀开了我们中国戏曲的新篇章。
0: 如果有一个浪漫的比喻的话，就是230多年前徽班进京，像播下了种子，今天是繁花一片。时空在变，舞台在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戏曲的热爱，是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
1: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徽班的传奇好不好？请欣赏汪玉书带来徽剧徽班进京。

0: 谢谢韩再芬老师一曲
1: 天下黄梅，
0: 把我们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作为东道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盛典的气氛继续往前推，
1: 继续往前推。我还记得嘉明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们觉得知音是什么。那我现在觉得呀，知音就是台下的每一位观众，就是台上的你我。
0: 没错，
1: 我们都是为戏曲而来，都是戏曲的知音。
0: 我们此时此刻是一个人。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知音选手共同唱响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主题曲
2: 会知音。

0: 舍与祝福相伴。
1: 我们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知音选手们，他们用行动诠释热爱可以跨越山海，坚持终会闪闪发光。感谢每一位知音选手，每一位戏曲名家，感谢所有为戏曲传承默默付出的人，是你们让中华戏曲血脉绵延，薪火相传，让知音二字有了更温暖更厚重的定义。
0: 亲爱的朋友们，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到这里结束了。
1: 愿我们永远做彼此的那束光，永远闪亮。愿戏曲永远是生生不息的星火，永远温暖。
0: 让我们相约下次。

0: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1: 好，所以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哦，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嗯，好爽。
3: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0: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3: 是的。
0: 行，那小野你坐哪儿吧。
3: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0: 好啊。
3: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0: 哦，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

0: 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1: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0: 对他，谁？
1: 萨老师。
0: 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的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2: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
0: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3: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4: 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5: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3: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0: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1: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0: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6: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这静静的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
0: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6: 继续白话，
0: 能看到彼此，还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6: 小野，走，小野。
7: 战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8: 好啊，好
6: 啊，你自由了。
0: 嘉宾已经饱和了，你来干嘛呀？
5: 这嘉宾啊，
0: 对呀、
5: 啊，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0: 坐吧，欢迎。哎呀，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5: 我是没想过。
0: 去年工虫队队长伤着了吗？
5: 今年你是怎么要修个滑雪场啊？对，
6: 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
5: 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0: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5: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宽容、
9: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5: 小野，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我说话你在那哆嗦是吧？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
0: 要离你远一点。
5: 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0: 连小野都不相信。
6: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走啊。
5: 哦，那你就在那儿吧。
0: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1: 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一些闲谈吧。回溯走过的事物，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呢？
5: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0: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5: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10: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6: 在这儿呢，嗨，看那儿看半天。
0: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5: 一个饱满的胖子。
0: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

0: 但它肯定是一份礼物。
1: 我就没有包装，我一直是坦诚相见。
2: 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0: 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3: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三做节目了？咋被你？
4: 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5: 小三，小三。你别乱来啊！
6: 我会让小妮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她的爱。
7: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2: 人生每七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请按人生七年阶段依次填写：0岁到7岁，8岁到14岁，15到21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七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20-30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人生分成哎呀每七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人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的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
0: 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6: 对二，对二。
0: 你别给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2: 新疆好少年。
1: 从我的21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
8: 最珍贵的，
1: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个。
0: 你就写吧。除了连续12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
9: 一分点缀。
0: 哎呀，这好吗？哎，确实是。哎，
2: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0: 关键金声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2: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换个大点的卡牌。
1: 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
7: 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0: 0到7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但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7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2: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0: 8到14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15到21岁，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22到28岁，考进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31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旅行。36到43。
1: 43，这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
0: 36到44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声奖。43到49岁，未来的七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50到56，家人健康，平安。57到63，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64到70，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70到无穷。和撒一起住进养老院。他的牌疯狂地打我脸，啪！你快吧，念吧。
2: 0到7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0: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2: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妮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0到7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

0: 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一下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五六岁的小孩，
1: 说到第几？
0: 一下就懵了。
1: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0: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7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哎，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一点。”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儿。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一起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两个孩子，
2: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0: 就随便拿吧。
1: 那拿了，
0: 反正也不知道你拿。
1: 好，4 4
2: 减掉4张。
0: 减掉是什么意思？
2: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1: 抹去。哇，这个太痛苦了。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2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里，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

0: 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1: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0: 一、二、三。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3: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1: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4: 打通，打通，
1: 任督二脉。
0: 你亮一个。
1: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0: 成长，
4: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挚友，
1: 拥有挚友的挚友。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4: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5: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1: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0: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4: 好，二
1: 五，我要舍弃五了。
3: 对，
1: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4: 你看了是吧？
6: 谁比您叔叔，我来。谁比您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1: 谁比您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5: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1: 加上这几个，
4: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被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1: 冠军收割机，知性，
4: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1: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4: 好吧，接下来
5: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4: 两个，
1: 一个，
4: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1: 你老学你爸干嘛？
4: 行，
1: 好好的学学你爸。
4: 你快，家庭生肖卯起验官，
1: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5: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予，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4: 少爷住。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5: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5: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0: 那我们的时光，这个无限的可能，
1: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1: 像做梦一样。
6: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就那个德兰真的啊。
6: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1: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7: 小老师，倪老师，你好，
0: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吧？
7: 非常谢谢你。
1: 比那会儿还好。

0: 那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Hello，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1: 这是哪一波？你这么大了，接
2: 霸，伊犁接霸，我是凯德肉鸭，
3: 我是吉吉扎奇。
0: 赛一丁给我跳哦！叫这个子，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赛一丹。
4: 赛一丹。
0: 就是她，好不好？
5: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
0: 就在那个学校里。
6: 对对对。
0: 贵州。
7: 奶奶。
6: 奶奶。
0: 啊。加油！奶奶状态很好啊。
8: 左边，你好，右边开心，真的是你好。对，对你父母节的时候，都要称重几斤。今年
0: 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
9: 哦，有宝宝了。
8: 60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9: 你好开心。
0: 呀，
9: 俩龟。
0: 是你们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吃的那个。
10: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9: 银子草。

0: 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1、2、3，
4: 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6: 老朋友，
0: 真好。
6: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代。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6: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6: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7: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6: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6: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又歪了。
0: 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6: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就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6: 往日重现。
8: 字典里查不到吗？
6: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8: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如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6: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0: 怎么样？这场地
6: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0: 不是，这是沙子。
6: 一看你，
0: 好评。
6: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0: 那你说说，
6: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0: 法网呢？
6: 法网，灰灰
0: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6: 我去换个短裤吧。
0: 你会吗？球给我吧。
6: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0: 你发球吧。
6: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电视就行了。
0: 来，接。来。

0: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1: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认真开始了啊！来来来，认真的，
1: ，那有谁呀？那边有谁？
0: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
1: 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有那个测速的吗？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
0: 好。零。这边有谁呀？
1: 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
0: 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1: 你教我怎么发。
0: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1: Hello， 又见面啦！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咱们已经有10年没见了吧？
1: 有了。你见面就在网球场，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0: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往死里整。
1: 这是你徒弟，这不是弟弟吗？
0: 是。哎
2: 呀，你好，你好，弟弟，
1: 你好。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0: 对，你们是老乡。
1: 是老乡。
0: 他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1: 好嘞，
0: 你先跟他正经来。
1: 弟弟，我用你这个拍子，我这拍子好看一些是吧？漂亮一些是吧？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
3: 你是几年级的水平啊？
1: 最低是几年级？
3: 最近来从扶手开始就可以，
1: 也就陪纳达尔啊。
3: 来，我来
0: 说，你小时候是费德勒的球童吗？
1: 费德勒和纳达尔陪练。
0: 真的？
3: 角色比较多，一些是球童，再是
0: 陪练，
3: 再是对手，是不是？我先围了一句嘛。干女孩子，
1: 好。
3: 如果你打不好，是我围球的原因，不是你打的原因。
1: 一看别人围的这球，
3: 漂亮！哎，球来了，再来。哎，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一点，赛老师。
1: 这个怎么样？
3: 那你来了，业绩不合。
1: 哎，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
3: 说明围的还可以。
1: 还是为球是个技术。
3: 要不再干脆啊？
1: 再干脆。
3: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破啊，稍微。
1: 我还是拿我这个。你这个重，
3: 一打二。
0: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1: 再来20个，我们这边。跟他一对二打不行，人太少了。
3: 来，来了。漂亮，玫瑰。
0: 你那动作怎么那么奇怪？能帅一点，网球要帅。
1: 你先打到球再说。
0: 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
1: 你来，帅一点啊！
3: 垮掉，给人垮掉。
0: 再来，
3: 再来一个。
4: 好帅呀、啊！
0: 哎，对，再来，再给我一个机会。
3: 接近了。
0: 怎么回事？
3: 好球。好嘞，
0: 接着两

0: 可以，
1: 还可以。
0: 来来来，我们一起，
1: 来一起，我可以的。哇，
0: 这个帅。
1: 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
0: 哎，行啊，你可以啊，感觉你打过。
1: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渐入佳境啊。来了，来了。
0: 哎，不错不错，
1: 不错了不错了。
0: 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
1: 运动
0: 又让他帅到了。嘿，哎，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啊，打的居然还不错。
1: 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
0: 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
1: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做连贯啊，做连贯。齐大爷。
0: 对不起，对不起，抱歉啊，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Sorry，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那边去了。哎，
2: 这么熟呢？
0: 这么巧？
2: 这么巧？
1: 你这么早就来了？
2: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1: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2: 我第一次夏天来
1: 就来集训了。
2: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1: 这无敌。
2: 吴老师好，
1: 你好，
2: 太无敌了。
1: 胖桃，
3: 你好，你好，
0: 你打的咋样？
2: 我这老师刚那啥。
1: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0: 直接来
1: 就行了。
0: 直接来，
1: 是男双还是混双？我跟无敌一组。好，
0: 无敌，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2: 对，一个人。
0: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1: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0: 祥瑞，祥瑞来吧。
1: 好了。这叫什么名字？祥瑞，麒麟，麒麟。
0: 认真打啊！
1: 好，
0: 我说小赛你认真打，无敌你稍微收着点。
2: 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1: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进框嘛。
0: 行，
1: 对吧？绿色区域。
0: 好。
1: 好球。哎。
2: 挺狠的。呜呜呜！哇！呀！呀，快点！
1: 来，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
0: 对。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1: 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2: 那一比一了。
0: 好，来你发吧。
1: 好，
0: 你就发给萨老师啊。
2: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0: 一
2: 发了一个猝不及防。
1: 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嘞。
2: 哇，好球，上
1: 来，
2: 好球，好球。我就说萨老师的眼镜好像看不清。
1: 就是带炫的，确实很难接。
0: 好心酸，
3: 不好意思，萨老师带拐弯的。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呼吸的电池给我，
0: 你快点吧你，
1: 我重启一下。有了。
2: 这回出街我们可不接了。哎，
0: 不是，我以为你要接，没反应过来，对不起，
2: 对不起你。
1: 那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3: 他们配合的真好。
1: 我喜欢。
2: 对不起，我刚站错位置了，我回到我。
0: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2: 后面，
0: 快！你能扛？
3: 非常稳定。
0: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3: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0: 买桃。
2: 买桃组合，我们是。好球，就再来。
0: 来。
2: 为什么？
3: 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
0: 来，继续。
3: 换发。
1: 来了。好球。哎，
2: 这能追上吗？
3: 漂亮，
2: 太狠了。
1: 出界了，出界了一点点。
3: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1: 没关系，打的臭，我们到时候捡的漂亮一点。
0: 可以，谢谢。
1: 没有，我来。
2: 呀，后面。
3: 好

0: 给赛老师一个狠的，
1: 赛老师来一个，
2: 赛老师狠的，
1: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 ，Super Final。
2: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
3: 这位门将，
0: 你跑什么？漂亮，
2: 还有，没了。
1: 好球，来小兵哥，
2: 扑了是不是？
0: 扑了，
2: 扑了，扑了。
1: 好球，好球，可以，可以，可以。哇，那个不输球。就往那
2: 门，
1: 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0: 快，
1: 撒老师进球点那是，
2: 那应该算十分。
4: 哎哎，有太阳。
1: 好球，走，撒老师过来。哦，
4: 没有，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哎，
0: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
2: 等会儿，等会儿，那喇叭在说什么？为什么干扰我？
0: 叫你回去开会。
2: 把那观众的请走。
0: 来，继续打到十五吧，无敌。
4: 也是，
0: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2: 好嘞，
0: 不用让着他了。
1: 对，
2: 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
4: 来了。哇，
2: 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0: 再来一个。
4: 我来了。
0: 好，来吧，
1: 我一球搞定我们，
2: 我就搞定他们仨。漂亮，
1: 接了。好，
2: 漂亮，
1: 接了，
2: 漂亮。
0: 这回我肯定能接着，
1: 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
4: 可以，
0: 好，
1: 来，小妮哥准备了。哇，漂亮，漂亮，
2: 李大爷
0: 碰着了，
1: 球接住了，
2: 该我了啊，最后决胜球该我了啊，
0: 好，来来来，
2: 来吧，
0: 小范顶住啊，
1: 我要注意我的
0: 脸，我在你后面，
1: 来来来，
0: 咱别都到后面来了。
1: 啊，对对，我在这儿吧。
0: 好。
2: 我去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合不合适？
0: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
4: 行。五。哇。
2: 好。九。我来吧，你来。耶、yeah ！好球！
1: 后面，
2: 一个
1: 好球，好球！
2: 大一点，大一点。
0: 差一点，差一点，
4: 让我们险胜啊！
2: 谢谢。好球，好球。
1: 这个得练个十年八年的，行吗？
4: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我也长球了，
1: 长球了，
0: 你长球了。有这样的队友，你能不长球吗？
4: 那你老师打了几节课？
0: 一个多月，刚没几节课。运动过后得补点水吧？
1: 是的，补点水，补点水。
0: 来吧，请上我们的好朋友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2: 我们去年不是去他那个水源地？
1: 谢谢。
4: 哦，谢谢。
2: 地下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0: 对，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嗯。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嗯，
2: 敬上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0: 来吧！耶、
1: yeah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0: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心底打得很好是吧？
1: 他打得挺好的。
2: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1: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2: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1: 例如，
2: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妮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
4: 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0: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4: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0: 走吧，我们
4: 走吧，
2: 走哪儿去？
1: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0: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去徒步。
2: 是在那个雪道那儿徒步吗？
0: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1: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0: 真爬啊。

0: 那行，我们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1: 撞上膝盖行吗，这个？
2: 哎，对，我的护膝呢？
1: 没事，走吧。
0: 疼还是？
1: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0: 你是前交叉呀？
1: 内侧副韧带。哦哦。前交叉就麻烦了。
0: 内侧副韧带能长上哎？
1: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0: 我的爱一直能够。高音我唱不上去。
3: 你来唱一个。
0: 来一首什么呢？你们唱啥我都能搭几句。撒老师起个头吧，我一般会的歌多，只会副歌。

0: 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哎呦，两岁半，两岁半长那么大个儿，
1: 过来握个手好吗？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1: 小肉平时挺爱吃肉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你这很时尚啊！
2: 刚踩完水，
0: 刚踩完水啊，还没爬呢，还是从山上下来？
3: 刚上来，
0: 刚上来，
2: 拜拜，
0: 慢慢爬吧。
3: 好嘞，好嘞，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当然，前提是别在下雨的时候，容易有遇到，
1: 容易崴着腿，真的，撒老师得上来。
0: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
4: 的。是，他是这样的，他要不说他为啥老受伤呢？
0: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
4: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
4: 哎，别嘚瑟，别嘚瑟，完了完了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
0: 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0: 我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小秦哥？
1: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哦，哇，这个坡，
2: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1: 哦，但很舒服啊。
0: 嗯，凉快。
2: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1: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0: 对，你看现在往上登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1: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0: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嗯，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嗯，他虽然也是在练，但他吸收的不会那么快。哦，
1: 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
0: 对。

0: 太折磨了，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龙宫，
1: 没钱，
0: 走了，没钱，下回再来。
2: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咔，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
0: 一定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
3: 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了。我在琢磨，
1: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0: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4: 嗨，
0: 姐姐弟弟，
2: 这么小就爬山了，
0: 加油，走，
5: 来来来来来。
0: 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1: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3: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2: 那当然，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0: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呢？
2: 对呀，
3: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
0: 登完山，对
2: 对。
0: 还想着这事儿呢，
1: 这也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就变成往上爬，

0: 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3连冠就好了。
1: 你肯定能。
0: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子上拿3连冠呢，拿3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
1: 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0: 是的，
1: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0: 我要是最后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1: 哎呦，有人对山歌。哎，
2: 我说有音乐会吗？
0: 啊，真的呀？
2: 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3、2、1，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好久不见，
3: 带孩子呢，哎，新晋爸爸带孩子了，现在，哎，
2: 谢谢，哎，顶着皮
4: ，Hello 哥，
1: 你好，
2: 大哥，
1: 好久没见，
2: 对，
5: 花赛艇吗？
2: 对，哎呀，
1: 是你们四个呀，几岁了，觉得？
6: 11岁了。
2: 他那会儿几岁？5岁。
6: 祝100多10年，
5: 多牛，多牛10个月。

0: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2: 既是五年前。哎，
3: 你怎么这么大了？
4: 叔叔，叔叔，叔叔，我长高了。你呢，叔叔？
3: 你拉我，你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坐坐，
1: 好，
3: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5: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6: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3: 这五六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2: 坐吧坐吧，
1: 各位，
3: 坐坐坐坐坐。
6: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一个音乐会。哎，
1: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6: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3: 还住在那条街吗？
5: 对。
7: 正好
6: 家住在那条街吗？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8: 每天都在啊，
6: 每天都在
3: 临街的那个小小铺面，
6: 太美好了。
3: 我们还在那卖那个馕。
6: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9: 没有，
10: 根本没有。
3: 我都五十了，
6: 他都五十了。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10: 空姐。
6: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10: 空姐。
11: 我现在学医呢。
6: 学医啊。
11: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3: 中医康复。哇，
6: 好棒啊！
3: 来，你给我号号脉。
12: 把脉呀！
3: 孩子说：“恭喜，
12: 喜脉，
6: 喜脉。”
3: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11: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五十年呢。
3: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六十，还能活五十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1: 突然改称呼，
3: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6: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11: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3: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3: 对对对，
3: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6: 你呢？
11: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6: 陶艺师，哇，好棒啊！
11: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6: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4: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6: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3: 想像你们一样，
14: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6: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15: 像你。
6: 给点面子，
16: 像小三哥哥一样。
3: 不要像我，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3: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6: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11: 可以，
10: 可以，可以，
6: 走吧，
3: 走，继续攀登，
2: 走喽。
6: 喂。
17: 到了，我到了。
6: 哎呀，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安排。
17: 没问题，那我在山下等你们。
6: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11: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3: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

0: 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让道。
1: 我们追上你们了，
0: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
2: 这就跑不动了。
0: 哎，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3: 好，冲上去。
0: 来，21，走！
1: 哎，你们冲！
3: 就在这儿，
0: 冲啊！你们都，
3: 哎，
0: 走，
3: 小心。

0: 特别高兴，
1: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2: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你再看这是谁？
3: 你们把程老薅到这么高的，
2: 我看你腿脚还拐好了啊。
0: 我走路还没问题，
2: 走路没问题，
0: 天天十几回了，
2: 就是了，不容易，
4: 累不累？
0: 不累不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2: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0: 那是五年了吧？
2: 五年了。那是2021年是吧？
0: 五年了，
2: 五年了。
3: 程老，你又见面了。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2: 长个儿
3: 了，您还好啊？
2: 长个儿了没？
3: 我天天吃鱼蜜，你长得可快。
2: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你长多高？你看。
5: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
2: 就是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
3: 哎呦，您精神真好，气色。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6: 爷爷好，
3: 但是是农业科学家，
0: 不是科学家，种地人。哎呦，
3: 您就别谦虚了。
2: 农学家，
5: 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3: 南繁。
5: 对。
3: 这是小妮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0: 哦，那新疆是个好地方。
3: 来来来，坐坐坐，老爷子。
7: 哇，这还有糕点呢。
5: 慢点，您坐。
3: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0: 我不种在这。
2: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三二，
3: 看着啊，我这五六年在练什么。
5: 好，
3: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哦哦。
8: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3: 找到来呀。慢点，停！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用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9: 剪辑一下。
3: 对，怎么样啊？再打，再打。哦，
6: 好，厉害，
2: 好好好，
6: 果然没白练。
3: 分一下，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5: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3: 跟我有关系的人？
5: 你说过的一句话。
3: 你要跟我重归于尽，你理解？宇宙中心，我不玩了。
10: 赛的路虎你都没去过，白活。
2: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3: 对呀、
2: 啊，他是话痨。
5: 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3: 白举纲，
2: 原来在这儿呢。
9: 来点银耳汤。
8: 哎，这热的吗？
9: 热的。
8: 哎，我来一杯。
3: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5: 她将会参加第六届奥运会。
8: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吗？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让你们
6: 可以
8: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11: 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
12: 我还是第一吗？
13: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
14: 呀，真英雄，真英雄，
15: 特别厉害，
8: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3: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无敌哥哥。
2: 名字多好啊，无敌。
16: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17: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18: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19: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
3: 他现在是当教练，
19: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5: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 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

0: 来没有过的。
1: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预选啊，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荣誉了。当然呢，跟现在的成绩也没法比啊。但当时的平台也有限，
0: 而且这个运动还不普及。
1: 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慢慢会好一些，更多的人群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萨老师参与进来了，有更多的推广了。
2: 他在教你吗？
0: 我配吗？
2: 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打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3: 谢谢哥，
4: 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0: 我算几点几啊？
1: 马上冲到3.0，
4: 3.0了，能教人了。
0: 2.5，2.5，250，250。
1: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0: 精编版，
1: 如果大家看到他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是研究。
5: 分工不错，
1: 谢谢程爷爷。谢谢程爷爷，也是国家队。
2: 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6: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那里，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
1: 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2: 铁皮屋哦，海南哦，
5: 幸运呢。
1: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0: 对，
5: 幸运呢。
2: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习惯了。
1: 习惯。
2: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习惯
1: 了。习惯。
0: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1: 再一问是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2: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的，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6: 对，
1: 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5: 一手一刀厚着呢，你说出来是没有那么厚。
0: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1: 您还得造第一线吗？
5: 还得去，那习惯了。那习惯了，因为真的
1: 习惯了。
5: 习惯了，习惯了。
1: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儿。
5: 习惯了。
2: 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0: 对。
2: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1: 还要看表现。
2: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5: 你们有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3: 玉米有很多病，
1: 农业最怕的这个东西，病病虫害，锈病。
5: 锈病，
1: 锈锈的那个锈，
5: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0: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5: 63年毕业，60年都该够面临。
0: 60年前呀，
2: 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7: 好像还有
2: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5: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1: 程老要选的是6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5: 对，相对来说，
1: 对，相对来讲，
5: 对对对，
1: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0: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60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5: 习惯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
0: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1: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4: 好，
1: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4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8: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9: 可以。哎，
8: 来了，
0: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1: 还没
0: 刚开始
1: 就被我们打断了，
8: 我还想。

0: 讲的是，就刚好有一首歌
1: 就无恙嘛，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2: 播 back 一下
3: 啊。那现在呀，
1: 来吧。所以在这唱多好，现在这个。
3: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1: 来吧，小白，来吧。
3: 啊，我以为你要弹呢。
1: 哎，我们可以一块学啊。

0: 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 ，OK。
2: 太有魅力了，
3: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0: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4: 别来无恙。
3: 好，
4: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5: 对，我你现在一目中耳目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3: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1: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6: 现在十一岁，
1: 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又长大了。
3: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1: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7: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没话找话。主持人都是从不好意思开
6: 始。小撒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0: 好，哎呀，
4: 你看看这情商，
0: 太不说了，
6: 对，
3: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1: 跟什么？
6: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7: 都没变化。
4: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3: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6: 对
1: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
4: 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8: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4: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3: 切发之痛。
4: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3: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4: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5: 现在我高山抗疫的新兵种，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出贡献。
1: 但程烨是从一而终的，
8: 80岁才退休，
1: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8: 退休10年了还在做，
1: 虽然现在能颐养天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9: 这是程烨幸福的事儿，
1: 对
9: 对吧？
1: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3: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6: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哦，
8: 对，
3: 而且十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50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5年级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1: 你说50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8: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
10: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7: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8: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1: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啊，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10: 你好，
1: 小撒老师，
10: 欢迎。
1: 谁？
10: 十。
11: 哎，小撒你好。
1: 哎。做饭呢，
12: 大哥。
1: 哦，这个鸡蛋。
13: 这不是大哥，这是尼哥。
11: 哎，老师。哎，你开心吗？
1: 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3: 没有任何。

0: 他不及我半点。对啊，我哪比得了我萨哥呢？
1: 好的，现在最大的幸福。
2: 现在就刚刚好啊！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的。
1: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3: 对，
4: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2: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 立 flag，
0: 有梦想的，因为你要真的是，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你完全可以，你只要拜在吴迪门下，让他好好练你。哎，
1: 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之类的？
2: 我倒是跟您申请一下，
1: 对，申请一下，加入这个组织。
2: 对，
0: 吴迪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2: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
5: 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吴迪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20-30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了。
5: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
1: 哦。
5: 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8年。
0: 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4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1: 是，
0: 你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3: 打篮球
0: 崴了。
3: 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了。
6: 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
0: 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又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3: 那是滑雪送的。
6: 所以他叫萨三岁，真的是。
3: 对。
6: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0: 他是他是，小白，你最近这个。
3: 对，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小白，你行啊，可以啊。我受到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对。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
1: 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3: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1: 不管用吗？
3: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
0: 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
1: 安全感，
0: 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1: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多呢，也受不了，就什么都得刚刚好。
0: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
1: 哦，越哄越精神。
0: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要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给我继续睡。
5: 太逗了，这个。
0: 真的，
3: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
1: 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两个，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我就想着说，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回到自己床上。
0: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
1: 就是总想回家。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 你那种急切的心，
6: 对，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哦，有，就这个细节。
1: 当了爸会，
5: 因为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了。
6: 天哪，你没看鞋？小撒真的很棒，他说的这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 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他头就搁在这儿，
1: 胳肢窝
6: 就是这儿，
3: 就靠在那儿，
1: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6: 不是。

0: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吵架了。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一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2: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3: 四个月啊？
2: 对。
0: 男孩女孩？
2: 啊，女孩。哎，女孩。
3: 咱俩一样，女儿。
2: 哦。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抱姿是正确的？我这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0: 你是放在哪？
2: 放在拍子上。
0: 放在拍子。
2: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
4: 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0: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2: 对，
0: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5: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6: 这孩子他现在学医，好
0: 啊，真的真的是
4: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0: 好孩子，加油。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
6: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4: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0: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
4: 其实做陶艺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它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慢慢慢慢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0: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6: 来吧，
3: 干杯。
4: 来吧，大泥巴，
0: 敬时光，
4: 敬成老，
0: 成老，
4: 敬孩子们，敬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6: 幸福永远。
7: 那小尼哥，我先走了。
0: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7: 对，
4: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7: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0: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8: 蔡碧明。哎，
9: 4、5岁感觉那会儿，
0: 这就是时光。
8: 我现在都11岁了。
1: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10: 能够是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0: 从一事终一生。哎，
10: 我的生活是不地中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是
2: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1: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2: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10: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了。
4: 多保重啊。
1: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4: 还挺快的，
1: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0: 初次见面，
3: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12集文献纪录片《万水千山》，12号起每天18点在综合频道，20点在纪录频道播出。文献纪录片《万水千山》通过珍贵文献、实地寻访、沙盘地图、数字再现、实景合成等多种视听表现手段，让今天的观众读懂长征、理解长征，用极强的在场感呈现一场可亲可感可敬的伟大远征。该片全景再现了长征的光辉历史，讲述长征胜利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以长征沿线最新影像展现党的18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首都大中小学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主题活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爱、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2: 革命先辈他们不惧艰险，勇于牺牲，长征精神激励我们，就是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勤学善思，遇到困难不放弃，就当爱党爱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助力时代发展的实践中。未来我也会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投身于基层和农村，服务人民，助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全面振兴，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31号至11月30号举行。本届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抓住2026年 APEC 在深圳举办契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区位优势，坚持艺术为民、艺术惠民，以专业性、群众性、普惠性为标准，将集中推出75台精品剧目、148场演出、25项主题展览，展演内容涵盖戏曲、舞剧、话剧、歌剧、音乐会等多个品类，中外佳作同台亮相，近半数剧目为湾区首演，同时配套近100场惠民活动、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多台青年原创剧目，全方位多层次展现文艺魅力与湾区文化活力。

2026年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70周年。日前，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专题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此次音乐会由指挥家景焕携手中国交响乐团演出，曲目编排突出思想引领，彰显浓厚侨界特色。既有节日序曲、匈牙利舞曲第五号等世界管弦乐佳作，也有黄河大合唱选段、我的祖国等镌刻民族记忆的经典乐章，既有弦歌依旧、月下煮茶等展现新时代侨界精神风貌的原创佳作，也有最美的约定、舞剧只此青绿音乐选段等新时代文艺精品。音乐会在我和我的祖国旋律中达到高潮，整场音乐会以跨越山海的动人旋律深情诉说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赤子初心与家国情怀，搭建起融通中外、文明互鉴的音乐纽带。

0: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这两天穿行在陕西西安与甘肃平凉间的旅游专线列车吸引了不少游客，朝发夕至的慢旅程串联起沿途景点，大家参与非遗展演，了解丝路文化，品尝特色美食，还能享受沿线景点免费门票，感受出行新体验。 秋高气爽的各地城市乡村还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群体提供特色场景吸引游客。福建厦门以潮流艺术热门 IP 赋能商圈消费，吸引大量年轻人打卡消费，依托侨批文化及其承载的乡愁记忆，当地为众多老年游客打造体验式展陈和侨批文化特色街区，营造慢节奏游览氛围，体验侨批文化与闽南民俗。在皖北
1: 百年园林景区里，游客络绎不绝，寻求漫游康养线路的老年游客占到了八成，当地及时跟上适老化服务，让银发游客走得动、坐得下、看得仔细。这里面的空气啊、绿化啊，都蛮好的，累了以后呢，可以到那边去休息一下，都挺好的。近日，上海青浦的水岸音乐季火热开场，
2: 当地依托音乐季带来的高人气，还发布了金秋消费券，游客在欣赏美妙的音乐之余，可凭票根逛一逛水岸风物集，在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
3: 打开这个票根的话，发现它有好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些旅行的地标，有些店还蛮感兴趣的，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可能还会去二刷或者是多跑跑。
4: 继《长安十二时辰》后， 导演曹盾再度携手编剧马伯庸为观众带来电影《敦煌英雄》。安史之乱后，敦煌孤悬在外，被与中原断了联系，城里有这样一群普通人冒死出城，踏上了横穿大漠的求援之路。影片用这些小人物讲述了一个大时代里关于回家的故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创作幕后。《敦煌》
5: 自古雄踞河西，安史之乱后，河西匪军趁机反唐，围攻敦煌重镇，莫州。
6: 大秦，大秦来袭！
5: 电影《敦煌英雄》改编自真实历史故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抽调河西边防军东去平叛， 河西各郡内防空虚，相继陷落，直至大中二年，当地义士张议潮聚众起义，浴血拼杀，收复杀瓜二州。此后陆续收复肃、甘、伊等州。大中五年，他遣使者穿越茫茫戈壁，艰难抵达长安，向朝廷报捷。唐玄宗正式设立归义军，册封张议潮为河西十一州归义军节度使。 就此，河西故土重归大唐版图。张议潮出行的仪仗场面也被定格在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之中。
7: 2019年5月30号的那一天，当我第一次站在莫高窟面前，由敦煌研究院的同事 带着我们一行几个人打开156号

0: 那个洞窟的时候，就给我一个非常强的一种感受，这段被历史和风沙沉没的故事，这个在万千的敦煌宝藏里面蕴含的这个精神财富，什么时候才能被人看见？也许有些壁画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里面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不应该消失。
1: 电影《敦煌英雄》从一群小人物的视角出发，重新演绎了大漠归义的这段传奇故事。河西重地墨州被匪军占领，大唐将士拼死抵抗，但却无人生还。匪军首领任光热性格凶狠残暴，边境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60年来，一句狮子吼唐军归的传说成为了当地百姓期盼故土归唐的唯一念想。以张议潮为原型的当地义士张佑成心怀家国大义，暗中联络城中忠义之士，毅然起兵。可当时局势极其严峻，敌我力量差距悬殊，敌军濒临城下，一支仓促从城中突围出逃的求援小队成为了拯救墨州故土归唐的最后希望。
2: 为了这片土地，
0: 历史上有归义军，我们记得住张议潮这样的名字，但是取得当年这么大这么辉煌的一种坚守，一种胜利，他们是一个人吗？那么谁是英雄，或者英雄还应该有谁？我想更重要的还有那些所谓的无名小卒、无名之辈。当时找到这个方向的时候，我记得马伯庸老师就提出了两个词，一共四个字，一下就点燃了我，是不忘和回归。老唐军守了一个城，守了14年，他们被记住的是什么？被记住的是14年的坚守，所以大家知道了有孤城白发兵，有西北有孤忠这样的一个事情。那60年以后的军民一起推翻反动落后的统治，他一定也靠了14年坚守留下来的那份精神的力量。
1: 敦煌英雄将叙事线一分为二，一边是以张佑成、张月牙为代表的归义军将士，他们身处沦陷之地，为了反抗暴虐匪军勇敢起义，甚至不惜奔赴大漠深处求援，一心要让墨州重归大唐。另一边则是60年前亲眼见证河西失陷的白发老唐军，由于无人驰援，他们最终只剩下12人苦守孤城。但面对数万敌军，老唐军依然面无惧色，一往无前。无论是朱亚文饰演的高进达，还是雷佳音饰演的张都尉，都拼死守护着唐旗荣耀与家国尊严。
3: 大唐墨州全军朝着长安方向冲锋，就当是归唐了。
4: 回去了。
5: 可能在高进达身上，或者说在这帮老唐军身上，忠诚都不用拿出来说，生死也早就交出去了。我觉得在那一刻做这种选择，也是对于后面城里的百姓的一种保护。如果人家对面人攻下城来打你，那里边一个活人不剩，这剩下的这12块活肉，完成一个军人最后的冲锋的行动，给自己的军人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也能让后方的一方百姓留下一条活路。我们走归走啊，他们得记着，记着这些人，记着大唐。
6: 老唐军的意义，感觉更像一个信仰吧。老唐军就是张月牙的偶像，还是那句话，就是宁死也要回归大唐。老唐军呢，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跟对方的实力悬殊很大，也要去战斗，誓死回归，就是不负敦煌，不忘回归。
7: 性命啊！
8: 你真以为勾践就能偷生吗？

0: 龟塘小分队在求援路上找到了隐于石窟的画工廖黑云。李光洁饰演的廖黑云正是文脉不灭、薪火坚守的精神化身。廖家三代人隐姓埋名藏于石窟，以壁画记录老唐军的事迹，守护着被险些磨灭的盛唐记忆。也正是在廖黑云的指引下，众人最终找到了老唐军的密道，这里便封存着老唐军遗留的铠甲、唐旗以及那份不屈的退敌之志。
1: 你说让我演画工，我发现这个好像我是最轻松的一个角色哈，因为也不用舞刀弄枪的，就拿个笔在那画嘛。但是谁曾想呢，就是这个梯子我也不知道翻了多少遍，爬上爬下的，追来追去的，就感觉又是一个体力活。之前去参观的时候也会在想象这些画师们、画工们是怎么完成这么多幅作品的，而且在一个那么黑暗的环境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次演了一个石窟里的敦煌的画工，就我也才知道，真的是没有惊人的毅力，没有超乎常人的毅力，没有坚定的信仰，我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那在廖黑云身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承载的是一个灵魂的摆渡者，一个守灵人，一个英雄人物。这种坚守了几十年三代人的使命完成了之后，是会有自己不辱使命的欣喜，对自己的祖先、对托付自己任务的人的一种完成任务的这种成就感。
0: 为了还原历史风貌，主创团队多次赴敦煌实地考察，查阅大量古籍与学术资料。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也成为整部影片的核心视觉蓝本。归义军的旗列、旗队、鼓角仪仗的排布秩序、张十二娘的妆容、唐军将士所穿明光铠，就连士兵腰间不起眼的铜扣，都严格参考这幅晚唐壁画进行复原。
2: 形式是从这儿一点点往内心里走，
3: 应该还是看
4: 有留住东西的。
2: 像东一炸，
5: 要保持整个。
6: 我们这个电影参考了一些敦煌壁画里头的那个乐舞纹样妆造，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华丽外壳吧，壁画也不只是就是飞天。它还是记录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人生百态，也给了我们很多创作的灵感。所以我们把壁画上那个定格千年的姿态变成连贯的这个流动的表演，希望能展现出这片土地这个文化，是吧？然后能让它有一种烟火气，然后也希望观众透过大银幕触摸到那些藏在壁画线条里属于普通人的生活的态度和温度。
0: 在动作风格方面，敦煌英雄全程立足实战风格打磨动作戏份。片中将士以横刀、长槊、环手刀、角弓作战，近身缠斗时伴随着甲片撞击、利刃破甲的粗粝质感。无论是戈壁旷野的小队阵列厮杀，还是敦煌城巷里的短兵突袭，都伴随着漫天黄沙裹挟兵刃碰撞的轰鸣声，展现出乱世沙场的残酷与意识抗争的无畏。
7: 敦煌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吧，一个宝藏。这个电影是一个史诗的战争片，也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所以呢，这样的动作设计肯定我们要追求故事的动作的真实性，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吧。那我们就要找到更多的元素，怎么样把它拍得好看，既要真实又要好看，其实这是一个平衡点，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过于真实的，因为它动作就相对会比较简单，那观众视觉也会产生疲劳，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吧，去找到一些点，既要好看，又要刺激。
0: 从壁画美学的极致还原、小人物群像的温情刻画，到精彩硬核的动作设计，敦煌英雄揭开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敦煌往事。影片跳出单纯的历史叙事与视觉呈现，聚焦根植于华夏血脉的精神内核，传递出跨越千年、生生不息。

0: 激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1: 我觉得这个精神一千多年甚至两千年从来没变过的，就是作为华夏儿女的那一份骄傲，因为认同这个身份带来的这个骄傲，让我们骨子里面有了一种精神，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翻身。从莫高窟的壁画到今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发生的故事，我觉得都多多少少贯穿着这种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相信精神力量的民族。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1: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2: 冰淇淋，哎，真的耶！
0: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2: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3: 稻草，
4: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5: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6: 因为铜懂您，您懂铜。
0: 解锁熔铜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7: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0: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8: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8: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家好，我叫吴子欣，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此次研学活动了解朱炳仁爷爷和非遗文化。
1: 大家好，我叫傅希瑞，我今年13岁了。我参加这次研学活动是想要体验非遗制作。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吴佳玉，我今年8岁半了，我来自重庆，我想了解这次节目中很好看的雕塑。
3: 大家好，我叫段志勋，今年8岁了，我想通过研学活动了解什么是儿童艺术。
4: 大家好，欢迎孩子们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你看，今天我们的非遗研学课程就跟我手中的这个模型有关。这个实物叫春风化雨，它的高是8.8米，宽是5.8米，非常大。这是它的迷你版，那边还有一个 3D 打印版，我带你们看看好不好？来，孩子们，这个是迷你版，这个是 3D 打印版。这个圆

0: 文物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先生的作品。来，孩子们，你们觉得他的样子像什么？
1: 他像火种，
2: 金色的种。
3: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0: 冰淇淋，哎，真的耶！
3: 我口水都一直流出来了。
0: 像那个冰淇淋，卷筒是吧？再给一次机会，说。答得特别好，就是不对。来，再猜，
4: 水滴。哦呦，
0: 漂亮！水滴，一滴水，水龙头滴下来的一滴水，相当于一滴水。恭喜你答对了。然后，猜什么寓意？
1: 它一滴水，这个你这个
0: 也当然好看。
4: 文化，
0: 有道理。
1: 大自然，天空，
3: 天空。
0: 哦，对，有云哈，天空。还有哪有水？
1: 树叶。露珠，
5: 海流水啊，
0: 漂亮，
4: 大海。
0: 这个作品《春风化雨》，它取自《孟子·尽心上》，有如时雨化之者，春风化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那个小小厅央视厅的大模型带我们做课前预习，好不好？好嘞，
6: 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朱炳仁的人物卡。
7: 朱炳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业40余年，复建重建了雷峰塔、灵隐铜殿、峨眉山金顶等百余座铜建筑，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等收藏。
3: 我想问，什么是熔铜和铸铜有什么区别？
7: 熔铜艺术是一种无模可控铸造成型技术，以往铜器的制造需要在模具中铸造成型，熔铜工艺则是让铜在高温下融化后，在一定的空间里自由流淌，如同热烈滚烫的大血液。通过更彩、釉彩等工艺，铜又呈现出丰富的色彩。
0: 小小听，那根据你掌握的信息，请发送任务卡。
8: 任务一，寻找艺术馆里最震撼的一件熔铜作品。任务二，解锁一件属于自己的非遗作品。任务三，读懂非遗传承创新的内核。任务四，打造专属童趣生活。
0: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七九八，七九八里面有一个七九八朱炳仁艺术馆，里面有特别多他的作品，我带你们去看看，走，七九八可好玩了，走。

0: 你看，这就是到了朱炳仁艺术馆。
1: 哇，这牛，
2: 这牛好壮啊！
1: 好壮啊！你看肌肉的线条，
3: 画得很细致。
0: 朱老师，
4: 新年好，新年你好啊！
0: 来打搅您了，
4: 见到你挺高兴。
0: 飞碟研学营正好带到您这儿来，跟孩子们一起交流一下咱们铜雕的技艺。哎呀，我们刚才往这儿一走，这五牛是行晃的五牛图，
4: 对，
0: 当中的灵感吗？
4: 对。
0: 您为什么选择落户这七九八呢？
4: 七九八其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窗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从这里起步，它一步一步走向高峰，所以外国人他要看中国的当代艺术，到这里来，他就能感受到这个，中国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跟西方的那些当代艺术进碰撞。进提升。
0: 您看这五牛图，大家都会觉得哇，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个古画当中、名画当中出来的。
4: 对。
0: 但这大苹果，这是什么创意？
4: 这里我有个水果派对。
0: 水果派对，
4: 这个是其中之一。这个有香江、苹果啊、梨啊、石榴啊，小孩子喜欢的不得了。这个也是更广泛的那个跟老百姓进行接触。
0: 孩子们，你看这。怎么钻出个青虫？哎，它这个放在日照雨淋、风吹雨打都不怕吗？

0: 法法，这个不法，这个事情呢，现在我叫根钱，也叫人钱。它这个事情实际上呢，是中国的一些大漆啊、珐琅彩啊，这种工艺在这里进行碰撞之后，形成一种新的色彩。我们这个，提出了概念啊，就叫让铜回家。
1: 让铜。
0: 那么怎么回家呢？就是通过这样子在全国各地啊，尤其是在北京，这个主要的一些景观，或者主要的那些这个大商场里面，有我们的这个门店，有我们的艺术馆。这样的话呢，就是跟大家亲密接触。
1: 对。
0: 大家感觉到，哎呀，这个铜，这个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怎么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能够一代代
1: 延续下去，而且还要有这个时代的印记。
0: 对对对，你这句话太好了，太对了。我们传承啊，并不是把老子东西拿来，哎，重新做一下，重新复刻一下，哎，这个就是传承。其实呢，这个不够，这不够。哎，我们把这个传承，把老子的东西有了以后，其实我们还要用我们这代人的东西，以后就是要你们这代人的东西。
1: 就是呢，交给你们了。
0: 哎，交给你们。就是不断向前。
2: 熔铜是诞生于当代的铜艺创新，把铜加热至1083摄氏度，化为铜水，脱离模具束缚，任由铜液自然流淌，冷却结形。工匠借由温度与重力把握创作走向，铜液流动瞬间产生的肌理千变万化，造就件件不可复制的作品。这项源自火场灵感的技艺，跳出千年泛铸传统，让坚硬的铜拥有如水一般的写意生命力，是非遗铜雕技艺在当代的创新表达。
1: 朱老师，要不要带我们先进去看看？
0: 看看吧，想看吗？
1: 当然想看，就是带孩子们来看的。
0: 好，
1: 走走走，
0: 行，我们

0: 走进大门啊，其实能看到这五件作品也是不同凡响。为什么说是不同凡响呢？大家想一说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100多年以前，圆明园的铜首啊，这个12个兽首与当时的英法联军把它掠走了，大家努力了之后呢，就其中有7个兽首已经回归了。就是我通过融铜艺术，就是把这个5个兽首重新向大家介绍面世了。它其实一种创伤扭曲啊，它是表达一种对这个历史的这种控诉，
1: 用艺术来怀念。
0: 对对 对，用艺术来怀念，这句话说太好了，是不是？
2: 艺术来怀念。
0: 所以这一个个的搜索啊，它都是不同形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5个搜索，就是和已经回归的7个搜索，可能就组成了这段历史，
1: 在和艺术共鸣。
0: 嗯，对对对
2: 对，
0: 艺术共鸣。你要再做一个，他做不出来，
2: 完全没有两件相同的融合作品。
0: 对对对，做不出来。他因为他本身就是随心随意、自由流畅形成的。
2: 这一篇也是融铜作品吗？
0: 对对对对对，
2: 这是融铜的另外一种表达式。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叫图腾啊，图腾实际上来，它也是体现一种历史，因为它这个铜在融化过程当中，它就自由流畅形成这种千姿百态的。你这个想象的，可能它是幅山水画。可能是幅花鸟画，就是每个人可以想象的，在我心目中它是个什么样子。这篇啊，我们在这个柏林展览的时候，展览说，哎呀，他们很兴奋，国外的一些艺术家参观的人很兴奋，哎呀，无法想象你这个画是怎么出来的。嗯，每个色彩啊，包括它的融铜的这种韵味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是你们中国的抽象。
2: 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干预它吗？
0: 有干预，也有不能干预。它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无魔可控，没有模具，但是你要
2: 可控。
0: 哎，你要控制它，控制我想形成什么形状，它要慢慢的在这个流畅的过程当中，按照我的想象，慢慢想象这个方面发展。所以说有时候它这个铜流畅的过程中当中，它超越你的想象，你也要把握它。嗯，看它这个一层层的层次和韵味，我说上面的肌理，这个肌理，这个是在模具当中是无法做出来的。
2: 对，
0: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历史的书啊，你可以把它当作这种我们这种心灵这种感受，就每个人在上面看到的一种可能不一样的画。
2: 是的，

0: 哎呀，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1: 稻草。
2: 小麦吗？
3: 树根。
4: 我们小朋友的想象其实都不错的。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是一片
0: 稻田，
4: 一片丰收的景象。这金色的稻田它叫翻滚，因为它是用融通去做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万株稻，它有一万个样子，每一株稻都不一样的，它不可能重复。这个话呢，我取名叫稻可稻非常稻。
0: 哎呦，
4: 有把了吧？
0: 哦，此稻非彼稻。
4: 哎，对对，
0: 一万捆稻子麦子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模样。
4: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让铜壶一家的这么个展厅。
0: 我特别喜欢铜壶，因为铜壶在很多宋代的诗词当中有很多种表达，比如说孙孙子子永享用，下有明文谁所为，有色无声形制具，不得随俗插花枝。意思就说的是家传有老铜壶，代代相传，质朴自持啊，不要刻意浮华。也就是说，咱们古人铜器追求的是耐用、传世，陪伴家族朝夕度日，这也就是让铜回家的内核吧。铜器不是展厅中的孤品，是可以代代相守的家用器物呢。还有一首《匣中清静秋月明》，言吃毫发无顿形，人心不同有如面，青铜照面不照心。铜镜就是收在木匣子里面，早上起来梳妆打扮，这是女子每日相伴的东西啊。
4: 太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铜壶呢，也是在传承过程当中不断创新，把那些新当代的一些文化，比如今年马年，我把马就刻在这上面，哎，一看到这个，哎呀，哎，这马到成功。因为茶文化实际上是我们民族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铜回到这我们这个茶生活的里面。就茶生活里面为什么我们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不同的材料做的这茶壶，比如说有景泰蓝的，也有紫砂的啊，也有这个铁壶啊、银壶啊。从我的角度来说，最好是铜壶。
0: 为什么呢？
4: 铜壶它是叫做铜离子，我们里面水有铜离子，人体是不能缺少铜离子。所以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如果铜壶喝茶的时候，一方面就是铜离子对身体，能够它是个作为健康保护神出现。
0: 真好。您看看这儿，这个我觉得特别喜欢。
1: 向日葵。
0: 谁的向日葵比较有名？
1: 梵高。
0: 梵高，哎呀，真是好孩子，真是棒。
4: 像这样子的用铜啊，就是把梵高的向日葵从平面走向立体。但是我们其实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我把这个西方的那些向日葵的很多油画我都研究过。有一个国外的友人他问我，但是你这个向日葵和梵高向日葵有什么不同？我说其实很简单，我说我这个向日葵你能够看到它的背面，实际上就是我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一种的解读。他用东方的这种理论来解读我们历史上那些经典作品，所以他我们希望每一件作品应该有我们当代人的一些智慧和我们的创造在里面。
0: 虽说是铜雕作品，它其实融合了各种不同传统工艺的集大成的一。
4: 对对对，所以说我要做这种色彩的话呢，我肯定是要研究中国的这种艺术色彩的这种表达。融铜做人物啊，其实很难做出来，而且它创造了不断在创造高度。用融铜的这种概念，就让人物抽象起来，这个叫做跳舞的人。那每一个人物他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点，所以他在跳自己想象的这种舞。
0: 你们喜欢哪一个？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3: 我已经找到了。
0: 为什么你喜欢他？
3: 因为我就是喜欢他。
0: 哦，就直觉喜欢他。对，艺术不要问我为什么，问我本能。你喜欢哪个？
1: 还没选好。
0: 哇，还有
1: 或者是说都喜欢。
0: 都喜欢也好，
1: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对，哎呦，漂亮。
4: 对对，这句话是太好。
0: 他说所有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4: 对对对对对，
0: 集中起来才是一个作品。
4: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百个人他。

0: 有一百个样子，他有一百个性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就是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理想，他都不一样的，那种气度啊，都可以体现出来。
1: 我喜欢这个，特别像我们跑步的时候冲刺的感觉。
0: 太好了，所以说我欢迎大家啊，有机会到这个七九八来挑一下你自己心目当中的，你自己的这种具有创造力的这种大写意的人物，
1: 是的，
0: 是哪一个是代表你的这种心目当中的人物？往这边走，看看我这里又有新的作品。这个瓶子其实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它代表一种吉祥。像我们这种瓶子啊，它其实也作为国礼，首届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它就作为国礼。哎，你看非常美啊，非常漂亮，啊，这个我们希望它这种美呢，它是能够表达一种精神气度。一个呢，它就是超越传统历史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瓶子啊，刚才讲用很多方式，用陶瓷的啊，用紫砂的啊，或者是用其他材料的，但是它从色彩表达方面，设计完全创新了。
1: 这个作品太
0: 也很
1: 美好了。这个叫千浪卷雪，
0: 它其实呢就是把这个海浪用抽象的、用大写意的方式来表达，在可控的过程当中，把它形成不同的这种组合。嗯，这件作品是横向很大的，我可以竖起来。竖起来这件作品，现在你知道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它叫《大运河之歌》。我也希望就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我们大运河文化的展示它这样子。
1: 刚才看的所有作品当中，你们最喜欢哪一件？
2: 算盘，
0: 它是这个很接地气的。嗯，人类在发展过程当中，它其实在追求财富。嗯，因为财富自由之后，就我们有更多的思想，就会创造。创造艺术啊，创造文化啊。首先我们要温饱，啊，要能够生存，首先要创造财富。但算盘实际上是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这种象征的东西。所以你这个想法就是很接地气。
1: 你对哪个印象深？
3: 千里江山。
0: 这件作品非常浪漫，它创造了一种新的高度，它是精神用融通来表达。所以你这样子，喜欢千里江山。哎呀，我真的很高兴。
3: 我喜欢那个向日葵。
0: 这也是我们融通艺术里面非常经典的、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作品。而且这件作品呢，它联系了东西方艺术的，它其实可以说，它是个桥梁。因为这个很多西方的艺术家，他在探索你们东方艺术，什么东西我看得懂，什么东西能够触动我的心灵。他看到这个向日葵，他就触动他的心灵。他想，这个是你们中国人、东方人的表达那种热烈的、温暖的、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哎，他就感有共鸣了。
1: 你们有什么想问老师的吗？
3: 铜可以养植物吗？
0: 这个说非常好。铜器养植物呢，实际上历史上都有的。铜明草花呢，就是实际上它历史有记载的，就是它早发而迟谢。这个铜瓶里面，如果花插进去的时候，开得早，谢又谢得晚。这个很有意思。早花的瓷屑，那个时候的帝王啊，这个皇帝啊，他喜欢用铜瓶来插花来养花，蛮有意思的。为什么他能够早发而
1: 迟谢？
0: 迟谢，实际上他就是利用它里面的铜离子，他对这个植物也是生命的，他其实。在保护它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形成的那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特色。
1: 其实我一直对您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铜就是我，我就是铜，在您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说出了这句话。
0: 几十年做铜了，所以我跟铜心心相印，已经这个融在我的。血脉当中的，我希望铜就是我，我就是铜，不断的让铜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新的高峰。
1: 铜会告诉您很多悄悄话，因为铜懂您，您懂铜。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同学堂开始喽，先生要教孩子们叫踏铜。

0: 大同可以。
1: 嗯，首先要把它固定住。您跟我们说说这节课的要点是什么？
0: 我们看到这个铜板啊，其实下面它是一个模板的，模板上面呢是有凹凸的。你这个打下去之后呢，把这个凹凸的这个形状把它出来。
1: 嗯，
0: 打出来之后，它就是幅图画。这个呢比较硬一点，这个比较软一点。现在我们先软一点，这都先敲起来。你看它就出来了啊，图案就出来了。
1: 您是这么斜着敲是吗？
0: 那这个斜着敲呢，它容易把这个轮廓线敲出来。你们看到斜的这个轮廓线。
1: 老师，我们可以动手了吗？
0: 动手。
1: 来，孩子们，好解压呀！
0: 力气活啊，
1: 要发力气的。如果有字的话，每个字都要敲出来。
0: 对。
2: 哦，你这是龙金榜题名。
0: 你想到这个地方你没敲出来，测一下，敲一下，它这个
1: 纹路感就肯定
0: 纹路就出来了。哎，
1: 先生好细致，您看看这个孩子的怎么样？
0: 这个是元宝，把元宝把它敲出来，扭着两个脚把它敲出来。
1: 差不多了，最后5 4 3 2 1。哎，
0: 好的，
1: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道工序了。
0: 这样子刷一下，你看到这就出来了。先用绿的这一面，
2: 先用绿的一面打磨。
0: 对，打磨的时候呢，尽量是这样平着打，边上别把它打掉，边上一打的话呢，就看不出中间的。
1: 不要打边上。
0: 哎，
2: 马上就亮了，真漂亮。
0: 拉的时候你当心点啊，这个铜耳很薄的铜耳。不担心要在手上要那个。
2: 孩子们，
0: 哎，接下来
2: 慢慢的接下来哈，
0: 只接下来当心点啊，手不要碰到铜，张个镜框，然后就这样放上去就可以了。哎，反过去放上去。对，放上去。这个小宝贝看到怎么样？你老爸看得高兴死了，你家里面财入牛毛了
2: 啊。来喷下手，消一下毒。
1: 来，先消一下。
0: 其实看看很简单，其实呢做起来还是蛮累的，还不容易的。
1: 还不容易呢。
0: 哎，就是金榜题名，你拿到之后呢，还没放铜片的时候，我就想象到中间是四个字，对不对了？旁边是两条龙，那么我敲的时候就要把这两条龙和这个字一定要敲出来。
2: 孩子们，我们拿着这个自己的作品跟朱老师合张照。
1: 那接下来这个朱老师要给我们发体验证书。
0: 就是踏同记忆初级证书。
1: 傅新瑞同学。
0: 傅新瑞。你。
1: 小段同学。
0: 段
2: 志勋。这个名字可是老师自己写的。
0: 啊。马玉琪。
1: 马玉琪。
2: 我这个大朋友没有。
1: 来吧。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往这儿一坐，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因为一圈的水果。
0: 我突然发现铜如果离开模具，它在自由流畅的过程当中，它形成的这种形态，这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美走着自己的新的脚印，再不超没机会来。
2: 都不知道您还设计服装，
1: 老顽童玩的是色彩。
0: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1: 往这儿一坐，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因为一圈的水果，你看柿子、蚕豆，这苹果、火龙果、大石榴。大西瓜、芒果、香蕉和梨，您是不是就是80岁了还在做这种，就是我们看来很萌、色彩很鲜艳的这种作品，而且是铜铸的方式，是您本身就喜欢这种鲜活明媚的生活的模样吗？
0: 80岁还能潮吗？你说呢？
1: 当然能潮啊！您看你今天穿的衣服，比我都亮。
0: 我喜欢玩一点。别人没有玩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要传承吗？传承实际上就是很多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这条路开好了，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踩在他们的脚印。我自己到80多了，那么其实我自己也踩出了很多路，那么是不是能够也不要踩在自己走过的脚印上？所以我现在这一次水果派实际上就是我想走着自己的新的脚印。啊，让它潮一点嘛，
1: 当然
0: 再不潮没机会了。

0: 哎，我觉得您的这个表达特别好，就是我不重复先人，我也不重复自己，我每一个作品就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我再有自己的创新。您今年82岁，
1: 是，
0: 您是多大开始接触这个铜？
1: 其实也比较晚了。从我们这个铜的历史来说啊，正好有150年，从我太祖开始，在绍兴开铜铺，到我这里是第四代。那么到第三代的时候，到我父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断代了。我们铜为什么会断代？实际上就是战乱。战乱之后，铜是战略物资啊，做炮弹啊、子弹啊，什么都要用铜的。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做你搞铜铺的话，买不到铜了，没有铜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父亲，包括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就跟他说了，他说我们这个行业啊，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换吧，也换了。后来我父亲去学这个丝绸了，
0: 去做丝绸了。
1: 后来呢，我父亲又到杭州呢，这个时候他开丝面店。他们要做招牌，招牌就我父亲就用他的招牌字，他的书法的，给大家写招牌字。开始的时候是用木头招牌，后来嘛做什么铝合金的，什么不锈钢的招牌做了后，大家很喜欢，他看看很喜欢，是不是？他就是马上想了，哎呀，我手上不是有个手艺嘛，我还是做铜招牌吧。铜招牌那个时候叫什么？叫金字招牌。
0: 对，可以用金色。
1: 所以我父亲后来就带了我们几个兄弟，就开始做招牌，做金字招牌，就是做铜招牌。一个圈过来之后，又回到铜子上面，
0: 又回到本行。
1: 我感觉到历史有时候它是
0: 一种轮回，
1: 一种轮回。大家知道，青铜时代到现在350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但是所有的铜一直还是在模具中成型。
0: 对，
1: 我突然发现，铜如果离开模具，它在自由流畅的过程当中，它形成的这种形态，这是无法想象的。这，哎呀，这种美，哎，这种，所以它创造一种全新的这种概念，这是以前是没遇到过的。我想这个是不是上天给我了个密码，就是铜能不能够自由，就是艺术能不能够自由？大家知道，青铜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而且中国的青铜时代在全世界的青铜文化当中，我们是独树一帜的。我们创造了非常灿烂的青铜文化，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的青铜器里面有很多的铭文，用青铜器来记载历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的创造。你这样说，它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艺术它在发展，包括人类的进步，人类的思想它也在向前发展。那个时候就规制年代，青铜器它有规定的，哪个青铜器是帝王将相才能有的，所以它是有非常严密的规制的。那么人类如果走上融铜这一条，它其实是一种觉醒，就像铜一样的，要有个性，要有自由，要创造新的高度。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融铜真的这一步跨出去，而且是我们中国人跨出去，它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注脚。
0: 是的，我知道您在那个故宫有大的作品，但是其实这个特别难，怎么让一个现代的作品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不突兀，它仍然能够跟周围的所有的一切能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又有这个时代的新意，这个其实是个不容易的事。
1: 上天已经给我了密码了，那这一步我们怎么跨，怎么跨出去，实际上也是给我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巨大的机会啊！所以在2006年后面，我就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实际上就是这个探索过程当中的结晶和成果。后来我又在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包括国家博物馆、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都是把融铜艺术拿出来让大家欣赏，让大家共同来研讨。就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 非常重要的这么个机遇，我们怎么来把握？所以你现在在我们七九八你看到的，就是融铜艺术的21年积累，那么多艺术品，不光是铜，其实很多艺术品现在都在创造它自己新的高度，
0: 而且都在走进我们自己的生活。它不是束之高阁的一件，就是高不可攀的一个艺术品，
1: 就老百姓

0: 水谷上面玩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呢有它的由头的，最早的是铜的石器我是怎么做的呢？
1: 哦，
0: 当年我做雷峰塔的时候叫刚过铜身，它外面这个身是铜的。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呢，在铜建筑这个领域里面有新的出现，因为历史上是有铜建筑的。
1: 是的，
0: 历史上铜建筑它都是铜的本色，铜的氧化色。所以我在做雷峰塔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用色彩来表达的一个铜的建筑。所以雷峰塔就是我打造了什么呢，就打造了中国第一座彩色铜雕宝塔。说铜瓦、铜柱、铜梁、铜匾，它是由不同的色彩组成。从这里开始就是我感受到我们铜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发展的方向，就是色彩的这种速度。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我们水谷派对里面有那么多色彩出现。大家知道西方对色彩的理解，它就是三原色，红、青、黄三种色彩，它是非常科学的，它就是通过色彩不同的成分、不同的量化，它的组合，它就做成会做成千姿百态的很多色彩表达出来。但是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并不很完善，三个色彩其实有很多色彩它是无法合成的、无法组合的。所以我认为三个色彩应该加上四级，又还加上四个色彩，一个是黑，一个是白，还有呢金和银。黑白的其实它就是阴阳，
1: 对，
0: 它是两极，是不是？金银呢代表一个是日，一个月，一个太阳，金色的太阳。如果说我们少了里面是任何的一级，我们就不是完美的。就每个基色它的成分多少，就是通过物理的这种组合它形成不同的色彩。但人才呢，它实际上是东方色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色彩不光是有物理的这概念，实际上可以加上什么精神的概念。其实我们看到红色的，我马上有一种新的感受，它这种热烈的啊，这种激情的这种表达。不同颜色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概念，这种概念什么呢？这种概念就叠加在这个基础上面，这才是真正的色彩能够表达的那种精神的东西。
1: 是，
0: 这是我的想象。
1: 是的，
0: 所以我把它变成人才。人才既是物理的概念，又是哲学的概念。
2: 陆爷爷，我想问您制作的这个作品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配色？
0: 我认为这个很多创造它就是在不经意当中，在别人没想到的时候你要想到，你要跨越，实际上你要看也看得到。比如说我们在敦煌有很多色彩我们也能看到，但这些色彩最后怎么能够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在这个色彩里面有很多组合，比如有的色彩就实际上是故宫的色彩，有的色彩呢是敦煌的色彩，但是我拿过来以后用在水谷上，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创造，创造需要大胆，
1: 对，
0: 需要把你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或者新的领域，你才能有好的成就。
2: 我有时候在画画的时候可能会没有灵感，所以我想问问朱爷爷，这些灵感是从哪来的？
0: 你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但是也很难说明。人的灵感呢，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创造，就是你要在任何时候你要思考，要想象。我给我的孙子写了四个字，叫做学而化之。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接受知识，在吸收营养，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停留在盲目的或者全盘吸收的这种状态，要把它别人的东西、老祖宗的东西你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学很重要，学放在前面，对不对？你读书本身就是学，你在社会上，今天你到我这个798的艺术馆来看，这也是种学。那怎么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所以你要记住，要画，要学而画之。
3: 以后如何画，如何创造这个时代属于你们再往前进一步的那个智慧，就要靠你们了。前面有盲盒，孩子们可以拆个盲盒。
2: 这个我可以吗？

0: 用这个吧，应该就是这个。
1: 打开。
2: 居家松弛时光，
3: 你们一会儿就在朱炳仁先生的艺术馆里面去每人找一件作品，
0: 然后一层也行吗？
3: 都可以，三个人一起来打造一个让同作品陪伴你们的松弛的时光。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哇，这个大龙虾，哇，你们看这个鹿还长毛了，
0: 你们觉得这个可以吗？
2: 我觉得可以啊。
4: 你试一下这个，这个人觉得
2: 这是什么？哦，这是龙。
4: 这里东西可以随便用，
0: 这符合。
5: 我想选这个茶壶，因为夏天的时候可以解暑。
2: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你们觉得可以吗？
0: 可以。
4: 这个可以。
0: 我想选这个塔，
3: 就是单纯的喜欢，没别的了。 接下来快问快答，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您做什么？
1: 那么洗脸刷牙吧。
3: 我以为是说做运动呢。您是爱早起的人，还是能多睡五分钟绝不起来的那种？
1: 有机会能多睡，肯定是多睡的。
3: 如果突然放您一天假，完全不用工作，您最想干什么？
1: 最想不要放假。
3: 您最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
1: 红烧肉。
3: 您会做饭吗？
1: 现在怎么做有点忘记了。
3: 如果回到18岁，您最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什么？
1: 我希望这个成年礼永远不要到来。
3: 如果童听得懂，您最想对他说什么？
1: 我不需要他听懂，因为他在我边上，他什么都懂了。
3: 他懂您，您懂他。如果让您和一个历史人物共进晚餐，您想约谁？
1: 苏东坡吧。
3: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杭州人。
3: 您有没有特别怕的东西？
1: 上天他给我，可能他还会给我多少时间，就是这一点我是无法确定，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还是很担心。
3: 如果让您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您会选什么？
1: 我不想在我身上贴任何的标签，我希望呢大家能够了解，朱炳仁是个真实的你的朋友。
3: 您希望大家记住您是一个怎样的人？
1: 顽童的人。
3: 顽童。
1: 老顽童。最顽童的就是童年时代。
3: 其实我们通过快问快答是特别想走进您的一个精神世界，比如说是一个老顽童的精神世界。您小时候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啊？您几岁开始读书写字读诗文？
1: 就是7岁在绍兴读了1年级，但是1年级的下一年就到杭州了，所以基本上呢我的学业是在杭州完成的。
3: 小时候就开始临帖了吧？
1: 跟着我父亲学书法，有时候也画画画，所以说我对这个艺术方面的还是一直来讲比较喜欢的。
3: 所以其实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习得的爱好，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您除了是这个铜雕艺术家之外，篆刻也是您心头所爱，书法也是您心头所爱，还有作诗，这些爱好是不是也会滋养铜雕艺术？
1: 那肯定的，艺术是相通的嘛，互相之间都是交融的嘛，就像融铜一样，它是融在里面的。其实我们看现在看到这枚印章，其实你看看这个印章其实很神奇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铜印的，在中国历史上的铜印它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尤其是汉印铜印，但是它没有这种形式的。它这个其实是我把融铜和这个铜的铸造结合在一起，因为这种

0: 形状也是我创造的，要创造的，
1: 这也是。
0: 所以每一枚印章本身，它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品，而且每一枚都是独一无二的，
1: 真的是沉甸甸的。
0: 所以说的，这也是一个创造。我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啊，因为我要加入西泠印社以后呢，就一直想做铜印，但是一直没动手。为什么呢？我感觉到，历史上那么多铜印放在我面前，我怎么能够跟与它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创造新的东西？
2: 熔铜，
0: 熔铜出现以后，我就把熔铜在运用在这个铜印的创作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篆刻艺术，但是它是个当代艺术。
1: 是的，
0: 那如果篆刻好以后，它又是个篆刻艺术品。现在讲就是熔铜嘛，这个熔字其实可以包含着这个很多艺术门类。老顽童要玩出一点名堂来，
2: 包括您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都不知道您还设计服装，您玩的是老顽童，玩的是色彩。
0: 除了我的艺术品以外啊，就是玩到这个服装上，我做过几场服装秀啊，包括在米兰做了一场，在科桥做了一场，去年呢又在北京的司马台长城走秀，今年有可能会在王府井大街走秀。
2: 包括您后面的作品，其实就您爱用玩这个词啊，就是玩的也是色彩。这是一个铜的作品吗？
0: 这里呢是有铜的壁画，那像这个是铜的壁画，那这个呢是水墨画，这个水墨画和其他的不一样的，就是我把它取名叫做云水墨。为什么叫云水墨呢？就是我这个水墨画呢，不光是手绘的水墨画啊，我在手绘的水墨画的基础上再加上云。云是什么意思呢？云就是数码，就是 AI， 就这个上面就加上去数码和 AI。 所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和这个现代的科学艺术结合起来的，既是写实的，但是又更多的表达它是写意的，或者是抽象的。
2: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铜的边疆就是想象力的边疆，想象力到哪儿，铜就到哪儿，所以你的想象力是无边界的，你就可以冲出所有的固有的边界。
0: 所以想象是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比如说那个铜的壁画，实际上呢，我们去查考一下，这历史资料，历史上是没有铜壁画的。因为我在想，这个铜的艺术里面，它有很多领域，有很多工艺，什么样样给它突破开来，包括它在建筑上，包括在做铜的这个文创上面，还有呢就是铜表面色彩上面，表面的肌理上面，多种这个思考，就想到了，就是我要做幅铜的壁画。所以中国的铜壁画后来这个不断的有创新，所以从第一代1.0到2.0，2.0到3.0，到4.0，它有很多的专利，有很多的创造性的这种工艺，让这个铜壁画这个领域，它也全部的走向了一个的高峰。
2: 您对自己人生的追求是什么？您希望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
0: 我希望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2: 八十而立，火不灭。谢谢，谢谢先生。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来来来，孩子们已经挑好了自己松弛感的意象作品，来。来，你选择的这个是
0: 文昌塔。
2: 文昌塔，
0: 文昌。
2: 为什么选择它，好孩子？
3: 因为站得高，看得远。
2: 因为站得高，看得远。你的松弛感是什么？
4: 一个茶壶，就是它好看又实用。
2: 好看又实用，这个绿色很特别。
5: 我选的是一个饺子，
2: 金饺子。
0: 哎呀，你这个饺子不得了啊！你是千姿饺子啊？
2: 来吧，是不是给孩子们准备了心意和礼物？朱老师说你们挑的特别好，所以最懂生活奖给你们三个人，最有松弛感的。

0: 这是吕维康送来的一份心意，我们在这里要感谢吕维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维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刚才。
1: 您跟几个孩子提到了学而化之，不知道您能不能写下来送给孩子们？
2: 当然可以写。

0: 这孩子们学而化之，前程锦绣。
1: 谢谢，谢谢薛老师对孩子们的祝福。
2: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九月初六，秋风起，放纸鸢，江天秋光送重阳。
2: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3: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4: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3: 路过沙漠，
5: 路过草原，
2: 我们看见风景，
3: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6: 心花怒放，
4: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0: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1: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2: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3: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4: 古法为舟，心流驰入
5: 无尽成长，共同好生生。

0: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推荐官，和我们共同开启文化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哇哇哇哇，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11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佳楠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古笛，对吧？
0: 对，
1: 那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一声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
2: 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0: 谢谢老师。
3: 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0: 谢谢老师。
4: 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0: 是的，
4: 是他。
0: 对，
4: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4: 骨头的骨。
0: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哦，
4: 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0: 当然可以。
4: 穿越千年的声音，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0: 是的，嗯。
4: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
0: 对对对对，
4: 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1: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加油！
2: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谢。
3: 来，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2: 要说和音乐的机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涝林，然后因为涝林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涝林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嗯，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3: 妈妈是